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

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捣乱的捣乱专家下集。
1: 哎呀，我的脚好痛啊！
0: 小七，你怎么了？
2: 你也太会捣乱了！哇！
0: 哎呦，好难吃哦！
3: 你真不愧是我的儿子，捣乱天才。
0: 是吗？
4: 海龙，别吃了。
0: 小七，真的很好吃耶。
3: 我被骗了。
5: 对不起，老爸，我们刚刚是在骗你。我根本就不想捣乱。
3: 那你想做什么？
5: 其实我想。
3: 想什么？
5: 我想。
3: 别想了，快救我！
5: 老爸。
0: 现在受不了了。
4: 哎呀，别愣着了，快去救人！
0: 怎么了？我来开。
6: 给！

0: 他说我们是菜鸟哎，
1: 菜鸟也是有脾气的。
0: 小七，你的脾气也太大了。
1: 你们没事吧？
2: 给给给给！大笨鸟，快挪开你的爪子！

0: 老爸，我马上就来救你！
1: 放开他！呀，哎呀，啊！
2: 小七，你又变小了耶！咩咩噗噗奶茶真神奇，我也要尝尝。
1: 这个奶茶还不稳定，小朋友是不能喝的哟。快过来，我们这样，那样。
3: 哎呦，疼死我了！
2: 恰恰恰，小七，这样跳吗？
1: 再热情点，恰恰恰。

0: 老爸，老爸，小捣乱，别跳了！
1: 小捣乱，
0: 嘘，趁现在快走！嗯。跟上我的节拍，恰恰恰，
2: 救救我的救救！哈哈哈！
1: 啊，给！怎么又抓我？
0: 不许伤害我老爸！原来你喜欢顺毛呀！
1: 大笨鸟，让你嚣张，看我儿子把你治得服服帖帖！哈哈哈哈！
0: 干得漂亮！刚才多亏了你们。
2: 那你快去把你想说的都说出来吧。
0: 老爸，我不喜欢捣乱，我想当一名清洁专家。啊，
1: 早说，你老爸我小时候的梦想也是当清洁专家。
0: 真的吗？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哎，不说了，既然你勇敢地说出了自己的梦想，老爸当然要支持你。
0: 谢谢你，老爸。
2: 有梦想真好。
0: 拜拜，谢谢你们。
2: 拜拜。小七，我的肚子说他饿了耶。
0: 好，回去吃饭喽。
3: 好耶。
0: 奶龙，
2: 怎么了？
0: 你看见我手机了吗？
2: 手机？
1: 捡个野生的手机。
0: 老爸，快把手机

0: 豪华一日游。
1: 游啊游，游到了地球。哇！
2: 奶龙，快走了。
1: 游到海边一日游，
2: 是豪华一日游。
1: 好滑一日游，好滑一日游。
2: 我们到了，就是这里。不可能，我用半个月零花钱团的豪华一日游，怎么会这样？
1: 是哦。怎么会这样呢？
2: 至少这房子还能遮风挡雨。
3: 完了，我被骗了！
1: 小鸡想开点嘛，快来玩呀！
2: 奶龙，你真会玩。
4: 请上座，你们两个。我说怎么听见有人被骗了？原来是贪便宜的奶龙和小七啊！
1: 抱抱龙，你说话好讨厌哦。
2: 奶龙，别理他，我们走。对对对，赶紧走，别打扰我们老板花重金包的超级奢华游，已经召唤私人旅游管家，享受极致体验哟。
4: 我的私人管家怎么是这样的？我要投诉。
1: 抱抱龙，你的海报和我们一样哎。
4: 你什么档次？我的超级奢华游能跟你们一样？
2: 抱抱龙，承认吧，你也被骗了。
3: 那又怎样？我们老板就是人傻钱多，乐意被骗，要你管。
4: 你话太多了。等等，我好像听见了我家小鸡哭的声音。
5: 啦啦啦，我是骗子大行家，今天骗了两个大傻瓜，这么多宝贝发财了。
2: 丑不报，
4: 让人耻笑，给我追！
1: 小七，等等我！
3: 老板，老板！
5: 躲这里都能被发现，
4: 站住，别跑！
1: 加油！
3: 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5: 来抓我呀！你们这群笨蛋！
3: 加油！加油！加油！
1: 我也来帮忙！
2: 我来滑！
1: 不给！
2: 给我！
1: 先看豆豆！
2: 给我！
1: 不给！
2: 哎呀！给我！给我！
1: 不给！
2: 我呢？
5: 哈哈哈哈！来来来来
2: 来！给我！
1: 不给！
2: 给我！
4: 都什么时候了，快跟我去划水！
1: 抱抱龙，你也太冲动了！
2: 我撞进水了！
4: 我还要这干嘛？快用水啊！
1: 你们闪开，让我来！
2: 奶龙，别喝了！
1: 想喝也喝不下。

0: 想抓到我没船儿。别上来啊，人太多船会沉的。
1: 怎么会呢，我很轻的哦。
2: 往哪儿走啊，敢骗我大风刮来的血汗钱，拿出师奶的劲儿，给我狠狠的揍！
0: 别打脸，别打脸！哎呦，
1: 还有小七给我买鸡腿的零花钱，
3: 不要动手，把他交给警察叔叔关起来吧。
0: 我没骗你们，真正的海边豪华一日游在那里。
1: 哇哦，小七，我们快去看看吧。

0: 山水有相逢，你们给我等着。
1: 好啊，那你去牢里好好等着吧。
0: 哎，警察同志，误会，都是误会。
1: 被你骗的那些人呢？
0: 他们不是人啊。
1: 啊？
0: 就一个是人。
1: 不管骗几个，法律零容忍。
0: 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0: 啦啦啦，我是骗子大行家，今天骗了两个大傻瓜，这么多宝贝发财了，哈
1: 哈哈哈哈哈。死臭狗棒，让人耻笑，给我追，站住别跑，都什么时候了，快跟我去划水。
2: 寄居蟹，
3: 这个是什么呀？
1: 奶酪，你个大傻瓜！
3: 哼，小气，他骂我。
1: 小气也是个大傻瓜。
4: 老板。这个海螺还会说话。
1: 给我出来，敢抢我棒棒糖，今天让你走不出这个壳。
4: 老板，
3: 喂，大闸蟹。
1: 你出来干嘛？我是叫他又不是叫你，回去。喂，别过来啊！你也看到了，我身后这么多人，很可怕。

我们给你留了个空。

0: 怎么样，夹不到我们老板了吧？哎，我又进来了。
1: 闻，我也要闻。
0: 南龙，别去。
2: 哎，我们又出来了。
3: 哎，我们又进来了。
1: 我们又出来了。
3: 又进来了。
1: 出来了，
4: 进来了，
3: 又出来了，
1: 又进来了。哎，我们又出来了。
0: 嘿嘿，我们又卡住了。
1: 卡住了！
0: 救命啊！哦，
1: 小七，还好你把我们救回来了，不然脑子就被夹掉了。真的要被夹掉了。

简直七龙探身，你给我站住！再过来我就要发飙了。

0: 老板，他好像怕你的大嘴巴子耶。
1: 姐姐，3秒钟后，你们将永远记住我抱抱龙。

0: 快破了吧！
1: 哇，暴暴龙这招好厉害！
0: 哼，算你跑得快，下次叫一次冲一次。

0: 再过来我就要发飙了哟。下次掉一次抽一次。
1: 人鱼艺术家上集。

0: 为何这世间的美丽总是转瞬即逝？哎，这矫健灵活的身姿，这充满智慧的眼神，好可爱呀！
1: 谢谢你救了我们。
0: 不用客气，谁叫我是乐于助人的人鱼摄影师，英俊潇洒的艺术馆馆长，记录世间所有美丽的伟大艺术家。
1: 真是海大了，什么鱼都有。
0: 哎哎哎，别走啊，我就是个拍照的。
2: 你变脸好快哦，我还是喜欢你刚刚吹牛的样儿。
0: 不知道是否有幸为这位小可爱拍张照片呢？
2: 哎呦，哪有你说的那么可爱了。
0: 哎，我只是说了句实话，给个机会喽。
2: 那你要开美颜哦。
1: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我们有急事。
0: 放心放心，不耽误，很快的。

0: 这个相框裂开了，馆长你怎么不换新的呀？
1: 你不懂，破碎的又何尝不是一种艺术呢？
0: 你不会是没钱换新的吧？
1: 你看那张照片拍的怎么样？
2: 哇，海里的彩好好看哦，长得乱七八糟的呢。
0: 这是珊瑚，
2: 没有山也没有湖呀。嗯，
0: 奇怪，这些珊瑚怎么都枯萎了？
1: 海洋生态突然遭到破坏，很多植物都枯萎了。
2: 咦，是暴暴龙哎，
0: 还真是。
1: 原来你们认识啊？
0: 嗯嗯，他们人呢？
1: 他们拍完就离开了，当时他还带了两个小兄弟，我还请他们吃饭。
0: 奶龙，
2: 谁叫我？哎呀，一定是太久没吃大鸡腿，饿出幻觉了。
0: 奶龙，化妆拍照了。
2: 哦，原来是小七叫我呀，来了。

0: 我毕生的愿望就是记录世上最美的瞬间。
1: 嘻嘻，那你马上要愿望成真喽！
2: 哇，
3: 哇，好可爱！
4: 馆长，你的审美好不一般哦。
1: 啊？什么东西？还是美美的，
2: 美你个头啊！快救他！
3: 啊！救命啊！
1: 可恶的电鳗打扰我拍照！
2: 绝缘手套，南龙快接住！
1: 小七，海里有好多神奇的生物呀，快给我讲讲奇妙的海洋世界吧。
4: 总的来说，海洋很大，它覆盖了地球表面的约70%，里面有非常多的海洋生物。海洋世界是神秘而美丽的，海洋生物的存在也丰富了地球

0: 的生物多样性，
1: 所以我们要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哦，
0: 让我们的海洋生物朋友们能生活在健康美好的环境中。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

0: 1年多的实践经验表明，这项变革是成功的，它极大地促进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
1: 妈，你听还总之呢，总之革命的步
0: 什么呀？
2: 步伐。哦，
0: 改革的步伐已经迈开，它还可以迈得更大一点，走得更快一点，一个农业现代化的美好前什么呀？
2: 前景。
0: 前，哎，妈，你没看，你咋知道是前景呢？
2: 不用看，妈一听就知道。
0: 妈，你真了不起。一个农业现代化的美好前景正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妈，我读下来了。
3: 来来来，
0: 陈志的文章我读下来了。
2: 你读下来了。翠花，你也了不起。
0: 妈，那陈志不能再说我没文化了吧？
2: 不能了，别人也不能说了。不过翠花，你这才刚刚有点文化，还得继续努力。
0: 妈，我会努力的。哎，妈，我拿课本，你再教教我呗。
2: 哎呦，傻孩子，这还没吃饭呢，跑那么远路了，吃饭。
0: 哎呀，我不吃，我不饿，我拿课本，你再教我一课。
4: 老师，
5: 爸，罗，
4: 爸爸给你买好吃的了，
2: 回来了，
4: 啊，回来了。
0: 白毛，
4: 大志，你妈这是干嘛呢？
0: 绿水，
5: 我妈学文化呢。
4: 啊，是吗？
2: 告诉你妈，爸回来了。
5: 妈妈，爸回来了。
0: 啊，你爸回来了。
2: 正来劲儿啊！
0: 哎，你听见我背古诗了吧？
4: 正听着呢。
0: 妈教我的，妈说这诗写得好，我也没觉得怎么好，就这诗我也会写。
4: 能的你。
0: 真的，要不然我给你们念。

0: 念，丫丫丫，成天叫嘎嘎，一天一个蛋，打油买盐全靠丫。你这孩子，什么时候编的？我还不知道。
1: 我觉得跟他那鹅鹅也差不多嘛。
2: 差不多，差不多。翠花，你进步了，而且进步很大，
0: 是吧？哎，对对对，我上街买点肉，包饺子，走，买肉包饺子。
1: 好，
3: 咋回来？
0: 带钱了。哎呦，我的妈！咋回来？你看看，这全是他写的。 哎呀，做饭也写，哄孩子也写，半夜醒来，哎呦，想起一个字儿，爬起来就写。哎，
1: 他可真是努力了。
0: 嗯，原来不是他不努力，也不是他不能进步，是你忽略了他，没有好好帮助他。陈芝啊，你可不能甩了翠花。你要是甩了他，我跟你死去的父亲都不会原谅你的。 你们俩要想过好小日子，你只有真心实意的帮助翠花进步才行。
1: 我知道了，妈，您放心吧，我也努力。

0: 起这么早啊？哦，你不是一早去县里吗？啊，你等着吧，饭马上就得。哎，给，我这个月工资我自己留了15块，剩下全在这儿。你给妈吧。
1: 妈让给你，拿着。哦，
0: 你升官了，是不是涨钱了？
1: 涨了。哎，行了，别数了，翠花，以后别光把钱用在我跟孩子身上。 给自己买身新衣服，再买几个本子，好好学文化。下次回来我可检查啊，学得好有奖，学不好会罚。

0: 哎，陈志啊，你回来了！哎，
1: 吴书记，哎呀，一下乡就是十天半个月的回不来，怎么样？辛苦了吧？
0: 吴书记，我来时间还不长，好多情况啊，得摸清楚、摸透，还希望您多指点。
1: 这是哪儿的话呢？下边的干部和群众啊，都反映你很不错呀。
0: 不过，就是有一个奇怪的反应啊。
1: 什么？
0: 大家伙都说啊。
1: 咱们新来的这个小陈县长很奇怪，他晚上不睡觉，跑到房顶上去看星星。
0: 我从小就喜欢天文，没事喜欢看星星，这一看星空啊，一天的疲劳就都忘了。<笑>
1: 看吧看吧，我们共产党人呐，也不是指挥工作的机器，个人的兴趣爱好啊也很重要。你呢？
0: 一会儿啊，去招待所洗一洗，休息一下。下午啊，我们还有个会要开。

0: 陈阳，你洗的，别洗了，别洗了。哎呦，您工作那么忙，给您洗几件衣服还不是应该的呀？
1: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和你没关系，快松手！
0: 陈县长，您太客气了，您家属又不在，洗衣服的小事儿哪能让您亲自做？
1: 哎呀，小田儿，你不要这样，你要再这样我就换服务员了。陈县
0: 长，我哪儿做错了？
1: 哎呀，你没做错。 只是这是我个人的事儿，不该你来做。咱们都是平等的同志，只是分工不同。你可以打扫房间、收拾卫生，但是你不要为我个人洗衣服。以后记住了。
0: 嗯。
1: 行，你去吧。

0: 小罗，还没下班呢吧？想你了，想你和孩子。
1: 哦，我们都挺好的。哦，对了，你在那边也好好照顾自己啊。上次给丹丹买的裤子啊，现在都穿不上了，又长大了。
0: 真的
1: 啊。哦，现在有人来借资料，改天我们再聊吧。
0: 啊，哎，你。
2: 马县长。
3: 哎。
2: 马县长。
3: 哎哎。
2: 吃饭了。
3: 哎呦。哎呦，小天你看。看你给端过来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2: 我看您借来的时候挺累的，不想让您再跑一趟了，赶紧趁热吃了吧。
3: 哎，
2: 我去给您倒杯水。
3: 哎，别，我自己来。
2: 哎呀，我来嘛，您工作忙，我也帮不上什么，照顾好您啊，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哎，对了，我倒了点辣椒油，您喜欢吃辣的，要是觉得菜不合口味啊，您就搁上点儿。
0: 小田，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辣的呀？
2: 我观察的呀，来，
0: 嗯，好。
2: 哎呀，我是看出来了，咱们这儿的饭菜啊，您肯定是吃够了。他们那些人哪会做饭嘛，成天的大锅菜跟喂猪似的。这我们这些人吃还行，他哪能天天给领导们吃嘛？马县长，你要想吃什么，您别不好意思，你跟我说，我去跟他们讲。他们那些人，你要不跟他们张嘴，他们永远不会主动做的。
4: 哎，谢谢你啊，小点儿。
2: 嗯，
4: 不过啊，我也是苦出身。哎，像这个白面馒头，还有这大锅菜啊，吃的挺好啊。小时候做梦都没想到吃这些呀。
2: 马县长，你也是苦出身的呀？
4: 嗯。
2: 哎呦，那真看不出来。那您怎么那么会讲话呀？
4: 我怎么会讲话了？
2: 那天我去打水，我就路过那个大礼堂，看见您在上面讲话，我一听都走不动道了。马县长，您口才真好，别看我没文化，可我都听入迷了。
4: 真的？哎，你说的是上次全县干部大会那次啊？
2: 啊，对对对！
4: 哎呦，哎，来坐坐坐坐坐。嗯，
5: 大伙儿都怎么反应的？
2: 大家都夸呢，说咱们马县长啊，口才又好，人又长得精神，又有水平。哎，他们还说啊，咱们文上县多少年都没出过这么有水平的县长了。
4: 哎，你看这。县长的水平跟县长的长相有什么关系啊？啊，你们这些女同志啊，就会在背后议论男人的长相，还有什么啊？
2: 谁说不是呢？哎，咱们招待所这几个女孩啊，成天偷偷的议论二位县长吧。
4: 都议论什么呀？
2: 我可不敢说。
4: 哎，当面不说，背后议论，这叫自由主义。说。
2: 那。我要说了，您可不许生气、啊。
4: 嗯，我不生气。
2: 他们都说啊，咱们这个马县长长得这么精神，他爱人长什么样呢？他们还说啊，你和你爱人还有陈县长是大学同学。
4: 小田儿，
2: 啊，
4: 以后你们在背后不许议论县领导的家属，知道吗？
2: 哦，
4: 去吧。
2: 您慢吃啊。
4: 嗯。喂，小田，嗯，等一会儿我上班的时候你再收拾碗筷啊。另外，我屋里这些文件都不许动，听见没有？
2: 啊、
4: 哦。这些数据你不能这么写啊！啊，说多少是多少啊！吴书记说实事求是，你就实际上去写啊！啊，这你跟别的县比怎么比啊？真是，说多少回了。

0: 跟你说啊，你这做秘书你就……喂
1: 喂，庆生吗？
0: 啊，秀罗啊，有事吗？
1: 哦，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0: 你等一下啊，行行，你先去吧，回头我再跟你说。啊，行，什么事儿啊？
2: 王叔叔出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2: 最近不是在清理三种人吗？有人说他是文革后的第一批解放的老干部，
1: 还有人发现他给四人帮写过信，
2: 现在把他当三种人在清理，已经停止工作审查了。
0: 那严重吗？
2: 我也不知道，我希望不严重吧。
1: 我给你打电话
2: 不光是为了跟你说这个的。
0: 还有什么？
2: 有人说你曾经给他当过秘书，
1: 他的很多事情你都知情，
2: 我估计很快就会有人找你的。秦生，秦生，
1: 你在听吗？
0: 你接着说。
1: 王叔叔他帮过你也帮过我，
2: 在这个时候你可不能落井下石。
1: 喂，
2: 你听着呢吗？
0: 啊，我在听了。你放心吧，我知道这应该怎么办。你先挂了吧，啊，再见，我还有事儿呢，有时间我再给你打过去，啊。

0: 他当秘书也就那么几年，那还是76年以后的事情，文革都后期了，所以他在文革当中的表现我是一点都不知道。
1: 是不知道吗？据我们所知，王东俊对你一直很好，你们的关系也很密切，他的往来文件甚至他个人的私人信件都是你经手的，而且他的发言稿、汇报稿也是你起草的，不是吗？
0: 那只限于工作以内的事儿，工作以外，你像他的那个私人信件，还有一些文件，他从来不让我经手，有些稿子也是他亲自写，不让我写。哦，
2: 那都是什么信件、文件，不让你经手啊？
0: 我没有经手，我怎么能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1: 马县长，王东进现在正在接受组织上的审查，你作为他曾经的秘书，跟他十分亲密的人，你有责任有权利协助组织对他进行审查。刚才我跟吴书记交代了，给你一个星期的假，回去仔细的回忆一下，把你知道的写成材料交到组织上来。
0: 不是，我被停职了？
1: 不是，我们是希望你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和党保持一致，不要被私人的感情冲昏头脑，明白吗？
0: 既然这周不让我工作，那我还是回滨河去写吧，反正在这也没事儿。
3: 嗯，也好。马县长，你呢不必紧张，现在不是文革了，不行株连九族，再说王市长只是接受审查，不一定有问题，而且我相信呢，他一定没有问题。所以你知道的写，不知道的就不写，实事求是嘛。
0: 嗯，我知道了，谢谢吴书记。
4: 哟，马县长，听说您要走啊？
0: 走？走哪儿去啊？谁说我要走啊？
4: 不是说您要回家吗？
0: 我那是暂时休假。
4: 我帮您收拾吧。
0: 哎哎，小戴，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以后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干啊，你就负责打扫房间卫生就行了。还站着干什么？走吧，我还有事儿。
4: 陈县长，
5: 先生，怎么回事啊？我听说王市长，
0: 你说倒霉不倒霉？啊，他犯了错误了，哼，秘书跟着倒霉，

0: 主播，让我停职写他的揭发材料。
1: 那你打算写吗？
0: 能不写吗？
1: 庆生，王市长一向对咱们都不错，特别是对你，这个时候咱可不能干出那种事儿来啊。
0: 哎呀，我知道。哎呀，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啊？可组织上交代下来了，我总不能一个字不写吧？
2: 我知道该写什么不写什么啊。
1: 那就好，你忙吧。庆生啊，我还是想嘱咐你两句。其实人生啊，云淡风轻，要紧的就那么几步，可万一走错了，要回头就难了。
0: 陈志，什么时候轮上你来教训我的？
1: 好，你忙。

0: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啊？
1: 王叔叔不是出事儿了吗？何阿姨受不了高血压犯了，在家躺着呢，两个孩子也没在家，我过去陪陪她。
2: 嘿，哪儿显出你来了啊？别人躲还躲不及呢，这时候你逞什么能啊？你怕别人说我和他没关系啊？
0: 这不，我都受他牵连了，给了我一周的时间，让我回来写他的揭发材料。
1: 你打算写吗？
0: 组织上让写，能不写啊？
1: 马新生，你别忘了王叔叔跟咱们家的关系。先不说对我的帮助，你能有今天，能少了他对你的重用和提携吗？
0: 这我知道，可是组织上让我写，我总得写点吧。
1: 你可以跟他们说你不知道啊。再说你给他当秘书的时候，文革已经结束了，在文革中发生什么事情你怎么可能知道呢？
0: 我都跟他们说了，可他们非让我写，那怎么办？
1: 那你想怎么办？
0: 行了，我刚回来挺累的，先做饭去吧。啊，
1: 你要写？
0: 那一个字不写恐怕拖不过去吧。行吧，我好好斟酌斟酌啊，斟酌一下怎么写。
1: 那你就好好掂量一下吧。

0: 你怎么还不睡啊？
1: 写什么呢？
0: 我就随便写一点，应付差事。
1: 我看看行吗？
0: 我就随便写点啊，不用看了，赶紧睡去吧。
1: 秦生，你可要把握住自己啊。
0: 你放心，我知道应该怎么写啊，去吧。

0: 哎，秀罗，等等，你这要去哪儿？
1: 从端上幼儿园啊，然后去何阿姨家。
0: 你怕我不出事儿啊？不许去啊！
1: 何先生，你凭什么管我呀？
0: 总之让正让我写他的材料，你这时候去他们家，你不成心让人抓着把柄吗？
1: 就算是王叔叔有事儿，何阿姨也没事儿。
0: 那也不许去。你这样去了会影响我的前途。
1: 你如果怕我影响你。
0: 那咱俩离婚。哎，秀罗，我求求你了，你别去啊！你要去，你也晚上啊，趁没人时候去啊。
1: 我倒是觉得没什么见不得人的，我先走了。
2: 走吧，咱们。
0: 秀罗，你。
1: 阿庆生。

0: 听说庆生回来了，他回来干什么呀？
1: 哦，休假。
0: 他过去给王叔叔当过秘书，他们不会也找了他吧？
1: 也找过了。
0: 那他不会落井下石？这孩子他不会？
1: 不会的，阿姨，庆生不是那种人。再说没有王叔叔，就没有他的今天，也没有我们这个家呀。阿姨，我得回单位上班了，你要是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就到。
0: 哎，好好好，我这儿没什么事儿，你去忙吧。阿姨，两个孩子都指望不上，多亏了你啊，修罗。
1: 吃了，行，那我先走了。

0: 你好，接一下文上县县委。麻烦转一下马县长办公室。
1: 喂，哪位啊？啊，
0: 您好，请问马县长在吗？
1: 啊，不好意思啊，马县长回滨河了，还没回来呢。
0: 哦，我是他的妻子啊，我找他有点急事儿，如果他回来的话，麻烦您让他给我打个电话好吗？
1: 哎，好好好好好，
0: 谢谢啊。
2: 别急啊，慢点啊，我有事。

0: 真不错哎啊！哎，怪不得你不愿意回家呢，在这儿享福呢。
1: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2: 好好，现在让我老婆也享享福，你快坐下，别累着。
1: 快坐下，
2: 来来来，坐下坐下。妈，你们先歇会儿，下午我带翠花去医院检查去。
0: 哎呀，检查啥呀？又不是头一回生了。不，再说了，我妈生了我们哥七个，从来没检查过。九万多生。
1: 翠花，陈志让你去检查就去啊。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搞计划生育，想生七个也不可能。恐怕这是你们最后一个了，但愿是个女孩吧。
0: 妈，你倒挺奇怪的，人家都是重男轻女，你倒好，重女轻男。
1: 谁说的？奶奶最疼大志了，是不是？
3: 奶奶疼不疼你啊？
2: 来，进来。秀罗，
0: 嫂子，陈伯母，
2: 你怎么来了？
0: 哎，这不是马大嫂吗？哎，快进来坐吧。
4: 不用了，嫂子，我找陈志有点事儿。
2: 啊，什么事儿？
4: 你看见我们家庆生了吗？
2: 他不是回去了吗？
4: 他是，你能出来一下吗？有点事儿。
2: 哦，好好好，咱们出去说。来，你先歇会儿啊。到底怎么了？
4: 他昨天是回去了，可是写了一晚上的揭发材料，今天早上我去送孩子。

0: 我们回来，他就不在了。他真写了？啊，没准儿正躲在那儿写着呢。你说该怎么办呢？
1: 哎，翠花啊，你看妈有点累了，你赶紧收拾一下吧。妈歇了。
2: 哦哦哦，
1: 大师姐，
0: 陈志，
1: 你帮我找找他。
0: 毕竟他是我丈夫，是孩子的父亲，我不想看他走这一步。
1: 嗯，我明白了。

喂，你好，我是文上县副县长陈志，我想问一下，马庆生在你们那儿吗？我有工作要向他汇报。哦，好，打扰了，再见。

0: 喂，庆生，你真在招待所吗？我找你半天了。陈志，你找我干什么？你躲那儿干什么去了？我在哪儿需要向你汇报啊？
1: 你是不是在写揭发材料啊？庆生，我提醒过你。
0: 陈志，我干什么用不着你管啊？再见。
1: 哎，等等，秀罗来门上了。
0: 秀罗？
2: 他来门上干什么？他在找你，他怕你走出这一步。庆生，你可得想好了。一旦你走出这一步，你会伤害王市长，也会伤害秀罗，而且无论你将来再做什么，都无法挽回了。
0: 陈志啊，我知道我的路应该怎么走，啊？哎，看来你跟秀罗越来越亲近了。
3: 一有事儿他就去找你，
0: 那就麻烦你转告他一声啊，我什么都没干。
3: 我是在做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工作，
0: 好吧。还有，她是我老婆，怎么有什么事儿都去找你呀？
3: 啊？哎，你们俩就不怕传出闲话来呀？
0: 秋生，
3: 我希望你别多想，我真的是为你们好。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把你电话给秀罗，让他给你打过去。
0: 不好，
3: 我马上就得返回家，
0: 你转告他，让他回家，再见。

0: 陪你去检查。
1: 你检查啥呀？检查？不去，他要不回来，我就不去检查。
0: 翠花，陈志当着这个干部，人家有事找他，他能不管吗？
1: 干部，那女的又不归他领导。
0: 哎呀，翠花，你得懂事，谁在外头没个同学朋友的？朋友有事找他，他能不管吗？
1: 那是一般的帮忙吗？啊，你看他急的。
0: 那一定是遇上大事了。
1: 那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0: 翠花，你看你，他刚才不是来不及吗？回来还能不告诉你？来，好孩子，走走走。翠花，你这样可不行，好好的，你这样怎么办？这样下去妈可不高兴了啊。大志，走。
2: 小老，
3: 找着了吗？
2: 找着了。
3: 他在哪儿呢？在哪儿躲着写揭发信呢？
2: 秋罗，你先别着急，他在市招待所。他说他什么也没写，只是应付公事。而且就算他想揭发，他也揭发不出什么来。他当秘书的时候，四人帮都已经倒台了。
3: 如果像他说的那样例行公事，他为什么要躲着我？谢谢你啊，陈志。啊，我得走了，还得接孩子呢。
2: 啊，我送你。
4: 秋罗，回去以后给庆生一个解释的机会，
5: 再让他欺骗我一回。
4: 如果他真写了，你打算怎么办？
5: 不知道，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人生就是很矛盾，你明明知道是错的，却不知道应该怎么继续下去。
4: 别想那么多了，婚姻嘛，不就是两个人过日子吗？只要他对你好就行了。

0: 陈震，你还是以前那个热爱文学、晚上捧着望远镜看星星的人吗？行了，你别送了，我自己等吧，赶紧回去。
1: 好，那我回去了，翠花还在医院做检查呢。

0: 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补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现在流行喝海参，
5: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7: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8: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9: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6: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7: 喝一瓶顶5只刺身。
10: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1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捕之首。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叫长秀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1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

0: 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2: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2: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2: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2: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2: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2: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4: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5: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6: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都说我年轻了10岁。
7: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

0: 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1: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蛋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2: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雪花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2: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3: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你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2: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3: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由于成本高昂，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就能高效滋补。

0: 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1: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2: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才喝了1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3: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4: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1个2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儿嘞，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想，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1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儿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5: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儿，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鲜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6: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7: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鲜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 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

0: 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这大学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4: 最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5: 雪茹宾馆
6: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5: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4: 让我们俩死掐呀，
5: 我让你叫板，
7: 咱俩接着竞争，
5: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8: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9: 这就是最好的天
10: 了，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11: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12: 我就喜欢当第一。
13: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

0: 你们回来了，检查结果怎么样？都正常啊。哎呦，那就好，那就好。翠花，翠花，怎么了？啊，不舒服啊？翠花，起来，坐下。跟妈还闹别扭啊？快起来。
1: 这是怎么了？
0: 陈志，当着翠花的面，你说说。
2: 今天您的女同学找你干什么？他找我有事儿，让我帮个忙。
1: 有什么事跟翠花说说。和翠花也没关系，是人家家的事儿。没关系也说说嘛。
2: 和咱没关系的事儿说他干嘛呀？
3: 妈，你听见没有？他们肯定有鬼。
0: 翠花，
1: 翠花，你什么意思啊？他是我的同学，家里出了事儿，找我帮个忙，我能不帮？
2: 不，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什么事儿啊？
0: 人家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和你和咱们家都没关系，我干嘛要告诉你？你到底跟谁是两口子？这和两口子不两口子没关系，是咱们是两口子，但是我也有不需要你知道的事儿。
1: 妈，你听见没有？他有我不知道的事儿。哎，你还有什么事儿？你瞒着我呀？
0: 这不需要你知道和瞒着你，它不是一个概念，翠花。
1: 我希望你尊重我的个人空间。嘿，妈，你听听，他是我男人，我是你老婆，他还有自己的空间。
0: 当然有了，你没有吗？我当然没有了。哎，我啥事儿我都告诉你了。
1: 那好，以后啊，如果你有什么不希望我知道的事儿，我没有，
0: 你可以不用告诉我，
1: 我也不需要，
0: 我
1: 没意见。你是我男人，我啥事儿都告诉你。
0: 反过来也一样，
1: 你反过来也一样。
0: 那我做不到。
1: 妈，你听听，
0: 陈志啊。 外头的事儿再重要，也没咱自己家的事儿重要。有什么事儿，你就跟翠花说说，她又不会给你到处乱。

0: 俺说啊，不行，那是对人家的不尊重。哎，翠花，陈志当这个干部，他有同学、有同事、有领导，你还能不许他跟别人交往了？只要他不做对不起你的事情，你就别管这么多了。
1: 妈，我不是不让他跟别人交往，我就是受不了他有事瞒着我。
0: 就想不明白这道理了，您说两口子有什么事儿是不能说的？不能说的，不能说的准不是什么好事儿。
2: 行行行，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那他大舅刚出事儿的时候，你在娘家住了那么多天，他们都跟你说什么了？给你出什么主意了？
0: 陈志，
2: 你
0: 告诉过我吗？哎呀，
2: 陈志。
0: 所以啊，咱们互相尊重吧。
2: 翠花。
3: 咱肚子里的孩子最重要，你生那么大气，对孩子可不好啊。就
4: 是。
5: 爸爸。
3: 哎，
4: 你回来了。
3: 啊。哎，我听说你去文上了，你去那儿干什么？人以为出什么事儿了。
4: 我去找你呀。
3: 找我干什么？一个大活人我还能丢了？哦，对了，明天我就回文上。
4: 哎。
3: 明天回去，你不是这一周都不用去上班吗？从明天起，我恢复上班。
4: 你写了是吗？
3: 修罗，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组织上命令我写，我总得应付下差事吧。
4: 看来你应付得很好，让他们很满意，所以恢复你上班了。
3: 这种情况下，你总得理解我吧？另外，何阿姨那儿，你就不要再去了啊。 如今这种情况下，咱们两家得划清界限。
4: 阿青生，我看不起你。等等，走，进屋。

0: 什么事儿？
1: 材料你没写吗？
0: 写没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和我没关系，和你有关系，和你跟秀罗有关系。你写没写？
0: 既然和你没关系，你就不用操心了啊。哦，对了，以后秀罗的事儿啊，你也不用管了。她是我老婆，不是你老婆。
1: 马庆生，我真为你感到悲哀。
2: 翠花，
3: 嗯，
2: 陈志说什么时候回来啊？
3: 该回来了吧？
4: 大娘，嫂子，陈县长突然有事回不来了，县里派了一辆车，陈县长让我送你们先回去。
3: 不用了，我们自己坐公共汽车回去，我们可不敢沾他。
2: 翠花，同志啊，谢谢你啊，我们这还没收拾好，一会儿就行了。
4: 没事，我在下面等着吧。
2: 好好，谢谢。
4: 哎，不用客气。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
3: 说回来又不回来，还不知道干什么呢。
2: 陈志他工作忙，这是正常的。你连这个都不理解，让他怎么工作呀？
3: 妈，我就受不了他什么都不告诉我。
2: 翠花，你希望自己的男人到处传话、搬弄是非，嘴上没把门的吗？他同学不想把家里事情让人家知道，陈志就连自己老婆都不说，这样的男人多可靠啊！你们俩自己有什么事儿，就好好说什么事。我不许你这么疑神疑鬼的，听见了吗？
3: 走了，
2: 大志啊，走了，
3: 走，下来。

0: 来，接滨河市委。
1: 喂，
2: 小罗，是我，还没下班呢吧？
0: 我就掐着这个时间赶紧给你打一个电话，想你了。
1: 对不起，我要下班了，再见。

0: 一望二三里，烟村四五家，门前六七树，八九十枝花。八一
1: 嘿，这个好学生真用功啊！
0: 哎，回来了。哎，你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呢？我好去割点肉啊。哎呀，
1: 说啥呀？看那样子是气消了哈。
0: 什么？哦，那事儿啊，我知道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就马县长揭发王市长。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公社的人传的。哎，那天他老婆去找你，是不是不想让马千山揭发呀？
1: 翠花，你可真聪明。不过这事儿啊，别人传可以，你可不能传啊。我跟庆生两口子都是同学，你去传不好。
0: 我知道，你这人呐，就是嘴太严了。你说你告诉我，你怕啥的呀？啊，你看你不说，这不也知道了吗？还让咱俩生气一场。
1: 我说过这事儿和你没关系，是不是和你没关系？你知道了又有什么好处？
0: 真是，哎。你说马庆生这人啊，平常看着人五人六的，他咋能干这种没良心的事儿呢？真是，哎，人王市长对他多好啊！那回他跟王市长一块儿上咱们家来的时候，哎呦，对王市长那点头哈腰的，比对他亲爹还亲。这人家出事儿了啊，他就往下扔石头，这种人，呸！
1: 翠花，上面还让我揭发王市长呢。
0: 有你啥事儿啊？
1: 王市长对我以前不错，而且我听说呀，我这个副县长啊，就是王市长提的名，你说我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呀？
1: 揭发呀！我要是不揭发，怕是我这个副县长就当不成了。
0: 当不成就当不成呗，当不成了咱回公社，公社要不能干，咱就回村里。反正我在村里，我跟大侄们还有三亩地呢，咱回家种地，咱不能干没良心的事儿。写了，
1: 放心吧，没人让我揭发，我跟你开玩笑的。
0: 讨厌，这种事儿能开玩笑啊？你吓我一跳。
1: 翠花，你太好了。
2: 哎，怎么真好看呢？
1: 哎，这农村人手就是巧，勤快。这冬天还给我织围巾、织帽子、织手套呢，还给我缝鞋垫呢。
2: 手太巧了，
3: 还会缝鞋垫呢。来，脱下来叫我们看看吧。哎，
1: 这有什么看的？
3: 来来来来，
1: 行了，别闹了，你们。
3: 就脱个鞋不就脱裤子了？
1: 行，好，
2: 哎，哎呦，真好看，
4: 确实漂亮，
2: 真漂亮，
5: 吃的真行，要是我。

0: 哎，哎，接滨河市委。
1: 喂，
0: 姓罗，是我，还没下班呢吧？
1: 快了，我一会儿得去接孩子，我先挂了。
0: 哎哎，你先别挂电话，咱们聊聊。孩子有阿姨看着呢，你晚点去没事儿。
2: 小罗，我特别想你跟孩子。
0: 你不知道，我一个人啊，在这儿是特别孤独，特别苦闷。
2: 我知道，你孩子为那件事不高兴。
0: 其实我真的什么都没写，我只是随便写写应付差事。
3: 行了，你别解释了，
1: 我得去接孩子，回头再说吧。
4: 马县长，
0: 小天儿，怎么没打招呼又进我屋里啊？
4: 我给您晒了被子和褥子，刚铺好呢，不知道您就回来了。对不起

0: 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1: 行了，没事了，去吧。哎，等等，你那手里拿的什么？
0: 您换的几件脏衣服，我去给您洗了。
1: 哎，这可不行，拿来，来。
0: 哎呀，马县长，平时也帮不了您什么，给您洗几件脏衣服还不成吗？你平时也需要人照顾呀。
1: 是。
0: 哟，您看您这外套也脏了，脱下来，我一块给您洗了。您平时大事还忙不过来呢，这点小事就交给我嘛。来，脱下来，我给您。
1: 哎，我自己来的，我自己来。
0: 哟，这衬衣要不要洗啊？我看看脏了没有。哎呀，马县长，您是有身份的人，怎么能穿着脏衣服呢？
1: 小点，快，小点，点，你就洗那些衣服吧，衬衣以后再洗啊，以后再洗。
0: 行。县长，您爱人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0: 你怎么回来了呀？
1: 哎，
0: 你不知道我多爱你。
1: 齐生，齐生，齐生，
0: 你这一身的汗味啊，你回来开会啊？
1: 哦，
0: 没有，我跑回来就是想跟你说我爱你。
1: 你可先洗洗吧。
0: 哎。

什么事明天再说。

0: 你好。
1: 你好。
0: 哎，沈先生，您先走吧，我来帮您锁。
1: 哦，行。
0: 正好给您换开水呢。
1: 好，那锁放这儿了。
0: 哎，好。

0: 马县长。
1: 哎，
0: 给您送开水呢。
1: 啊。
0: 马县长，听说您回滨河了。
1: 啊。
0: 哟，您这手怎么了？
1: 路上摔了一跤，搓的。
0: 哎呀，让我看看。呀，还没上药呢，会发炎的。我来帮你。
1: 哎哎，小天，

0: 不行，太脏了，这不好，这样不好。
1: 那我去给你找医生，你等会儿。
0: 小姐，别去了啊。你还是去吧。
1: 那县长，
0: 小田，别这样，这样不好，别这样啊，这样。
1: 好，我喜欢你，我早就喜欢你了。
0: 不，小田。

0: 我什么都给不了你。
1: 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

0: 你等等。
1: 怎么了？
0: 哎呀，
1: 我得赶紧去了。我只让陈志给我请半天假。再说呀，自行车还在外头放着呢。
0: 嗯。
1: 哎
0: 呀，真舍不得你。
1: 嗯。啊，对了，记住啊，以后在外头，对我不能太亲热，听见没有？
0: 哦。
1: 走了。等我走了10分钟以后你再走，别让人看见。

0: 哎，小田。
1: 哟，马县长回来了。
0: 我那天跟你说让你把我屋的玻璃擦干净，擦了吗？
1: 哟，我忘了。
0: 你看对工作这么不负责啊，赶紧过来擦。
1: 行，我马上去。

0: 是吗？听说他老婆还是高干子女呢，他能看得上从农村来的服务员？
1: 他再高干子女，不是不在一起吗？是不是？我跟你们说呀，这孤男寡女，他不就是干柴火吗？
2: 真是。听说啊，昨天晚上那女孩钻进他屋里睡觉，是不是10点多才出来？
1: 是吗？
2: 上床。
3: 哟，聊什么呢？这么热闹。
4: 县长。
3: 老高呢？
5: 他不说跟您今天一起下乡吗？刚走。
3: 哦，好。老高啊，
6: 哎，
3: 咱们快点啊，争取赶在下班之前回去，好向马县长汇报。
6: 哎，哎呦，这一天几十里，真累得我够呛啊。哎，陈院长，
3: 啊，
6: 别看你瘦，你身体还真棒。
3: 哎呦，哈哈，对不起老高，我忘了您这岁数了。咱慢点，慢点，慢点，不急，不急。反正马县长啊住在招待所，啊，不行咱去他房间直接汇报。
6: 别去他房间。
3: 怎么了？
6: 别嚷了，人家的好事儿。
3: 什么意思？
6: 陈县长，你和马县长是同学，现在又住他隔壁，就没听说点什么？
3: 听说什么呀？
6: 陈县长，现在整个的县府大院就你一人不知道了吧？
3: 到底是什么？
6: 是马县长跟那个女服务员的事儿，我真替他惋惜。你说他怎么能看上那个女服务员呢？要找怎么也得找个层次高点的吧。
3: 老高，你没事别传谣啊。
6: 哎哎，
3: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儿嘛。那马县长有一个很好的家庭，他和他妻子感情也很好，这完全是谣言。
6: 是谣言，谣言，谣言，以后不传了。

0: 赶紧的，是不是先让马县长房间打个电话呀？
1: 老高啊，你也是个领导干部，怎么现在婆婆妈妈的呀？不能信谣传谣啊！哎，这样影响多不好啊！马县长，马县长不在。
0: 你这是干什么呢？
1: 哦，我帮他洗几件衣服。
0: 小田啊，你是服务员，要知道分寸，领导干部的。领导干部的私人物品以后不许你乱动，听见了吗？哎，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
2: 老高，
0: 坐着等会儿呗。哎呀，
2: 回来了，马县长，南方怎么样？哎。
3: 吴书记下班前还问这事儿呢。
0: 走，我正要向你汇报呢。
3: 行，来坐。
0: 马县长和那个女服务员的事儿，我真替他可惜。你说他怎么能看上那个女服务员呢？要找，怎么也得找个档次高点的吧。不行，不能就这样看着，不为他也得为了秀。

0: 姓生，我陈志，我有事儿跟你谈。
1: 进来吧。
2: 不是，你这都听谁说的？
0: 你甭管我听谁说的，有没有这事儿吧？
2: 你什么意思？
0: 我什么意思？大家都在传，你说我什么意思？早晨我去办公室上班，几个女干部凑在一块儿说，路上又有别人告诉我，
1: 谣言，全是谣言。
0: 我希望是谣言，是吗？
1: 当然是谣言了。哎，我会干那种事儿。
0: 那就好。你说你跟秀楼走到一起多不容易啊，你得珍惜她，千万别做对不起她的事儿。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哦，你是希望我跟秀罗之间出点问题啊？
0: 好，好，好，好，咱不说秀罗，就说你，以你现在的身份，大家都盯着，你走到这一步容易吗？万一在这上面栽了，你说值不值？
1: 啊，你要这么说呀，那你就放心，我没事儿。哎，我跟那女孩之间什么都没有，真的，是，不错，啊，她照顾我挺好的。哎，她不也照顾你挺好的吗？我还怀疑你们之间有什么事儿呢。
0: 那好，那咱们要求所长把他调走，换个人来。
1: 可以啊，我不怕，调就调。
0: 行，那就这样吧，我没事了，我回去了。

0: 陈县长。
1: 请进。
0: 您好。
1: 您是？
0: 我是新来的服务员，我姓孙。我所长说呀，以后让我打扫您和马县长的房间。
1: 哦，换了您了。
0: 哎，
1: 太好了，太好了。那孙大姐辛苦你了啊。
0: 哎，
1: 你打扫吧。
0: 没事，没事。
1: 我上班去了。

0: 怎么样？哎，这回可以放心了吧？昨天我连夜找所长谈了。
1: 放心了，快走吧，8点半还得开会呢。

0: 马县长，
1: 你怎么来了？
0: 你为什么把我调到外面院里去吗？
1: 小点声。
0: 我不想去。
1: 小点声，走屋里去。
2: 行了行了，行。
1: 哎，什么时候把你调外面去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0: 我今天一上班。

0: 长就跟我说，让我以后不负责你们这两间房了，让我上外面院里去。
1: 嘘，小点声。走了。
2: 什么糟了？
1: 一定是有人说什么。
2: 怎么可能啊？
1: 要是没人说什么，那好端端的为什么把你调开？啊？为什么连招呼都没跟我打？一定是有人说闲话了。
2: 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我才不怕呢。
1: 哎呀，小天儿，你还是年轻。有句话说得好，人言可畏，知不知道？就咱们俩这种关系，要是让人知道了，告到上面去，那我就完了。
2: 完了我也不怕，反正你上哪儿我就上哪儿。
1: 要是真到了那一天，咱俩还能在一起啊？
2: 为什么？
1: 你想啊，所长为什么什么都没说就给你调到外头去了？说明什么呀？说明他是要保护咱们。你呀，先接受安排，先在外面好好干，啊，明白？咱们之间也要保持距离，暂时先不要来往。
2: 那以后呢？
1: 什么以后？
2: 暂时是多久吗？
1: 等过了这一段时间，我给你想办法在别的单位找个工作，等没人注意了，咱们俩再来往，好不好？
2: 正式的，
1: 正式的。
2: 农展飞，
1: 农展飞，
2: 我爱死你了，我听你的。
1: 行，既然听我的，那就赶紧走吧，啊！
2: 啊，这就走啊？
1: 走走走吧，走吧，啊！听话啊！哎，另外记住，以后没有我的指示，你不能随便来我这儿，听见没有？
2: 那你答应我的事儿，可别忘了。
1: 哎呀，忘不了，忘不了，啊！行了，出去的时候别让人看见，小心点。走走走走。哎呀！

0: 生啊，来来来，进来。
1: 吴书记，啊，你找我啊？啊，
0: 你赶紧啊，把上半年的工作情况准备一下。
2: 王市长下午要来检查工作，我得向他汇报。
1: 王市长？哪个王市长？
0: 王东进啊。
1: 王东进，他不是被说？
0: 哎呀，有些人呢，这个文革的思维啊，还没有纠正过来，搞运动啊是搞上瘾了。一有人诬告啊，就赶紧的调查，把王市长查了三个月，结果怎么样啊？任何问题没有查出来，还查清了王市长啊，在四人帮执政期间就已经上书省革委会和中央，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搞经济发展上来。这不嘛，现在啊，官复原职了。我听说他还是下一届的市委书记人选呢。

0: 哎，你不是到周末才回来的吗？
1: 小罗，你现在陪我去趟何阿姨家好吗？
0: 你不是不许我去何阿姨家吗？
1: 小罗，
0: 你是不是知道王叔叔又东山再起了呀？
1: 我跟你说，那份材料上我真的什么都没写，可今天王市长去我们那儿，他对我那态度，就好像知道我揭发过他什么似的。 这对我太不利了，你陪我去一趟，挽回一下影响啊！
0: 你觉得现在挽回不会太晚了吗？
1: 小罗，为了我的前途，你得帮我啊！哎，我可听说他是下一届的市委书记。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是，我知道，我当初应该听你的啊！你陪我去一趟，你回来再骂我好不好啊？
0: 何阿姨刚好今天请我和丹丹去她家吃饭，你要愿意去就一起去吧。
1: 太好了，你可真是我的贵人。那咱们走吧，啊，去趟百货商场，我买点东西。
0: 你要买东西，我就不去了。

0: 那就不买。行了，丹丹，别画了，咱换衣服，吃饭吧。啊，
1: 吃饭去啊！到。
0: 哎，我说老头子，这个电视调了半天了，还能不能调好啊？这也不出个人啊！哎，来了。

0: 对不起，阿姨，他想来看看你们。是，我是想来看看阿姨，还有老首长。
1: 老王，你的秘书看你来了。丹丹，这个电视啊，没有人的时候，他放的好好的，他一来人，他就不演了，真不争气啊！等一等，爷爷休息了啊。
2: 王叔叔，您试着动动那个天线。啊？哎？哎？好了。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
3: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要隔分的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 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慢性病药保养要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3: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 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2: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4: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

0: 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2: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5: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8: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2: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4: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

0: 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4: 别多管闲事儿。
5: 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王叔叔，我有些事儿想跟您解释一下。
1: 我一松手就不行。
2: 王叔叔，庆生有话想要跟您说。
3: 丹丹，你等一等啊，到书房来吧。

0: 对不起，没经过您的允许，您别再生气了。
1: 有什么话，你说吧。啊，
2: 王叔叔，
1: 不要叫我叔叔，叔叔是秀罗叫的。
2: 王师长，是不是有人跟您说什么了？
1: 你没做什么，你为什么怕别人说？
2: 王师长，那个时候上面再三逼我，逼着我揭发您，我怎么可能揭发您呢？
0: 秀罗，我问你，你王叔叔回来的时候说那件事，小马可写了不少的揭发材料，这事儿你问过他吗？
3: 阿姨，您别为难我了，
0: 看来是真的了。
2: 真的，我当时就是应付公事，纯粹就是为了应付公事，这我都跟秀罗说了，秀罗全清楚。
1: 庆生啊，你我都是党员，如果我真有问题，你实事求是的揭发我，我没有意见，可是你不该捕风捉影、落井下石，甚至是歪曲事实。我问你，当初让你给省革委的刘主任写信，那不是为了秀罗父亲平反的事吗？你怎么能说我们是相互勾结啊？哦，你看他倒台了，就希望把我拉下水？
2: 王市长，那个时候我实在是没办法，我如果我不写点什么的话，我也过不去。

0: 秀乐，阿姨真是对不起你，我怎么会把这么一个人介绍给你？真蠢！
1: 你别这么说，我从来没怪过你。
0: 好了，我老了，能当你的垫脚石，那是我的荣幸。我当初就说，我看好你仕途。 今后还看好，你今后一定会前程远大。啊，到时候我不行了，我那个时候还得请你多多关照。
2: 完了，秀罗，我彻底完了。
3: 什么意思？
2: 王东进，他现在记恨我。
3: 那有什么办法呀？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是我妻子，遇这事儿你得帮我。我怎么帮你？你去找他们，请他们原谅我。秦生，你觉得有可能吗？我觉得倒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已经做了，他也知道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4: 你现在还是县长，王叔叔也不会因为这个把你撤了。你还想让他怎么样？
2: 可是我的前途呢？我的前途，我不能一辈子做一个县长吧？
4: 秦生，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好吗？人活着别太累了。在王叔叔这件事情上，我看你像个乞丐一样低三下四的。 我很同情你，也很可怜你。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就让它顺其自然嘛。就算是不能提拔，又能怎么样？就算是当一辈子县长，或者退一万步，连县长也当不了，又能怎么样？本本分分的工作，老老实实做人行吗？
2: 什么？你父亲当过副省长。 你也算是高干子女，你跟着我生活在这么个小地方，难道你心里就没有觉得委屈？你就不想改变你自己的命运？不想。也许在文革这几年当中，我经历的太多，看的太多，累了。说实话。
5: 自从有了丹丹之后，我什么都不想，只想把她带大。我佩服你，可是我不行。文革你才受过几年的苦啊！我是在农村长大，我从小就知道，要想过得好。 你只有自己改变自己，这样你才能做人上人，你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才能够翻身。我现在才36岁，我不能就这么老死，所以你必须帮我，啊！
4: 对不起，我帮不了你，我累了，要睡觉了，
3: 你早点休息吧。

0: 庆生，你回来了。昨天通知我呀，去省委党校学习，我想跟你汇报一下工作。你看找谁带的我？
1: 去省委党校学习？
0: 啊，
2: 不是，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哦，昨天吴书记告诉我的。我说我走不开，可非得……哎，庆生。
3: 吴书记，哟，
4: 庆生，
0: 啊，
4: 你找我有事吗？
0: 我听说要送陈志到省委党校去学习啊。
3: 是啊，是昨天市里通知的。
0: 这么说要提拔他了？
3: 这个还不知道，只是通知他去。

0: 学习。你呀，把他的工作安排安排，找一个人暂时代替他一下。
1: 那要学多久啊？
0: 一个月吧。是思想解放的学习班。一个月的学习跟题干啊没有关系，不过陈志同志工作确实是不错，也应该题干了。
1: 那好吧，我回去安排一下。
0: 好。
2: 一个月，不可能提吧？可是思想解放学习班本来应该安排书记和县长啊，怎么会轮上一个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呢？
1: 喜天儿，等人呢。
3: 等你呢。
2: 等我吗？
3: 马县长，人家一走你就把人家忘了。
2: 嘘，我最近忙，再说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3: 可是外面院里那活又脏又累的。
2: 行行行，你先忍几天，回头啊我跟你们所长说一声啊，这人多别让人看见，我走了。
3: 你别忘了。
4: 哎呀，思想解放学习班真不知道为什么让我去，应该让你去或者吴书记去，我那一摊哪离得开呀、啊、
5: 这说明领导对你的重视。哎呀，陈志啊，我得提前恭喜你啊。
4: 恭喜什么？
5: 谁不知道啊，去党校学习那是提拔的前奏。
4: 哦，你这么想啊，要不换你去。
5: 我这辈子是甭想再提拔了。
4: 什么意思啊？
5: 王东进知道我写揭发材料的事儿。
4: 你怀疑是我告发的？
5: 哎，我可没那么说啊。不过就算是你告发的，我也理解，竞争嘛，啊，总得有个你死我活。
4: 庆生，我真替你悲哀。
5: 甭说你了，连我自己都觉得悲哀。哎，一个老同学，一个老婆，人气少来对付我。
4: 你这是什么话？你把话说清楚了。
5: 我呀，祝你步步高升啊。另外工作的事我都安排好了，你那摊呢先暂时交给老孟。我说清楚了吧？

0: 哎，接宾和侍卫。
1: 喂，
2: 我，小罗，
0: 我想来想去啊，王市长那还得去一趟，得缓和缓和关系。
2: 啊，他是我的顶头上司，
0: 生杀大权都掌握在他手里呢。你呀、啊，
3: 行了，庆生，
1: 这个问题咱们就不要再讨论了，好不好？我这儿忙着呢，再见。

0: 马县长，
1: 小田，你怎么来了？有人看见没有啊？
0: 没人，现在是午休时间。
1: 小田，小田，哎呀，你下来，你下来。
0: 怎么
1: 了？一会儿有人找我汇报工作啊。赶紧走，赶紧走。走走走走走，不行了，赶紧走，赶紧走。学习班有可能就是为提拔干部办的。吴书记年纪大了，市里不会再考虑提拔他了。可我跟陈志一样大，我是郑县长，他只是个副职。

0: 哎呦，
1: 陈志，哎呀，欢迎欢迎啊！你这一走有一个月，你看我怎么觉得像走了好几年似的。
2: 吴书记，您真会说笑话。
1: 来来来，快请坐，我给你倒点水啊。哎呀，怎么样，收获大吧？哎呀，
2: 收获太大了。原来我还不想去，怕耽误事儿。我现在可想起那句话来了：磨刀不误砍柴工。
1: 哦，来，快坐呀。哎哎，来喝水。哎，
3: 吴书记啊。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咱们也说了好几年了。我原来觉得咱们够解放的，可通过这次学习，我才看到咱们县里的差距。
1: 上次啊，我到省里开了几天会，也是感触颇深呐。这样吧，最近几天，我们领导班子开一个会，把你的学习精神呢，向大家伙传达传达。哎，对了。你家里的情况怎么样了？
3: 我老婆快生了，我回来的正好。
1: 那你赶快回家去看看呐。哎，
3: 过几天她就预产期了，到时候我把她接来。
1: 哎，快去吧，快去。
2: 好，那我先走了。
4: 哎，陈县长，您回来了。
3: 回来了。

0: 哎，陈县长，您上哪儿？
1: 我给马县长送材料。
0: 陈县长，别去了，午睡呢。
1: 没事儿，都两点了，也该起了。
0: 陈县长，

0: 庆生，庆生，庆生，我是陈志。
1: 陈志啊，你回来了，有事儿吗？我还没起床呢。
0: 有事儿到办公室说吧。
1: 该起了，也该上班了，我在外面等你。
0: 下午到办公室谈吧。
1: 我有话跟你说，我等着你啊。

0: 听说你给我解释一下。
1: 还解释什么呀？你不是都看见了吗？
0: 你怎么能这么做呀？
1: 怎么了？
0: 你不要你的家了？
1: 行了，别装正经。
0: 你不要你前途了？你这么做对得起谁呀？
1: 那你告发我去，你告叶秀罗去。陈志，我知道王东进赏识你，你现总算是有机会了啊。
0: 青生，我真为你悲哀。我告诉你，我不会去告发你，更不会告诉秀罗。但是你要马上让那个女孩离开，
1: 否则呢？
0: 否则我就去告发你，也会去告诉秀罗。
1: 陈志，你不会告发我，也不会去告诉叶秀罗，因为你爱我老婆，你心疼她，你怕她丢脸，所以你不会告诉她。如果你真的去告发我，你就等于告诉她了，所以你也不会去告发我。
0: 我给你一周时间，让那个女孩马上消失，否则我就去找

0: 陈志，我服了你了，我向你投降。他为什么还不走？他上哪儿去？一个农村女孩子能找份工作就不容易了，啊！我现在和她的关系闹得满城风雨，你说我怎么出面给她找工作？你再给我一段时间。不行。 陈志啊，你可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啊！你跟你老婆恩恩爱爱的，大小子马上上学了，二小子马上就来了。可你知道我的痛苦吗？你知道我内心的痛苦吗？啊？不错，我爱叶秀罗，我这辈子没爱过别的女人。
1: 可叶秀罗就没拿正眼看过我。哎，我也是人，我也是一个正常的男人，我也需要有人关心，有人爱护，我也有孤独寂寞痛苦的时候。这时候我总需要有个女人来抚慰我一下吧。她叶秀罗能做到吗？
2: 这些都不是理由。庆生啊，如果你们之间有什么问题。 你应该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找个别的女孩取代她。如果你爱叶秀罗，你应该知道她是多么自爱的一个人。她要是知道了你们的事儿，你让她脸往哪儿放？你觉得她还会容忍你吗？再说，如果组织上知道了这件事儿，你的前程还想要吗？为了你自己，为了秀罗，马上让那个女孩消失。
0: 我怎么让她消失？
2: 我跟他谈过了，他就是不肯。
0: 那是你们的问题。哎，你总不能让我把他逼急了吧？那逼急了，万一出人命怎么办？他想要什么？他想要一工作，还有农转非。哎呀，
2: 农转非不好办，现在弄一指标多难呀。工作上的事儿，你不好出面，我来想想办法。
0: 真的？谢谢你啊！
2: 你先别谢我。 我告诉你啊，我这么做不是为了那个小田儿，我是为了你，为了你们那个家。

0: 啊，陈副县长，稍等一下啊。行，把我标注的地方重新改一下。
1: 好，
0: 尽快抄出来啊。
1: 好。
0: 哎，怎么着了？
2: 都安排好了，明天让他去刺绣镇找牛令和报道吧。他们那儿的镇食堂缺个人手，工资也不比咱们这儿低。
0: 啊，能不能县城给他安排个工作？
2: 在县里
0: 啊？
2: 你还想跟他来往？
0: 哎呀，不是我想跟他来往，我是怕下面他不去。
2: 不去也得去，他留在县里，他能放过你吗？就这么办吧。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1: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都是干嘛的？去痛的。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2: 胃。
1: 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儿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2: 对，
1: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再找到肚脐眼儿，在这儿，它俩连线的终点，这个位置。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4寸，也就是肚脐和鸠尾连线的终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就中脘穴。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1个小时或者睡前1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2: 软。
1: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

0: 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1: 嗯。
0: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哎，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药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说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1厘米，往下1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的感觉。
1: 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10个里面我能诊断出。

0: 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嗯，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了一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头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吧？
0: 就打开了吧，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

0: 猪粘连是不是湿啊？
1: 嗯，
0: 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嘛，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

0: 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的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这大前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2: 最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3: 雪茹宾馆，
4: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3: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2: 让我们俩死掐呀！
3: 我让你叫板，
1: 咱俩接着竞争，
5: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6: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7: 这就是最好的平衡。
6: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2: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3: 我就喜欢当第一。
8: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

0: 先生。
1: 天儿，工作找到了。
0: 真的？真好。去哪儿啊？
1: 刺绣镇食堂。
2: 不去。
1: 求求你了，现在工作不好找啊，等以后有机会我再给你想办法换。
0: 那龙展飞呢？
1: 龙展飞现在不行，等以后有机会再帮你办啊。
0: 这都是陈县长的主意吧？
1: 没办法，他盯得太死了，而且你要不走啊，咱们的事要被别人知道了，那咱俩就全完了。
0: 我不去，你可死也不去。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可不是为了跑到下面去当一个炊事员。
1: 是啊，小天儿，我求求你了，为了我你就暂时先委屈一下啊。陈志威胁了，限你3天必须离开，如果你不走的话，他就要去告发咱们。他这个人呢，心狠手辣，一旦想做的事情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0: 他那是想当郑县长，那整天装正经，其实还不是妒忌你，妒忌我吗？他想把你弄倒了，他自己好当正的。
1: 是啊，谁说不是呢？可他手里攥着把柄。
0: 你也是笨，你就等着他威胁你啊？你不会也抓他一把柄啊？
1: 哎呀，我到哪儿抓去？我也抓不着。你说他那人。暂时委屈一下，啊！以后我一定想办法，有机会我一定想办法把你给调回来啊！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行了，就这样了。怎么着？我还是先走，省得叫人看见了啊！那我走了，啊！
3: 走。

0: 咱们路上抓紧在南网吃午饭。哎，你等我一下。喂，我陈志，阿妈。什么？什么？妈，怎么回事？
1: 是个女孩没了，七个月的身子还得自己挑水，这第一话就
0: 妈，这个时候就先别埋怨了。翠花她怎么样了？
1: 快去看看。

0: 又对不起你，又连女娲都几个月了，就这么没了。
1: 哎呀，翠花，你千万别这么说，是我对不起你，都怪我。翠花，不哭了啊，不哭了，只要你没事就好。咱们不是还年轻的吗？咱们还可以再生啊。
0: 生不了了，政策变了，你是干部，只能要一个。
1: 咱们不是还有大志呢吗？啊，不哭了，不哭了，不许哭了。你再哭，我会责怪自己一辈子的。啊，
2: 你是不知道翠花那个伤心呢。她要是在城里有自来水，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再说，你要在她身边，和她一起分担些家务，她也不至于这样。好好的一个孩子，就这么没了。别说是翠花，妈都心疼得不得了。
1: 妈，别说了，全怪我。我马上把翠花接到县医院去养一段时间，然后就跟县里要房子，等分了房子，你们全搬到县里去。
2: 真的？
3: 您放心，她恢复得挺好的，您先回去工作吧。
1: 哎，那就给你们添麻烦了。反正我妈在这儿，一般的事儿她会照顾的。
3: 啊，放心吧，陈县长，她这不是头一胎了，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1: 嗯，好。
4: 哎，同志，嗯，在哪打开水？
1: 哦，孙大姐，
5: 哎，
1: 麻烦你过来一下，这个同志要打开水。
3: 好。
5: 来，给我吧。
6: 谢谢您，大姐。
0: 陈县长。
1: 你怎么在这儿啊？谁让你进来的？哎，你，
0: 陈县长，我求求你了，你放过我们吧！我找到这份工作不容易。
1: 你快起来！
0: 我弟弟妹妹还没靠我养活呢。
1: 快起来！
0: 陈县长，
1: 你这个女孩子怎么这么不自爱啊？
0: 我求求你了，我真的不想到下面去。
1: 我和你没什么话好说。
0: 你就给我找一个好点的工作，不行吗？
1: 赶快出去！
0: 陈县长，与人方便己方便嘛。
1: 你什么意思啊？威胁我是吗？
0: 你爱人也是农村的，你不该嫌弃我们农村人啊。
1: 你干什么？
0: 你爱人不在
1: 身边。你这是干什么？
0: 你有多久没碰女人了？她又怀孕了。
1: 你干什么？
0: 你有多久没碰女人了？
1: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了。
0: 啊，小姐啊，
1: 松开我。你还知不知道
0: 狗样的
1: 啊！
0: 你原来是这么个畜生
7: 啊！你还我的钱，
0: 把这钱拿
1: 了！放开我！
0: 哎呀，你动了我！大家来评评理啊！你看他
1: 松开我！
0: 什么狗样的？
7: 小田，
0: 别
1: 来！到底谁人的狗样的啊？怎么回事？
0: 你还我的钱！
1: 都松手！怎么回事？小田同志，这怎么回事？啊！
0: 我不哭了，我没脸活！
1: 不知道羞耻！

0: 底怎么回事？
1: 今天他让我去他房间打扫卫生，我一进去他就扑过来，又是抱我又是亲我、啊、还撕我的衣服，你们看呀、啊、要不是我跑得快，今天就让他得逞了。
2: 你说我强奸是吧？那好，强奸是犯法，强奸是犯罪，咱们现在就去报警。
3: 别别别别，
4: 小天，
2: 现在就去报警。
0: 胡说，听见没有？
5: 陈县长是这样的人吗？啊，
0: 你一定别护着他。
1: 报警！报警！
0: 我没护着他，他不是这样的人。
1: 你
2: 这是误会。
1: 不，
2: 现在就去报警。
0: 哎，陈志，陈志，陈志，陈志，
2: 马上上！你要干什么？
1: 不行，
0: 注意影响。
1: 今天非要让他还我个清白。
0: 住嘴！我的话你都不听了？啊？先回屋去，我把事情调查清楚再说。去带他回屋
6: 啊！走吧走吧，小天，
0: 走，
6: 快快快，走！
0: 还不像话！这啊，来来来，进屋进屋，怎么回事啊？啊，
2: 陈志，这事儿和我没关系，我负责让他闭嘴，你呢就别把事情闹大就行。
7: 不可能了，
2: 陈志，
7: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如果我沉默，那不等于我承认了吗？我不会到外面去说，但我一定会向组织上汇报。
0: 那你不等于把我给卖了？
7: 我不会因为你去背负这样的名声。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做过的事负责任。对不起，我去找吴书记了。
2: 哎，陈志，这臭娘们！
7: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现在他说我强奸他，我说他是诬告。我恳请组织上调查这件事儿，在此期间。我愿意停止一切工作，配合组织调查。哎
8: 呀，真糟糕！我一直怕出事儿，到底还是出了。
7: 对不起，我没想到，我给组织上添麻烦了。
8: 不，我不是说的你。好了，我知道了，我马上安排有关方面去调查。你的工作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0: 这种傻事儿啊！人家是为了你好吗？为
1: 我好，你都快把我逼到死路上去了，知道不知道？这上面查下来，你以为咱俩的关系能瞒得住啊？
0: 我不怕，反正没人把咱俩摁床上，到时候我就一口咬定是他强奸我，两个人的事情谁说得清啊？就算扯不了他的职，我要泼他一身脏水。
1: 我让他跳到黄河里都洗不清。
2: 好，就算你泼他一身脏水，那你说，你怎么办？啊，你的前途怎么办？你的饭碗呢？
1: 那你在别的地方给我找个工作好不好？
2: 在这风口浪尖上，我上哪给你找去？啊，你还怕别人不知道咱俩的关系啊？好，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1: 啊！可我也得为你想啊，为你的前途，为咱俩的关系，是不是？记住了，万一上面查下来，你就一口咬定这是个误会，行吗？
0: 误会？
1: 啊！
0: 我谁信啊？这衣服谁脱下来的？
1: 哎呀，这你就甭管了，你就记住了，就说是个误会，听见没？
2: 不要我了吧，以后。哎呀，我不会，不会啊，我不会的啊。哎，如果事情要闹大了，我就是有心和你来往，那也不行啊。
0: 我听你的，我什么都听你的。
2: 哎呀，行行行，今儿可不行，这不方便，想让看你。

0: 干嘛？有几句话，我还有事儿呢。就几句话，来来来，你跟吴书记说了。我只能这样。完了，我彻底完了。你说说你，你有秀楼那么好一个妻子，你怎么能干出这种蠢事来？我怎么办呢？
1: 万一被他们查出来我和那女的有那种关系，我，你得帮我，咱俩是同学啊，你不帮我你也得帮秀罗呀。啊，你了解秀罗，秀罗她爱惜名誉比爱惜生命还重要，她要知道这件事她还能活吗？就不叫你了啊。
0: 尽量吧。
1: 对，哎，你等等，我已经跟那女的说了，要求她不能谈这件事儿，而且让她说就是个误会。
0: 误会啊？这种事儿有误会的吗？那衣服谁脱的？
1: 陈志，那与人方便于己方便啊，她一个女同志，她已经知道自己错了，你就放她一马啊。这事儿将来查起来就别再让人深究了。

0: 哎，翠花，你怎么住院也不闲着呀？
1: 你总算来了，赶紧给我弄出院吧。哎呦，这小产就住院，这要让我们村里那些女人知道啊，非骂我烧包不可。哎，我真没事儿，我今天中午还吃了俩肉包子呢。
0: 慌什么呀？既然住进来了，就把身体养好了，咱再出去啊。
1: 妈，医院催着我交费呢。啊啊，这不刚交了吗？咋又交了？
2: 哎呀，不行不行，这医院我可住不住了，回回回！
3: 别动别动，没你的事儿，待好了。哎呀，咱们住院的时候我没交费，是不是一直挂在这儿？妈，走，你跟我出去交费去。哎，
4: 大志，陪陪妈啊。
2: 啊，有件事啊，我得跟您商量商量。
4: 哎，孙大姐，这两个同志啊来找你聊这点情况。
3: 啊，是昨天的事儿吗？
2: 对，你跟他们说说。
5: 具体的我也说不好，当时啊，我正打开水回来，就听那楼上喊着强奸了，这谁能说清楚啊？你想想。
6: 哎，同志，你们俩干嘛呢？
7: 对不起，我们了解点情况。
5: 哦，大姐她说的是昨天上午那事儿吧？
6: 嗯。
5: 您都看到什么了？
1: 那个女孩啊，纯属是诬告。
5: 怎么会出这种事啊？哎呀，
0: 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哎呀。
5: 你是不是得罪他了？
0: 如果说得罪的话呀，那是因为我觉得他不正派，我要求所里把他调开来着。
5: 那现在怎么办？
0: 我已经向组织上汇报了，要求组织上调查。没做亏心事儿，不怕鬼敲门，我相信会查清楚的。
5: 就你们两个人在屋里，他要是一口咬定了，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0: 我当时住进来的时候啊，那女孩才进来，进来以后啊。 他直接就进了那男同志房间，后来那女孩说男同志先进来的，你说这不是撒谎吗？大概过了有半个小时左右，那个男同志才进来。我当初正出去打水，我还跟男同志说了几句话嘛。这不后来，哎，服务员大姐这不在吗？
4: 哦，对，没错，我在，我当时正在干活，那个陈县长回来，他还让我给这客人打开水呢。
0: 哦，
4: 嗯，
0: 那后来呢？
5: 后来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我提着暖水瓶走了，回来吧就闹起来了。我是
0: 问心无愧，那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呗。
5: 那翠花怎么办？
0: 我就是因为这个要跟您商量商量。
5: 您说翠花她会信吗？不知道。哎呀，一个女孩子无缘无故的，她为什么咬你呀？再说。 前一阵儿秀罗那事儿，
0: 哎呀妈，您就别说了，这事儿和秀罗那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

0: 陈志安，他刚刚小产，别再为这事儿气坏了身子。我想还是瞒着他，等出了月子再说。
1: 不好，我没做什么亏心事，我干嘛要瞒着他呀？再说以后将来他知道了，他就会说啊，你没事干嘛要瞒着我呀？我还是现在就告诉他吧。
0: 等等，
2: 万一他要是相信呢？
1: 万一相信，那就随他去好了。
3: 哎，交了吗？交了多少啊？
0: 大志，走，跟奶奶出去。
1: 翠花，有件事儿我要跟你说。
0: 啥事儿啊？
4: 你还坚持是陈县长非礼你吗？别哭了，问你话呢。
5: 也许是误会了。
4: 误会？怎么误会你了？那你那衣服是怎么回事呢？
5: 反正就是误会了。我以为陈县长他喜欢我，我想跟他好，结果他又不理我了，就这么误会了。
0: 小田儿，哪小田儿啊？
1: 你忘了，就是在我房间里打扫卫生那个，你刚来的时候见过。
0: 哦，就那女的呀？哦，她说你想强奸她？
1: 对。
0: 个呸！不要脸的东西。可是他为什么咬着你呢？
1: 我也不知道啊。
0: 总会有个原因吧。
1: 可能是有什么原因吧，那我也不知道。翠花，我希望你能相信我。你要不相信我，那我也没办法。
0: 哎呀，我当然相信你了。那就是撒出你这英气，你也不是什么兔子都抓呀。这个女的不要脸的。我非找他算账不可，我出院以后就去找他去。
1: 行了，翠花，跟那种人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0: 哎，跟你说正经的，赶紧让我出院吧啊！你说小产就跟医院躺着，哎，就我妈当时把我生下来，直接奔地里头就割了一垄麦子，哎，赶紧让我出院吧，我都急死了。
1: 行，我问问大夫吧啊。
0: 看一下是这个吗？
6: 哦，是的。
0: 哦，是的，行，那您做个签收。
6: 好的。
0: 好，再见啊。
6: 哎，再见。修罗。
0: 哎，你怎么回来了？
6: 想你跟孩子了呗。
0: 那你在家等我就行了呀。
6: 该下班了吧？走，咱们一块接孩子去。家里最近都挺好的。
7: 挺好的，丹丹这段时间挺乖的。
6: 那就好。我们单位啊，出了一件特好笑的事儿。
7: 什么事儿啊？
6: 就前两天，一个女服务员跟陈志拉扯着就从她屋子里出来了，一口咬定说陈志啊要强奸她。
7: 不可能。
6: 是啊，我也觉得不可能。陈志根本就做不出那种事儿。再说了。那女服务员长得那叫难看，又招人讨厌。哎，我跟陈志都讨厌她。可是你说话又说回来了啊，这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怎么能突然就喊出这种事儿来？
7: 是哪个女服务员？
6: 说了你也不认识，你又没去过。
7: 是原来给你房间打扫卫生的那个女的吧？
6: 又没见过，
7: 是我给你打电话，他接电话的那个吧？
6: 不是那个，是另一个。
7: 行，那咱们就别说这个了。我相信陈志不会这么干的，其中一定有原因，对吧？
6: 对对对对。
8: 哎妈，那早就应该回来，还是回家好。你说在医院待着又花钱又不舒服。
1: 妈为你好，担心你嘛。
0: 我没事儿。
9: 哎呀，你一回来，大志可高兴了。
0: 真的，高不高兴啊？
10: 高兴。
0: 在家听奶奶话没有？
10: 听了。
9: 听话
0: 的啊，
9: 听

0: 话了。
1: 听什么话了？
0: 哎，这不是那女的吗？
1: 哎，行了，别理她。
2: 哎，你站住！
1: 哎，翠花，你干什么呀？
0: 呀，什么干什么？
3: 干嘛？
0: 干嘛？我问你，你说我男人对你干什么了？啊？你当着我的面，你再说一遍啊！你说呀，
1: 翠花，咱回屋吧。
0: 哎呀，不行，
2: 翠花，
0: 陈志，你再老实，你也不能让人往你身上泼这种脏水啊！
2: 翠花，
1: 不，翠，
0: 你还动什么呀？你
1: 上去啊！
0: 你说我男人强奸你了，他怎么强奸你了？啊，强奸你哪儿了？啊，
1: 翠花，你行吗？
0: 你说，别，
1: 你别在这儿拉拉扯扯的，你
0: 给我站，
1: 你放手！
0: 你还在吵什么呀？你当着大伙儿面再说一遍啊！啊，你不是当着大伙的面说我男人强奸你的吗？
1: 翠花，
0: 哎呀，甭管了你说呀，你还强奸你？呸！你不瞅瞅你自个儿这德行，还强奸你？长得跟个地瓜似的！我告诉你，你就是把自己脱光了，你上，我男人也不会要你。
1: 你赶快回去吧。别在这丢人了，走走走走走！
0: 我告诉你啊，你
1: 行了，闭嘴！
0: 我看见你一次骂你一次。
1: 你不进来，
4: 臭不要脸！
1: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大庭广众的，你不嫌丢人呐？
4: 我就是要这小婊子好看的。
1: 你别那么粗鲁好不好？
4: 挺好，让他们也听听，俺家翠花不是什么好惹的。
0: 就是，还是妈好。
1: 妈，你就惯着他吧，你就。
5: 陈真，那件事儿。已经查清楚了，
1: 什么结论？
5: 那个女孩说她承认，你没有干那种事儿，是她误会了。
1: 误会什么？误会我要强奸她？她衣服谁脱的？你就是
6: 我的。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0: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

0: 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0: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0: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

0: 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0: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3: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

0: 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0: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0: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0: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0: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

0: 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8.1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5.3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30.2度。函锦附近海域浪高0.3米，表层水温30.3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7.9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8.1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蝈蝈。连日来我省持续被高温笼罩，今天咱们省内的气温再度攀升，
0: 对，
1: 多地突破了35度的高温线了，像鞍山、辽阳、朝阳更是升到了37到38度。
0: 是，
1: 咱们辽宁的小伙伴这几天真是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白天铁板烧，夜里蒸笼烤啊。
0: 哎，你知道为什么这么热？
1: 为什么？
0: 因为啊，咱们80后的梦想实现了。
1: 哦，
0: 你看这种太阳成功了，
1: 一个挂在晚上呗。你这个冷笑话我就签收了，
0: 是有点冷。
1: 但是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冷空气到底什么时候到货呢？
0: 预计呢本周五派送吧。
1: 哦，
0: 周五呢恰逢是立秋的节气啊，清晨呢起，这个省内的热力就逐渐的消退了，云层呢会增多，那么偏北风也就来了，还会呢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气温呢迎来了明显的跳水了。
1: 太期待了，这个降温过后呢，省内多数城市的最高气温将会稳定在大概30度上下吧，终于可以感受到清凉了。
0: 是，但是呢这几天呢大家呢再坚持一下，注意防暑降温。
1: 节目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何以红山。今天上午，2026红山文化大会在辽宁朝阳正式启幕。
0: 5000多年前，红山文化燃起了中华文明的曙光，成为了辽宁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下面呢，让我们通过几组数据，读懂何以红山的远古浪漫。
2: 500-600年，中华文明古国时代从牛河梁开启。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最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之一。辽宁地区的红山文化主要分布在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距今约6000至5000年。其中，牛河梁遗址被确定为中华文明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典型代表，把中华文明的起源向前推进了500-600年。938处大规模田野调查收获丰富。从2017年至今，辽宁启动为期10年的红山文化专项考古调查，累计发现红山文化遗址和墓葬938处，其中新发现700余处。在明确红山文化核心分布区域的同时，也初步敲定红山文化分布东边界，并彻底填补了辽西部分区域红山文化遗存的学术空白。20余家，红山文化走出辽宁，走向世界。近年来，辽宁与中国考古博物馆、上海博物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等20余家知名文博单位深度合作，常态化开展文物借展、联合办展。其中，与上海博物馆联合打造的“龙腾中国红山文化特展”引发轰动。来自辽宁地区的193件组文物，占到整个展览展品总数60%以上，吸引观众近190万人次，沉浸式感受跨越5000-6000年的神秘与震撼。
1: 今天，当全世界的目光再度聚焦于此，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东方文明的童年样貌，更是人类文明多元发展路径的杰出样本。
0: 那么与此同时呢，围绕这支距今5000-6000年的史前文化，仍有一系列待解之谜。比如呢，红山文化最典型的玉器造型之一玉猪笼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1: 以石块堆积成冢是红山文化独特的丧葬形式。那祭祀冢里面埋的到底是谁呢？这些人之间又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0: 那么放眼同时期的史前文化，红山玉器的精美程度是令人惊叹的。可是呢，在5000年前没有金属工具的时代，精美的红山玉器是如何加工的呢？
1: 牛河梁遗址群占地广阔，坛庙冢一应俱全，如此大的土石工程量是怎样完成的呢？
0: 红山先民以玉通神，以礼聚众，留下了太多解不开的谜。但是或许呢，我们并不需要急着找到所有的答案啊。
1: 5000年后，当我们站在遗址前，看到那些玉器依然温润，石冢依然肃穆，便已足够。那是文明出生的心跳，至今未曾停歇。
0: 是关于红山文化的更多谜题呢，我们期待答案，同时呢，也享受追问啊。
1: 这几天辽宁女孩石以诺在外地景区脱口喊出辽宁文旅宣传口号的视频火遍了全网，
0: 对，
1: 而他也被网友调侃成最强野生宣传员。
0: 是，人家现在已经是转正了。
1: 对，
0: 现在呢是沈阳文旅的推荐官。刘克斌副市长呢给他颁发的证书的事儿，咱们说天下，哎，就是我们俩哎给报道的嘛。
1: 对，这是我们第3次报道这个小姑娘了。那这次呢要报一个新料哈，沈阳姑娘小石开学大3，目前呢是在抚顺就读。
0: 对，
1: 她对家乡的爱可以用滚烫来形容了。那这是透过镜头都可以点燃热情的那种。
0: 来看看啊，记者镜头里的石以诺。
3: 来自于哪里？
4: 辽宁。
3: 辽宁。山水有情。

0: 血脉里面还是有那种非常热情豪爽，因为现在就是社牛的那种性格在的。既然都提到了我的加强口号，我血脉觉醒了，我就觉得尤其是在我说完就是天辽地宁之后，反馈就非常的热烈了，才让我就是想到就是抢话筒并且喊出大美沈阳的这一个也是契机吧。
1: 脱口而出看似即兴，实则是日积月累的认同与眷恋。优美的文旅口号传遍全国，而辽宁也给每一位慕名而来的游客以不虚此行的回应。
0: 如果说当时在台上的不是我喊出了我们辽宁的口号，我也会在台下真挚的就是为他鼓掌和呐喊。辽宁的历史底蕴是非常丰富的，辽宁人都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我们自己的心是一起的，是爱家乡的，别人就会来爱我们的家乡。
1: 而家乡也接住了石以诺滚烫的热爱，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为石以诺颁发了沈阳文旅推荐官证书。
2: 继续宣传沈阳，宣传辽宁啊，宣传东北，
3: 保证海上任务。
2: 好，
0: 之前的沈阳文旅推荐官可能是挺遥远的，不过因为有我这一次的就是先例嘛，也会让我觉得说都有把我们普通人热爱家乡的心看见然后接住，我们每个人都是家乡的宣传推荐官。
1: 无论哪种身份，身在何方，辽宁人总会以最真诚最热烈最坦荡的姿态夸赞家乡。镜头前石以诺为我们再次展现了强麦的风采。
0: 那我现在是想喊口号的呀？
4: 可以随便。
0: 看镜头吗？
4: 可以。你可以触发你的这种血脉觉醒的点了。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欢迎大家来到大美沈阳，大美辽宁。
4: 好的，这回没有人给你抢话筒了，不会捂话筒了。
0: 对。我这回要更加放肆的宣传。
1: 本台报道。
5: 非常可爱的一个姑娘哈，
6: 是。
5: 其实看得出来，沈以诺呢本来是一个内向腼腆的女孩啊，就是像很多东北小孩一样，因为呢心怀家乡，所以呢展现出了自信和大方，没有剧本，没有彩排，发自内心的爱，张口就来。
6: 对，你看那一刻有一点直率又逗着可爱的沈以诺，真的是点亮了现场，
5: 是，
6: 更是以东北人的方式点燃了大家的热情。他的话切中了乡愁，也引发广大网友的共鸣和点赞。
5: 是，沈阳文旅呢也马上接住了这份热爱啊，为他呢颁发了文旅推荐官的聘书，双向奔赴的默契啊，让一份滚烫的家乡情怀就有了完美的归宿，更明确了新的目标和使命。
6: 对，小时的闪亮也告诉了更多人，推荐家乡没有门槛，人人可为，处处可推。
5: 是，辽宁的好啊，不只是风景，更多的辽宁人可以由衷的自豪，大胆的喊麦，嘹亮的发声。是的啊，我是东北的，哈，东北辽宁的。
6: 那既然人人可为，咱们这儿也续一段啊。
5: 续一段啊，
6: 我先来哈。我是辽宁的，
5: 哦，
6: 辽宁沈阳的，
5: 哦，
6: 圣京城里边老话这样说。
5: 哎呦，你这节奏，你给我打拍子。
6: 好，啊，来来来，
5: 撸串叫整串，
6: 啊，
5: 鸡架就老雪，哎，泡澡加搓澡，这逛街逛中街，还有大帅府逛一逛故宫，你看咱这
6: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大美辽宁，老好了。尤其是这个暑伏热浪当中，辽宁大地更是消夏避暑的一个最佳选择了。
5: 是，这里呢群山环绕，溪流送爽，
6: 嗯，
5: 下面呢就给您推荐几处来辽宁避暑的好去处。
1: 连日来骄阳似火，本溪环仁枫林谷森林公园里平均气温却只有20摄氏度左右，这里森林覆盖率达98.75%，层层林木阻隔了滚滚暑气。在这个天然氧吧里，游客可顺着步道享受溪水的清凉，也可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山林间游客徜徉其间，尽享盛夏舒爽。在本溪水洞景区，天然溶洞隔绝室外酷暑，各地游客慕名而来，一进洞口凉意扑面，大家乘船探幽，夏日燥热一扫而空，亿万年地质奇观钟乳石千姿百态，令人叹为观止。
7: 哎呀，外边就跟大钟笼似的，里边吧特别凉爽
8: 啊，挺凉快，这边很舒服，
9: 钟乳石都很好看，然后还有各种彩色灯光，就是特别值得来玩。
1: 充分挖掘山林与溪水资源，本溪将多个景区串联起来，将夏日的凉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的热产业，
10: 打造溶洞避暑、山林休闲、山野游乐等多元避暑文旅项目，让山水风光变身沉浸式暑期消费新场景。
1: 在鞍山，千山景区绵延的群山形

0: 成天然屏障，与市区形成近5度的温差。山林间清风送爽，游客可登山、可观泉、可野餐，还可以在指定区域挂吊床小憩。
1: 那边有山有水的，哪都挺凉快的，特别适合夏天来玩。
0: 碧水之上也是避暑的好去处，在葫芦岛，长城脚下的永安峡谷群山环抱，这里的漂流项目吸引大量游客。水面上，皮筏艇顺流而下，极滩处激起浪花飞溅，游客既能体验水上乐趣，又能欣赏峡谷的自然风光，感受山野清凉。本台综合报道。
2: 盛夏的辽宁不只是有清爽的户外山野风光，还有超多宝藏室内潮玩地。咱们第一站沈阳，打卡超火的沈阳主角沉浸式演艺城。
3: 哎，来了呢，就是主角啊。您呢可以一秒钟穿越恢宏的大堂，同时呢也能走进热血红色的篇章，随时呢驻足看戏和演员对戏，解锁专属的暗号，你步步有惊喜。
2: 对，出了演艺城再去老厂区，大连冰山惠谷由老厂区改造而来，复古洋气又有质感。逛人气地标熊洞街，蒸汽朋克混搭赛博朋克，新潮出片，还有超有趣的巨熊巡游和互动表演。
3: 没错，园区里的工业展览馆啊，能够科普质量知识，冰上运动中心呢，那更是一绝了，一秒钟从酷暑穿越到了北极。
2: 逛完硬核工业风，必须安排夏日刚需清凉玩法，老少通吃的沈阳皇家海洋乐园，承包整夏的海陆狂欢。这里一站式承包观光、戏水、看秀、互动，玩法特别齐全。
3: 是的，在这里呢，能够近距离的观赏各类的海洋萌宠，看精彩的动物表演，沉浸式海洋大马戏和主题的巡游。最贴心的呢是室内的恒温沙滩水世界，全真沙滩啊，恒温戏水，不用暴晒，放心冲浪玩水，全家出游再合适不过。
2: 对，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好奇嘛，说大热天的呢，海洋馆里的小动物们过得怎么样啊？
3: 哎呦，那必须是舒服又惬意啊！人家呢专属夏日消夏福利是拉满的，这样啊，咱们跟着镜头一起去了解一下。
4: 花式避暑日记，冰块敷脸舒服到眯眼，海洋萌宠专属冰镇小食，这才是海底独有的夏日味道。猛炫冰鲜鱼，凉意瞬间拉满，鲜鱼碎碎冰，燥热一键清零。啃一口冰鲜鱼，凉丝丝超舒服。
2: 小动物们的夏日待遇也太好了吧，
3: 有点羡慕。
2: 对啊，专属冰凉美食馆够，各个元气满满，难怪每一场表演都活力十足，格外卖力。
3: 没错啊，其实呢就是热闹的玩水狂欢之后呢，我觉得咱们就把这个节奏放慢吧，解锁治愈又长知识的玩法。咱们呢打卡复兴宝地温泉小镇，这里呢不只是简单的泡温泉，每一缕的热泉都藏着1.2亿年的远古地质奥秘啊。
2: 对，全新上线的恐龙主题温泉科学馆超有看点，还原远古生态，仿佛穿越时空，触摸亿万年前的地质时光。一边天然古泉舒缓身心，一边解锁地热科普知识，康养学习两不误。
3: 得嘞，看完了自然奇观，咱们呢再来感受地道的冻的烟花。咱们呢去铁岭大剧院看一场正宗的绿色二人转。作为呢辽北口碑绝佳的演艺场馆，这里呢环境舒适，设备先进，演员阵容非常的专业，全年呢不间断的演出，节目呢接地气儿，笑点密集，贴近生活，每天都有热闹解压的东北大戏。
2: 最后一站啊，就是走进古韵满满的葫芦岛葫芦古镇了。你看夏天的这个古镇呢，不只是户外风光出彩，室内展馆更是清凉治愈，别有洞天。
3: 是，你看逛古匾、关东民俗、葫芦文化三大主题展馆啊，在清凉环境中呢，来品读关东的历史，探寻民俗的奥秘。逛累了呢，打卡特色美食，静坐品茶，漫享古镇的烟火与雅致，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美。
2: 怎么样，看完这几处辽宁夏日的宝藏地，是不是发现夏天出游再也不用怕酷暑了？
3: 您看啊，这演艺玩水、温泉研学民俗，这室内花式玩法应有尽有了吧。山海夏凉，赶紧来辽宁，咱们走一走吧。
2: 辽宁的城市真的是各有各的美丽和精彩，
3: 真的是。盛夏的大连呢，因体育而沸腾啊，东北超持续的升温，英超联赛呢在大连体育中心的精彩收官了，中超主场场均6万球迷不断的刷新的上座率啊。
2: 多项赛事密集登陆大连，带来的不只是有掌声和呐喊，也让大连消费市场不断升温。

0: 阶段在大连收官，王楚钦、林高远等知名选手纷纷亮相，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记者也纷至沓来，场馆内外人气爆棚。
1: 人家场馆包括酒店的住宿都非常好，作为东北人也知道大连很就是沿海城市啊，很有名。
2: 大连非常好，我感觉
3: 自己也非常喜欢的地方，也非常舒适的。
0: 作为中超大连英博队的主场，梭鱼湾足球场的场均上座率稳居中超第一。不止如此，世界五子棋青少年锦标赛、中国城市蹦道联赛等也都落地大连，还有长海海钓东北独有特色体育 IP， 近百场各级各类赛事轮番上演。赛场周边赛事市集上，文创产品尤其抢手，球衣、徽章、应援手幅，球迷们用真金白银为热爱买单，带动消费市场不断升温。
4: 在赛事期间呢，我们今天人数可以达到400到500人，销售额最高可以达到10万左右，翻到2到3倍了。
0: 海边露营观赛、市集、户外演艺等新消费场景的出现，也让球迷们看一场比赛多停留两天，消费好几笔。
5: 这里的海水非常暖和，浪也非常漂亮，风光和俄罗斯完全不同。
6: 是新的嘞。
7: 说惊喜，近日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一位意大利工作人员开口就是地道京腔。而话音和黏糊劲儿直接把中国游客整恍惚了，这是没出国还是在北京公交车上呢？说整齐划一，幼儿园门口停车区域被划分得整整齐齐。
8: 大人去上班了，把车停这儿了。小学生上班了，把车停这儿了。哟，这也是去上班的。你别说，还蛮整齐的。
7: 没人指挥，没人监督，大朋友和小朋友们自己就把秩序维持得井然有序，谁看见都会觉得极度舒适。说太会整活了。近日辽宁沈阳继真人棕熊走红后，又出圈一只真假难辨的骆驼。第一次见组装骆驼，模仿的真像。说虎崽掉进了狮群，近日广东一只东北虎妈妈刚生完的幼崽不小心跌入了非洲狮群领地，没被攻击，反被轻轻舔舐。
1: 生的稍微和那个我们计算的日期稍微重一点，有一些没算太准，所以说他就生在了展区里面。看到的是急的，可能生在那个角落，他滚进来了，估计是可以帮忙给他去照看一下了，是这样。他们两个物种不是在一个地域的，他非洲狮、东北虎，加上在野外的话，他们是可能就是很难在一块儿。在我这里养时间久了，他从小都在一块养大的，都比较和睦。一共下了3只，我就把这个动物都收回笼以后，才能把它拿出来，因为是老兽嘛。目前来说状态都挺好。
7: 相处久了，皆是老友，都是当妈的，理解。说两条小鱼欢快摆尾，不小心误伤同事。这给你们俩好的，互相之间就差贴脸了。说经验，近日河南周口一位书法爱好者在田间创作悬浮字，黑色颜料写出轮廓阴影，白色颜料错位叠加，利用视觉错觉在路面上营造出汉字凭空悬浮离开地面的立体效果。悬浮字，打破地心引力的新艺术。
9: 练字静心啊，但孩子们估计坐不住、这个时候呢就像最硬核最温柔的守护。
10: 是最近呢山东济南一条的视频呢火爆了全网，视频里呢一个小朋友呢正在黄河边呢拿着渔网去玩水，那么岸边呢水面看着呢是又平又浅，完全看不出什么危险。就在这时呢，一位大爷拿着长棍快步的冲了过来，大声的吼着呢让孩子赶紧离开水边。
11: 别来了，
12: 小子太危险了，你看看啊，你看看这里头，你看，摸着危险，你看，你看，你这你要下来，扑哧就摸出，你看这这结构，你看，要是能摸出吧，兄弟们俩，该走。
9: 知道光说没用啊，大叔干脆就走进河里亲自演示，这岸上的孩子都看呆了，瞬间明白水边到底有多危险了。而这段视频传到网上之后，网友们纷纷点赞邓荣。
10: 没错，这位语气严厉却甘愿以身试险的大叔呢，名字叫做王和新，今年是55岁，是济南章丘一名普通的农民，却被大家称为呢黄河祖游第一人。
9: 对，他在黄河岸边一守就是15年的时间，26.6公里的黄河章丘段，多年来保持着孩童溺水零溺亡的记录。
10: 对，
9: 这份坚持真的太了不起了。
10: 其实呢，这份坚守呢，起源于一次遗憾。2011年的夏天呢，黄河边接连发生了溺水事故，多名少年的不幸离世，其中呢，有王和新同村的一名17岁的高中生。
9: 当年他和村民连夜搜救了4个小时，最后捞上来的却是冰冷的遗体。看着破碎的家庭，王和新下定决心，日复一日巡逻河岸，劝离每一个靠近危险水域的孩子。
10: 其实黄河滩最可怕的呢，就是视觉的骗局。水面的平静无波，水下呢却沟壑淤泥遍布，深浅的毫无规律。光靠警示牌口头劝说，贪玩的孩子根本记不住。
9: 对，所以他坚持用最笨也是最有效的办法，亲自下水，以身试险，把看不见的水下危险直观地展现在孩子们的眼前。
10: 是，哪怕被人误解为多管闲事，他也从未动摇。同时呢，他还经常自掏腰包进校园给孩子们讲安全课，编防溺水的歌谣呢。
9: 对，在他的带动之下，当地成立了祖勇志愿服务队，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进来了。那用平凡的坚守守住无数孩子的生命和无数家庭的幸福。
10: 是，除了凡人善意的守护呢，科技也在为夏日安全保驾护航呢。这不嘛，近日厦门的海边，一场无人察觉的海上险情被高空的鹰眼精准的捕捉，快速的化解了。
6: 五名小朋友请注意，我们是海沧公安无人机，该海域非常危险，淤泥很深，严禁小朋友在此区域下海游泳、赶海，更不要私自下海玩耍，立即撤离至安全区域。
9: 无论是15年坚守的平凡大叔，还是精准护安的科技警力，都在用行动守护着夏日平安。
10: 也再次呢提醒各位家长和小朋友，暑期呢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提高安全意识，守护好咱们自己的生命安全。
9: 说一下，我们来说暖心接力。近日北京街头一场特殊的派单牵动人心，外卖小哥、民警、医护人员完成了一场环环相扣的爱心接力。
10: 是，当天晚上呢7点多了啊，外卖骑手呢卢浩然在北京宣武医院门口等候取餐的时候呢，一位71岁的袁大爷焦急地上前求助。他呢想买药，但是呢不知道去哪里买，看到了卢浩然就想着让这小伙子帮忙找个药房。
9: 卢浩然看老人家步履蹒跚，想起自家长辈，当即热心帮忙。
10: 对，
9: 他查了一下附近300米就有药店。当时他手里刚好没有订单，他就干脆不接单了，也不赶时间，亲自陪着大爷去买药。
10: 好，可是呢没想到到了药店一问呢，这店里刚好没有这款药，店员呢建议大爷去别的分店，可附近又没有直达的公交，大爷自己呢根本去不了，这一下子就犯了难了。
9: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小哥突然接到了新的送餐订单，配送时间只剩下10几分钟了。一边是必须按时完成的工作，一边是无助着急的老人，卢浩然左右为难。
10: 哎，关键时刻啊，卢浩然呢想出了一个最稳妥、最暖心的办法，就是直接拨打了110。他说呢自己实在是顾不过来了，把无助的老人呢托付给民警，相当于呢给警察派了一个特殊的寻药的订单啊。
9: 没等多久。这牛街派出所两位民警就赶过来了，卢浩然这才安心的去送餐了。
13: 老伴儿啊，他的小脑梗死，观察室观察1天1宿，就是说给他从这个这东西，就我一个人，家里也没有子女，7天基本没合眼。正好小哥在那儿等单子呢，他热心，他带着我过来了。
14: 谢谢同志，
15: 谢谢您，谢小哥，
14: 来真来不及了。不给你们打电话。
13: 小哥，谢谢。
15: 咱看有没有那个店、那个药房，看有没有这种药。
10: 两名民警呢顺利接过了寻药的接力棒，安抚呢情绪崩溃的袁大爷，驱车呢带着老人走遍了辖区多家的药店，始终呢没能找到所需的药品。
9: 为了不耽误老人老伴儿的治疗，民警又带着大爷折返宣武医院，专门找值班护士咨询情况。医护人员解释了说，这款药呢虽然说对患者有益，但并不是紧急的救命药。
16: 查了一下，这个药算是一种保健类型的药，是一个高浓的一个维生素 D。护士当时就拿手机就给查了，后来从网上给订了，就告诉这老人家说：“您放心，过一两天那个药就来了，来了以后就可以使用。”

0: 这回好了，悬在袁大爷心头的大石头啊，终于是落地了。护士呢，接过了帮助袁大爷买药的第三棒，这场呢跨越深夜的爱心接力，也终于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 刘浩然在民警抵达之后，正常送餐，改在时限之前完成了配送，也没有耽误顾客用餐。
2: 有点像看见我自己的爷爷一样，我爷爷也是跟他的岁数差不多大了。不管怎么说，必须得帮助老爷爷。
3: 小哥这么年轻，然后这么热心肠，看到我们周边的群众有需要的，他能够力所能及的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那我们就得给小哥点赞。
0: 那么目前呢，袁大爷老伴儿啊，已经是治疗的病情已经趋于稳定了，已经是转院进行康复休养了。
1: 对，外卖小哥主动搭手，民警接力跑腿，医院护士最后贴心兜底，三波互不相识的人，因为一位着急的老人串起了一场善意接力。
0: 小小的善举，不分职业，不分身份，正是这些挺身而出的普通人，构筑起了身边踏实又温暖的守护。我们呢，也为这场双向奔赴的爱心接力点赞啊。
1: 说一下我们新闻继续。来说，骗子也盯上了夏日福利了。最近浙江嘉兴的高先生收到一条高温津贴领取链接，因为是企业微信同事发来的，于是呢他放松了警惕，像身份证啊、银行卡等信息就都填上了。可是津贴没有领到，却被扣走了1800元。
0: 是，经查实呢，这是骗子盗用同事的账号群发了诈骗链接。在此呢，警方也提醒大家伙警惕高温补贴诈骗。
4: 你有收到过申领高温补贴的邮件吗？伴随着夏日高温天气的来临，不少诈骗分子盗用公司企业内部邮箱，以公司名义发送邮件，以领取高温补贴为由，引导您扫码或点击链接。点击链接后，您会进入到诈骗分子仿冒的虚假网页，引导您在虚假的官网申领补贴，要求您填写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等重要的信息。一旦以上信息透露，银行卡里的钱就会被盗刷。北京市反诈中心提醒您，要警惕所有陌生来源的福利补贴信息，凡涉及到高温补贴等福利，要求您点击链接、扫描二维码、填写个人信息的都是诈骗，请务必提高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
1: 说一下，我们要说短剧行业又蜕变了。最近呢，有一部叫做《被裁掉的女孩》的短剧刷爆了全网。
0: 对，
1: 不光是女主方桃子火了，连男主周以恒也是跟着一起出圈。
0: 是，
1: 但是与其他爆火短剧不同的是，这对男女主角呢都是 AI 艺人。
0: 对，虽然呢是虚拟人物，但是方桃子和周以恒都是有自己的社交账号的。两人出道呢才一个月啊，这个粉丝加起来已经突破50万了。他俩的日常 vlog 呢，引发了这个粉丝大片的这个追逐。
1: 对。其实说起来就是特别梦幻，连 AI 演员现在都可以享受粉丝的福利了，
0: 对，
1: 而且还可以接广告。
0: 是，其实我真的是特意去关注了这部 AI 的短剧啊，确实挺下功夫的。你看这第一季啊，单平台的播放量就冲破了2.5亿，属于呢实打实的现象级的爆款了。故事中的小镇女孩方桃子呢，奔赴大城市追逐模特梦，你看被排挤、合照被裁、拒绝捷径，她靠呢自己逆袭的故事就戳中了大量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了。
1: 其实最难得的是角色摆脱了 AI 人物僵硬的塑料感，团队给方桃子做了雀斑、眼下黑眼圈，还有脸上标志性的痣，保留普通人的小瑕疵，皮肤纹理、微表情全都是精细打磨，就连美甲、随身的手机型号、居家的绿植，这些细碎的细节都一一敲定。
0: 对，
1: 有不少观众感慨说，完全忘记了这是 AI 演的了。
0: 是，这热度起来之后呢，商业化的速度就快到惊人了。巨量的星图曝光呢，方桃子完整的广告报价是这样的：20秒以内呢，短视频是16.8万，60秒以上呢，25.8万了。这个价位呢，已经是远超绝大多数的百万粉丝、真人网红了，甚至呢，比不少的千万粉的这个博主报价可能更高。
1: 对，而且不只是女主变现亮眼，AI 角色带货赛道也已经跑通了。
0: 对对对。
1: 同类型的 AI 漫剧当中，男主同款手链单平台卖出了2000多件，销售额保守估计呢，大概是超过了250万。
0: 对。
1: 而这部《被裁掉的女孩》当中，男女主剧中穿搭、首饰都是自带流量。
0: 对。
1: 观众看完剧之后会主动搜索同款，虚拟 IP 带货能力肉眼可见。
0: 其实不光是短视频赛道吃香， AI 短剧现在呢已经成功的登陆卫视了。你看这个《桃花潭记》是登上安徽卫视，是吧？画面明确是标注了 AI 制作、 AI 制作的这个导演。那么浙江卫视之前呢播出的 AI 短剧《中国传说白蛇》同时段的收视率是冲到了全国第二位的，行业呢已经不再去排斥 AI 内容了，观众的包容度也在大幅的提升当中。
1: 当然这个行业也不全是 理好，因为现在行业的两极分化也特别明显。
0: 对对对，
1: 每天上线超过1300部 AI 短剧，大部分都是流水线模板化的制作。
0: 这个是。
1: 像被裁掉的女孩这种深耕剧本、精细打磨人物的精品，其实并不很多。
0: 是，这部剧的主创呢，菲菲菲啊，是一个做过7年模特的37岁影视创作者，草根出身的三人团队啊，在一个月内呢，手搓出了第一个 AI 顶流的明星，真的是挺神奇啊。
1: 对，菲菲说了，就是 AI 只是创作工具嘛，真正拉开作品差距的，永远都是创作者的故事内核以及用心的程度。
0: 是，真人拍戏呢，这个会有这个档期啊、情绪还有预算的各种限制，但是呢 ，AI 虚拟演员不用休息，不会闹情绪，这个没有塌房的风险哈、啊。只要呢，创作者呢能够沉下心来，钻研创作与镜头的打磨，这小团队呢也能拍出优质的内容啊。
1: 一对有完整人设、真实共情力的虚拟男女艺人，能够拿下10万的广告报价，坐拥数十万的粉丝，跨界影视、短视频、广告、带货行业，看来整个行业真的是要蜕变了。
0: 是，我们呢拭目以待吧，看这类 AI 虚拟 IP 能不能持续的稳住热度啊，探索出更成熟、合规的长期的商业化道路。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6: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6: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
1: 说了一下说育儿警示，最近宁波一个7岁小姑娘老是说自己胸口疼，家长呢就带着孩子去了医院，结果万万没有想到，经过检查，医生摸到了孩子胸部有明显的硬结，最终确诊为乳房早发育。
0: 是，孩子妈妈说呢，平日里管得挺严的，什么炸鸡快餐啊、零食啊、保健品一律不让碰，食材呢都是精心挑选过的，怎么孩子还会出现发育的问题呢？
1: 医生反复盘查原因嘛，最后把这个目光就落在了孩子的手上，就发现这小姑娘10根手指贴满了带着亮片小珠子的卡通美甲贴。
0: 是，这种美甲贴呢，里面有塑化剂、固定剂，都是环境激素，皮肤贴着呢就会渗进身体。小孩呢还爱咬指甲，摸完贴纸之后不洗手，直接就抓东西去吃了，化学物质呢顺着他们的小嘴巴就进入到身体里了。
9: 细早熟并非单一因素造成，除了饮食之外，指甲贴、塑料水杯带香味的圆珠笔、卡通贴纸、衣服上的亮片装饰，可能含有一种叫塑化剂或双酚 A 的化学物质。它们进入人体后，能假装成雌激素，扰乱孩子原本稳定的内分泌节律。除了化学物质，手机里刷不完的短视频、动漫中暧昧的台词，都在无意中给孩子的脑神经喂了过早的信息。还有孩子睡不够、动得少，也是一个因素。
1: 咱们在这儿也给所有做家长的提个醒啊，就是尽量别给孩子买那种花哨的美甲，包括纹身贴纸，浓香文具也是少买少用吧。热饭菜呢，千万别放那个塑料盒里。新玩具、新衣服一定要清洗晾晒之后再给孩子用。
0: 其实性早熟的危害啊，家长们普遍了解一些。最直观的就是个长不高，是吧？东莞

0: 一名9岁的女孩小丽初次来月经呢，前往医院检查，结果呢是让家长难以接受的。
1: 对，孩子身高1.4米，体重45公斤，不到10岁，但是骨龄却已经达到了12岁3个月，
0: 你看，
1: 超前了将近3岁。
0: 对，
1: 医生测算说，孩子剩余长高的空间也就只剩下10公分了。
0: 嗯，
1: 那成年身高会比遗传预期矮个8厘米，
0: 嗯，
1: 骨骼提前老化闭合了，那确诊性早熟了。
0: 是，小丽家长呢也同样对饮食是严防死守的，
1: 嗯，
0: 可是没想到隐患呢都藏在日常的细节里了。孩子长期吃大量的米饭、蛋糕、面包等等高碳水的食物，会刺激激素分泌，加快骨龄的增长。
1: 对，小丽就是每天熬夜11点才睡嘛，就错过了生长激素分泌的黄金时段。再加上缺少运动造成肥胖，再搭配长期使用香味的塑料文具，包括夜间还经常开小夜灯，就是多重因素吧，叠加干扰褪黑素分泌，多重问题凑到一块儿，直接诱发早熟了。
2: 性早熟，它是一个我们急需重视并且解决的这个问题，而双酚 A 呢，正是导致我们性早熟的一个元凶之一。门诊呢，我一下接诊了有8名性早熟的这个孩子，甚至有一名女孩9岁半来了月经。性早熟引起的危害呢，影响到孩子的终身高，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发育，甚至呢，会影响到这个女孩的生育潜力。饮食方面的话呢，我们要减少含有激素的这些食物的摄入，以及甜食和大量的含脂肪类食物的一个摄入。比如说方便面、巧克力、奶油蛋糕、油炸的含有激素的一些反季节的水果，这些都是非常不适合我们孩子进食的。减少接触塑料制品，这个塑料制品的危害是非常大的，跟我们吃外卖呀、使用一次性的塑料的壳，甚至塑料的水杯都有很大的关系，它可能会有潜在释放双酚 A 的风险。睡觉期间不要开这个小夜灯，开灯睡觉期间呢，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松果体对一些性腺激素的一个释放。
0: 其实呢，还有一个问题挺关键的，就是究竟什么标准才是性早熟呢？家长呢一定要牢记这个预警的标准，就是呢，女孩子7岁半之前，男孩子呢是9岁之前出现了第二性征，这呢就是性早熟的一个信号了。
1: 对，如果咱们一旦发现孩子有提前发育的迹象，记得一定要第一时间前往儿童生长发育专科进行检查，
0: 对，
1: 千万不能拖延，错过孩子黄金的生长阶段。
0: 是，同时呢，这个日常的细节也是非常重要的。各位家长呢，多多留意自己孩子的日常用品，还有呢生活作息，咱们呢一同守护好孩子的正常生长发育。
1: 嗯，说一下，我们再来说一个烂苹果的逆袭。
0: 是，
1: 2年前啊，浙江的邓女士家里的苹果上面呢长出了一团白白的蘑菇，网友就戏称为叫果郡王，连中科院都找上门就想要研究一下这株特别的菌类。
0: 哎，就是呢这个曾经让很多人好奇的苹果蘑菇，最近呢有了新的消息了。是这样的啊，中科院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呢，已经呢成功的培育出了第8代果郡王。曾经呢长在苹果上的野生菌呢，如今呢真正走到了咱们的餐桌上了。
1: 对啊，你看咱们当年求购果郡王的博士是许荣炬，
0: 对，
1: 他是主攻青藏高原水生真菌物种的多样性研究的。那现在他所在的这个专题组是由导师赵琦带队，40多人专门就研究这蘑菇。
0: 是，当年呢许荣炬呢一眼啊就认出了这是裂褶菌。别名叫白参啊，不仅能够吃，而且营养是特别的高，还有显著的药用价值呢。那么好了，这苹果上为什么会长出蘑菇呢？咱们了解一下。
3: 白参，它为了繁衍它的后代，它就广泛的传播它的孢子。那随着我们的大气环流的影响的话，到世界各地都有，只要有湿度适合，它就会抓住机会繁衍它的后代。因为是刚好苹果富含糖，同时呢含有那个维生素以及我们的膳食纤维等等，还有果核和果梗的话也含有木质素、纤维素，这样的话就满足了裂褶菌的生长以及发育繁育后代的这个条件。然后它就占据了苹果里面果肉部分和果核部分，在一定时间营养积累之后，它从上面就长出了邓女士看到的这个裂褶菌。
1: 果郡王让科研团队如获至宝啊！
0: 是，
1: 马上就开展了人工培育了。不过初代菌种的这个口感并没有那么理想，吃起来呢是属于质地偏柴的，远远达不到食用的标准。
0: 是啊，这科研人员呢那可谓是绞尽脑汁啊，最终呢是在杂交育种上找到了这个突破口的。 对象是谁呢？就是呢有过太空深造经历神舟十二号搭载的太空白身菌种。
1: 嗯，给菌种找对象，
0: 对，
1: 谈恋爱的过程，这个可以想象得出来，并不轻松啊。
0: 对对对，
1: 你看好不容易找着了，还有什么飘孢子啊、制约大规模去种植的问题。
0: 你说。

0: 哦，对，总之呢，就是科研团队呢继续攻关啊，终于呢是培育出了第八代果郡王。
1: 哎，
0: 不仅呢几乎是不会飘散这个孢子了，而且呢肉质脆嫩，鲜味十足，凉拌爆炒都合适。
1: 说到这儿，我有个问题，那你 说这个苹果里长出的果郡王，它有没有苹果味儿呢？
0: 这是个好问题啊。
2: 就像网友问的，会不会有苹果味呢？前期我们在做银耳这个育种工作过程当中，我们就成功的种出了含有那个茉莉花味的或者桂花味的这种银耳。我们可能现在说要有苹果味的白参，目前还没有。那随着我们的研究的深入，也许是会有的，比如说会有苹果味的，还有芒果味的，也许还有桂花味和其他水果味道的话，应该随着研究的深入，应该会能实现的。
0: 目前呢，第八代的果郡王啊，已经是试种、小批量的上市了。下一步呢，团队呢还打算把它送上太空呢，继续开展菌种的对比实验。
1: 对，这个果郡王爆火之后呢，还解锁了一种特别的科研模式，就是全国各地网友纷纷进来家里发现的奇特菌类，什么椰菌王、蒜菌王、咖啡菌王接连出现了，
0: 都有了是吗？新菌种啊，海南鬼笔啊，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发现的。科研人员就表示说呢，这正是场啊全民的投喂。里面蕴藏着真正的科研和研究的价值。
1: 对，这样咱们来说回提供初代果郡王的邓女士哈，如今呢她也算是吃上了用那枚苹果衍生出来的菌子了。还有第八代果郡王现在正在全网公开征集名字呢。
0: 其实我倒觉得，你说是不是可以叫苹果仔呀，苹果的孩子嘛，是不是可以吧？
1: 小苹果，
0: 小苹果，这俩名当中如果被选中的话，咱俩也算是跟科学沾点边了，你觉得呢？其实普通人的生活小发现啊，也能绽放出科学的光，我觉得真的是太神奇了。
1: 是的，说一下我们新闻继续吧。说烈日当头啊，我们首选室内项目对吗？那这个暑假会有很多大片上映。
0: 对，
1: 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我国内地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231亿元，其中暑期档已经连续23天单日票房破亿，市场热度正在持续走高。
0: 记者呢从辽宁省电影局了解到，8月份呢有《年会不能停二》《大唐妖探》《奥德赛》等十多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
3: 喜剧片历来是暑期档电影的主打，八月份也不例外。除了正在热映的周星驰执导的影片《功夫女足》外，职场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也从8月1号起公映。这部电影讲述了新老打工人相见、争斗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
4: 动画片也是八月暑期档的主力，除了正在热映的《八仙》外，我们8月8号的公映电影《大唐妖探》是一个探案题材的动画片，讲述了天才少年和狼妖捕快组队破案的爆笑故事。然后电影将为观众带来一场融汇东方美学、满载奇思妙想的视听体验。此外呢，动画片《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3》也在同天上映。
3: 爱情动画影片《去你的岛》将在8月19号七夕节上映。影片以荒岛绝境为叙事舞台，讲述了爱与治愈。进口影片方面，8月中旬上映的动作冒险电影《奥德赛》将河马笔下不朽的英雄传奇搬上大荧幕。本台报道。
0: 说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说当地时间3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说近日，在2026亚洲跳绳锦标赛9至11岁30秒单摇跳赛场上，来自长沙的11岁学生黄思行以30秒234个的成绩，一举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并为中国队摘得金牌。说近日，热浪席卷全球多国，多地拉响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据奥地利媒体4号报道，该国当天遭遇极端高温，首都维也纳气温飙升至41摄氏度，刷新历史纪录。说位于巴黎塞纳河畔的水翼俱乐部近日在高温天气下受到许多居民和游客的欢迎。据介绍，这款电动水翼板配备推进器和水下翼板，加速后即可抬离水面，内置电池可续航约2小时，行驶距离约30到40公里，营造出在水面上方飞行的独特体验。 说韩国济州岛日前举行飞行汽车试飞活动，当天展开试飞活动的是一款来自中国品牌的双座飞行汽车。韩国国土交通部计划最早于2028年在济州岛启用飞行汽车，除了用于观光旅游外，飞行汽车还将负责运送需要急救的患者，为他们争取宝贵的治疗时间。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6: 送送送，领领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0: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1: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6: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6: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上台下，欢迎回来。最近一位摄影师分享了他镜头下的七彩中国，黄碧橙翠等颜色铺展山河画卷，每一帧画面都美得让人震撼。
0: 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看这幅视觉盛宴。更多精彩资讯请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1: 明天见。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

0: 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2: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
3: 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8: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3: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6: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

0: 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
1: 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5: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4: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5: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6: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5: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

0: 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2: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8: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6: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

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0: 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4: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4: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5: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4: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10: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就没让调查人员再深究。我只是觉得奇怪呀。
11: 奇怪什么？据我观察，你和马庆生虽然是同学，但是你们的关系……你告诉我，为什么宁可背黑锅也要保护他？
10: 我就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这样吧，吴书记，不要处理马县长，不要毁了他的前途。经过这件事，我想他绝对不会再和那个女的来往了。

0: 我回来了。
1: 啊。
0: 妈。
1: 啊。
0: 咱们去食堂吃饭吧。翠花呢？
1: 我也奇怪呢，说是上厕所，这都一个多钟头了，也没见回来。
2: 哎哎，打听清楚了。
0: 什么打听清楚了？
2: 哎呀，就那个马琴生，那不是个好东西。我真是瞎了眼了，以前我还以为他是个好人呢，那没想到一肚子坏水，自己玩女人，还把事儿栽到你头上。
0: 翠花，你当孩子面说这干嘛呀？你进来说。
1: 来来来，来。
0: 翠花，你都在说些什么呀？
2: 你还想瞒着我呢？哎，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我这一出去，我都不用问，人家都争着告诉我。
0: 谁在胡扯呢？
2: 哎，对，他是不是住你隔壁呢？他回来没有？我现在我就去问他。你说说你呀、啊？你说你跟小婊子你好就好了，干嘛栽到我男人头上啊？我问
0: 你。哎哎哎，你干什么呀？你不能去，你有什么证据啊？
2: 咦，又奇怪了。这大家都知道，哎，他跟那小婊子，他俩搞破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你怎么还装着不知道呢？
0: 翠花啊，这没证据的事儿咱不能乱说。行了行了，不提这事儿了，走走走，吃饭去。
2: 行行行，
0: 干嘛？干什么呀你？
2: 这明明这马庆生栽赃陷害你，你为什么不说呀？啊？
0: 哎，哪是他呀？是那个女的，她嫌我把她给调走了，对我怀恨在心。
2: 你为什么要保着他？
0: 你这话说的，他是正的，我是负的，他还用我保着？
2: 那你想保谁呀、
0: 啊？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2: 切，我还不知道你，你怕把事情闹大了啊？怕马金生那老婆那个秀罗脸上难看，是不是？
0: 你胡说什么呀？
2: 你拍拍你的良心，你问问你自己，你是不是为了他？
0: 哎呀，翠花儿。我们是同学，我就算顾及到他的名声，这也没什么错。再说组织上对我这个事儿已经澄清了，你再去闹有什么好处？我不是一般人，我是县里的领导干部，你是领导干部的家属，你不能把自己等同于一个没有文化的泼妇。
2: 陈志，你老实跟我说，你这么多年，你这心里是不是一直想着他？
0: 翠花，你什么都好，就是多疑。我在文上，他在滨河，我们一年就见不了一两回面，而且我们是同学，就算有什么来往也是正常的吧。我不能因为娶了你，我就和所有人断绝关系。
3: 嚷嚷什么呀？什么事不能小声说，这么嚷嚷？你们就不怕别人听见笑话？
2: 妈，就是他，那你说那马金山栽赃陷害他，他不说，他保着他。你知道他为什么吗？就是为了马金生他老婆，就那秀罗脸上难看。
3: 哎呀，
2: 我早就说他跟那秀罗好了，你还说没这事儿？
0: 什么叫我跟秀罗好啊？我们就是同学，关系还不错，仅此而已。你说那种关系一点都没有，
2: 谁信呢？
3: 翠花，这件事妈就要批评你了，都老夫老妻的，不能这么成天疑神疑鬼的，这样以后日子能过好吗？陈志他在外头工作，接触的女同志多了，你还能不许他跟女同志说话了？
2: 妈，我是这样的人吗？哎，就那女的都说陈志强奸她了，我都没信。可就是这秀罗，他们俩关系就是不一般。
0: 你有什么证据？
2: 证据就是这件事，你帮马琴生，你为的就是他。
0: 好，我就是为了他，那也没什么错。
3: 哼，翠花，他们三个人是同学，出了事彼此想着，这也是应该的。
2: 他要是心里没鬼，他干嘛不告诉我呀？
0: 你这话说的真奇怪，我和他之间又没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再说这事儿没牵扯到你，我干嘛告诉你啊？
2: 你说你还有多少事儿瞒着我？
0: 多了。
3: 陈志，
0: 是多了。妈，我工作上的事儿我能都对他说吗？我组织上的事儿我能跟他说吗？翠花，我一直跟你说，咱们是夫妻，可是个人也有个人的空间。
2: 我不接受，你是我男人，你不能有事儿瞒着我。
0: 那对不起，我除了能保证我不做对不起你的事儿，其他的我都保证不了。
2: 妈，你看他，
3: 陈志，既然你跟那秀罗没有什么别的关系，那你今天就跟翠花说一声，以后不和他来往了，不行吗？
0: 为什么呀？我为什么不能和他来往啊？再说我和谁来往，不和谁来往，为什么要经过他同意？
2: 你听，你听啊，他还要跟那女的来往呢。
0: 我再跟你说一遍，咱们是夫妻，都不要做对不起对方的事儿。但是咱们也不要干涉彼此的自由，我不会干涉你的，我希望你也别干涉我的。
2: 不行，你们想气死我呀！
4: 陈志，你在吗？
0: 啊，王县长，我在呢。
2: 你我找他，
0: 不许你找他，不许你在他面前提一个字儿。
2: 为什么呀？
0: 不为什么，你要提咱们就完了。躲开。
4: 啊，陈志，听说阿姨和家属都来了啊？
0: 来，翠花身体不太舒服啊，不方便，有事去你屋谈。
4: 哦哦，哟，病了。哦，来来来，
5: 来。吴书记已经跟我谈过了。
0: 嗯。
5: 我呀，想求你再帮我一忙。
0: 什么忙？
5: 麻烦你再跟刺绣打个招呼。我怕呀，这事儿一出啊，他们不要他了。
0: 我还去打招呼？
5: 别，陈志，我现在对他已经没什么感情可言了，我就想尽快甩掉这个包袱，真的。可你想想，我如果不给他找工作，他能饶了我呀？
0: 他现在说我强奸他，闹得满城风雨的，我再出面帮他找工作，
5: 没人相信这件事儿，真的。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就求你帮我最后一回，再帮我一次。别哭了啊！事情总算平安过去了啊！
6: 我想去自救，不想离开你。
5: 是，我也不想离开你啊。只是该去还是得去啊！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都是暂时的。等风头一过，我一定想办法呀，给你换个地方，啊！
0: 好了，啊，
5: 你听话，嗯，还是先去刺绣，啊！等风头过去了，我一定想办法给你换个地方。
6: 真的？
5: 只是啊，暂时咱们先不联系，对你没有。我说了，我会给你想办法啊。哎呦，这儿我不能久留。在这个时候，大家都盯着咱们呢。我先走，待会儿你再走，好吗？走了啊。
6: 青生。我听你的话，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可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5: 你说吧。
6: 你一定以为我跟你在一起是为了工作，为了农转费，对吧？没错，我以前是这么想的。可我告诉你，现在不是了。我是真的喜欢上你了。
5: 我也一样。
6: 不，不一样。我知道你的老婆是高干子弟，可我从来都没有看见她照顾过你，关心过你。我敢说，她心里根本就没有你。庆生，你是个县长，可你也是个男人，你身边也需要一个女人呀。你要是把我支走了，谁来做你的女人？先走了，你自己保重。

0: 妈，我又给您新开了点药。等我走了以后啊，您可得记得按时吃啊。还有啊，翠花身体还没复原，您更辛苦了。只要一分到宿舍，我就把你们接过去，应该快了。
1: 你这就走啊？
0: 得去市里开会。

0: 生着气呢，去和他好好说说，你就说以后不来往了不就行了，反正你们就是没什么来往了。
1: 妈，这不是一句话的事儿，这是人和人相处的原则，夫妻也是一样。
0: 那你就去好好哄哄翠花。哎呀，一想到你们俩的事儿啊，我有时候都睡不着。
1: 我们怎么了？我们这不是过得挺好的吗？
0: 是还行，可这是妈看着呢，那以后妈要是不在了呢，你这孩子也是的，我都替你担心。
1: 所以呀，您得长生不老啊。
0: 要真这样就好了。以前妈总是病病殃殃的，我经常跟你爸说，要是我死在你前头，你可怎么办呢？哎，没想到这一晃啊，你爸都走了好几年了。最近我经常梦见你爸，说他活着受委屈，死了也孤苦。我就想，是不是我要不去陪你爸了？
1: 哎呀妈，您在说什么呀？我爸他看咱们一家过得好，在九泉之下还不知道有多高兴呢。您可千万别胡思乱想啊。
0: 好好，不乱想。
1: 再说您看我跟翠花哪离得开您呢？
0: 只要你们俩小日子过好了，妈就不乱想。快去劝劝翠花吧。

0: 还生气呢？
1: 啥都不告诉我，那我跟个外人有啥两样？
0: 哎，这个问题啊，咱俩既然讨论不到一块儿去，就不再讨论了啊。我就是跟你说一声，我已经跟县里要了宿舍了，等一分到手，我就回来接你们。咱们成天生活在一块儿，哎，你成天盯着我，这回就放心了吧？
1: 什么时候啊？
0: 快了，应该在大致上学以前吧。
1: 我都发过100回誓了，我再也不理你了，就忍不住。我这辈子啊，我得死你身上。
0: 我还不是一样，谁让咱们是两口子呢？
2: 同志们，咱们的工作很重啊，任务很艰巨，我们要上下一条心，拧成一股绳儿。
3: 哎，陈志。
0: 秀罗，你下班了？
3: 啊，开完会了。
0: 啊，我正要回去呢。
3: 哦，那件事情过去了。
0: 哪件事？哦，你都听说了？
3: 这种事儿传得还不快啊？
0: 你说荒唐不荒唐？不过现在没事了，组织上已经给我澄清了。
3: 我就知道不是你。我问的是马庆生。
0: 有马庆生什么事儿啊？
3: 那个姑娘是跟马庆生好，对吗？
0: 你怎么会这么想啊？和马庆生有什么关系啊？
3: 你别再瞒着我了，我早就感觉到了。我一共只给马庆生打过3次电话，其中有2次就是他接的。我一听那语气，就知道他们俩的关系不一般。陈志，你这是何苦呢？
0: 什么？
3: 是他们的事情，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干嘛管他？还给你自己惹了这么多的麻烦。
0: 秀罗，你怎么会这么想啊？马庆生他是你丈夫，难道你希望你丈夫在外边沾花惹草吗？
3: 说句你都不敢相信的话，我真的希望他在外面沾花惹草。
0: 为什么？
3: 只要他回家不烦我。陈真，你说我是不是有病啊？
0: 秀罗，你怎么会这样？
3: 我听了你的话，下决心要和他好好过。不管怎么说，当初他为了我父亲的事情跑过，在那个时期，只有他肯接近我。我想明白了，要安安分分做他的妻子。可是后来发生了王叔叔的事情，他整个人就彻底在我的心底死掉了。
0: 如果真是这样，那你们还维持这个形式干什么？你还年轻，庆生他也年轻，重新开始还来得及。
3: 算了，我累了，我不想折腾了。我只希望他过他的，我过我的。幸好我还有丹丹。陈志，你放眼望去，现在这么多对夫妻，他们都能凑合过，我为什么不能？
0: 可是人这一辈子还长着呢，还早着呢。
3: 我早就觉得我自己已经老了。算了，别说我了。哦，对了，我听王叔叔说，他向几个部门建议过，要把你调到市里来。
0: 调到来干什么？
3: 我听说好像是做农委主任。
0: 这么说又提拔了。
3: 从副处到正处，祝贺你。
0: 秀罗，你听过那句话吗？我敲的是这扇门，走进的却是另外一个房间。
3: 我也是这样觉得。以前那个爱天文爱星星的你，其实更可爱。
4: 你放眼望去，现在这么多对夫妻，他们都能凑合，我为什么不能？我早就觉得我自己已经老了。
0: 什么？

0: 妈到底怎么样了？
1: 你不知道咋了，那半夜里头就突然吐血，跟喷似的。她也没叫我，等我进去看的时候，就地下已经一滩血了。
2: 流血了，谁能献点血啊？
3: 那不是我的，大夫，我们这人多，都能抽，去化验化验，看谁的能用。
0: 来，抽我们的，
4: 抽我的，
0: 大夫，
4: 抽我的，
0: 我身体好，抽多少都行。
1: 抽我的，抽我的，
0: 没事，抽我的，
1: 抽我的，
0: 算了，
1: 抽我别抽了，
0: 让家属看看吧。
1: 什么？

0: 您这是怎么了，妈？啊，您别吓唬我们啊！妈，您不是不放心我们吗？您怎么能抛下我们走呢？妈，妈，您不是有话还没嘱咐我呢吗？妈，妈，您醒醒啊！我在这儿呢，我回来了，我要听您说，妈。你有什么话我？
1: 妈，妈，您听见了？妈，我是陈志，我回来了。妈，您撑住了啊！您撑住了，我去叫救护车，咱们去市里大医院，他们一定能治好您的病。妈，您等着，您等着。

不行了，你不能去陪我爸，你得陪着我们，你得陪着我。

0: 翠花哄着孩子睡呢。好了，人已经走了，好在老人家也算过了几年好日子，别太难过了。
1: 多亏家里张罗，
0: 一家人应该的。翠花这孩子心重啊，你看她哭的，我都有点害怕了。
1: 这几年一直是翠花陪着我妈，我这个当儿子的都没怎么尽孝。
0: 那你也是身不由己啊。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该走的走了，该活的还得活啊。陈志啊，
1: 哎，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嗯，什么事儿？
0: 你看看啊，你妈也走了，怎么着啊？还让翠花带着孩子在这个公社里过吗？
1: 啊，爸，我已经跟县里要了宿舍了。没想到这个时候
0: 啊，是这样。好啊，两口子一块过日子应该在一块儿。
1: 现在倒有点为难了。
0: 怎么了？
1: 我这次去市里开会啊，听到个风声。
0: 什么风声啊？
1: 好像是王市长啊，就是现在的王书记提名，说要把我调到市里去。就是个风声，还不知道准不准呢。
0: 凭我多年当干部的经验，这风声出来了，那就一定是准的。
1: 那要真调到市里，就不一定往县里搬了。
0: 那倒是，省得折腾了，不是？哎，翠花知道了吗？
1: 啊，还没顾上告诉她。再说还不一定呢。
0: 陈志啊，人死不能复生。咱们把后事也办好了，这就行了。叫我说呢，你是领导干部，不能老在家里待着呀，抓点紧，赶紧回去上班去。翠花和大志呢，我接他们回去。等你这边都就绪了，咱们再说。
2: 哎，走走。
3: 看看闺女回来把你忙活的，哎呀，闺女又不是外人，又不是说吃了上顿就不过了。
0: 嗯，他们的闺女啊，不是一般人了。
3: 切，啥呀就不一般人？
0: 我告诉你啊，陈志又要升官了。
3: 啊？升了？哎，升啥呀？升啥官？
0: 调滨河去了。听说要当一个什么主任呢？
3: 哦，哎呀，主任，那主任比县太爷大。
0: 那当然大呀，啊，要不还叫升吗？
3: 是吧？
0: 再说在市里头，就是当个科长，也比一个县太爷说话好使啊。
3: 哦，
0: 陈志这孩子，我早就看出来了，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有官运呐！啊，
3: 是。哎，对了，翠花知道不？
0: 还不知道呢，陈志也是听说的。
3: 哦，
0: 嗯，现在还没有正式提，不是偷偷告诉我的，我是怕翠花藏不住事儿，没跟他说。嗯，
3: 就是说，咱家这腰杆儿是越来越壮了。哦，哎，
0: 啊，
3: 你说陈志这官越当越大
0: 啊？
3: 以后会不会不要咱翠花啊？
0: 不会，这孩子都有了，什么呢？
3: 陈世美还俩孩子呢，最后不杀妻灭子吗？哎呀，这官越当越大，你说这女人就往上靠，万一又让哪个万岁爷给看上了呢？哎呀，咱陈志有女人缘，这你看不出来呀？不行不行不行，这事儿啊，咱得提防着点儿。这陈志能有今天，还不全靠咱家呀？ 咱不能供出个当官的给人家去做女婿去啊。
0: 要说起来，陈志这孩子品行那是没问题，
3: 嗯，
0: 倒是咱们翠花呢，性子太烈，脾气也随你，像头叫驴，动不动就翻了。
3: 是，
0: 哎呀，你这当娘的呀，得空得说说他。
3: 哎，
0: 往后陈志这官越当越大，他什么事都得顺着陈志才行啊。
3: 嗯，
0: 那啥叫妇道啊？是不是啊？
3: 是。你说这个，你说这个，我还真不同意。这男人呐，不是顺出来的，你管出来的。你越顺着，越顺着又不拿你当回事儿，嗯。翠花，
2: 妈，
3: 大志睡了。哎呀，那天不早了，点灯熬油干啥呢？
2: 你看你，这电灯还用你熬油呢？你真够省的，你
3: 这丫头真矫情。写啥呢？
2: 哎，俊妈活着的时候，成天叫我学文化，我嫌累，都不爱学，老让她伤心。哎呀，刚才坐这我就想，你妈走了，也没人再叫我学文化了。
3: 嗨，这都有孩子了，还学啥文化呀？
2: 你看。
3: 哎，翠花，你别写了，听听，娘有话要跟你说。
2: 哎呀，你说你的，我写我的。
3: 这陈志又要当大官了，你知道吗？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6: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5: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 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6: 啊，对啊，
5: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嗯，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两滴三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两三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6: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5: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6: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6: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5: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 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6: 谷。
5: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6: 山谷。
5: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6: 对，
5: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血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6: 脑，大脑，
5: 啊，对，有脑袋，
6: 对，哈，啊，
5: 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你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6: 合谷穴。
5: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6: 翻绳。
5: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4: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7: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

0: 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三寸，什么地方呢？四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三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三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2: 回阳救逆，
1: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2: 足三里
1: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他治病的范围了，他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2: 脚心，
1: 哎，可疼了。
2: 嗯，
1: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

0: 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1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这陈志又要当大官了，你知道吗？
4: 谁说的？
3: 陈志偷偷跟你爹说的。
4: 啊？他跟爸说的？
3: 啊。
4: 那为啥不跟我说呢？
3: 可能是怕你嘴不严呗。哎，还没正式提呢，有人就传个话。
4: 他跟爸说？真是的，他跟爸亲还是跟我亲呢？
3: 你说你这个傻丫头，你怎么净生着没影的气呀、啊？那是你爹，跟你爹还争这个，你呀、啊，哎，你呀、啊，想点该想的。
4: 啥该想的呀？
3: 你看这个陈志啊，又要升官了。你说他以后会不会嫌弃你呀、啊？
4: 不会，陈志根本就不是这种人。
3: 是，我知道他以前不是，那以后呢？谁能保证啊？哎呀，你说他这官越当越大，这喜欢他的女人就越多，万一有一个有文化、长得俊的、又跟他说得来的女人呢？
4: 哎呀，不会的，不会的。
3: 他当副县长的时候，不就把你们娘俩给扔在公社了吗？为啥不把你娘俩带在身边呢？不就干啥事儿不方便吗？
4: 你看看你，你老成天胡说八道的，陈志不啥也没干呢吗？
3: 是是是是是，他现在是啥也没干，那你能保证他以后不干啊？他现在没有自己喜欢的女人，你说万一以后要有了自己喜欢的女人吗？嗯，他不会。哎，对了，翠花啊，你知道不知道这个陈志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女人呢？

0: 没有。啊，
1: 唉，没有就好，没有就好啊。可是现在没有，那以后万一要有了呢？哎，对了，翠花啊，我听你爹说，陈志要把你们娘俩带到城里去啊。以后你在他身边啊，你要小心点儿。你傻这丫头，你得留点心，你不能让别的女人在你眼皮底下把陈志给抢跑了，知道吗？

0: 您这么急叫我来有什么事儿啊，陈志啊？你的工作又要变动了，调令已经来了，调你去市里，任市农委主任。听说啊，是王市长啊，不是王书记亲自点你的名啊，陈志，祝贺你了。吴书记，您让我怎么说呀？我。 我真的怕我担不起来，陈志啊，其实我也舍不得你走啊。可是我们的事业需要把有思想、有道德水准、有工作能力的同志推到更高的领导工作岗位上，承担更大的责任。你准备一下，把要交代的工作交代一下，去新的岗位，开始新的工作吧。
1: 进来。
0: 没睡呢
2: 啊，
0: 秦生啊，我来跟你告个别。
2: 告别？
0: 我工作上有变动了。
2: 去哪儿啊？
0: 回滨河。
2: 回滨河？
0: 啊，今天吴书记告诉我来调令了，要调我回滨河。
2: 回滨河干什么？
0: 农委主任。

0: 怎么大半夜的跑回来了？
1: 陈志升官了，你知道吗？
0: 哦，我听王叔叔说了。
1: 你还是不是我老婆呀？啊，你怎么不打电话告诉我啊？
0: 你还能再大点声吗？
1: 啊，对不起，我太急了。修罗，我不能被陈志给甩下。
0: 秦生，这每个人活的都是自己，你跟他比什么呀？他不过是个农委主任，也就只是个正县，你不早就是正县了吗？
1: 一个市农委主任和一个县长，那地位能一样吗？再说了，提县长我是在他先，他现在倒跑我上头去了。
0: 那得问问你自己，在下面都干什么了？
1: 秀罗，王东进对我愚弄未消，你明天陪我再去找找他啊。
0: 如果是因为你的事情，我可不去。
1: 那你去看我老死在门上啊！
0: 我都说了，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0: 你把这几份文件呢发下去，这两份啊，这两份我要回音的。
1: 好的，
0: 一个星期以后我要复查。
1: 好的，
0: 好，去吧。
2: 请问那个王书记在吧？
1: 在的。王书记，马县长来了。
0: 啊，请进。
2: 哎，王书记。
0: 哦，怎么有事吗？啊，
2: 我是因为种子的事来市里，顺便来看看您。
0: 谢谢。怎么样，最近还好吧？
2: 还好还好。王书记，您看，因为上次那件事情，我一直深感觉得对不起您，辜负了您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哎，我一直不敢来见您，心里老觉得挺愧疚的。
0: 事情都过去了，不要再提了。哎，
2: 您宽宏大量，王书记，我听说陈志调回来了。
0: 是啊，我提的。哦，哎呀，这个陈志调到文上之后，你看看咱们文上的农业发展有多快。
2: 对对对对对，陈志是个好同志，我一定要向他好好学习。王书记，嗯，那您看我的职务
0: 怎么，你也想动一动？
2: 我和陈志是一块提拔的，当时我是正线，他是副线，可您看

0: 这个秀罗呀，这个身体是个问题。我们家老婆子让他回来吃饭补一补，他就是不肯。他就是那么一人，总怕麻烦别人。王书记，其实秀罗私下瞒养好几回了，他一直说别的同志调到县里很快就回来了，他只有我一个人是一去不回。
1: 说你也想回来，如果有合适的位置和机会，我也想动了。马兴生同志，你是个共产党员，回去呢好好工作，等候组织的安排吧。
0: 那我先走了，王书记。
2: 好，
0: 问何阿姨好，
1: 谢谢。

你回来了，你怎么不打个招呼就回家了？我这急着交接工作呢。陈志，你是一次次的让我刮目相看的。来，进来，把门关上。咱们老同学，说说话。

0: 说吧。
1: 陈志，我一直认为啊，你这个人不适合从政，啊，你就是个书生，喜欢什么弄个小资情调啊？哎，我问你，你有多久没有看星星了？多久没有写你那个小说了？
2: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其实我发现我错了，你是个从政的好材料，比我更合适。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哎呦，陈志啊，还用我挑明了吗？啊，你怎么上去的？你心里比我更清楚。
2: 我真不明白，还得麻烦你告诉我。
1: 装什么傻呀？啊？哎，你不出卖我，你怎么卖身投靠王东进呢？你不投靠王东进，你能爬得这么快吗？我祝贺你，祝贺你高升。你走了，我却得死在门上了。看什么干什么？说话呀！
2: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只是替秀罗可惜。
1: 你是可惜你自己吗？可惜你没有娶了叶秀罗啊！不过我一想到这一点呢，我心里就平衡了。

0: 都端起杯子来，和我们的陈志农委主任啊，我们家的好姑爷，喝一杯。嗯，
1: 那个家里人都知道我平时不喝酒，今天爸既然这么高兴，那我就喝。但是喝之前我想说几句话。
0: 说说。
1: 我陈志能有今天呀，多亏了咱家里，这个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0: 这么说就见外了吗？
1: 爸，您听我说完。但是共产党啊，不讲当官，讲为人民服务。我去了市里，这以后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一想到这个，我晚上就睡不着觉。我是去干事儿的，不是为咱家里人谋福利的。这一点，我希望。

0: 陈志啊，你放心，往后咱们家里头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这不，你大哥也出来了，来，干了这个。
1: 来，
0: 来，
2: 那我和大家伙碰一下。
1: 好。哎呀，姑爷来。
2: 大哥，当初那件事儿我也没帮上你，你就原谅我吧，是我这个做妹夫的没本事。哎，
3: 不提了，过去了。都过去了，哎，
2: 那我干了，
0: 哎，来，陈志，都喝了，都喝了，吃喝啊，
2: 哎，那些东西就不要了，到了市里再置办。
4: 那哪行啊，婆家值万贯啊，再置办不得花钱、啊？哎，我爸他们来了，
5: 老爷。
4: 爸，大哥来了。
2: 爸，哎，哟，这是带的什么呀？啊，
0: 你们在城里安安家，那什么都得缺不是啊，是吧？各样各号的都给你带点，是吧？省点钱，到时候听说城里喝完水都得要钱呢。咱们自己多带一点就省点。看见吗？这拖拉机是村里给派的。哦，这陈志这官越当越大，那别看他姓钱的再掌着权呢，也得对咱们家毕恭毕敬。
4: 当官就是好。
0: 那是。哎，
4: 爸，搬吧。
0: 爸，先搬大的。
4: 哎，你说一边玩去。
0: 陈志，这别碰着他。哎，来来，乖乖乖，别碰，磕着不能。我朝这儿来。
2: 哎，翠花，哎，我先过去招呼一下啊。
0: 嗯，老六，你一边玩去。
5: 老爷，小汽车。
2: 宋科长，哎
6: 呀，陈主任，
2: 还麻烦您亲自跑一趟。你看，
6: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怎么样，东西都准备的怎么样？啊，
2: 差不多了。啊，
6: 一会儿我们还有个卡车专门来拉东西啊。
2: 不用了，我爱人他们村里啊，给派了辆拖拉机。来来，快进来，瞧瞧咱这新家。哎
4: 呦，大志，啊，咋样？大不大？
5: 大。
2: 三室一厅的，
4: 哎，还有啊，哎，这都是咱家的。
2: 那当然了，那别人还能住到咱们家来啊？
4: 哟，这还有电话呢。嗯，
2: 有电话。
4: 哎呀，哎，先别说这个了，茅房在哪儿啊？
2: 茅房啊，这儿呢，卫生间啊。
4: 哎哎哎哎，茅房，
2: 茅房啊。哦，来，在这儿呢，这个就是，不过这不叫茅房，这叫马桶。嗯，
4: 这就是啊。啊。这咋蹲呢？
2: 这不是蹲的，你看这是坐的，坐在这上边上，上完了以后啊，你看摁这个，水冲下去了吧，很方便的。
6: 陈主任，啊，
2: 行了，你赶紧上吧。
6: 你看咱们这东西都放哪儿啊？哦，
2: 先放墙根吧。
6: 哎，好，
2: 慢点，慢点，慢点。好，往那儿放，往那儿放。这个放卧室吧。
6: 哎，好，那就往
2: 那屋，那屋。
6: 来来来。陈主任，要不我们帮着归置归置？
2: 不用不用，让我爱人慢慢拾掇就行了。啊，谢谢了啊，宋科长。
6: 那我们走了啊。
2: 好，慢走啊。哎，大志，别玩电话。大哥，你受累了啊。哎，不累。
4: 那个马桶啊，冲着下去了，不臭，真好。
2: 方便吧？
4: 太好了。哎呀，你说这个啊，这大城市就是不一样。哎呀，还喜欢死你了。哎哎哎，
2: 大哥看着呢。
4: 哎，对对对，我打个电话。哎，
2: 那是办公事用的。
7: 大哥，这是闺女从滨河带过来的，
8: 快快看看。啊，
0: 翠花，出啥事了？你这孩子，你这点出息啊！那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好生过。行了，别有事没事的就打电话，这得花钱呢，这是长途。行了，我挂了。哎呀，这孩子这点出息，这不进城了吗？嗯，人家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到了共产主义了。你烧包的不知道姓啥？
7: 这不好吗？这个，这好日子那不就是给小辈人过的吗？
9: 对了，大哥。
5: 前两天呢，我们村里商量着啊，现在中央有一个顾问委员会啊，咱们村呢也想搞一个顾问委员会，把您呢请到咱们顾问委员会来呢，让您当这个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啊。那时候不是有人呼说您是四人帮在咱们村里的代理人吗？现在您呢就是咱们村顾问委员会的代理人，你看怎么样？
0: 我谁的代理人也不当了
5: 啊！
0: 我呀就在家里养养花，喂喂鱼，打个太极拳。行了，你忙吧。
5: 这，嘿，
2: 那我回去了。
4: 哎，你回吧，哥，那开车小心点啊。
2: 好，是。
4: 那跟他就再见。
2: 哎，好，在家听话啊。
4: 嗯。
2: 哎，那我走了。
4: 哎，哥，那不送你出去了啊？
2: 不用不用，慢点。哎，你在家在家。哎，
4: 走啊。
2: 行了，翠花，你赶紧收拾吧，我得开会去了。
4: 你放心吧，我收拾。嗯。
2: 哎，对了，有个重要的事儿差点忘了。
4: 咋？
2: 你看这是什么？
4: 哟，这啥呀？这是？
2: 这成天学文化都学哪儿去了？你看。准予迁入证明。
4: 哎，那就是我们。
2: 对呀，你们娘俩呀，能转飞了。
4: 哎呀，那就是我们是城里人了。
2: 嗯。
4: 哎呦，哎呀，陈姐。
2: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闹了，我赶紧开会去了啊，你慢慢收拾，我走了。
4: 行。笑啥呀你？
9: 你想抱我爸？
4: 就你眼尖啊！你啥都看见了。哎呀，哎呀妈呀！你说这事儿是真的吗？来，大婶，来，亲你妈一下，看是不是真的。哎呀，有唾沫，是真的。哎呀，大志，妈跟你说啊，从今天起，咱娘俩啊就是城里人了，知不知道？
9: 知道了。
4: 这得收好了。哎，行了，帮着妈一块儿把这屋子收拾收拾，好吧？
9: 好。
4: 哎，谁呀？你爸又回来了？哎，同志，你找谁呀？
10: 请问这是陈主任的家吗？
4: 啊，对啊。
10: 哦，您是陈主任家的嫂子吧？
4: 哦，对，那个我是他媳妇儿。
10: 啊，我是陈主任的下属。
4: 哦，来来来，那个快进来。那个不好意思，这家里都还没收拾呢。哎，你坐吧。
10: 啊，我不坐了。您刚搬了新家，我过来看看家里缺点啥不？
4: 哦，啥也不缺。
10: 嫂子，这点东西您收着。
4: 哎，这不行，我这不能乱要你们东西啊。这你拿回去吧。
10: 这点东西算啥呀？您搬了新家，不还兴大家过来温锅不是吗？您就收下吧。我姓许，嫂子。言无许，叫许志成。
4: 哦，
10: 回头你给陈主任说一声就行了。
4: 许志成是吧？
10: 对对对，
4: 你放心，我记住了。
10: 好嘞好嘞。
4: 哎，
10: 那就这样，嫂子，我先走了。
4: 那你这东西，
10: 小钱儿，啊，这是我们单位的同事小钱儿，也是陈主任的下属。
4: 哦哦。
10: 啊，小钱儿，我先走了。哎，嫂子再见啊。
4: 哎，那你走。
11: 嫂子，我是单位的小钱，你叫我小钱就行。过来看看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4: 哎，这小钱，这不行，这拿回去吧。
11: 没事的。
4: 哎，这。

0: 那个陈志回来，我一定跟他说啊。那谢谢你了，那东西。哎，再见再见。哎呀，大婶别捣乱，玩去。
1: 妈，怎么连个玩具都没有？
2: 哎呀，什么玩具？玩去，捣乱。
3: 我回来了。
1: 爸。
2: 哎，
3: 回来了。
2: 还没收拾好，你们这一天的。
0: 哎，翠花，这些东西都哪来的呀？
1: 你单位的人送来的。
0: 都谁送的？你记着了吗？
1: 当然记着了。哦，对，那我拿本儿都记了，我怕忘了。人对咱好，咱得记着。你这……哦，那个第一个来的那个人叫许志成，他送了两个暖瓶、两个盆儿。第二个是一女的，她说她叫小钱，一个毛巾被、两个脸盆儿，第三个……
0: 行了行了行了，明天啊，按这名单把这些东西给人家送回去。
1: 为啥呀？
0: 这叫贪污受贿，知不知道？
1: 这怎么叫贪污受贿呢？
0: 你想想啊，人家和咱非亲非故的，为啥送礼啊？还不是因为我是他们的领导，希望我以后在工作当中给他们提供好处。
1: 那当然。

0: 然了，别人对咱好，咱也对别人好啊。
1: 可这是违纪的，也是违法的。我当这个干部可不是为了某些人谋利益的。
0: 那哪个当官的不受理啊？
1: 翠花，你希望我当个贪官然后被抓起来吗？
0: 那当然不行了，有那么严重吗？
1: 那当然了，你现在知道我的前任农委主任为什么没到年龄就提前退休了？
0: 那行吧，那我明天把这些东西挨着这名单我都给送回去。
1: 嗯，还没做饭吧？
0: 嗯，
1: 那别做了，咱们去食堂吃去。
0: 哎，别，这刚来就去食堂吃饭，让人看见了，人得说，哎呦，这老婆真不会过日子。我坐啊。哎，对，我找半天我没找到锅台在哪儿。
1: 哎呀，来，翠花，来。
0: 哎呀，这一下就着了，那没柴火，它烧的啥呀？
1: 这烧的是液化气，你看，在这里边了。
0: 哎呀，这么一小点儿，这能烧多久啊？
1: 放心吧，你就是天天顿顿做饭，也能烧大半个月呢。烧完了再去换。
0: 哎呀，这城里人真是够能的啊！那这一罐得多少钱啊？
1: 这一罐啊不便宜，8块。
0: 天哪，这么贵呢？那咱烧得起吗？
1: 别人烧得起，咱就烧得起，你就放心用啊。
0: 快关了，快关了，关了，我先。
1: 天不早了，今天咱就下点挂面就行了啊。
0: 行。真是，城里人很可能享福的。

0: 翠花，
1: 啊，
0: 你今天啊什么也别干，按着名单把这些东西给人送回去。
1: 哎，对对对，那个，就他们都住哪儿你知道吗？
0: 我也不知道，你打听吧。啊，我上班去了。
1: 哎，好。嗯，你放心吧啊。
0: 嗯。

0: 你好，这是陈主任家吗？
1: 啊，是是是。哦，
0: 我是孙飞，陈主任的手下。哦，你们刚搬来，毛巾被你们收下吧。哎，
1: 不行不行，这陈主任收了，不能收东西。
0: 刚搬来，兴许能用得着呢，您收去。
1: 真的不用，陈主任真的说了，真的不能收东西。
0: 老许跟小钱都来过了，我送东西您要不收去，陈主任没准对我有意见的呢。
1: 他咋会对你有意见呢？就这些东西啊，都准备给退回去呢。您
0: 真的要退回去啊？啊！哎，嫂子，您收去吧，我走了。
2: 哎，不，小四小四，来，
0: 不，
1: 这你一定得拿回去啊！啊，对，嫂子还有事麻烦你呢。这谁他们都住哪楼啊？啊，这。
3: 哎，嫂子，你这是干嘛呀？哎呀，
1: 这都是啊，大伙儿送的东西都记这儿呢，我得退回去。
3: 还真送回去啊？
1: 当然了，当然得退了。陈主任说一定得退啊，
3: 嫂子，这不太好吧？
1: 这不行，我们家陈主任说了，这得退，要不然这叫违法乱纪啊。哎呦，
3: 嫂子，大家送这点东西，够不上违法乱纪啊。再说了，新主任到了，我们大家关心关心，真没别的意思。您想想是不是？如果他不收下的话，不太好吧？我送东西您不要，我还觉得主任对我有什么意见呢？您收下，我走了，嫂子啊。

这咋整？这小孙说的也挺对的，为啥都得还回去啊？这人嘛，不都得礼尚往来呀？这，哎呦，油这米，这我们家不稀罕，这可以退回去。 这给我妈拿回去，我家里头还没这么好看的暖瓶。这给我二嫂。

0: 哎呦，辛苦大哥，您快着吧，闺女来电话了又。
1: 这都家里有电话烧的，哎呀，还，哎呀，还，哎，哎，
2: 翠花啊，啥事儿啊？
0: 哎，爸，哪天抽空啊，你让哥来一趟吧，人家送了一些礼来，你让他给拿回去呗。
2: 陈志怎么说啊？
1: 陈志让我给人送回去。
2: 那你听陈志的，啊？
3: 当大官办大事的人，不贪这点小便宜，就是我的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 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是真的。AI
4: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5: 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刚撕球试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
0: 到家了，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 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7: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 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8: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9: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

0: 鹏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 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那些东西都送回去了吗？
7: 啊，都送回去了，一件都不带落的。哎呦，我一家一家的跑，一家一家说好话，差点没把我给累死。
6: 这就对了。嗯，
7: 那个明天你要不抽点时间，咱去裁缝铺一趟，咱一人做一身衣裳。现在不是新那个西装吗？你做西装，我也做一身洋气一点的。
6: 听你的。
8: 到这儿，两尺三寸。
7: 短了，短了，再长点吧。
8: 大妹子，这西装大了可不好看、啊。
7: 哎呀，你就听我的吧，再长点，再长点，啊。
8: 那这两尺四。
7: 哟，小了，小了，放大点，放大点，那就放到这儿。那回头还得穿毛衣啥的，那可不得大点吗？冬天得穿得多大点。啊，走走走走走，
8: 走走走走走。
7: 哎呀，听我的吧。
6: 我觉得这衣服逛里逛
7: 的，哎呀，不大，你看真好，明天还能穿呢。
6: 什么呀？
7: 冬天的时候还能塞衣服。哎，你慢点啊！
6: 别跑。哟，秀罗。
9: 同志啊，你搬来了
6: 啊？搬来了。
9: 嫂子你好，哎，
10: 孩子们一起来啊？
6: 在前面玩呢。翠花，以后咱们跟秀罗就是邻居了。你要是有什么为难的事儿啊，可以找他商量。
10: 对，嫂子，今后有什么事儿啊，尽管找我就行了。
9: 哦，行行行，马大嫂，那以后啊，少不了麻烦你啊。
10: 没事儿，哦，丹丹叫叔叔阿姨啊，我孩子丹丹。
11: 叔叔阿姨，
9: 哎，
10: 那个我还有点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9: 啊，行，马大嫂再见啊。
10: 再见啊，嫂子，跟叔叔阿姨再见。
11: 叔叔阿姨再见。
10: 哎，再见，
6: 再见。哎呀，翠花。以后你不要叫她马大嫂啊，城里不兴叫这个，叫她秀罗就行。
9: 那咋了？那她还叫我嫂子呢，我就叫。
6: 啊，就叫就叫，行了，快走吧。

0: 翠花，您这是干嘛呢？
1: 刘姐，你看啊，咱们这前头这片荒地啊，这要在我们农村啊，那就是败家子儿。我把这地啊翻出来，种上菜，等菜出来的时候啊，咱两家吃啊，就不用花钱买菜了。
2: 这份报告我都看过了，该修改的地方我也改好了，可以给各科室分发下去了。你这样，你先拿去。
3: 陈主任忙着呢。
2: 啊，宋科长有事儿啊？哎，
3: 没什么大事，您先忙。
2: 啊，你等我一下啊，你先拿去打印，等下班之前再给我看看啊。
4: 哎，好的。哎，你好。
3: 你好。
2: 宋科长，来坐。
3: 哎呀，不坐了，不坐了。那个陈主任，你看啊，你刚来，我们后勤方面呢，有什么照顾不到的地方，您尽管说话。哎呀，缺什么，您跟我说一声。
2: 啊，不缺什么，不缺什么，照顾的都挺好的。
3: 啊、那、
2: 你怎么了？吞吞吐吐的。
3: 哎，陈主任，这有些事儿啊。我们也不想管，可是呢，有人提意见了，这不管啊又不行。
2: 到底怎么了？
3: 哎，就是啊，您家属在您门前开荒种地的事儿。

0: 这是干什么呀？哎呀，
1: 陈志，你看这地也太难开了，不过已经开了这么一大片了。我告诉你啊，三天之内必须开完。
0: 你胡闹！刚夸你进步了，你就找事儿。这儿怎么能种地呢？
1: 咋不能种啊？是地就能种啊！那这
0: 你进来，进来。
1: 咋还又？
0: 进来，我跟你说。
1: 咋了？
0: 你进来，进来。
1: 咋了？咋了？咋了？
0: 你闲着没事干点什么不行啊？不开荒种地，你闲的难受啊。
1: 可不是闲着难受吗？你说看见那么一片地荒着，谁不难受啊？翠花，你现在进城了，是城里人了，你再不能把农村那套搬到城里来了。你忘了原来在滨河的时候，你在家门口种地和邻居孙阿姨打架的事儿了？你在这儿种地，人家邻居有意见。
2: 哎呀，你放心吧，这点我想到了。哎，我跟那刘大姐我已经打过招呼了，说啊，等这菜收了以后，咱两家吃。
1: 他不用种地，分他一半，他能有啥意见啊？
0: 不行啊，你在这种地，人家去后勤给我提意见。
1: 哎，哦，他刚才上后勤提意见去了。
0: 要不我怎么知道的？哎呀，哎，
1: 你说这人怎么这样啊？啊，
0: 我说他怎么一转头就走了呢？哎，
1: 你说你有啥，你直接跟我说，整天是外头败坏我。
0: 哎，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不怪人家，就怪你，你赶紧把地平了，不许种了。
1: 那块地，那就那么荒着呀？
0: 荒着，你要实在看不下去，那就在上面种花。
1: 哎，种花，那花能当吃还是当喝啊？
0: 那就让它荒着。
1: 城里人都是败家子儿。
0: 赶紧的啊，平了啊！

这地都平了，翠花，您干活真够利索的。

0: 干什么呢？
1: 盘灶。
0: 这咱们这有液化气吗？你还盘灶干嘛呀？
1: 液化气我用着不得劲儿，液化气哪像个做饭呢？这还得拉风箱，这拉风箱啊，做饭好吃。
0: 哎呦，翠花，您看您这一烧火，你说这烟熏火燎的，影响大家也……
1: 你放心，我把这烟筒啊弄高点，我保证熏不到你们家啊，放心吧。

0: 翠花，你这是干什么呀？快停下！
1: 为啥呀？
0: 你怎么能在这儿盘灶啊？哎，
2: 这做饭不得盘个灶啊？
0: 不是有厨房，有液化气吗？你盘什么灶啊？
1: 哎呀，那液化气，我老觉得没跟做饭似的。不再说了，一罐液化气8块钱呢，疼得慌。
0: 哎，那也不行，你在这儿烧火，人家别人有意见。啊？
2: 是不是那谁又去提意见了？你看我这烟筒盘这么高，熏不着他们家。
0: 不是刘大姐，那还有别的邻居呢，二楼、三楼的邻居，周围的邻居。
1: 这城里人咋那么多毛病啊？
0: 哎呀，翠花，现在的城市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城市和农村没多大区别，可现在城市发展多快啊，一天一个变化。你得学会适应这种变化，适应新的生活。你快拆了啊！你不拆，别人对我有意见。
1: 这才刚砌的，又给拆了。
0: 必须得拆。

0: 你上哪儿啊？
1: 我找我男人啊。
0: 这是什么地方？你能进来？你们这农村人啊，一点规矩都不懂。出去，出去。
1: 干啥呀你？
0: 这是市政。

0: 府，不能随便进。你要上访啊，旁边有间小屋，你上那儿等着去。
1: 你说啥呢你？你知道我是谁吗你？
0: 你不就是农村人吗？
1: 我让你知道我是谁，你打一电话把陈志叫出来。
0: 陈志？什么陈志啊？
1: 陈志你都不知道？陈志是农委主任，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给他打一电话，你告诉他是他老婆啊在门口让人拦住了，不让进去，你让他来接。
0: 你是农委主任的
1: 老婆，原配的，你赶紧打一电话让他出来接我。啊，
0: 对不起，我不认识这个。哎，你进去吧，进去吧。
1: 我还不进去了，我就在这儿等你，打电话让他出来接我。
2: 情况大概也就这样。陈主任，你还需要了解什么随时都可以找我。
3: 好好好，我刚来还不太熟悉情况呢，工作上还得靠你们多帮助。
2: 应该应该。
3: 好。喂，哪位？啊，是是是，好，我知道了，我叫人过去。嗯，小丁啊，小丁。
4: 哎，主任，
3: 我家属来了，在大门口呢，你帮我领进来。
4: 好的。
3: 行，那就这样吧。
0: 这真是对不起您，您喝点水。
1: 哎呀，不用不用，
0: 喝吧喝吧。哎，对不住您，这你说
4: 哪位是陈主任的家属？
0: 啊，这位是。
4: 嫂子，陈主任让我来接你。
1: 哦。
0: 哎哎，对不起啊。对不起，
4: 主任，您家属来了。
5: 嗯，
4: 哎，你说这人怎么这样啊？啊，狗眼看人低，看菜下碟啊！
5: 别急别急，怎么了这是？
4: 怎么这样啊？他瞧不起我农村人，不让我进了。
5: 谁呀？
4: 传达室那老头。
5: 哎呀，人家不是不认识你吗？以后认识了就没这事儿了。
4: 那也不能这样啊！
5: 好好好，你来干什么呀？有事儿啊？
4: 大志的事儿。
6: 嫂子，您喝水。
4: 啊，谢谢。
6: 主任，那我先出去了。
5: 嗯，好，你去忙吧。
3: 大志的事啊，我是这么想的，咱们那个宿舍，哎，江科长，
7: 陈主任，您俩给签个字。
3: 哦，好好好。
7: 陈主任，您看您这一来呀、就忙上了，千万别累着。
3: 嗯、
7: 这个呢，就是关于调整棉花收购价的那个文件，您看看。哎，这位是。
3: 我家属。
7: 哦，你好你好。对，陈主任、刚才我们科的几位同志还商量着要给您接风呢。
3: 哎呀，接风就算了吧，以后多支持我工作就行
7: 了。那肯定肯定。
3: 江科长，
7: 哎，
3: 这份文件挺重要的，我想仔细看看能不能先放我这儿。
7: 啊，可以可以
3: 啊，
7: 那您先忙着啊。
3: 好 好, 好，
7: 先走了。
3: 好。翠花，咱们宿舍外边不远啊有一个解放一小，我去打听了一下，条件还不错，就让大志在那儿上学吧。啊，你明天呀就先带。
6: 主任，有人找。
3: 哎，小梁、小王。
6: 陈主任。
3: 哎，
6: 陈主任，我们团支部今天晚上有个活动，我们想请新来的陈主任去参加一下。
3: 我就不参加了吧，我刚来哪有空啊。
6: 陈主任，这哪行啊，你得支持团的工作呀。
3: 哎，什么内容？
6: 啊，其实就是跳舞。主任，你看现在都现代化了，我们好多领导干部都不会跳舞，所以我们团支部想给领导干部扫扫盲。
3: 我就不参加了，我现在根本顾不过来，以后再说吧。啊啊，行行，这么定了，你们去吧。啊，翠花，你明天啊就带着大志先去报名，别忘了带户口本啊。放心，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行了，我还忙着呢，你回家吧。
8: 怎么了？
4: 哦，那我就先回了啊。
8: 好。
4: 嫂子走啊。

0: 啥时候吃饭？我饿了。
1: 一会儿就走，先进屋玩会儿去啊。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2: 饭
3: 饭好了吗？
1: 进里屋，我跟你说事儿。

0: 什么事儿鬼鬼祟祟的？
1: 哎，你那单位里怎么那么多女的呀？
0: 我怎么知道？
1: 哎，你能不能把她们都给调走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看那些个女的打扮的那个花枝招展的，还请你去跳舞，我不放心，把她们都给调走吧。男的不也一样工作吗？
0: 你成天闲的没事在想些什么呀？这些女同志人家本来就在农委工作啊，我一去了就把人调走，我成什么人了？再说和女同志一块工作怎么了？你对我就那么不放心啊？
1: 哎呀，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呀？再说了，你看那一个个的都比我年轻，那比我漂亮，时间久了我就不信你不动心。
0: 翠花，你得相信我。你看哈，如果咱们俩感情不好，我是说感情不好啊，那我要是有了外心的话，即使我身边没有女的，那我也有可能出去找，对吧？可是如果咱们俩感情好，我就算是被女人围着，我也不会多看她们一眼。我不早就跟你说过吗？娶了你以后，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别的女人了。
1: 那你给我保证，你不能跟她们多说话。
0: 这我保证不了。你要有本事，你天天盯着我去。我看你真是没事闲的。行了，赶快做饭吧。啊，要不这样吧，我给你找个活干干吧。
1: 啥活啊？
0: 我跟后勤上说了说，人家答应给你安排到市委招待所打扫卫生，可是呢又觉得你是我的家属，怕你不愿意。
1: 愿意愿意。哎，给不给工资啊？
0: 那当然了，你干活人家能不发你工资吗？
1: 哎呀，太好了。哎呀，陈志，
0: 我喜欢死你了。
1: 同学，哎呀，那这么说我也吃上公家饭了。
0: 你呀就像个孩子。行了，赶紧做饭去吧啊。

0: 翠花，您还真干呀？别干了，这活不是您干的。
1: 那我不是服务员吗？
0: 您是领导家属，这活不是不能您干呀。您呀，就在前台上坐着，有客人来，您拿钥匙给他开门就行了。赶快跟我来，跟我来。

0: 怎么着，没胃口啊？哎呀，把人闲的，苦头都疼的。你看你，你成天上班，大致上学，我呢，这也不让种，那灶也不让搬，还是闲的。
1: 你不是有班上吗？
0: 哎呦，现在值夜班，就在那儿睡觉，那也叫干活。
1: 那你没事学学文化，你妈走了以后啊，我就没再见你拿过书本，这以后在城里没文化叫人笑话。
0: 那妈走了以后，那也没人教我了呀。再说呀，你不知道，这万一拿着那课本，我就想睡觉。
1: 我教你。
0: 就你，你哪有空？ 妈，要么我教你嘛，我今天学会了识个字。去，就你，妈再差也比你强。
2: 快去！
0: 哎呀，这成天办着进城，进了城还不如在乡下。
2: 不用要车。
0: 南区不远，40来里路。我骑自行车就过去了。
3: 哦，你告诉老王啊，让他半个小时以后在楼前面等我。我们一块儿走。
4: 主任，还是要辆车吧。
2: 不用。
3: 您是主任，您骑个自行车下去，让县里的同志们怎么办啊？难道让县里的同志们坐车，您骑个自行车在后面跟着？这是个规格问题。
4: 都是老熟人了，还讲什么规格？这么近的路。
3: 哎，您就甭坚持了，我已经让办公室的同志给安排了。
2: 陈主任，宋科长，来来来，快进来，小丁，你去忙忙啊。

0: 哎，别紧张，别紧张，这回没事儿。
1: 哦，哎呦，这，那您是？
0: 哦，我就是啊，想不明白。你说您家属满院子去搂树叶子，这是咱清洁工干的活，你说他都给干了，是不是他对招待所的工作不满意呀？
1: 哦，不是，
0: 哎，这样，

0: 什么好柴火？
1: 就这树叶子呀，好柴火呀。
0: 哎呀，你搂它干什么吧？行了吧。
1: 哎呀，你看这地不让种，灶也不让盘，这搂个垃圾总可以吧？我跟你说呀，就我们家那儿啊，就是缺柴火。你看这儿倒好啊，这满地的好柴火当垃圾给扔了，我都给它搂了，送到乡下去。
0: 你值得吗？
1: 你咋不值得呀？哎，我跟你说啊，你看这个啊，这满院子都是，这一秋天下来，我不得落好几大车呀？我都给他送到乡下去，我攒起来，我攒够了以后啊，我拉到集上去，我换木头，换了木头以后呢，我再去炭厂换碳，换了碳，我再去砖厂换砖，这一年我不得换上千块砖呀？啊，这十年内得换多少啊？那咱们家大侄现在七岁，就换上15年，哎。他到时候也该娶媳妇了，是不是？那到时候我就在咱家那个空地上，我给盖一间屋子，这总行了吧？你别跟我说不行啊！我可看了啊，别人家都盖。
0: 你行了，翠花，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还不是一个鸡蛋的家当吗？快别干了啊，你叫人笑话。
1: 这我才不怕他们笑话呢！我跟你说，这我在城里待这几年，我可看出来了，这城里啊，到处都是钱，就看你弯不弯腰。你看这搂个柴火他也能挣钱，上那招待所晚上睡一觉也能挣钱，就你们这些个城里人就知道跟那儿坐着聊个大天，织个毛活，啥也不干，懒着呢。我可不学他们。瞧瞧，
2: 陈主任，我把车开过来了，咱们走吧。
0: 啊，走走走走，马上啊。行了，你别干了啊，我赶紧走了，宝宝还等着我呢。
1: 忙你的去吧，你甭管了啊，
0: 回家了啊。

0: 翠花，啊，回来了！你把这儿当垃圾站了？你搂它干什么呀？你搂这么一堆，它能值几个钱？
1: 你看这一天我这搂了这么多，很快就搂一大车了。
0: 不许再搂了。
1: 为啥呀？
0: 这是公家的。
1: 哎，这人都不要了，都当垃圾给扔了。
0: 那扔了也不能搂。 公家的事儿就是这样，扔了烂了可以，你要拿回家就是贪污，那别人就对我有意见。
1: 这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0: 在城里就是这样，你要不想让我因为这事下台啊，那你就搂。

0: 哎，
1: 刘大姐，陈主任上班去啊！上班去。刘大姐，我托您一个事儿行吗？啊，
0: 什么事儿啊？您说。
1: 是这么回事，您也知道，我爱人不是从农村来的吗？啊，这刚到城里来呀，不太习惯。我想您方便的时候，礼拜天什么的，您要上街去逛街呀，就带上我爱人一块儿，帮他适应适应城里的生活。
0: 那咋不行啊？我这人啊，最喜欢逛街了，正发愁没个伴儿呢。你就放心吧，只要他愿意跟我去就行。
1: 行，太谢谢您了。哎呀，
0: 客气客气，有空到家里坐啊。
1: 好嘞，
0: 好，回见啊。

0: 翠花啊，在家忙着呢。
1: 啊，这不星期天嘛，在家收拾收拾屋子。
0: 哦，哎，陈主任呢？
1: 哦，他哪有星期天呀？下乡去了。
0: 哦，
1: 你找他有事儿啊？
0: 哎，我不找他，我找你。
1: 啊？
0: 这大礼拜的，你说在家待着也没啥事儿，哎，咱俩逛逛街去呗。
1: 我不去，这城里头一出去就得花钱。
0: 这看看还花钱啊？再说了，这挣钱要是不花，留着他干什么呀？走吧，走吧，跟我去。
1: 哎，行行行，你等会儿啊。
0: 哎，翠花，快过来！你看这儿这么多化妆品，快过来看看。
2: 这都是些啥呀？这，哎呀，真好这个。
3: 哟嘿，就我这岁数了，还用得着这个呀？不买。
0: 哎呦，翠花，你这话可说错了。这女人老得快，到啥时候都得打扮。你看啊，就拿你和陈主任说吧。哎，我说这话你可别生气啊。这陈主任本身比你大是吧？但看起来你得老他三四岁，成老姐姐了。
3: 真的？
0: 那可不。这陈主任本来就长得年轻，这气质又好，你说这样的男人哪个女人不喜欢啊？特别是啊，连那些小女孩都喜欢呢。所以啊。

0: 更应该好好打扮打扮了。这以后你们走在街上，那看着般配是吧？
1: 刘大姐，这些东西吧，我从来没买过，你帮我看看，我都应该买些啥呀？哎，我可买最便宜的啊！
0: 哎呦，翠花呀，这女人在哪省可不能省脸，省肚子没事儿，在脸上可不能图便宜。
1: 那为啥呀？哎，这吃到肚子里长肉了，那抹到脸上有啥用啊？哎，
0: 我的傻妹妹呀，这城里的女人啊，怕的就是长肉，你就听我的吧。这便宜是没好货，你买了那些便宜的，回到家抹在脸上起一脸的疙瘩，那还不如不买了。你听我的啊，我来帮你挑。哎，服务员，拿那个套盒来。来，你看看这个啊，
1: 这都啥呀？
0: 这里面有洗面奶、早霜、晚霜、精华素、美白露。你早上起来啊，先用这洗面奶洗脸，然后呢，再用日霜。
1: 这多少钱啊？
0: 多少钱啊？75。
1: 75？这太贵了，这要命呢！不买。
0: 哎呦，这才75！上回我们家那口子啊，去上海出差，给我带回一瓶洗面奶，还100多呢。这漂亮可是无价的，
1: 无价，你自己买吧。
0: 我买就不买这个了，这70多块钱东西咋用啊？哎，服务员，给我看看那个。这个嘛，这多少钱啊？
2: 120。
0: 这牌子还凑合，来，给我包起来吧，凑合用吧。哎，钱帮我拿着这个，我掏钱。你以后买衣裳啊，要买那些素净点的，别再穿那些花花绿绿。你这到城里了，哎，你看这件衣服不错，这衣服多好看啊，是吧？哎，
1: 还行，
0: 还不错吧？
1: 我觉得颜色有点老气啊。
0: 老气什么呀？我穿都行，更别说你了。多好看，你比比。哎呀，你穿在身上准保洋气又大方。
1: 啊，
0: 对呀，真好看。
1: 买了吧，买了吧。
0: 服务员，
2: 哎，来了，
0: 来，这件衣服我们买了。
1: 哎，买啥买？先问一下多少钱？多少钱啊？
2: 52。
1: 52？不行，比我一个工资还多18块钱呢。不买。
0: 哎呀，这多好看啊！你说你咋还不要呢？你说说你哪有件像样的衣服啊？你这都进城了，这和陈主任身份也不般配啊！你这。
1: 不买，不再说了，我做了新衣裳，我有衣服，不买。
0: 越说你会过，你越会过了。这买件衣裳还能把你买穷了？
1: 哎呀，我说不要就不要，要买你买嘛，真是。
0: 行，给我包起来吧。
2: 行，
0: 给我找小一号的。
2: 好的，您稍等。
1: 哎，你不是跟我差不多吗？你为啥要小一号的？
0: 你壮啊，撑衣裳。
3: 你就是。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6: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5: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 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
6: 嗯，
5: 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
6: 嗯，
5: 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呐、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6: 胃。
5: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6: 对，
5: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那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儿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6: 软。
5: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6: 硬。
5: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6: 嗯。
5: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
6: 嗯，
5: 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中，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6: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4: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5: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 至阳穴。

0: 治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治阳穴。那治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治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按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哎，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咱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治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治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治阳穴啊。所以治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个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摁着疼，这儿摁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

0: 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这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2: 对吧？
1: 就打开了吧，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2: 对，
1: 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

0: 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2: 好像不行。
1: 不行。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2: 对。
1: 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2: 画八字。
1: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翠花啊，人家说你会过，看来这是真的。我就从来没见过你这么会过的。
5: 你啥意思啊？你是说我小气是吧？
4: 哎呀，我可不是那意思。哎，你说陈主任每个月挣那么多钱，你还不趁着年轻吃点花点啊？
5: 哪儿挣那么多钱了？
4: 年纪轻轻就是挣处级了，你还现在挣的少啊？哦，我知道了，是不是他每个月挣了钱还得往你家交啊？
5: 你啥意思啊？我们从来没往家里交过钱啊！再说了，我家里六个哥哥，个个过得都不错。
4: 哎呀，我不是那意思，这可不嘛！现在农村啊，一点都不比城里的差。翠花，累了吧？咱找个地儿歇歇去。
5: 不累。
4: 走吧，咱吃冷饮去。走。翠花，别愣着，把东西放那儿。来，来，坐这儿。来，服务员，点东西。
6: 两位来点什么啊？
5: 我们吃饱了出来的，啥也不要。
4: 哎呦，翠花啊，这地儿啊，你只要坐下就得花钱。
5: 那咱走吧。
4: 哎呦，别，翠花，你快坐着，今天我请客啊。哎，快坐着，给我们来两个冰激凌，两瓶汽水。
6: 好嘞。
4: 翠花啊，这在农村啊，那叫过日子；这在城里啊，那叫享受生活。你现在既然是城里人了，咱就应该学会怎么去享受生活，是吧？哎，你看，尝尝这个，可好吃了。这个
5: 这是啥呀？
4: 冰淇淋啊！你尝尝，味道可好了。
5: 哎，这个多少钱啊？
6: 冰淇淋1块，汽水5毛，
5: 这么贵呢？
4: 哎呀，你就别管了，你快吃吧，我请客。

0: 哎呀，你这拿钱干什么呀？咱都是邻居。
1: 是我的一块五，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0: 哎，崔花，你那东西你自己拿回去啊。
2: 嘿，怎么认识啊？
0: 大志，三志，哎，快快快，尝尝，新鲜玩意儿。
3: 妈，我都忘了我不吃。
0: 你吃过这玩意儿啊？
3: 这不是冰淇淋吗？
0: 哎呀，现在的话啥福都享完了。你赶紧吃吧，一块钱一个呢。
4: 不吃，你自己留着吃吧，我喝那个。这个白嚼白咽不好，留着，等你爸回来让他尝尝。啊，快喝了，做作业啊。嗯。
0: 翠花，我回来了。
5: 来来来，快吃！快吃！
0: 就是什么呀？这是
5: 冰激凌，快吃了！
0: 这怎么都化成这样了？这还是冰激凌吗？你吃了吧？
5: 哎呀，你吃吧，我吃了就怪可惜的。
0: 这是什么道理啊？为什么你吃了就可惜了？
5: 你是当家的呀，当然得你吃了。哎呀，快吃吧，快吃吧，哈！这一块钱呢？哎呀，哎，你说就这么点水儿，就一块钱，这不是吃命呢吗？哎，哎，那女人真不是个好东西啊！就隔壁姓刘的那女的拉我去商场，欺负咱没钱还是咋的？这哪儿贵把我往哪儿领？
0: 真是，我不买他就越买的欢，就这还白白花了十块钱呢。哎呀，翠花，他们两口子工资加一块不如咱们俩多，人家能买你为什么不能买啊？你花就是了。切，
5: 我才不能跟这种女人一样呢。哦，挣了钱就自己花，那还叫女人啊？谁要是娶了她，谁倒霉。真是的，哎，你以后不许再跟她说话了啊。
0: 哦，
4: 就因为人家在你面前花钱了，我就不许跟人说话了。
5: 他爱人是我同事，咱们两家又是邻居，这以后不说话算怎么回事啊？有什么矛盾吗？那反正我以后是不理他了。对，我让大志也不能跟他们家孩子一块玩。
6: 翠花，你别这么教孩子。
5: 哎呀，你咋还看文件呢？啊，你上班也看，下班也看的，那么多文件。
0: 哎呀，谁说不是呢？还有什么办法？
5: 哎，那个，我问你一事儿，你得跟我说实话啊。嗯。我是不是挺老的？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来了？你不是比我小一岁吗？嗯。可是那女的说我比你老多了，像你老姐姐。你
0: 听她瞎说的，你可不老啊。
5: 我刚才我在卫生间照镜子。
0: 我也觉得我是比你老。那女人说呀，说这应该买点化妆品擦在脸上。说女人呢，这张脸比啥都重要。可是那化妆品一盒70多块钱，我可舍不得。
4: 来来来，我看我看。
5: 嗯，
4: 是老了，你看你看，这儿都有皱纹了。
5: 你嫌我老？
4: 翠花，你怎么那么傻呀？我怎么会嫌你啊？
0: 你是回老，可你为什么回老啊？你给我生了孩子，又替我伺候我父母，又全力照应这个家，让我在外边好好工作，我怎么会嫌弃你？还是你好。行，那我再看会儿啊。
1: 哟，晨晨上班去啊？
0: 啊，上班
1: 啊。翠花，你也上班？
0: 哎呀，买早点去了你。
1: 是是是，啊，那您忙着去。
0: 好嘞，好嘞，再见啊。
1: 好。
4: 翠花，翠花，你这是干嘛呢？都是邻居，多不好啊！说
0: 过了，我这辈子我都不再理他了。
4: 哎呦，你这个东西我看了，不错不错，想法很好，虽然实施起来会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没关系，咱们一块努力吧，啊，就这么办。
6: 哎，好，那我去了。
4: 哎，老邱啊，我这个。 我还有点个人的私事儿啊，想麻烦你。
0: 是这样，这个我家属不是刚进城吗？在市委招待所上班，最近老上夜班，白天闲得慌。你看看能不能让你爱人抽个

0: 时间啊，把他叫到院里和大家伙认识认识，聊聊天。
1: 行，没问题、啊、
0: 行行行、啊、谢谢你啊。哎，
2: 你找谁呀、
3: 啊、你就是翠花吧？
2: 啊，那你是？
3: 你就把我叫秋嫂子就行了。我们老邱啊是陈主任的手下。
2: 哦，那秋嫂你请坐吧。哎哎，我给你倒水啊。
3: 好。哎，翠花，你今天怎么没上班去啊？
2: 哎呀，我呀昨天值夜班，那白天就不用上班了。
3: 哦，那正好，我爱人啊就想让我来找你呀、啊、咱们一块出去玩去呢。
2: 哦，
3: 你知道咱们家属大院可热闹了，别一个人老憋在家里头啊。啊，
2: 哎，嫂子啊，你这是织毛衣呢吧？
3: 是啊，你也会织吧？
2: 哎呦，我哪会呀、啊？啊，对，我老看这城里人呢、啊、都织毛衣。嫂子，你能教我织不？我想给我们家陈志织一件。
3: 那成啊。你有毛线吗？
2: 没有。
3: 那好，今天咱们就先把毛线买了去。
2: 哦，好，
3: 咱旁边商店里啊，正卖处理毛线呢。
2: 真的？
3: 你说咱们居家过日子，能省不就得省点吗？
2: 那可不。哎，嫂子，你等着我，我拿钱啊。哎，
3: 好。
4: 哎，哎，来了，
5: 来了，
3: 来来来，你们几个都认识认识。
4: 啊，
5: 谁？
3: 这是咱们农委啊，陈主任的家属，
4: 哦、
3: 他叫翠花。来来来，坐
4: 坐
3: 坐。一回生二回熟，
4: 是是是，
3: 长了，咱们这都是朋了，不是？嗯，
4: 对对，我们经常在这儿，以后有空就到这儿来找我们吧。
3: 你看多热闹啊！
2: 秋嫂，你这有新买的签子，你教我织。
3: 好。
4: 哟，这红毛衣是给谁织的呀？
2: 给我们家陈志。
4: 哦。
6: 哎呦，给陈主任还织了个红颜色的。
2: 哦，秋嫂说了，我们家陈志啊白，穿这个颜色啊配他。
4: 可不是嘛，这陈主任啊人长得漂亮。穿上这红毛衣啊，是不是更漂亮了？是不是啊？
3: 嗨，你们净胡叨叨些什么呀？
4: 哎呀，
3: 天姐就说人家的男人漂亮。
6: 嗯。哎，翠花啊，这两天咋没见你搂出叶子呢？
2: 我们家陈志不让搂，说啊那是公家的财产，就是烂到地上也不能搂。
6: 哪有的事儿啊？这收叶子还有人管？
4: 我也觉得奇怪了，哎，你弄那些树叶子干什么呀？
6: 你呀、啊，净瞎打听。你没听人说呀，翠花拿那个树叶子呀、啊、换木头呢。翠花，有用木头换树叶子的吗？
2: 当然有了。哎，我们那儿啊，那就缺柴火烧啊。不过要烧木头那太可惜了。哎，但是啊，这个用树叶子换木头，那当然合适了，是吧？
6: 那换了木头，再换什么呢？
2: 那可以到镇上那个炭厂去换炭啊。哎呀，你不知道那炭厂啊，每天那路上落下不少炭呢，他们都给他扫起来。那个地方的人呢、啊、他不稀罕炭，稀罕木头。
6: 然后呢？
2: 然后就可以用这个炭到砖厂去换砖呢。那砖厂啊，他们不稀罕砖，他们稀罕炭，所以换砖呢最合适。
6: 然后呢？
2: 然后就用砖盖房子呀。
4: 哦，我明白了，以后啊，你们家大志娶媳妇的时候就不用盖房子了，是不是啊？
2: 你们啥意思啊？笑话我是不是？拿我当玩意儿耍呢？
3: 哎，翠花，他们是跟你开玩笑呢，不是？
2: 你也跟着他们笑我？
7: 哎，我说你怎么那么好心带我来的？
2: 哎，没一个好东西。
8: 哎，你说这人怎么这样？哎呀，
3: 这是哪跟哪儿啊？
7: 哎。
4: 说了呀，
6: 那陈主任咋请了这么一个女人呢？
8: 就是
0: 嘛。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他们不过是和你说笑话啊。
2: 切，他们根本就不是跟我说笑话，你别拿我当傻瓜了。这院里啊，就没几个好东西。
0: 翠花，你怎么这么说呀？你刚来得学着和大家相处。
2: 我才不跟他们来往呢，因为我是农村来的，他们瞧不起我。
0: 农村来的怎么了？中国人有几个不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就他们中间还有好几个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呢，没人瞧不起你。
2: 他们就是瞧不起我，我看得出来。反正啊，我就是不跟他们来往。
0: 哎，那你在家学学文化吧，书本多久没摸了？

0: 在这儿睡上吧，累了去床上睡啊。
1: 没事就眯瞪一会儿。哎呀，昨天那夜班值的一点都不值。
0: 怎么了？
1: 哎，一客人喝多了，闹腾了一夜。刚才做了一个梦，想家了。
0: 想家了就回去看看呀，就这么几步路。
1: 也不是想家了，是想乡下了。你说这城里的日子一点意思都没有，咋活着那么没劲呢？
0: 翠花，咱不着急啊，慢慢适应，等和大家都熟了就好了。行了，别写了。
1: 我做饭去。哎，我明天不上夜班了，调课甭补了。
2: 翠花。
3: 哎呦，
4: 所长。哎呀，
2: 让你在前台，你怎么又到客房来了？哎
4: 呀，我这个人啊，劳累命，在那儿站着我腰都疼，不愿意干活。
2: 请客人闲不住，翠花，给你带着个徒弟，你带带。
4: 谁呀？
2: 来，过来介绍一下，这是咱们所张翠花张大姐，这是新来的小田儿服务员啊。
4: 你咋来了，
5: 嫂子？
2: 你们认识？
4: 认识，太认识了。马县长给你安排的。
2: 原来你们知根知底啊，那我就不介绍了啊。翠花，小田同志刚上班，是新来的服务员，业务上你好好带带他。小田，好好向翠花姐学习啊。
4: 哎，教我了。
5: 嫂子，当初的事儿，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好吗？
4: 是马庭生给你安排的吧？嗯。哎，他还真是有情有义啊，这文上待不住了，又调到市里来了，直接叫到他老婆眼皮子底下来了。他老婆知道吗？
5: 嫂子，我跟他早就没关系了，就是托他给我找的这份工作，我一家老小还靠着我这点工资过日子呢。
4: 跟我说这干啥呀？这跟我有啥关系啊？只要他老婆不管，谁管啊？
5: 嫂子，你不会告诉他老婆吧？
4: 哼，那这就要看我高兴不高兴了。
5: 嫂子，我求求你了，我找到这份工作不容易，这事要是说出去，我一个大姑娘家肯定是死路一条了。嫂子。
4: 哎，行了行了，你别哭了，我才不管这些事儿呢。
5: 嫂子，你答应了，你真是我亲嫂子，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4: 不是让我带你吗？啊，嗯，套上吧。

0: 我回来了。
1: 啊，回来了。来来来来来。
0: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1: 哎哎，
0: 大志还没放学啊？
1: 今天啊，我得有一新鲜事儿干。

0: 告诉你啊，
1: 可什么事儿啊？把你热的。
0: 今天我们招待所来了一个新的服务员，你猜是谁？
1: 这我上哪儿猜去？
0: 猜猜嘛！
1: 我怎么猜呀？
0: 小田儿。
1: 哪个小？小田儿。
0: 哎。他跟那马钦生啊根本就没断，你说这马钦生这胆儿够大的哈，直接把这人弄到他老婆眼皮子底下来了，这下好玩了。
1: 文上那个小田跑你们招待所来了
0: 啊？
1: 马钦生给安排的？
0: 可不是吗？哎，我可问他了啊，他承认了。
1: 这个马钦生啊，不像话，太不像话了，不行。
0: 你急什么呀你？
1: 你说这个马钦生怎么能这么干呢？
0: 人家怎么干关你啥事儿啊？哦。你是怕那叶秀罗丢人是吧？你这心里还真想着他。
1: 翠花，我们是同学，我想着他没什么错吧？不行，他不能让他这么干。
0: 哎呀，陈志，这个人过个人的日子，你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呀？你要是管，那就说明你心里想着他。
1: 我不管你怎么想啊，可作为老同学，我劝劝他总可以吧？
0: 那不许你管。
1: 你有你的做人原则，我也有我的做人原则。这件事儿咱们就不再讨论了啊。
0: 就不应该告诉你。
2: 秀罗，
3: 上班去啊？
1: 啊，庆生最近常回来吗？
3: 常回来，你也知道他忙什么的。刚走。
1: 他走多久了？
3: 10分钟吧。
1: 哦，那我走了。

0: 陈志。哎呦，一个自行车，一个小汽车，这城里干部跟县里干部就是不一样。
1: 姓
0: 陈
1: 啊，我有事找你，咱们找个地方谈吧。啊，你不用等我了，先回去吧，我待会儿自己想办法回去。
0: 有什么事儿不能打电话，还非开车追我？说吧，什么事儿？
1: 青生，你怎么把小田弄到市招待所来了？
0: 就这事儿啊？哎，有必要吗？你到底怎么想的啊？什么怎么想的？当初他托我给他换个工作，那我答应了。可是，在文上县根本就没法安排了，所以我托的宋科长。
1: 你们俩根本就没断是吧？是不是没断？
0: 这和你有关系吗？
1: 可是和秀罗有关系。青生，你不能这么做。
0: 我就知道你还念着秀罗呢。哎，你对他那么难忘，你跟你老婆离婚呢？哎，你要是敢离，我立马让贤。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想想啊，秀罗那么自爱的一个人，他要是知道了你居然把情人安排到他的眼皮子底下来，
0: 我不怕。
1: 你让他脸往哪儿放？
0: 反正在他心里头，我什么都不是。
1: 他有办法原谅你吗？
0: 我无所谓，我做什么他也无所谓，我怕什么呀？哎，我还巴不得他赶紧知道呢。
1: 庆生啊，
0: 我倒想看看他是什么反应。
1: 那好，就算不为秀罗想，你总得为自己想吧。我知道你最近一直活动着往市里调，可在这个时候你把这么个人安排到市领导眼皮子底下来，你这不是砸自己饭碗吗？你还想回来吗？
0: 除非你去告发我。
1: 我不会去告发你，可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庆生，这不像你干的事儿啊，你怎么能干出这么蠢的事儿来啊？说什么？
0: 我实话跟你说吧，其实啊，我那个时候和他断了，可我也是男人，我也需要女人的爱护啊。可秀罗能给我什么？啊，他根本就不在乎我。
2: 陈志，你不知道我有多孤独，真的。
0: 我要不去找小田的话，那我就真疯了。
1: 既然这样，你还维持这婚姻干什么呀？你们都还年轻啊！
0: 你让我离婚呢、啊？

0: 才不离呢。他可以不爱我，但我爱他。起码我现在不能离。
1: 既然不离，那就好好过。你这事让秀罗知道了，你们的关系……
0: 我希望你替我保密。
1: 你觉得这密能保多久？
0: 能保多久就保多久。这样，像你这样的人，工作生活都这么顺的人，你哪能理解我的苦衷和孤独？实话跟你说吧，有的时候，你明明知道摆在你眼前的是一杯毒酒，你也得端起这个酒杯把它喝下去。好了，吴书记就给我了半天假，我得走了。哎，
2: 庆生，庆生，要不要我去王书记那儿帮你说一说？
0: 你可怜我，怜悯我。
1: 咱们不是同学吗？
0: 我不要。
3: 哎，今天太阳打哪边出来了啊？你咋回来那么早啊？
1: 翠花。哎，小天还在你们那儿吧？
3: 在呀，他还能跑来？
1: 我嘱咐你个事儿啊。
3: 啥事
1: 儿啊？小田以前那件事，你对谁也别说。
3: 为啥呀？
1: 来，你坐下，坐下，我跟你说。你肯定想说我是为了叶秀罗是吧？我告诉你，不是，我是为了马庆生。
3: 他咋了？哎，事儿他都做了，他还怕说呀？
1: 马庆生也太不容易了，我今天才知道，我比他早调回来，早提拔，让他心里那么不平衡，那么难受。而且他和叶秀罗的关系啊，一直都不好。我想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他一时离不开小田吧。我们毕竟是同学呀，他又处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咱不能落井下石，对吧？
3: 心眼真好，我就喜欢你这个。放心吧，我不说，我喜欢小田在这儿。
1: 哎，你怎么又开始喜欢上他了？
3: 哎呀，女人的事儿你就别管了。你们这些人呐，那干活一点手脚都不麻利，你说才几间房间啊？你没来之前全是我一个人打扫的。
4: 我知道了，嫂子。
3: 呀，所长。啊，所长，你忙啊。
5: 你看看这小田一来，你们俩就绑一块儿了，跟亲姐妹似的。
3: 可不是嘛，就是亲姐妹是吧？啊，
4: 那当然了，嫂子对我比亲姐姐还好呢。
5: 那你们忙啊。
3: 哎哎哎。哎哎哎哎，那个角那个角，你看你扫个地，哎呦喂，顺着来呀。哎，这马庆生还没给你办农转非呢？
6: 还没呢。
3: 还没呢是啥意思？他还给你办啊？
6: 没有，他没这么说。他就说让我好好干，干好了以后再说。
3: 谅他也不敢。你以为办农转非那么容易呢？跟我们家陈志那么多年了，现在陈志的官比马晋生大吧？这次刚刚给我农转非。他要是敢给你农转非，我非去告他不可。
6: 是啊，哪敢跟嫂子您比呀？
3: 哎呀，这不干活比干活都累。哎呀，身上起鸡。哎呦，你看你干点活啊，让人着急。那你这么差的呀？啊，走走走，走开走开走开！你这是胆什么呀你啊？你得使劲儿擦。
4: 哎，你说这脏，我来。
3: 哎呀，你躲开吧！就这脏东西，你不使劲它能掉吗？你看你看你看，
7: 翠花姐
3: 怎么掉了？
7: 翠花姐，哎，所里给咱们正式工每人分了100斤西瓜，现在就去领吧。
3: 哦哦，我现在就去啊！你谢谢你。嗯，来来来，接着擦吧。

0: 别擦了。
1: 啊？
0: 帮我搬西瓜去。走啊！
1: 嗯，
0: 铺好了啊。
1: 啊。
0: 哎呀，走走走，快点，快点，快点！真是。
2: 哟，翠花，你家雇保姆了？
0: 啊。同事
2: 啊，瞧人翠花多有福气呀、啊！我家分的那西瓜，还不知道怎么弄回去呢。
3: 你就是我的。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7: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0: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7: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1: 对，
1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1: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

0: 前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去。

0: 范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

0: 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做不到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程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5: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9: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7: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0: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1: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2: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9: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2: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了我就放心多了。
7: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8: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7: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我儿子啊在看动画片，我关掉电视催他写作业，他趴在桌子上叹气：哎，妈妈，我觉得我生病了。我吓一跳：哎呀，你哪儿不舒服啊？他捂着胸口说：这里得了一写作业就心慌的病。我盯着他：你这病什么时候得的呀？他认真地想了想：大概是从你关掉电视的那一刻开始的。那你这个病是不是一看动画片就能治好啊？
1: 哎呦我的妈！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8: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哎，这是什么呀？告示：此山名叫恶人谷，天黑之后会出现女魔头。

0: 是，我是好人。
1: 好人？好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呢？你就是坏人。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你就是。
0: 我不是。
1: 站远点。
0: 好。你看，你让我站远点，我就站远点。我是不是好人？
1: 那你是好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0: 我是被冤枉的。
1: 啊？冤枉？什么冤枉？
0: 25年前，我相公做生意失败了，他想要跳崖自尽，还好被我及时发现了。他正准备跳的时候，我就冲出去跟他说：“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还有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家人。”我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我。”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后来他们说是我害死了我相公，我觉得特别的冤枉，于是我就离开了家，搬到了这里。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不相信。你要是好人的话，你嘴角怎么会有血？
0: 血？这不是血。
1: 这就是血。
0: 这不是血。
1: 这不是血是什么？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1: 我不吃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下山啊？
0: 坐马车呀。
1: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我正在睡觉，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沥，哗啦啦啦。雷，哭嚓，噼里咔嚓，哭嚓，噼里咔嚓。忽然，从山上。

0: 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晃荡。我定睛一看，哈哈，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1: 我求你，你就别折磨我了好不好？你就直接承认你就是女魔头吧好不好？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我也不是女魔头。
1: 表哥，
2: 不准欺负我表妹。
0: 我没有欺负你表妹，
2: 你离远点。
0: 好，
2: 表妹她是谁？
1: 表哥，她是女魔头。
2: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干这个行业的，你饶了我吧，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而且我也不是女魔头。
2: 那你怎么嘴角会有血？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2: 我不吃辣，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鸡呀？
0: 15年前，我相公死了以后10年，我觉得特别的寂寞，于是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我就开始拔眉毛，结果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我心说，哎，你作为一只鸡竟然敢嘲笑我，我就一把抓住了它。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那边又来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心想，哎，你竟然让我把眉毛都拔光。我一把还把鸭子抓住了，拿回了家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我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2: 我明白什么呀，你离远点。
0: 这么远可以吗？
2: 可以。表妹，你别害怕啊。
1: 表哥，我不是害怕，我好饿呀。
2: 可是没吃的呀。哎，
1: 表哥，他那有条咸鱼。
2: 那个，你能把咸鱼给我吃吗？实在太饿了。
0: 哎，不行不行，
2: 给我们吃吧。
0: 不行，
2: 你就当是跟你借的。这是什么？
0: 小刀啊。
2: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刀呢？
0: 我在马车里捡的。
2: 不是，哪儿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

0: 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晃荡。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信什么呀？我信。
2: 哎，还有人吗？
3: 哎，我在这呢，我在这呢。
2: 此地乃恶人谷，快随我速速下山。
0: 慢走。
2: 你为何不走？
0: 哎，我不走，我一会儿坐马车走。
2: 好。哎，这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哪来的马车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走吧，你就走吧。
2: 我不知道啊，你得跟我说说呀，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马车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太累了。
2: 必须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我不想说了。
2: 你不说，你衙门去说。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特别的反常。
2: 哎，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我正在说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哎，等会儿，你嘴上是什么？是不是血？
0: 这是辣子鸡辣的，不信你问他。
2: 你说，
1: 我不吃辣。
2: 他说他不知道。荒山野岭哪儿来的辣子鸡？
0: 15年前，我丈夫死了。10年以后，我的内心特别的寂寞，我很空虚，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眉毛，结果我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这时候又跑过来一只鸭子，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就一把把它们都抓住了。回去以后发现他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2: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些道理，
0: 是不是？
2: 哎，等会儿，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马车太累了，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很胖。
2: 你胖不胖的？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你看我衣服穿得这么厚，你看啊，我一头的汗。我实话告诉你，我有150多斤。
2: 你有180斤，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我不说。
2: 你不说。

0: 起说。
1: 我看你是一个当差的，我最后跟你说一遍，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非常的反常，这时候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
2: 等会儿啊，刚不是这样的，刚是雨是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就跟他说个大概意思嘛。
0: 你跟他说个大概意思不行啊，你跟我说的跟他们说的一样啊，再说一遍。
1: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哗啦啦啦啦，雷哭嚓嚓哩咔嚓哭嚓嚓哩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滴斯咔嚓滴斯咔嚓滴斯咔嚓，哐当一辆大马车，于是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下你总算明白了吧？哦，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荒山野岭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
1: 我不说了。
0: 你得说呀。
1: 25年前我相公想自杀，我就杀了他。啊！
3: 女魔头，
1: 好人就是这么被冤枉的。
4: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5: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9: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0: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7: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0: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5: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5: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0: 牙。
1: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嗯，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
8: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7: 嗯，
8: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9: 改变世界，
8: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座好楼盘，这座好物业，我们家推荐真正楼盘领导者，我们坐拥 CBD 增值4分之到天安门了。我们今天就是搬到这些都是没，还没有说完呢。我
7: 行了，
10: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7: 啊啊，
10: 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7: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10: 我们不能再怕她了。
7: 嗯，
10: 大声唱。
7: 好，
10: 预备。
9: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7: 唱啊！
9: 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
7: 你弹呐、啊，
9: 有你在我身边。
7: 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10: 冷静，
11: 都活着呢。
7: 啊，
11: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7: 是，怎么又是我？
10: 快，
9: 老太太，
11: 火脸这个瓶长得跟井盖似的。井盖啊，
9: 哎，
11: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7: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11: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7: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11: 他感动了？
7: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哦，
11: 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7: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11: 生锈了，
7: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11: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7: 我把你的气门芯。哎，
0: 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啊，上。
10: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11: 好好说话。
10: 你想咋的？
11: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10: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呢。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11: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10: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11: 你没有未来。
10: 我
11: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我
10: 什么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嗯，我叫六月雪。哎呀，
11: 冤死你。
10: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11: 不就他们俩吗？
10: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11: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哎，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7: 你吃那么多？哎
10: 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啊，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哎呀，
11: 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都，
10: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11: 大蒜啊，什么意思？
10: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11: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10: 大哥啊，包瓣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8: 别别别别，
11: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7: 哥，我试了不行。
0: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11: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7: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11: 我不遛弯。哎
7: 呀，我的天哪！
0: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9: 好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拥有你在我身边。哎呀，让生活。
7: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呢？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11: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7: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11: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紧紧紧紧紧紧！
7: 别紧紧！这铁锤，美女的呀， 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12: 你好，我是她丈母娘。

0: 叶主任，他跟你开玩笑呢，叶主任，真的，他这人好看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1: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0: 让我去死吧，铁锤，我铁锤。
2: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3: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哎，
2: 我
3: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三。
2: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3: 那比什么呀？
2: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
4: 啊，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5: 评委老师，我有病。
3: 我看出来了。
5: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3: 粉末？嗯。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5: 我是人，哎哎，
0: 算了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3: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0: 铁锤，哎呀，
4: 老三，
0: 十年的铁锤呀，
6: 没错，
0: 十年呢。
3: 哎，真是十年磨一剑人。
0: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3: 你想加点孜然吗？
0: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4: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2: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4: 喜欢干家务的，
2: 身材好的，
4: 毛发旺盛的，
0: 这样的好找吗？
3: 好找，鸡毛掸子。
4: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嗯，记住，你永远都有两个雪栓。
0: 对，雪栓跟你一辈子。哎呀，
3: 这个故事最惨。
2: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0: 一套哪够啊？两套、
2: 三套、
0: 四套、
2: 五套。
3: 五套，体育频道。
4: 好兄弟。
7: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吧。去。
3: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8: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3: 上哪儿去啊？哎，
2: 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0: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8: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
4: 对不起，
2: 对不起，
0: 对不起，
8: 走。
2: 嘛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8: 房东来了，
4: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3: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2: 别骂街呀，这是。
0: 别骂
2: 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哎，
4: 他真是个孙子呀。
3: 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2: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3: 葫芦啊，真挺清静的。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儿。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2: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3: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

0: 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1: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2: 老太太，
3: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4: 奶奶，谢谢。
0: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1: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0: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
5: 你不就是相亲失败了吗？受了点打击就抑郁了，你至于吗？
6: 失败一次也就那么地了，半年失败30多次你能受了啊？
5: 哎呀，反正也是，咱不提这些不愉快的啊，咱想想以前你小时候，那个时候你多阳光啊。哎呀，那个笑脸你忘记没？所有的小朋友啊都爱跟你玩，但那个时候我内向啊，我像个小姑娘似的，没人愿搭理我。哥，就你带我玩啊，还给我买吃的，你记得不？
6: 你别误会了，那时候啊我真认为你是个小姑娘才跟你玩的，谁知道你玩着玩着你长胡子了呀。
5: 上一个哥呀，今天这个忙啊我必须得帮你啊，相亲对象我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一会儿他就到，你自信起来知道不？你的条件我跟人一说，人家老满意了，衣服准备好了，把衣服换上，你精神的好不好？哥，
6: 你花那钱干啥呀？
5: 这衣服呀，他不是我花钱买的，这衣服呢是我前女友买的。而且呢，今天就这个主意也是我前女友出的，相亲这个对象也是我前女友给介绍的。
6: 那你前女友这么好，你咋不跟人处了呢？
5: 是我这仨前女友吧都不处，是我的问题。
6: 你是来调整我心态的吗？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啊！啊，你是不是跟我显得你前女友多呢呗？
5: 哎呀，哥呀，你看你别生气，你保持好情绪啊！你跟我咋比呀？你配吗？不是，哥呀，哎呀，哥别生气了，我有道理，把衣服换一下。
6: 不，
5: 哎呀，快去吧，哥啊，你自信起来啊，哥，注点意啊，别掉坑里啊。哎呀，都准备好了吧？
7: 准备好了。
8: 准备好了，
5: 台词看了吧？
7: 看了。
5: 好，一会儿啊，你们两个就装路过，一看见我哥呀，你就给我夸他，上良心的给我夸他，给他自信，明白没？
8: 明白。
5: 哎，不对呀、啊，跟我哥相亲的演员呢？哎
8: 呀，哥，我跟你说点事儿啊，就跟你哥相亲那女演员吧，人家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非常专业，拿你哥照片看了3天，人家把毕业证书都撕了。
5: 不是撕那玩意儿干啥呀？
8: 他说看照片都笑场了，学艺不精，回去复读了。
5: 这现在咋办呢？这样，这我哥这么
7: 没事。哥，我呢有办法，我把你哥的照片啊发到了网上，有一个女孩自告奋勇的，并且比上一个更好看，
5: 比上那个还好看。
7: 对，
5: 人呢？哥出来呀、啊，
7: 姐这儿呢。

0: 好看吗？
1: 那个，哎，美女啊，你有没有时间咱俩喝一杯咖啡的？
2: 不是，哥啊，这个是给你哥介绍的。哎呀哎
1: 呀，我忘了，我忘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3: 你哥的资料呢？我已经看过了，剧本我也背了，但说句老实话哈。本子写的挺烂的，
1: 那本烂的话咱不演了，找个地方喝咖啡，咱俩研究研究咱俩的剧本呗。
2: 不是哥，哎呀，干啥呀哥呀，
1: 我刚才我又掉进去了，哎呀，不能看着太美了。那个你好啊，你演技怎么样啊？
3: 你放心哈，剧本虽然烂，但是我会用演员高度的信念感演好这出戏的，没问题，
1: 绝对是好演员。那咱们准备吧，来，你俩快找个地方猫起来啊！来，姐，啊，坐这儿，坐这儿啊！
3: 好，
1: 我去喊我哥啊，哥呀，好没呢。

0: 哥呀，帅呀，其实啊，穿啥已经不重要了，那个女的、啊、肯定是相不中你了。哎，不是不是，我说错了，哥，是你穿啥不重要了，主要是气质、信心，哎呀，好不好？哥，
1: 我去，再见。
0: 怎么了？怎么了？
1: 你看人家三围，上次我相那个背影这么宽，回头都把我拒绝了。这个咱们就别自取其辱了。
0: 回来哥，那你人来都来了，咱最起码你跟他见个面呗，行不？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真是，
0: 坐坐坐坐坐坐坐。
1: 再见。
0: 又咋了，哥呀？
1: 完了。你看她长得那么漂亮，还跟我眨了个眼儿，我受不了啊！
0: 哎，你回来吧，哥，你长得好看，你怕她干嘛呀？咱这，你过去，你跟她问个好，行不？来，先突破一下啊，哥啊，突破一下自信啊！来来来，来来来，
2: 你好，
1: 你好，再见。
0: 哎呀，你干嘛呀？你老再见，你要跑哪呀？你啊，哥呀，
1: 弟弟，你没听见他说话吗？
0: 说啥了？
1: 他说：“哎呀妈呀！”你长成这样啊，咱俩这次相亲都多余啊，你为啥要来呀？
0: 等会儿哥，你幻听了吧？人刚才就说了俩字儿，你好，
1: 他没说别的啊，
0: 什么都没说。你这样来，你过去跟他聊一会儿。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来，这样啊，他不说，你说，你说。
2: 那我能问你几个基本的问题吗？你有房吗？
1: 没有。
2: 你有车吗？
1: 没有。
2: 你有存款吗？嗯。那你有啥？
1: 我就有脸出来。
3: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4: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8: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9: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6: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了我就放心多了。
4: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5: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4: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 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

0: 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送送送，领领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4: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5: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1: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说啥呢呀？啊，你咋这样呢，哥呀？
7: 我没自信。
6: 来这样来，嗯，为了让你自信啊，你问他有啥行不行，你盖他一头，他也不一定啥都有啊。
7: 对呀、
6: 啊、你问他来。
7: 对，
6: 给我狠狠地问啊。
7: 对对，
6: 来问。
7: 你有房吗？
8: 有。
7: 你有车吗？
8: 有。
7: 你有存款吗？
8: 当然有了。
7: 你既然什么都有，还长成这个模样跟我相亲，你是不是有病？
6: 你可气死我了你啊。这样啊，你听我的哥啊，来，你先挺胸来，找回自信啊。这回呢，咱不问他有啥了，嗯，你问他没有啥，嗯，你把你的气质压他一头，
7: 好，
6: 来问他没啥，去，
7: 你是不是没孩子？
6: 你回来吧，来来来来，我看你好像脑子有毛病，就你这样的，你不属于烂泥扶不上墙吗？我这么教你，你都整不明白呀？啊，哥呀，你能不能行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啊，今天呢，为了你自信。我花钱了，你懂不懂？
7: 花钱干啥了？
6: 就是我找的演员，就是为了你找回自信，陪你演那么一出。你看你那个样，这么完蛋呗？
7: 你玩我呢？
6: 玩你怎么的？我就玩你了，
7: 那就多玩一会儿吧。可是你找的演员呢？来陪我演戏来了。
6: 对，
7: 那我还担心啥呀？霸道总裁回来了。哎。
6: 哥呀，你保持住这个状态啊，就这么回事儿。这是演员，我花钱雇的，你想怎么演怎么演，你大方的，行不行？
7: 甜宠了我这回。
6: 对，找回自信啊，自信的哥啊，一定要自信。
7: 放心吧。
6: 哎，你干啥去？干啥去？回来。
7: 我刚才出的第一遍太 low 了，给我放个曲儿，我也重出了一遍。

0: 你认为你挺漂亮是吗？
1: 还行。
0: 但我认为你配不上我。哎呀，挺白的，脸上没少抹东西吧？眼睛也挺大的，戴个美瞳吧？哎，
2: 这怎么还要上个扩眼珠子呢？你这干嘛？你这么像个大流氓呢？怎么事呢？啊？人是演员，你能不能稍微的给人一点尊重？
0: 我以为演戏嘛，大家
2: 都不能瞎演。
0: 好，我控制
2: 呀，控制点，控制点。
0: 那既然这样的话，也好办。嗯，那我就设定个剧情，因为我从来没体验过，像你这么样一个漂亮的女神追逐我，但我就是不同意，你死乞白咧的来追逐我，也让我体验一下高高在上的感觉好吗？
1: 好，
0: 能做到吗？嗯，好，那一会儿我喊 action， 剩下的台词你自己想。action，
1: 爸，没有你我怎么活？
0: 有别人你也可以一样活。
1: 爸，你的世界没有我了，你可怎么办啊？
0: 没有你也可以有别人呢。
1: 爸，你别离开我，你离开我，我的世界一片黑暗。
0: 多了我也亮不到哪儿去，因为我也不白。好了，到这我非常开心啊！接下来我甩掉你，你就不停地撵我，追逐我啊！来追我，哎，走开！来追我，来呀！哎，走开！走开！
2: 哥呀，
0: 别撵我！
2: 哥，哎呀，
0: 跑这么快呀？堵我前面来了！快拥抱我，给你机会，拥抱我，快！走开！
1: 别离开我！哎呀，
0: 讨厌死了！哎呀！
2: 行了，太讨厌了！
0: 行了，来，撒开啊！哎呀，
2: 你这么演不行，哥，你这演的是啥呀？简直了都！你这不是渣男吗？这不是吗？
3: 不是，哥呀，干啥呢？这也没按本演呢。
0: 他俩干啥的？
2: 啊，他俩也是我雇的演员，那一会儿出来好夸你啊，用不着了。
0: 那夸呀，钱不能白花呀。
3: 那不是没有剧本，不按剧本夸不了。
2: 我哥说了，花钱了，就给我硬夸。
3: 都是第一次做人，你凭什么这么帅？帅是一种错，你岂不是？一错再错，呸！哎，
2: 等会儿，来，边待下来。哎，哥，他行，
0: 我一看他就行。
2: 老妹子，你夸。啊，
1: 夕阳很美。
0: 你看，多走心，他走心。
2: 走心。
1: 但我却挪不开看你的眼睛。当我望向你的那一刻。
2: 来，等会儿来。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啊，你约啥呀？你俩怎么老加词儿呢？你后面你那个是什么？呸的，干嘛呀？哎呀，
3: 不是哥，你说干啥就这样的？你说让咱俩咋夸？昧着良心夸，夸不出来呀。
1: 硬夸。
2: 你俩是不是演员呢？我是不是花钱
3: 了？不是，我跟你讲，就咱俩
2: 夸两句，就我
3: 钱
4: 行了。你们不想夸，我还能夸。
3: 不是，咱这个行业现在这么卷吗？
2: 你看看人家。
4: 我小时候吧，长得挺不好看的，满脸的麻子，还特别胖。那时候我挺自卑的，然后我不愿意跟人交朋友，也不愿意说话。但我们班有一个阳光开朗大男孩，总是故意逗我笑，总是找我说话。有一天他就跟我说，这世界上每一个女孩都是一朵美丽的花，你呀，是最有内容的向日葵，只要你面向太阳，就能美丽绽放。送你一个礼物。
0: 送你一个礼物。
4: 啊，
0: 大麻团子。
4: 小煤球。
0: 大麻团子
4: 是我、啊、
0: 怎么会是你呢？
2: 等会儿我看看啊、哎呀，你看人这是好演员，演技在线不说，你看人家准备的道具，看到没，P 的图，你看。哎，
0: 我们就是真的同学，嗯，不是演的。我跟你讲过他的故事啊，大麻团子。
2: 麻团姐。
4: 我一直有追随你的消息，你需要我我就来了。小时候是你带我走出阴霾的，现在我也应该帮你的。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只要你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们也一定会用爱来回报你的。
0: 我今天感受到了你们所有人的良苦用心，谢谢你们。其实我这么多年，我也一直在努力地帮助我想帮助的人，但是我今天变成了那个被帮助的人，让你们大伙为我费心了。相信我，我已经走出了心里的阴霾。我也知道你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告诉我一句话，人生没有固定的剧本，就看你想饰演什么样的角色。生活可能过于平淡，但追求不凡也可能是我们生活里的一部分。只要心中充满阳光，脸上露出微笑，未来就在前方。我们要勇敢地做自己，对吗？
4: 好，小煤球，你说得太好了。
0: 还有，我看明白了，今天是戏中戏。其实这场戏呢，并不是你安排的，是大麻团子安排的。他就想跟我表达三个字儿：他爱我，对吗？
4: 不是，小煤球，就是你以前帮过我，我当然应该帮你。就是我希望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也真的没有其他的意思。
0: 没有其他的意思，不怕呀。
4: 啊，
0: 你不没结婚的吗？
4: 啊，
0: 我有其他的意思啊。不得先让我自信爆棚啊！我可以大胆的追你呀、
4: 啊。我今天还有别的事儿，小煤球，我先走了啊。
0: 大麻团子。
2: 这我哥呀，他可不是找回自信了，他是有点不要脸了。
5: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6: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0: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

0: 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5: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5: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5: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2: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7: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 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6: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做一道菜，番茄炒虾仁儿。做这道菜呢，需要的食材呢有番茄块、虾仁儿和青豆。首先呢，我把这个虾仁儿啊腌制一下，往里边放点黄酒、料酒，然后放点黑胡椒粉，再放少许的盐。然后把它搅拌均匀，好了，搅拌好了，静置一下。接下来青豆要焯一下水，开火，锅中倒入适量的水，水开了，把青豆倒入锅中焯水，把青豆捞出来，火热锅，锅中放入少许的食用油，随后倒入腌制好的虾仁儿，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你快来看看吧啊，咱们给观众朋友团购的高浓度的鱼油啊，昨天就已经被大家抢没了，一盒都没剩啊。
2: 是，现在我们的观众朋友太多了，咱们的团购活动呢又那么的优惠，您说谁看了谁不想抢啊？就拿这次的鱼油来说吧，市场价是298块钱一盒，团购价呀，居然是在抹了大头的基础之上，硬生生的又给砍了一刀，直接是5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呢还包邮，真的是便宜到家了。所以大家呢都是着急的抢着来报名，就把那点鱼油啊给他抢断货，那是太正常的事情了。
1: 还真是这样，主要是这款鱼油的品质好。我之前呢也跟大家说过，这个鱼油好还是不好，要看它里边的 EPA 还有 DHA 的浓度。那么这个 EPA 跟 DHA 就好比是汽车发动机里边的高纯度的燃料一样，当这个浓度它超过70%了，那燃料当中就几乎全是高效能源，那相对的它里边的杂质不也就少了吗？也能够确保这个发动机以最佳的状态去运行，那么动力强劲不说，运行的它也就更加稳定啊。
0: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啊，那还真的是得选这浓度超过70%的，这样对我们的身体更好啊。不过阮老师啊，我跟你说，我专门到这个药房和商场里去找了，还真没有找到 EPA 和 DHA 的总浓度超过70%的。就那种鱼油吧，它都卖200多呢。您这款鱼油团货价才59块钱一盒，这也太合适了，报上名啊，就相当于捡到一个大便宜。您说谁能不抢着报名呢？
1: 你这话说的是没毛病啊，抢着报名的朋友确实不少，要不然昨天就要来的那10000组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被大家全部抢没了呀，对不对？就是大家都看到了这一款鱼油的好，那我这两天呢也一直在跟大家说，这个鱼油的选择重点看什么？看 EPA DHA 的浓度，高浓度的鱼油 EPA DHA 的占比是需要超过60%的，而咱们现在团购的这款鱼油的 EPA 跟 DHA 的总浓度它已经大于70%了。那大家说这么一比的话，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2: 只有里边的浓度高了，对身体好的成分多了，这样呢咱们才不白吃。
1: 对呀，因为当这个 EPA 跟 DHA 的总浓度它超过了70%的时候，它里边的无效的基础油脂的比例就会大幅度的降低，这就意味着咱们每吃一粒鱼油当中有效成分的占比就会更高，同时呢咱们也避免摄入过多的没有用的那些个油脂，关键呢这也能给身体呢减少一些消化上的负担。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浓缩就是精华，那么这种高浓度的鱼油咱们只需要少量的去补充就能够补充足够的营养，那身体的吸收呢也好，利用呢也好，也会大大的让我们的身体的健康程度大大的

0: 提升。
1: 嗯，没错哈，而且这款鱼肉的原材料它是地道的秘鲁凤尾鱼，
2: 嗯，
1: 然后还做成了这个无糖型的哈，很多血糖方面不好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吃，可以给这个心脑血管方面增加点助力。
0: 对，
1: 吃的时候呢咱们也不用有什么太多的顾虑哈。
2: 是啊，这顾虑一没啊，抢的报名的人不就多了吗？本来是昨天这一万组啊就没够大家抢，这今天你们两位啊一直在说这款鱼肉的好，那没报上名的朋友不是越听越着急啊。
0: 嗯，
2: 哎呀，那怎么办呢？阮老师，您再给大家想想办法啊。
1: 嗯，对，我觉得刚才说的这个对哈。
0: 嗯，
1: 现在没抢到鱼油的观众朋友肯定是特别的着急，很多人可能都上火了，要不咱再给宋经理打个电话问一问，看看能不能说咱再要来一点鱼油。
2: 是啊，阮老师打个电话试试呗。啊，万一能成。
1: 对呀，你要是要来了你看多好啊。
0: 嗯，
1: 是不是？
0: 试试也行。
1: 嗯，
0: 不过我跟你们俩说啊，昨天那个事儿你们俩都看到了。
2: 嗯，
0: 人家一拍桌子站起来就想走了，对不对？你说今天要是再要的话，是不是比昨天还要难呢？
1: 事在人为。
0: 事在人为啊。
1: 对，打电话呗。
0: 打电话呢？
1: 不费什么事儿。
0: 既然观众朋友都想要，
1: 嗯
0: 嗯，要不我就试试。
2: 试试试试。
0: 那个小秋，你找一下那个宋经理的电话啊。打过去，我现在跟他沟通一下。
3: 好的，老师，这就联系。
0: 宋经理您好，我是阮英平。
4: 哎，是阮老师啊。
0: 哎，是我。
4: 我这还要打电话恭喜您呢。
0: 啊，
4: 您这次的团购呀，可以说是圆满成功了。
0: 是。
4: 您这影响力真的是不一般，太厉害了。
0: 嗯，是。不过呢，您先别恭喜我，啊。圆满是挺圆满啊，但是我觉得还没成功呢。不过在这儿呢，我首先要感谢您啊，能让大家呢这么多的朋友都用上这么好的鱼油，而且呢还让我们这么多的观众朋友省了不少的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您。不过这个现在也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而且只有您呢能帮我解决了。
4: 什么问题啊？只要我这边能帮上忙，我肯定会帮的。
0: 好，宋经理，这个忙啊您肯定能帮得上。您昨天只给了我一万组的鱼油，数量呢真的是太少了，我们的观众朋友非常非常的多，这个需求量也非常大。您说您给我一万组鱼油，不到一天的时间被大家抢的一组都没有了，这个活动的时间是不是太短了？很多的观众朋友都没有抢到，现在情绪就特别激动，强烈要求增加点数量，增加团购的时间。您看宋经理，您能不能帮我个忙啊，再给我一批这个高浓度的鱼油啊。
4: 再给您一批
0: 啊，
4: 这个忙我可帮不了，阮老师。
0: 嗯，
4: 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为了跟您合作搞这个团购，价格已经降到59元一盒了。所以说您这边多团购出一盒，我这边就多损失一些。昨天我们已经是损失不少了，主要还是说这款鱼油的生产成本它太高了。您这个团购才59元一盒，说实话，我连成本都合不上。
0: 宋经理，您说的这些呢我都知道，那么你们的这款鱼油里边这个 EPA 跟这个 DHA 的总浓度呢它已经大于70%了，这款鱼油能够做到这样确实不容易。我也跟观众朋友都说了，只有这个 EPA 跟这个 DHA 的浓度它高了，那我们吃了它以后呢给我们身体所带来的帮助才会大，对吧？
4: 对，没错。还是阮老师您这边了解的比较多。
0: 嗯，
4: 我们这款鱼油呢做的就是品质，打造上乘之品，不是我自夸，就是说现在市面上来说能够达到我这款鱼油这么高浓度的能有几个呢？而且我们还专门做了无糖型的鱼油，就是想让更多的人都能够吃到这款鱼油。
0: 确实确实，您这款无糖性的鱼油能够让更多的朋友补充上这方面的营养，这个确实是特别的好。
4: 是啊，为了做到这些，我们用的是秘鲁凤尾鱼，引进了昂贵的设备，也采用了高端的技术，招聘了很多高尖端的研究人员。 经过了这个无数次的实验，这才成功的。你说这些设备成本、人员成本、时间成本等等，我都是需要投入的钱太多了。

0: 那298元一盒真的是已经不贵了，很多客户都抢着要呢。可是您偏偏要59元一盒，那我真的是不能再给了。
1: 宋经理，您昨天呢已经答应了59元一盒了，我这连续2天的团购，总不能一天一个价格吧？这样呢对大家也不公平啊，您说是不是啊？
0: 如果说您非要59元一盒的话也行，我可以把厂里另外一款低浓度的这个鱼油给您，那款鱼油别说您要10000组了，30000组我都可以给您。
1: 浓度低的可不行，我就要昨天这一款 EPA 跟这个 DHA 大于70%的，我要59元一盒。
0: 您看您的老师，价格也不涨，产品也不换，
1: 对，
0: 那这样的话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1: 没办法啊。
2: 阮老师啊，
1: 啊，
2: 昨天那个王经理来消息了
1: 啊，
2: 说他手里有浓度大于70%的鱼油
1: 啊，
2: 他可以59元一盒给咱们。
1: 能够给我们
2: 啊？
1: 那王经理那有货吗？
2: 有啊。
1: 那你跟他说一下，我一会儿马上联系他。
2: 嗯，好好好。
1: 那个宋经理，您听到了吧？王经理那儿也有浓度大于70%的鱼油，您这儿要是实在为难的话，没办法再给我一批鱼油的话，那我就只能从王经理那边拿了。不过到时候观众朋友可就念着王经理的好了。您这边还能不能达到预期的这个市场的整体效果，这个可就不太好说了。
0: 阮老师您不能这样啊，昨天我们也是非常支持您的团购的，合作的也是很愉快啊。
1: 是，昨天这个合作确实是很愉快，你也确实是我的第一选择，但是您原先说给30000组的，昨天谈下来你就给我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你这10000组怎么够大家抢呢？所以我想让您呢再给我一批，您不是不同意吗？您表示挺为难的吗？那就不如我从王经理那边再拿一批喽。要是您这边啊，可能既赔了钱又没得到好处，到时候您可不能怪我哦。
0: 阮老师，这个不行啊，你让我考虑考虑呢。
2: 宋经理啊，宋经理啊，你真的快点考虑啊！大家可都等着这个消息呢啊！说实话，我们这急着呢，都有点等不及了。电话在那边一直催啊，都要这个鱼油呢。你好好想想。
0: 行，阮老师，那我就再给您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我可不能让王经理钻了空子，自己白白损失那么多。
1: 10000组，好，那可太感谢您宋经理了。您放心，有您这个10000组，我就不用去找王经理了，您呢也肯定能达到您想要的市场效果。
0: 行，那阮老师，那我就先不跟您说了，我这就去给您安排发货的事情。
1: 好好好，谢谢宋经理，再见。
2: 谢谢宋经理，您是个明白人。
1: 怎么样？哎，
2: 太好了，又有了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啊。
3: 这个太不容易了。我本来以为还要不来了呢。要不是人王经理哈及时的发来消息，没准还真要不来了。
1: 这个宋经理呢，他确实也有难处，但不管怎么样，最后他还是给了我们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
3: 是，
1: 咱们呢说句实话，还是要感谢他。
3: 对，感谢宋经理。
1: 行了，刚子
2: 啊，
1: 赶紧让大家继续报名吧。
2: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又有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了。这款鱼油中的 EPA 啊和 DHA 的总浓度大于70%，市场价是298元一盒。现在呢，参加团购只需要59元一盒，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高浓度的鱼油的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袁老师。
1: 你好。
4: 鱼油是不是已经订购了？你想订2组鱼油啊？
1: 这款高浓度的这个鱼油呢，现在是可以报名了。您要的2组呢，也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4: 哎呀，登记上就好啊！昨天吧，我就是因为有点事儿，没早早报名。结果呢，等我打电话的时候，告诉我没有了。您说这么好的鱼油，这么合适的团购，我居然没赶上，可后悔坏了。我以前啊一直在吃鱼油，知道鱼油对心脑血管方面非常好。我现在身体啊特别好，没有什么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但我觉得我这个好像跟我长期吃鱼油有很大关系，所以我要非常坚持按时吃。

0: 尤其是您这款鱼油啊，这么好 ，EPA 和 DHA 的总浓度大于70%了。那我吃了以后，对身体肯定会更好啊。而且价格还不贵，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只需要59一盒。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多合适啊！
1: 是，
0: 林宇老师，您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1: 这事儿您放心，已经帮您报好名了。既然您一直在吃鱼油呢，觉得这个鱼油呢也挺好的，那您就继续吃，多补充点这方面的营养，让身体呢越来越健康。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两组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0: 好的，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现在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才300多块钱，多合适啊！不过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进行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3: 阮老师好哎，我想订四组高浓度的鱼油啊，给我妈妈，现在还能订啊？
1: 现在还能订，我先帮您报个名。
3: 哎呦，那太感谢阮老师了。然后呢，这个鱼油啊，我也看了很多组，网上啊更是五花八门。不过看了您的节目啊，听您说要看那个 EPA 和那个 DHA 的总浓度，我这才发现哦，这个上面啊鱼油里面还真没有你说的浓度这么够，而且呢这个价格呢还不贵，市场价呢298元一盒，团购价才5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我自己买件衣服啊，还有二三包。少买一件衣服啊，给我妈的身体啊加那个健康助力加油，你看多合适啊！你说阿斯拉？
1: 阿斯拉是的呢，确实啊。你要是这么想的话，我还要真的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我们衣服呢少买一件，真的关系不大。但是关于健康方面呢，这个就不能马虎了，有问题呢一定要及时的进行调理，进行改善，这样呢才能避免更大的问题出现。那既然您有这份心了，我就帮您登记四组，希望您和您的妈妈一起都健健康康的。好的，这位女士，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了。
3: 好的，谢谢蓝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啊，今天要来的10000组高浓度的鱼油现在只剩8000多组了，短短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这么多，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千万别再犹豫，手慢无。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呀您好啊，阮老师。
1: 你好。
4: 哎，我现在呢是想订这个鱼油啊，还来得及吗？
1: 想订多少？
4: 我想订8组鱼油，袁老师。
5: 8组这也太多了，虽然说现在数量还够啊，但是您一个人您吃不了这么多呀。
4: 哎呦，谁说是我自己一个人吃啊，我呀这是给全家订的啊，让我们全家一起都吃起来的。我这边呢挑鱼油啊也挑了好长时间了，可是吧挑来挑去呢都不知道选哪个好，然后吧这市场上的种类呀真的是太多了，我挑的呀眼花缭乱了，都不知道选哪个了。还好呢有阮老师呢他帮着我们选了，这下我可就省事多了，那我还挑啥呀，那直接团购您选的这款鱼油就行了，是不是？跟着您选呢我是特别放心的。而且呢您看阮老师这鱼油呢品质又好，浓度又高，而且价格还便宜，你看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咱团购价呢现在才59块钱一盒，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那我订8组，我算了一下，这一下呀就省出了10000多块呢，这是不是也太合适了？所以阮老师啊，您一定要帮帮忙，帮我订上啊！
1: 好，好，好，帮你订上。既然你这么相信我，我肯定不会让您失望啊！8组给你订好了，这样呢，您全家呢拿到手以后呢，就能及时的去补充点鱼油的营养，给我们的身体呢加油助力。行了，那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您呢在家就等着收获就行了啊。
4: 哎，好嘞，谢谢您啊，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啊，阮老师。
1: 你好，
6: 我想订3组高浓度鱼油，现在还能订啊？
1: 3组现在还能订。
6: 啊，能订就太好了。像您这款鱼油原本是秘鲁凤尾鱼，
1: 对
6: ，EPA 和 DHA 总浓度大于70%的。 吃的就非常好。

0: 还不贵，才59一盒。
1: 嗯，
0: 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
1: 嗯，
0: 我一个月抽烟都不止这些，我少抽点烟，这些钱就能省出来了。
1: 嗯，
0: 所以我打算订购3组。
1: 嗯，
0: 不仅我能吃，全家都能跟着一起吃，也让身体健康。你说阿四啊？
1: 啊，你问我阿四啊，我就跟你说是的呀。你要是能少抽点烟呢，把省下来点钱呢，就多买点对身体好的东西来吃，那真的就更好了，您这个身体呢也就能好得更快。那您要的3组，我这边呢就帮您登记好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0: 好的，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啊，高浓度鱼油啊仅剩5000多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多组，这速度真的是太吓人了。有需要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再晚可就没有您的份儿喽。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阮老师。
1: 哎，
3: 今天终于能再次报名了
1: 啊！
3: 我昨天报名的时候都没报上啊，跟我说没有了，所以我今天啊等着盼着看您的节目，就看今天能不能再有。哎呀，万一再有上鱼油，你说我错过了，那我可要后悔了。您这款鱼油的浓度啊特别高，比我看的那些都高 ，EPA 和 DHA 的总浓度大于70%了。我看其他款的都没达到。而且您这款呢还是无糖型的，特别适合我。关键是这款鱼油的价格还不贵，才5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我平时买上一双好鞋还不止这些钱呢。所以啊，阮老师啊，您今天可要帮我报名订上6组啊，可不能再让我错过了。
1: 您今天呢，我告诉你真没错过，因为今天我又问宋经理要了1万组。刚才呢刚子也说了，现在还剩5000多组，您的6组肯定有，您放心吧，这边的工作人员已经帮您做好登记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要说再见了。
3: 好的，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5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才300多块钱。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呀，你好，袁老师。
1: 哎，你好。
4: 我想订那个2组鱼油啊，现在报名还赶趟不？
1: 现在报名还赶趟，肯定有您的2组。
4: 哎呀，有就太好了，我可是好不容易啊找到机会才来报名的。
2: 为啥这么说呢？
1: 是啊，
4: 因为我老伴儿吧不舍得，哪怕知道这个东西对他身体好，还是不舍得花钱。哎，我就觉得这鱼油就不错，尤其是你这款的高浓度的鱼油，我觉得我老伴吃了以后，我对他的身体肯定有帮助。
1: 嗯，
4: 不过他一听这市场价呀，298元一盒啊，就说什么也不吃了。
1: 嗯，
4: 我跟他说呀，袁老师团购我价格便宜，他怎么说他也不听，也不让我买。那所以我只能背着他来订了，所以我才要报名啊，订2组，那1组才300多块钱，就算订2组，我自己的私房钱也够。所以袁老师啊，你肯定要帮我订上啊。
1: 你看您都这么说了，我肯定要帮您订上，对不对？然后呢，给您老伴呢一个惊喜。行了，这位先生，您要的2组已经订购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我就要说到这儿，要跟您说再见喽。
4: 好的，那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那现在啊，高浓度的鱼油啊，仅剩20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袁老师您好，我是您的老粉丝了
1: 啊，
5: 正好我的鱼油啊也快吃没了，你这鱼油的团购就来了啊，我正好可以续上了啊。你这鱼油啊可比我现在吃的好啊，就是原材料啊是秘鲁的凤尾鱼，EPA 啊和 DHA 的总浓度啊大于70%了啊，那对身体肯定好啊。所以跟着您啊团购这款鱼油，我觉得肯定没错。
1: 非常感谢您的认可，我这两天呢一直在说，大家选鱼油的时候呢，一定要看 EPA 跟 DHA 的浓度，这个总浓度如果越高的话，对身体的帮助也就越大。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就先跟您聊到这儿吧，再见。
5: 别呀、啊，那个袁老师，您先等等
1: 等等。
5: 这么好的鱼油啊，我还没报上名呢，你总得让我报上名，吃上这款鱼油啊。那 个杨老师，我打算定四种呢。
1: 那你可真够沉得住气的啊！现在才说，这要是没报上名，你有多后悔吧？啊，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这次我就帮您定上四组吧。啊，您在家等着收获啊。这回可以说再见了吧？
5: 再见，好的，那个谢谢杨老师，再见啊。
1: 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6: 哎，罗老师您好。
1: 你好。
6: 您的团购啊真是太合适了，就像我这种家庭没那么好的吧，都能够定几组来吃一吃。嗯，您是不知道啊，我平时就是看邻居家的兄弟啊给父母买各种各样对身体好的东西，我都特别羡慕。我也想对我父母好一点，给他们吧给我买一些对身体好的东西，但是我家的条件吧跟他家差太多了。嗯，所以有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事情吧我心里就特别难受。嗯，不过呢自从看了您的节目吧，有了您的成就之后呢，我就没有这个想法了。嗯，因为您每次吧都会挑好东西，而且每次的好东西呢价格还都特别便宜，让我也能给我父母多买一些啊对身体好的东西来吃呢，也能给我父母呢多补充补充营养。所以说罗老师啊真是太感谢您了。
1: 您呢不用感谢我，我就是想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吃点好的东西，补充一些需要的营养。所以呢每一次我跟厂家去谈这个价格的时候呢才会特别的狠啊，大家能够吃得起了，那么大家的身体呢才能够更加好，对吧？
6: 是，就像您这次团购似的，市场价298一盒的高浓度的鱼油，团购价才59一盒，一组六盒才300多块钱。
1: 大家要是都能够享受到这个优惠，享受到健康，那就是最好了。行了，时间的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6: 等会儿，蓝老师啊，我还要订六种鱼油，你先别说再见呢。
1: 您可真行。不跟您说再见，你也不说要订鱼油这事儿。行了，您订的这个六组，我这边给你登记好了。这回真要跟您说再见喽。
6: 啊，那行，好嘞，老哥，谢谢你啊，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请大家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啊，现在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能包邮到家，才300多块钱。现在鱼油的数量还在急剧的减少，看一下数据啊，仅剩8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进行报名。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一个奇妙的世界，有的人幸运，有的人悲催，而我，哼，特别悲催。但是今天我不怕了，因为我有了这串幸运的链子，只要有了这串链子，我一定能赶走悲催。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掉链子吗？没关系，我今天上班一定会非常顺利，因为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
1: 哎呀，贾玲是吧？
0: 老板你好，
1: 欢迎欢迎，第一天上班啊。
0: 是，
1: 这个看了你简历了，学过舞蹈
0: 3年。
1: 太好了，正好我们跳早操呢，要不要一起啊？
0: 我怕我跟不上啊。
1: 没事，动作特别简单。来来来来来啊，还是老规矩啊，谁要是跟不上的话请客吃饭。
0: 好，
1: 没事，音乐。
0: 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早操吗？这是体操吧？为了一顿饭他们也是蛮拼的。没关系，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老板，
1: 哎，
0: 这顿饭我请了。
1: 你看行，那个收。小斐啊，你带贾玲熟悉一下工作环境。
2: 好的，
1: 加油。
2: 你好，我是小斐，是这里的主管。
0: 你好，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里是一个古玩店，你看这个明朝的。

0: 来看这一篇，清朝的，这个是南宋的，这个是北宋的，这个是外卖送的。我幽默吗？
1: 幽默。
0: 严肃点儿，你呢？就负责这个区域啊，里面的东西都非常贵，一个镯子2-3万，好好看着。
2: 这一个镯子2-3万，这镯子跟我这300的也没什么区别呀啊！你说说，这俩镯子放在一起，谁能看出哪个是我的啊？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哪个是我的呀？没关系，我慢慢找啊。刚才我说把镯子放里边。
0: 贾玲。你干什么呢？
2: 我没干什么，我看哪个是我的，
0: 哪个也不是你的呀。
2: 不是，主管，我刚看这镯子好看。
0: 好看也不能拿呀。
2: 不是，这里有一个是我的。
0: 等你有钱了，不都是你的吗？
2: 不是，主管，你看你这些镯子没数吗？
0: 没数啊。
2: 不是，你进货不查呀？
0: 不查呀。
2: 那我拿一个。
0: 不行啊。
2: 不是，主管，你看啊，这些镯子都是一个盒一个镯，这个盒里有两个镯，这说明
0: 你拿我盒了。
2: 这是什么情况？第一天上班还带了个镯子，可算是说不清楚了。算了，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主管，我跟你说哈，
0: 哎，您别说了，站那边去。
2: 这里本身就一个是我的嘛，我离远一点，我站这儿行吗？我站这儿行吗？我躲在角落里，我蹲下还不行吗？
3: 你让我亲一下，哎，
2: 讨厌，
3: 让我亲一下，
2: 讨厌，
3: 哎，你就让我亲一下，就一下。
2: 别闹，有人。
3: 哪有人呢？这有人呢？这有人呢？还是这有人呢？妈呀！
2: 老板，我什么也没看见。
3: 什么玩意儿？什么没看见？干啥啊？堵我呢是吧？
2: 没有，
3: 偷听我说话。这么大房间哪儿也不藏，就跟藏这儿是吧？专门等我。我告诉你啊，这件事儿要是让第三个人知道，
2: 算我说的，
3: 算你聪明。
4: 那个不是你说的啊。
2: 不是你说的，
5: 不是你说的。
6: 不是你说的，
2: 这是什么情况？公司一共5个人，6个人都知道了。反正跟我也没关系，我不管。
3: 贾玲啊，啊，什么情况？嘴挺快呀，啊，你啊？
2: 不是我说的，
3: 啊，你这公司一共5个人全知道了，你这嘴比网络传播速度快多了，你啊！你站着，你等候处理吧，你啊！我离话远点啊，听见没有？
2: 不是我弄的，老板。哎呀，算了，真是呢。
3: 贾玲，你给我住手！
2: 这是什么情况？我在那儿的时候你不来，在这儿的时候你不来，在这儿的时候你来了。
3: 来的不是时候呗？
2: 不是，
3: 等你把话彻底毁了就是时候了，是吧？
2: 我没有，我不毁。老板，你听我解释，刚才是你特别生气，你一关门，啪，话就掉了。
3: 你这个理由挺牵强啊。
2: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你看，你刚才就是这样，你特别生气，然后你跟我说，贾玲，你离话远一点，啪，话就掉。不是，你刚才的情绪特别高啊！你说贾玲，你离话远一点，啪！

0: 啊是清朝的，
1: 我知道。
0: 门是宋朝的。
1: 老板，你听我说呀。
2: 你在哪儿？
0: 你什么人你啊？你干嘛呢？你到底是啊？刚才小北给我跟我说你的镯子事儿，后来徒弟我。

0: 一下，我给你扫一下，你千万别。啊、
1: 元末的。
0: 哎，老板，你给我。
2: 哎，你站那儿，站那儿，举起手来。
1: 是录取了，从今天开始你上对面那家古玩店去祸害他们去吧，工资我开。
0: 我说什么来着，爱笑的女生运气不会差啊。
3: 来啥呀，来来，咋的了？那个那啥，我出去一趟、啊、你帮我看会店呗。
4: 我可看不了，我哪会这玩意儿啊。这你着急忙慌要干啥去？
3: 我爸过生日。
4: 那你教教我咋整啊那玩意儿。
3: 你吧就拿这个、啊、一扫啊，嘣一声，多少钱一入柜完事儿了。
4: 这简单哦。
3: 啊，
4: 行，那我就记住了，
3: 亲爱的啊，记住了、哦、啊，顾客至上、啊、对待顾客就像对待亲妈一样
4: 啊。对对，顾客就跟妈，你就放心吧，我肯定给你
3: 把东西都整好了啊。
4: 你放，那你早点回来啊、
3: 哦、好了，知道了。
4: 我可能待不了太久、嗯、你看这玩意儿还来个活，
5: 原也是一个理儿的啊，
3: 我溜达。
5: 也我也是一个
3: 爸呀。
6: 老姑娘
3: 啊，
6: 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呢？
4: 那啥，欢欢说他有事儿，完了让我帮他照看狗儿店儿。
3: 哦，欢迎光临。
6: 吓我一跳，这还一惊一乍的。
3: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嗯、顾客就是我的妈，我跟顾客是一家、啊、不跟顾客发脾气，他想咋地就咋地，爱咋咋地，你想咋的啊？
6: 投准了，我是你爹不是你妈，
4: 此时此刻我只认妈不认爹。
6: 那行，妈渴了，买瓶水。
4: 你喝哪个？
6: 就这个就行。
4: 这个行啊。
6: 哎，
4: 好，好嘞。这玩意儿树得奔一下子呀，
6: 还八两奔一下子，你是不是给人捅坏了？
4: 没有，我没碰都。
6: 哎，费那劲，给你钱。可
4: 哎，不行
6: 啊，
4: 不行，
6: 我花钱了。
4: 你花钱，这玩意儿得先扫码，我奔一下子那钱匣子打开，我把钱搁里头，你才能喝呢。
6: 我是你亲爹、啊，
4: 你就这玩意儿要不奔吧，你是我亲爷都不好使。
6: 我渴了，
4: 你挺着。你这两块钱你拿着，快快快！我那啥，我爸，这玩意儿应该是他这个机器坏了，我给售后打个电话啊，马上。喂，啊，是售后服务吗？啊，对，我是欢欢超市。
6: 我今天
4: 啊，那个你拿，
6: 哎呀妈，这孩子，你看我问你呀、啊，
4: 我都告诉你别碰，你非得碰呢，你这老头这么，你快点，赶紧过来一趟吧，有个老头了可完了，你别老给我吃妈的了，抓紧。
6: 不喝了。
4: 你不喝了，你说你刚才你又气儿吧，你又渴了，我说你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的，
6: 别说话了。哎呀，
7: 老伴儿啊，你好好回忆一下当初在医院生孩的时候，是不是护士把孩子抱错了？你这虎出他也不随我呀，
5: 报应啊，四弟！哎呀，报应！
4: 爸，你等会儿呗，售后一会儿就来了。
8: 喂，你放心啊，如果客户再投诉我的话，你再把我给开了。哎，拜拜，老板。
4: 赵博，他是售后，你看我一会儿咋整他的啊？
8: 赵博，
4: 白哥，加油！

0: 不想看见谁又能看见谁呢？
1: 你咋说的那么对呢？
0: 你们老板呢？
1: 老板啊，我就是老板。
0: 你是
1: 刚对的地儿，气人不？
0: 真有钱呢，
1: 都是挣你的钱对的地儿。咋的？售后啊？
0: 啊，急呢。

0: 哪坏了我看看。
1: 不着急。
0: 我着急。
1: 你着急没有用，投诉你。
0: 为啥呀？
1: 你来晚了。
0: 啊，我为啥来晚了呢？刚才吧跟一个二货吵架了，所以我来晚了。
1: 是不是那个二货把你的征婚广告贴的满城都是啊？
0: 对，就是那个二货，现在当老板了。
1: 你怎么跟二货说话呢？抱歉哦。
0: 行，对不起。
1: 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0: 对不起。
1: 你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0: 对不起。
1: 哎呀，你这个表情啊，看你是满脸的不乐意呀，你呀。
0: 咋的？我还给你磕一个呀。
1: 来吧。
0: 白哥，做事留一面，日后好相见啊。
1: 哎，不，我听那词儿咋这么熟呢？是不是刚才我说的词儿啊？咋的？没词儿了，词儿穷了，学我说话呢？
0: 看把你嘚瑟的啊，摇头尾巴晃的。我肩膀。
1: 把衣服脱了是啥意思？
0: 我不干了，我来买东西。我是啥？
1: 顾客了。
0: 你是啥？
1: 服务员。
0: 落我手里边了吧？唠一唠吧。
1: 先生您好。
0: 没好。
1: 很高兴为您服务。
0: 不高兴。
1: 请问您有什么需求呢？
0: 需求太多了，我告诉你。
1: 我猜你应该是饿了吧？
0: 来个面包。
1: 您不用动，我亲自为您服务，亲自为您挑选，
0: 舒服，
1: 亲自送您出门，
0: 爽。
1: 您看我的这个服务的表情够真诚不？
0: 对付吧。
1: 能看出我内心不乐意不？
2: 看不出来。
1: 能挑出毛病不？
2: 不好挑啊。
1: 高兴不？
0: 买单。
1: 就让你挑不出毛病。这玩意儿是不是应该啵一下？
0: 还得叭一声呢。你是不是给人啵啵坏了？哎，我是顾客，我来买东西来了啊。你耽误我时间了，你是不是得给我赔礼道歉呢？来吧宝贝儿，加油。
1: 对不起，我家机器坏了。这机器坏了，你把那马夹子给我套上。你是售后，我是顾客，你给我道歉
0: 啊。对不起。
1: 你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0: 啊，对不起。
1: 你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0: 啊，对不起。
1: 你这个道歉我看出来了，你非常的不乐意呀，你啊。
0: 我刚才都说我不干了，我来买东西，我是顾客。你家东西坏了，你家面包坏了，你知道不？
1: 我家面包咋的了？我家
0: 面包，你家面包长毛了。
1: 我家面包长毛，我家这是肉松面包。我告诉你，肉松面包本来就是带毛的，你别给我整那猪啊！我告诉你，你现在是售后机器，你没修好，你给我道歉。
0: 我是顾客，我来买东西了。你家面包坏了，
1: 你家机器坏了，
0: 你家面包坏了，
1: 机器坏了，
0: 面包坏了，
1: 机器坏了，呀呀呀！
0: 我喊不过你啊！我就不信在你家找不着一个长毛面包。
1: 来吧，你找吧，哎，我看你能不能找着啊？搁哪儿呢？哪旮瘩有长面包包？
0: 哎，我搁哪儿呢？哎，我搁哪儿呢？
1: 哎，找没找着？
0: 找着。
1: 你找着吗？
0: 没找着。
1: 没找着啊？
0: 啊，
1: 我带你上仓库去找去。
0: 一起去。
1: 加油！我还找不着长棉面包，
3: 哎，哪去？
1: 找那个带毛的面包呢。
3: 你干啥呢？啊？我让你给我看个超市，你给我拆迁呢？搁这儿啊？
1: 坏坏啊！我告诉你，这事儿你跟我你落不着。你家这个机器它坏了，不奔吧了。我找个售后，我那个售后来了，完了他不修机器，搁那嘎达非得找那个带毛的面包，根本就没找着。你告诉我，带毛面包搁哪嘎达呢？
3: 搁哪儿呢？带毛面包啊？啊？这咋气这样？你干哈呢？这机器哪儿坏了？头插上电完事儿了吗？
1: 还得插电呢。
0: 啊！
1: 你啊个半卷冰激凌呢？你来了，你还让我呀？
3: 那个，
1: 气死我了，
3: 鸽子呀！真的啊，你吧是干婚介的，那是服务行业；我呢也是服务行业。咱们吧，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顾客，都应该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不管顾客有啥样的要求，咱都应该耐心解答。
0: 你听到没？
3: 大哥，我替白哥向你道歉。
0: 哎，别。你道啥歉呢？
3: 哎呀，这
0: 你说我是售后来了，一眼机器没看，那玩意还插电，
3: 对，
0: 光顾跟他吵架了。
3: 这也是
0: 要道歉的，应该是我老妹儿啊。
3: 啊，
0: 对不起。
3: 呀，啊，哥对不起。
0: 老妹儿对不起。
3: 哥对不起。
0: 老妹儿对不起。
3: 哥对不起。
4: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0: 醉的夜。
1: 哥哥，这个照片是你吗？
2: 是哥哥。
1: 哥，你本人比照片看着年轻，让人觉得心里边踏实、稳当、可爱、好帅。
2: 哎呦我的天哪，我妈都没这么夸过我。
1: 给咱妈带好。
2: 好。
1: 哥。
2: 哎。
1: 哥哥，方不方便把我也加进你们那个相亲群啊？
2: 不方便。
1: 啊？
2: 搬俩。
0: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3: 撒开！音乐停。
4: 哎呀，我算是看明白了。
2: 你看明白啥了？
3: 欢欢说的对呀，必须做好售后服务。你不是不满意我给你粘的那个广告吗？
2: 啊、
3: 我现在就去接了去。
1: 麦哥啊，那个不用，我俩去。
3: 那能行吗？我粘的，我去。
2: 不用，我俩去。
3: 我去。哎呀妈呀，这么费劲呢？我俩去。啊，我俩去。
1: 哎，哎，
2: 不是，麦哥，他这虎叔指定不是他爹。是不是随他妈了？

0: 一间实验室承载着科技报国的志向，三尺讲台书写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担当。他是我国高压电器领域的攻坚者，更是把毕生心血献给教育与科研事业的追光人。
1: 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既要有教育家的情怀，也要有科学家的执着。
0: 特高压输变电是我国能源战略的核心支撑，高压开关核心技术曾长期受制于人。面对卡脖子的行业困境，林鑫自主研发柔性操作技术与智能高压开关设备，核心技术填补国内空白，整体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春风化雨，甘为人梯。身为全国模范教师，从教37年，他培育了32名博士，200余名硕士，有的学生已成长为欧洲科学院院士、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行业首席专家、高校学科带头人。
2: 林老师经常告诉我们，做科研不能只求纸面成果，要立足国家需求，深耕高压电器领域，用真技术突破瓶颈，助力国家工业自强。
1: 人这一生，总要坚守一份信念，追寻一份价值，扎根电器领域，培育青年人才，为国家电器装备事业培育更多接班人，这就是我毕生不变的追求。
0: 作为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林鑫践行着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以赤诚大爱书写一名高校党员教师科教报国薪火传承的动人答卷。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好，来看天气。辽宁近期呢持续高温闷热天气，今天午后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4度左右，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升至35度以上。下面呢继续发布高

0: 温橙色预警。预计呢，今天傍晚到后天早晨，沈阳南部、大连中东部、鞍山中北部、丹东南部、锦州、营口、阜新南部、辽阳、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最高气温呢是37到40度，局部呢是40到42度，其他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是35到37度，局部37到39度，请注意防范。具体的预报，明天白天呢气温依旧是高温运行的，除了大连地区以外，其他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是位于35度以上，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8度啊，多地呢还将迎来降雨。那么今天傍晚到夜间呢，铁岭朝阳地区就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现身了。与此同时呢，本溪丹东地区局部会有大雾，开车的朋友请小心慢行。明天白天，阜新、铁岭、朝阳北部地区呢是有阵性降水出现的，其他地区呢是晴有时多云的。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都将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呢，降雨范围缩小了，只有大连北部、丹东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好，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2: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0: 沈阳晴转多云，26到36度。大连晴，26到34度。鞍山晴，29到38度。抚顺多云，25到35度。本溪多云，25到37度。丹东多云，26到37度。锦州多云，28到37度。营口多云，27到35度。阜新晴转多云，26到38度。辽阳多云，26到37度。铁岭多云，26到35度。朝阳晴，26到38度。盘锦晴转多云，28到35度。葫芦岛晴转多云，26到37度。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3: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2026红

0: 山文化大会在朝阳举行，许昆林出席并致辞。
1: 在红山重逢与红山重逢，在现场为您讲述几代考古人探源文明、推动传播红山文化的始至初心。
0: 瑞平，红山再次汇聚世界的目光。
1: 上半年，辽宁金融业增加值增速8.2%，新增上市企业数和 IPO 申报数均创十年新高。视线透过金融杠杆的精准支点，看辽宁经济发展后劲儿，
0: 构筑分层防御体系，大包围、小包围，协同守护城市汛期安全。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8月5号，以“红山文化连古今，文明对话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红山文化大会在朝阳举行。省委书记许昆林、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中国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屈莹璞、埃及驻华大使哈利德·纳兹米分别致辞。
2: 许昆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辽宁作为文化大省、文物大省，历史底蕴厚重，源远流长。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将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线向历史纵深推进了500-600年，不仅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更续文明根脉的重要源头，也是全世界的文化瑰宝。我们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自觉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深度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把红山文化保护传承摆在文化强省建设的突出位置，坚持以法治固底线，构建精细化保护体系，以科研探本源，持续破译重龙上玉文明基因，以申遗聚合力，携手兄弟省区协同推进红山文化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以传播拓边界，推动红山文化走出辽宁，走向世界。许昆林表示，我们将以红山文化为基础，加强区域联动和多学科联合攻关，统筹做好考古发掘、研究阐释、本体保护、宣传展示，深入挖掘多重价值，以红山文化为载体，系统推进牛河梁遗址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让沉睡文物活起来，让厚重文脉活起来，让沿线群众富起来。以红山文化为纽带，持续深化与各国的交流协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饶全指出，国家文物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述，长期支持红山文化保护研究，红山文化整体保护、展示利用、国际传播迈入全新阶段。我们要共同努力，夯实系统保护，守护文化传承根基，把红山文化遗址群打造成为触摸历史、感知文明的重要载体，深耕价值阐释，构筑文明理论高地，让红山文化成为世界读懂中华文明起源脉络的重要窗口，推动传承利用，发挥文物资源优势，做好考古成果转化，提供高品质、多样化、有温度的公共文化产品，增强人民文化自信，创新国际传播，擦亮红山文化名片，打造具有强大传播力、影响力、穿透力的中华文明标志。屈莹璞表示，今年是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45周年，在这片中华文明的曙光升起的土地上举办红山文化大会，更加感到把红山文化故事放在人类文明、中华文明和新时代的视角进一步挖掘好、讲述好、传播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日报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同各方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共同讲好红山文化故事，讲好中华文化故事。希望中外媒体、学者、青年不断深化红山文化的研究交流，共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更好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和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哈利德·纳兹米说，在两国领导人的指引下，埃中双方始终致力于推动和拓展交流合作，并将文化合作作为重要支柱之一。红山文化遗产和古埃及文化遗产在不同地域繁荣发展，都已成为灵感、合作与友谊的源泉。今天的相聚证明，古老的遗产和文明不仅是历史的一个篇章，更是鲜活的传承。它持续激励着我们肩负起保护文化遗产、深化友谊的共同责任。 大会第二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佛得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

0: 乌拉圭驻华大使阿尼瓦尔·卡夫拉尔从不同角度推介红山文化。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成，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向为红山文化考古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我国考古学家苏秉琦，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和美国汉学家江一力等专家或其亲属颁发纪念证书和红山文化标识纪念品。媒体代表进行了红山文化文物故事分享，辽宁、河北、内蒙古现场签署红山文化考古研究三省区合作协议。本届大会由辽宁省委宣传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中国日报社共同主办，赵成主持第一阶段大会，省领导于国安、楚天运、于公斌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夏泽汉视频致辞，朝阳市主要负责同志致欢迎辞，中央宣传部、国家文物局、河北、山西、内蒙古等省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来自2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驻华使节代表，国内外专家学者、媒体记者、青年代表，以及省直有关部门、各市和省府示范区相关负责同志等参加大会。会前，许昆林分别会见饶泉、曲颖普一行和与会外国嘉宾，对大家关注红山文化、关心支持辽宁全面振兴表示感谢，介绍了辽宁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文化强省建设等情况，就进一步加强相关领域务实合作进行深入交流。本台报道。
1: 在2026红山文化大会上，我们有幸见证了两位老人的重逢。这段围绕红山的情缘跨越整整30年，不仅是故人再相见，更是红山文化从发现到走向世界的生动缩影。
2: 83岁的苏慎之是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的女儿。88岁的郭大顺是苏秉琦先生生前最得意的弟子，也是将大半生扎根于红山遗址的考古学家。时隔整整30年，这一次他们因红山重逢。
3: 就是听您父亲讲啊，包括听师兄啊，在谈到红山的时候，您对红山的一个印象是什么？
4: 那应该最早的就是郭先生，您把那个女神的那个头像给了我父亲，我父亲看完了以后，然后非常激动，非常激动，他觉着好像豁然开朗的看到了祖先，所以跟
5: 你们讲，
4: 跟我们讲，哎呀，我也非常震惊，就没有想到，就是我们既然发现了我们的祖先，而且我父亲呢就觉着就是这一生的考古中，终于看到了，就是我们。
5: 那叫中华民族的共祖啊！
4: 我从那儿吃到了红山。
2: 苏秉琦先生晚年最放不下的，始终是辽西这片红山热土。他提出，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植根系，为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标定了实实在在的坐标。今天，在这场汇聚全球目光的盛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学者、外交使节齐聚辽宁朝阳，共同推介红山文化，讲述文物背后绵延不绝的故事。
6: 有一些非常令人惊叹的东西，太棒了！中国人民是如何保护这些的？你们在为未来的时代工作，这正是中国人民的特点，不只是规划未来，还要保存过去。我认为这非常重要。牛河梁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它有5000多年的历史。我认为它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文明。你们努力保持自己的传统和文化，一切都非常棒。
0: 我刚才在我的石头上发现了3条鱼，我对你们所发现的一切都感到非常惊喜，也很荣幸能踏上这片拥有数千年文化遗产的土地，非常棒。
7: 希腊和中国都是文明古国，所以我忍不住两个文明进行比较，确实了不起。同样了不起的是，中国人民如此尊重自己的文化遗产，并与世界分享。
2: 大会致敬环节，此前一直静静坐在台下默默聆听、认真拍照记录的郭大顺先生被郑重请上前台。随后，他与苏慎之女士以及来自美国的江一力先生共同作为红山文化保护传承杰出人物接受全场的掌声。替父亲接受荣誉的苏慎之女士缓缓道出那些年苏秉琦先生埋藏心底的牵挂。
8: 他常常挂念辽西红山热土，期盼红山文化的价值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能够被世界知晓。 本次大会的成功举办，更让红山文化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焕发更独特的时代光彩。
2: 于是后，我们第一时间采访了郭大顺先生，老人家兴奋地捧起这份特别的礼物，向我们细细讲述。
5: 牛和梁发现的龙啊，是这种我们现在都叫蹶形龙。内蒙古它刚才那个龙，它是蹶形龙，它把这两个龙结合在一起，搞着那个创新，
9: 好用心。
5: 哎，对对对对。
10: 如果是那个苏先生第一代，那郭先生第二代，我们现在应该是第三代，更多的人参与，而且红山引起更多的关注。无论你是哪个区域研究中华文明，那必提牛和梁，必提红山呢。南梁渚，北红山，这两个是支撑5000多年文明的重要的支撑。
3: 这次红山文化大会的采访，我们记录了两位老人的重逢，我们看到了全场对他们的致敬，听到很多外国嘉宾说的最多的就是红山 amazing。从苏秉琦到郭大顺，再到一代一代的专家学者，这些探索红山的人、研究红山的人、关心红山的人、传播红山的人，在红山重逢，他们的努力是为了把5000多年的文明带到今天，推向世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见红山、了解红山，与古老的红山重逢。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11: 盛会启幕，牛和梁文脉璀璨耀辽江。红山文化大会今天在辽宁朝阳举办，让沉淀5000余年的中华文明曙光再度聚焦全球视野，吸引世界目光。牛和梁遗址是中华文明更续根脉的重要源头，女神庙凝先民智慧，龙凤玉藏华夏图腾，坛冢龟制印证古国文明雏形。这片辽西沃土以厚重的考古实证雄辩佐证中华5000年文明源远流长，从未断流。昔日红山文化藏于史卷，今朝远古文脉绽放锋芒，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于此，跨越时空对话远古文明，让深埋大地的文化瑰宝走出东北，走向世界，成为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硬核名片。文脉兴则地域兴，文明盛则民族盛。红山文化是辽宁最厚重、最独特的文化 IP， 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鲜活见证。立足考古瑰宝，活化千年文脉，辽宁正以文化自信赋能振兴发展，让古老红山文明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向世界持续传递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力量。
12: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1: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13: 今年上半年，辽宁金融业增加值增速8.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直接融资同比增长87%，新增上市企业数和 IPO 申报数均创10年新高。今天的视线，让我们透过金融杠杆的精准支点，来看辽宁经济发展的后劲。
14: 像咱们银行大概多久会来到河口？
15: 我们经常会来啊，我们这个只要客户有需要，我们就会过来啊。
13: 常态化上门对接、全周期贴身服务是辽宁金融行业支持企业的真实写照。看到和丰食品在河北易县大型食品加工项目的资金需求，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仅用20多天就完成了1.4亿元贷款的授信。
16: 利用他们的假期时间来去项目实地考察，非常及时的审批了贷款，解决了我们企业的资金问题。
13: 金融赋能更延伸到产业链的上下游，农业银行量身打造供应链金融产品，投放约1亿元专项贷款，稳住农户收益。
17: 我们为和丰集团它的多方位的金融需求提供了全领域、全产业链金融服务。我们也见证了和丰从一家饲料的加工企业成长进步为在食品加工领域全产业链的优质上市公司的这样一个发展历程。
9: 从最初300万元启动资金，到今天累计贷款超过70亿元。26年金融活水的持续浇灌，让和丰食品成长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公司。
16: 我们现在有200多家子公司，我们的业务遍及全国，也遍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丰的白羽肉鸡排全亚洲第一。
13: 今年5月，复兴玉龙新城湖滨广场地下闲置空间迎来了焕新时刻。这一项目获得了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的城市更新专项贷款，依靠金融活水，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9: 在复兴湖滨广场玉龙想象项目招商中心，咨询的人接连不断。这片占地2.79万平方米、东西绵延近600米的地下沉睡空间，将打造成文旅街区，进一步提振消费。
18: 从今年3月份开始正式招商以来，招商达成率已经超过了70%。
9: 刘鹏的底气来自于建设速度和资金充足。针对这一城市更新项目，国家开发银行发放了25年4200万元的超长期贷款。
19: 我们这个项目，在它的方案收口之后的5个工作日内，我们就完成了项目的授信落地，然后在10个工作日内就完成了合同签订以及贷款的首笔发放。
9: 目前项目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8月中旬就能向市民开放。
18: 我们计划投资是6300万左右，依靠我们自有资金，也就是2000万左右。这笔资金的金融活水给我们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20: 沈阳宏远电子线股份有限公司去年在北交所成功上市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生产线进行了智能化的改造和升级。那么在这个可视化的大屏上，我们可以看到车间里面每一台设备的具体工作情况，已经查看他们的订单生产进度，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9: 效率提高，产能扩大。1季度，沈阳宏远电子线的销售收入达到7.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30%，其中出口实现了翻倍。
21: 目前呢，我们也在沙特投建一个大的一个电子线厂，大概是设计年产能是13000吨，达产之后呢，一年能增加销售收入接近2亿美金，也是我们海外一个重要的一个布局，也是达到我们宏远公司一个长期的经营目标。
22: 今年上半年呢，全省直接融资同比增长87%，新增境内外上市企业3家，新增 IPO 申报企业4家。通过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拓展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新质生产力企业运用资本市场发展势头强劲。
13: 8.2%的金融增加值和87%的直接融资增长都值得欣慰，但比数据更重要的是这组数据背后的结构之变。从给钱到给机制，从应时救急到陪伴成长，辽宁金融正在完成角色转换。当然，打通最后一公里没有终点，但当每一家企业、每一个项目、每一条产线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融资路径时，辽宁经济的后劲就有了最坚实的支点。
1: 强降雨中，城市为什么有的地方要挡水，有的地方要排水？最近大包围、小包围这套应对外洪和城市积水的分层防御体系的防洪理念备受关注。今天以沈阳的实践为例，看城市防洪排涝如何运转。
0: 对一座城市来说，洪涝风险不止来自天上，也可能来自城外河流。大包围是城市防洪的第一道防线，是整个城区的外围闭环防洪屏障，依托外围河道、堤防、防洪闸、大型泵站组成闭合防洪圈，以此阻挡外部洪水。
23: 大包围就指的是整个城市的外围，它主要抵御的就是我们的外围江河的洪水。当然对于我们沈阳而言呢，就是抵御的浑河的这个上游的下泄洪水，防止浑河的这个洪水倒灌进入城区。
0: 在城区低洼地带，地下空间和老旧城区一旦短时间降雨集中，就需要分区防守就近排水，考验的是小包围区域积水排出能力。
24: 城区内部的低洼地带划分多个片区，每个片区都单独建泵站，分区防守。还有低洼的小区、地下车库，形成临时的防洪墙、哈带，成立一个独立的小防线。小包围主要是解决城市内涝，靠小范围、小片区实现围起来，不出去防止片区之间雨水的漫流倒灌。
0: 近年来极端天气时有发生，尤其是今年我省汛期降水偏多，暴雨频次增多，强度增强，考验着辽宁的整体防汛能力。要补齐短板，我们也需要借鉴高降雨地区的成熟治水经验。以同为平原城市的苏州为例，当地依托环城水系，在城区外围建立防洪大包围，把外河、内河、闸站、泵站和不同片区水位纳入统一调度，外面防得住，里面排得出，局部还能分片处置。

0: 苏州的实践可以提供两方面的思路，一是规划先行，构建系统化防洪排涝体系；二是分区治理，实现精细化管理。苏州在大包围内又细分多个小包围片区，层层设防，针对不同区域的地势特点设定差异化的设防水位和调度方案，避免一刀切。
1: 从今年强降雨过程看，沈阳外围河道堤防、防洪闸等工程经受住了考验，但局部低洼地区仍有积水，说明城市防洪排涝需要长期补短板。未来随着老旧管网改造、海绵城市建设和调蓄设施完善，大包围挡外洪、小包围排内涝，城市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也会持续提升。本台报道。
2: 大连市西岗区新云巷一栋旧楼已有50多年，在被大连市确定为首个原址重建的地级危房改造工程后，当地成功破解了产权分散、诉求多元等历史遗留难题，仅用不到一年时间，就让老住户们的居住环境旧貌换新颜。
3: 老房子住了50年，终于换了新居。这两天，孙立军一遍遍地打扫装饰新房的每个角落，还把楼下老邻居亲手绣的十字绣挂到客厅，
4: 就非常的开心，就觉得，哎呀，这个房子就是厨房和卫生间都属于精装修的那种，就都挺满意。
3: 孙立军从前住的新云巷24-30号楼建于1973年，3层18户，是老式的外走廊式预制板结构。多年来，结构不稳、渗水、漏雨等问题不仅困扰着居民，也让街道和社区的工作人员提心吊胆。
5: 每到汛期，我们就是组织居民到酒店进行安置。今年地级危房改造完成，居民可以安全入住。这样是到汛期呢，我们已经不再为这个居民的安全担忧了。
3: 2025年度城市危旧房整治排查中，西岗区住建局将老楼鉴定为地级，加固修缮都解决不了问题，只能拆除重建。住建部门、街道社区不厌其烦，带着大家开了12次协调会，3亿图纸，最终确定的原址拆除重建方案，确保了居民的诉求都得到回应。
6: 我们要主动的去对接前期像设计啊、勘察啊，还有规划部门。后期啊，我们也要同步的去对接这个自来水，然后供电，还有燃气部门。这样能保证我们主体在施工的同时，配套工程的手续是同步来办的。
3: 从搬离到交房仅一年的时间，新云巷24-30号楼换了模样。对于张敖鹏来说，老地方、老邻居的承诺也终于兑现了。
6: 看似一个这个危房改造啊，它只有18户居民，面积也不大，不算一个大的工程，但是它实际涉及的是18户老百姓的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对这种打基础，然后这个立长久和惠民生的事儿啊，我们是一定要做到位。
3: 本台报道。
7: 今天下午，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抽签仪式在沈阳举行。
8: 本届辽超最受关注的一个点呢，就是它同时承担了2027年东北超联赛辽宁赛区的选拔工作，也就是说，联赛的名次将直接与明年东北超的正赛名额所挂钩。那今天这场抽签呢，也是先决定了这14支队伍的赛程和分组。
9: 这是我们的辽超这个队伍，同时也是为明年东北超一是一个队员的一个预演和选拔。
10: 今年这个辽超的比赛当中，作为这个一个预选赛嘛，对我们非常的有吸引力，全力的去备战好每一场比赛啊，争取呢能够获得东北超的参赛名额。
7: 赛事将于8月27号在沈阳开赛。本台报道。
1: 今天，辽宁省科协2026年学术交流月活动在东北大学启动，期间将举办省科协学术年会、现代农业发展论坛、青年科学家论坛，并围绕人工智能、原子级制造等方向组织30余场学术活动。
11: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12: 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2: 各就位，预备。
3: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国事家，
6: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6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8: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来看苏州如何将科研人才嵌入产业一线，打通企业发展堵点。
1: 国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5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

0: 是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和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3: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

0: 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3: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4: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3: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

0: 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1: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2: 上午九点，苏州市巨深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3: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2: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一年。
3: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2: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一个月就能生成十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巨深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4: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2: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一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5: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2: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两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6: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2: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

0: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天，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两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1: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
2: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3: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4: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0: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2: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5: 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3: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0: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

0: 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四号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俄罗斯国防部称，四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今天称，基辅地区遭俄军袭击，乌防空部队在多地击落或压制98架俄无人机。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四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该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据英国媒体四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特别方便。
1: 像我们这次从沈阳坐车到皮口站，再坐车到皮口港，港口可以现场买票，也可以网络购票。旺季航班15分钟一趟，航程55分钟，票价55元，平均下来1分钟只要1块钱。
0: 现在已经从鸳鸯港出港了，然后我们就已经抵达了大长山岛。一般来这个岛上，他们说都是住民宿，因为住民宿就可以直接来这个港口接站，就会有接你的大车和帮你拿行李的大哥。车开到长山大桥，离咱们的目的地就不远了。虽然人们给它起了很多名字，玻璃海、果冻海、琥珀海、五彩斑斓的海，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只要去过的人都会说那是他们记忆里最清澈的海。3, 2, 1

0: 是播天气，所以知道这是一座四面环海的岛屿，但其实这儿的温度要比咱们内陆城市低一些。
1: 这里的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5度，各位外地的小伙伴快来长海玩吧。玻璃海的位置在小水口森林公园，门票40元。进公园左转沿步道下去，一直走到浮桥就能看到，涨潮时观看效果更好。每天涨潮具体时间可以关注大连市海洋预报台查询。
0: 不能光看涨潮时间，退潮时间也得看，退潮好赶海。你看别人都有专业装备，小腹虽然没有，但我随便一捞啊，也是一个。
2: 满载而归，买了这么多的大海鲜，一会儿找一个附近的小饭店去烹饪一下。听说加工费可能很便宜，大概10块钱。走吧，上桌敬。
1: 看了一天美景，晚上必须得爽吃一顿大海鲜。
2: 来个硬货，大海鲜。

0: 小长山岛作为来长海县必打卡的小岛，享有天然鱼乡之美誉，与大长山岛只有一桥之隔，所以交通十分便利。
1: 我们现在正在走长山大桥回大长山岛。
0: 晚饭结束后，大家可以住在大长山岛，因为那边的住宿选择比小长山岛多一些。吃饱喝足，小夫要去休息啦。晚安，长海，好梦。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

0: 二姐，
1: 哎，
0: 你怎么在家呢？
1: 我来这儿，我妈来了，快进来。妈，素毛来了。
2: 妈，
3: 我来了。
2: 快来来来来来。哎呀，瞧这妈叫的，你叫才是的，
4: 那是啊。人家买啥新鲜东西都给我送了，你行吗？
2: 不行不行不行，
3: 快倒水。
0: 哎，不用倒，我不喝。
2: 春梅没在家。
1: 得，明白了。你们俩是不是又闹别扭了？要不怎么连春梅去房山你都不知道呢？
2: 她去房山了？
1: 是啊，连小嫂都去了，我回来照顾我妈来了。
2: 她去房山干什么呀？
1: 不是在那买块地吗？搞行财场，她得在那盯着，一直到把工厂搞起来，公司的人都调过去了。现在我是公司老大。
4: 不光是工厂，主要是关大爷。关大爷愿意让春明陪着他，让他留在房山了。
2: 那应该的，应该陪着。
1: 应该什么呀？这应该。那你呢？我问你，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还不趁老爷子健在，赶紧把婚事办了。
4: 我也觉着，趁早别趁晚。
1: 苏萌，你放心啊，回头见到春明，我敲他的脑袋。这小子是不是胆肥了？居然敢惹我们苏萌不高兴，真是。
2: 二姐啊，这回真不怪他，全怪我。
1: 妈，妈，你听见没有？这苏萌说怪他自己，可开天辟地头一回啊。
4: 哎，去去去，买早点去吧。
1: 买早点去，
2: 行行行，
1: 去，这就去啊。
3: 哎，苏萌，今儿在这吃
1: 啊。
4: 苏萌，不是妈劝你。你说你关大爷都快到百岁的人了，咱不是咒他不好啊？你说万一要是哪天一出点事儿，这一耽搁是不是又得一年啊？春明那儿我不敢说，他对他师父的感情那胜过一切，可是你心里得明白啊。
2: 我明白，我明白，我现在就去找他。
4: 这是大事儿，
2: 快去吧，去去吧。
1: 啊，
2: 去
1: 去，
0: 谢谢妈
1: 啊啊啊！
0: 哎，
5: 我们厂不应该停留在这个行材上，将来回收利用科研成果出来，我们还会有新的变化。啊，
6: 唐老板，
5: 哎，
6: 外面有一女的找你。
5: 谁啊？
6: 她说是您的太太。
5: 就是我不在，说我跟我师父奔十渡去了。
6: 我可是我已经告诉他您在了。
5: 那你就说我又走了，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6: 啊，好嘞。
0: 哟，怎么着啊？没找着春明啊？我去施工现场了，
2: 人家告我春明陪关大爷去十渡了。
0: 哎呦，那你这可受老罪了，你这。
2: 我何止受罪，我忘了今天放假了，到处人山人海的，在家路上堵车。你说我傻不傻呀？我
0: 这都傻的。
2: 我告诉你，傻的还在后面呢。我刚回来的时候，一下高速进五环口，赶上交通事故了，把我活活在路上堵了俩小时啊。
0: 我呀，现在再告诉你一件事儿，你就更傻了。蔡小丽和程建军复婚了。
2: 复婚了？
0: 嗯，傻了吧？你还想治人家程建军呢？现在怎么治啊？啊，蔡小丽现在家中间了。
2: 不是，你没告诉蔡小丽，程建军那就是一大骗子。
0: 我傻呀？啊，人俩人现在复婚了，我现在去跟人说这事儿去。这没事找别扭。
2: 行，别让我看见蔡小丽，我但凡看见她，绝没好话。
0: 哎，你说，要不咱们找蔡小丽，在他们复婚之前跟他聊聊，咱们就告诉他程建军骗人这事儿，兴许啊，他们这婚还复不了了呢。
2: 你发现没有，这蔡小丽啊，也属于蔫不出处干大事儿那种人。
0: 嗯，没错。
7: 二姐，塔吊停工保养是有耽误工期的。
8: 我不管，必须得停。
7: 我的亲二姐，如果停工保养，春明是不会同意的。
8: 韩春明是谁？我不认识吗？
7: 不是，我见过认私立的，没见过你这么不讲道理的。
8: 你停不停？你要不停，我就去断电。
7: 哎，停停停停停！ 哎呦，我的活祖宗啊！喂，杨花姐，赶快让春明接电话。
9: 二姐，我算是服了，你们谁是老板？
10: 服了就好。我告诉你啊，俺春明在我们家最小。
9: 但是你知道吗？这一停一开得耽搁两天的时间啊。
10: 两天怎么了？这要是万一出了事故，那岂止是两天的事儿啊？来一个停工检查，那也许是一个月，也许一睁眼一闭眼那就是一年，你知道吗？
9: 不是，我跟你说。
10: 喂，春明，哎，你快过来看一下吧，那个塔吊的声音啊，啊，不是这事儿，那什么事儿啊？你说吧。啊，九楼拆迁，让我去趟拆迁办。大事儿啊！行，我知道了，那我马上去啊。你得了吧，你少啰嗦你，我就是你的催吻。啊，行了，嗯。
9: 哎，二姐，刚才你不是说春明在你家是这个吗？
10: 他说的对，就得听他的。
11: 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会儿替你办了，好，咱俩回来，回来就拆迁，这不诚心跟咱们过不去吗？你爷爷倒好，多亲钱去了。
12: 少说两句，憋不坏你啊！
11: 行行行，反正我不干。这九楼的合同期限还有十年呢，他们要不给满意的补偿，我是绝不会同意搬迁的。
13: 妈，这不是你能说了算的问题。
12: 是，新北京新奥运是不是？那就应该是个人服从组织，小局服从大局。
11: 不用你来教训我。国家是保护个人投资的，
13: 你们呢？这就是在国外待的时间久了，一点北京人的意识都没有。
12: 就是，我们北京人最大的特点，那就是顾大局、识大体。你甭说拆九楼了，就算把我拉去当志愿者，我都心甘情愿。
11: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你给我一边待着去。
13: 你不愿意听也由不得你。你没听人业主说吗？咱这餐馆的合同当初就不是跟咱们签的，那是跟人韩春明签的，所以人家压根儿也不会找你。
11: 更好，让他韩春明找我来。
12: 先别着急。那个茶飘香酒楼也是韩春明签的吗？
9: 啊，
12: 那不就简单了吗？等春明回来再说呗，看他那边怎么弄，咱们这儿怎么弄，不就完了吗？
13: 我这说吧。

0: 你还说，爸妈，你们呢？这就是欠韩春明把我爷爷找来给你们臭骂一顿，不信你们瞧着吧啊！走。
1: 啊。哎，这倒霉催的我！你说我这是，你就不该回来。
2: 大舅，这事儿啊，你就别瞎掺和了。那北京拆迁补助人有明文规定。 所以人业主干嘛把这补助给咱们呀？人家还想自己留着买房呢，是吧？
1: 就是，现在这个地方呀，可买不了了，寸土寸金的，所以啊，咱不能便宜业主啊。
2: 你放心，人家找不着你这儿，当初人这合同都是跟春明签的，
1: 所以得你说句话呀。你要说句话，咱损失不就小了？
2: 哟，这可看出你的地位了啊！
1: 那是，跟你们说啊，我今天去了趟房山，我一到那儿。
3: 工人就问我了，你谁呀？我说我是春明的太太。呵，那态度180度大转弯，那叫一个好啊！呵，
4: 这么热闹啊！哟，二姐，哎，
3: 春儿来了，哎，服务员，交套餐具。
4: 对，哎，不用不用不用，我说点事儿就走。拆迁的事儿，
3: 这消息可够快的呀！
4: 嗨，我消息灵通什么呀？业主找到我们家里去，跟我妈急了。 所以我赶紧给春明打电话，嗨，手机关机。春明说了，查票箱酒吧去，聚朋友在回楼是他师傅的四个酒友，四个酒楼不分你我。哎，苏萌让我告诉你啊，在回楼的蔡小丽肯定是要辞职走的。如果她要走的话，你就通知她可以先走，让侯姐呢去当经理。还有就是拆迁呢，不管这个补助给多少钱，按照政府的标准来。如果你们愿意折合在回楼的股份。
3: 嗯，可以再折回来，剩下的事情呢，让苏萌看着办。瞧瞧人家，哎，他没说给我打电话呀？
4: 没有，他也是简简单单的跟我说这几句话，他那边好像特别的忙。行了，我跟你们说完了，我该走了，我还得告诉小关，让他呢也照这个方法办，把西单的聚朋友啊一起开了。得了，
5: 哎，春儿，谢谢了啊。
6: 客气什么呀？咱都一家人了。哎，我跟你们说实话，我是真不愿意到小关那边去，他妈烦死我了。关老爷的面子谁敢不给呀？走了走了啊，走了。哎，
7: 慢点啊，
6: 我送你，我送你啊。
7: 蔡经理，苏萌是不是来了？在楼下等你。
6: 我没什么好交接的，这里一切都不说了。
8: 那我把这个月的工资和提成部分全都打在你的卡上。
6: 行，等我酒楼开业，不急。那我先谢谢蔡经理了，
8: 得了啊。
6: 小丽，你好，我还能怎么好啊？
8: 你们可能不太了解韩春明，他企业里的人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个人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不用交什么班。
6: 总得介绍一下情况吧。
9: 你就站着看着大家上班，一天下来全明白。那上班前不用说一下吗？
10: 春明说那是白浪费功夫。不过到时下班的时候要做总结，我也等不到下班了。哦，对了，我跟会计打完招呼了，他会带你们去见厨师长。
6: 我走了。
9: 等等，我想问你个事儿。
10: 你为什么要跟程建军复婚呢？别管。您这话问的确实有些多余。他毕竟是我孩子的爸呀。那难道就必须要复婚吗？
6: 您没有孩子，您不知道，孩子就是我的一切。
10: 可是程建军骗了我6000万，现在还差2000万没还呢，你知道吗？
6: 什么？大舅，小丽她不知道这事儿。
10: 回去问问你老公，剩下的2000万什么时候还我？
6: 我蔡小丽帮理不帮亲，对事不对人，你有证据吗？你有证据你给我，我替你要。
10: 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会有的。
6: 那我可就爱莫能助了。不过要是程建军听您这话，他会告你诽谤。
11: 看见没？ 让您别问吧，他就不知道这事儿，咱自己问程建军不就完了吗？
12: 我觉得问一下也好，让他回去跟程建军说说。2000万呢，
10: 这不是小数点，
13: 就是。
11: 我们俩是同学，让不让我们俩以后说话了？

0: 这事儿借口。说吧，怎么回事啊？哎呀，你是信我呢，还是信他们呢？谁都不信，无风不起浪，干嘛要怀疑你啊？韩春明在场吗？没事提他干嘛？
1: 我守着你，咱呢给韩春明打个电话，咱问问他，你马上就能知道春明到底是不是在挑拨离间。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他关机了，他为什么关机呀？哼，韩春明啊，他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我跟你说啊，这件事情是春明找的我。经过是这样的啊，苏萌跟他大舅啊买古玩，打了眼了，赔了6000多万，然后春明找我通过道上关系要回了4000万。哎，这不但不感谢我啊，该给的回扣不给，现在倒打一耙，这都什么人呢？你也不想想，如果真的是我骗了他们6000多万，他们现在坐得住吗？
0: 恨不得把我吃了的人啊，见着你的面就问了一下就完了。哎呀，你也不想，这怎么可能嘛？
2: 又疼了，我去给你拿药。
1: 哎呀，行，不用，我一会儿就好了。咱去医院吧。哎呀，先别去医院，先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了。哎，我跟你说啊，这是春明的遗迹啊。
2: 他想讨好苏萌，
0: 往我身上泼脏水。如果不是这样，我把脑袋拧下来给你。他们真的是一伙的。看见咱俩要复婚，他排挤你。
2: 是，他排挤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1: 你要记着啊，自己活自己的，你好了，有人会不高兴的。
2: 他爱高兴不高兴，咱现什么都不说了，去医院行吗？
1: 哎呀，去医院我也得说。
3: 是是是是，
1: 哎，走走走，我跟你说，这辈子我要不把韩春明的气焰打下去，我活着都没意思。
2: 是，咱先活着，我这边我拿包拿衣服啊。
1: 对对对，哎呀，
2: 哎哎，
3: 你看，
2: 这照是不是有问题？
3: 这还真有毛病。
2: 是吧？你说怎么这么粗？
3: 这韩春明把西单的酒楼给你合作，倒把这扔戒指的酒楼给你了。唉，就像扇我嘴巴一样难受。我现在就是想找个老鼠洞钻进去，我无地自容。我觉得吧，还有一层意思。
2: 什么呀？这也许是在给你机会啊。
3: 给我什么机会？
2: 完了，你这当年呀，那点睿智全没了。找戒指啊？ 是啊，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哎，你们几个过来来，过来，问你们点事儿。你们有谁听说过，有人在门口那或者停车场那边捡到过一个戒指？
4: 没有。
2: 有没有听说客人捡到过？
4: 没有。韩太太是这样子的。 我们这儿呢，不管是谁捡到了客人的东西，都要交给经理，然后经理会放在前台等待客人来认领。
2: 行，知道了，忙你们的吧啊。
4: 好的。

0: 你说的是什么事儿啊？
1: 酒楼现在账上呀，什么问题都没有。现在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了蔡小丽的身上，就她一个人胡吃海造，一年光招待费花了20多万。
0: 是吗？查清楚了吗？
1: 查清楚了，每一笔账上都有她的签字啊。
0: 对了，侯姐说让你过去问问你该怎么办。
1: 好办呢，打电话把她叫来问问不就行？
0: 你说这真是什么人找什么人，这夫妻俩一个骗人一个贪污。
2: 妈，我回来了。

0: 对，
1: 你怎么没买菜呀？
0: 哎呦，
2: 妈，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
0: 哎呀，我不知道啊，就是不得劲儿啊。
2: 忘吃降压药了吧？
0: 刚才吃了。
2: 这降压药一定不能忘了。您这个岁数，这血压一高就容易得脑血栓。说实话，是不是忘吃了？
0: 吃了，还告诉你吃了。
2: 要不这样吧，我去村民的酒楼啊，打点饭菜回来，咱俩凑合一顿。哎，我这今天也累得够呛，一下午腿都没得闲。
0: 歇着你的，歇着你的啊，我没事儿。那小丽说让酒楼给我送饭，我都没答应。
2: 干嘛不让他们送啊？这村民恨不得把外人照顾的吃喝拉撒睡全管了，他们照顾照顾您有什么不行的？
1: 您也是，你真会为人着想。哎呀，我这就去啊。
3: 你歇会儿吧。哎呀，你
2: 妈，您别起来啊，头不晕再起啊，我去回来啊。
0: 添乱。
4: 这账怎么了？
5: 这是今年接你手签的一些招待费，你看一下。
4: 怎么了？
5: 以前的单子都在仓库里，我们查了一下，应该是每年有20万的支出，所以就想问问你，这个韩春明知不知道这事儿？
4: 不知道。韩春明从来不看原始单据，就是每个月在财务报表上签字。
5: 那这些费用包括公司的招待费吗？
4: 不包括。哎，这是明知故问吧？
5: 就是说这是你一个人招待的了？
4: 是，不可以吗？
3: 不是说不可以。我们今天请你过来呢，就是想把你之前招待过谁、请过哪个单位、哪个部门，给我们列一单子。
4: 时间久了，我记不得了。
3: 怎么可能呢？
4: 有什么不可能？你是不是在找我别扭？
3: 不是，我这怎么是找你别扭呢？我们就是想，既然我们接了这酒楼，就是想把之前的账我们交接清楚。
4: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5: 哎。四小丽，你今天要不讲清楚，那我们就觉得你是贪污了啊！
4: 告吧，不正想找机会办我吗？贪污、
5: 渎职，
3: 不是四小丽，你今儿是怎么了？吃枪药了？我可是一直念在咱们是同学的份上，我给你留余地呢啊！
4: 我不需要，苏萌，我以前挺尊敬你的，可我真没想到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你心。你根本就不配韩春明为你这么死心塌地。
3: 不是蔡小丽，我怎么你了？我，
4: 你知不知道程建军跟他死掐这么多年，我为什么不恨？他是纯爷们儿，他有事儿错在明面上，光明磊落。而你苏萌呢？你知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道理吧？
3: 你是不是就正好利用春明这一点啊？你让我利用，我还不往前凑呢。
4: 苏萌，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不配，你就不配做韩春明的老婆。
3: 蔡小丽，你是不是觉得我好欺负呀？
4: 你可不要亲娘，
3: 你给我站住！快呀，
6: 苏萌，犯不上跟他，真犯不上。
3: 进去就坐下，
6: 坐他。
3: 打电话，给警察局打电话。
2: 他什么意思啊？贪污犯怎么那么嚣张啊？
7: 别打，先别打。证据全在这儿，可他还这么理直气壮，故意的激怒你，我看这里有名堂。
3: 大姐说的有道理，有什么名堂？这谁惯他臭毛病？怎么这么嚣张啊？跟谁呢？我怎么他了我？
8: 蔡经理，您怎么了？
2: 蔡小丽，工作交接完了。哎，哎，
0: 我又没招你。
8: 蔡经理，您几位？
2: 啊，我没有客人，麻烦你跟底下人说一声，给我打3。

0: 摊个菜，我妈在家里还饿着肚子呢。对不起，韩经理，新来的侯经理说，今后不管是谁来，一律不准签字，都要付现金。我也不行吗？
1: 不知道。哦，那我自己跟他说去。
0: 哟，这气氛不大对啊！我说蔡小丽怎么气呼呼的走了呢？
2: 二姐夫，什么事儿啊？
0: 啊。 没大事儿，哎，正好你们都在。侯姐，哦，那个麻烦你跟提前说一声，让我打个包，你还行吗？这恐怕不行。那之前都是先签个合同，备个案，然后一个月一结。那你的意思是，我得付钱？
2: 不光你付钱，这酒楼所有人都得付钱。
0: 哦，那你呢？
3: 哎，二姐，是这样的，
0: 米二姐，你还知道我是你二姐啊？哎，你说你们这些人哈，穿的挺有人样的，这做起事儿来怎么还不如蔡小丽呢？我说刚才蔡小丽怎么气呼呼的走了？哦，原来碰到你们这帮认钱不认人的家伙了。这酒店好像还没全姓你们家的姓了吧？
3: 二姐，你先别生气，侯姐她也不是这个意思。那什么意思啊？春明辛辛苦苦的，不舍得吃，不舍得喝，积攒这点家业，全让你们占了便宜了。你不知道我大哥大姐早就下岗了，他们早几想来经营这个酒楼了，但是他们不来，是他们因为不好意思提出来。我来打点饭菜怎么了？我是不是从进门就好说好商量再跟你们说？
0: 这合着你们占了便宜，不说谢谢也就算了，还这么心安理得的拒绝我。你的韩春明真缺你们那点钱呐？我告诉你，他是仗义，他不愿意看着你们没素质。我告诉你，跟他做朋友，他能把心窝子掏出来给你们吃。可你们呢？我妈那么大岁数，在家里生病，没人照顾，没人做饭，我还得去工地。 我来打点饭菜怎么了？啊？合着我弟弟全都为你们想了，你们谁为韩春明他妈想过一口吃喝？你也苏萌，你去照顾一次吗？还有你侯素娥，你回家问问你爹去，三天两头的来吃来喝，韩春明向他要过一分钱没有？
3: 春燕，你这事儿应该误会了，我爸在这酒楼可一个单子都没有。
0: 那是你没睁开眼。哎，你们怎么不去问问蔡小丽啊？但凡你爸来喝酒。 但凡我大哥大姐、二哥来吃个饭，都是蔡小丽牵的单。为什么蔡小丽怕韩春明生气？那是因为韩春明信任他。你再去问问西单的吕玉芝，韩春明信不信任他？就你们啊，不行！我算看明白，一群白眼狼！你苏萌，哼，空有其表。
3: 谁能教教我？啊，教教我该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其实二姐啊，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按照企业管理，我们的做法虽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确实缺少人情味儿。在这点上呀，蔡小丽做的确实挺好的。说起韩春明手底下那些人呢，也并不是在讨好他，而真的是被韩春明所感动了。你们说是吧？
4: 嗯。
0: 我觉得该骂，这人啊。
5: 不能掉的钱眼里，滚蛋吧！这酒楼我们没法接，是不能接了。受教育啊，社会的意识形态啊，它是几千年文化的沉淀啊。这和谐社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的难。 因为他就是我们身边一点一点小事的积累，啊，不触犯到自己的时候，谁都会说。可是，一旦要是跟自己的利益发生冲突了，那首先往往想到的是自己，忘了别人了。这个韩春明啊，他为什么能做得好呢？他就是因为他是时时刻刻、事事处处，他都在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6: 要我说呀，你就甭干了，你现在。 实在不是咱北京人了，
4: 那我也不能坐吃等死啊！
6: 向老苏学习啊！
4: 我向他学，天天在家看报纸。
5: 现在萌萌他爸早晨一起来

0: 就去什么大石蜡、前门，还有那个胡同，给那些个不认路的，还有老外指指路，当个志愿者，这不挺好的吗？
1: 哎，你还别说啊，他大舅如果去当志愿者呀，他外语比我好，准能派上用场。
0: 就是。
1: 这就是新北京新奥运，你明白吗？
2: 那多难为情啊！
0: 你把你这身名牌脱了，就不难为情了。
1: 我是那难为情什么？

0: 宋哥和宋哥啊，
1: 又是你爸事儿，就是宋蒙哥侯姐呀，觉得我们现在接这个九龙的太自私了。
0: 你说你们家人现在还没什么事儿干呢，我们这……不因为别的什么吧？
1: 不是，
0: 宋蒙呢？
1: 找蔡小丽去了，还是想请他回来？
0: 哎呀，不可能，
1: 为什么呀？
0: 还能为什么呀？这程建军不会让他回来的。
1: 那也未必吧。
0: 哎呀，不信你就看着。
1: 啊，你们是真不想干。嗯，行。
0: 我这儿还有一后备人选，绝对一把好。
1: 哎，你先别走，等着我话还没说完呢。
0: 哎呀，我就是想问我和苏萌的事儿吧。你为什么不接他电话呀？哎呦，这原因你应该知道。
1: 戒指。
0: 这只是原因之一啊，原因呢一共有三个，他要都想明白了，我自然而然就回他的身边了。
1: 您能不能说的再明白点？
0: 我要再说的明白点，那等于是帮他作弊了。 您就甭问了啊，苏萌的优点呢，我都喜欢，但是缺点不改啊，哥们儿我也豁出去了，他不嫁我不娶，我跟他就这么耗着啊，告诉他哥们儿忙着呢，甭给我打电话。
1: 哎，完了，苏萌这次后悔了。
0: 他要是真后悔的话，那还来得及。那什么，我们这酒楼没有经理可以正常营业，你也下班了啊。
1: 哎，我真走了。 哎，苏萌，找着蔡小丽了吗？没呢，还没来呢。不知道，过去堵车吧。那个刚才韩春明过来啊，我问他为什么不搭理你，他说呀原因有三点，听见没？三点。
2: 那他还说什么呀？什么意思啊他？就是说即便我把戒指找着了也没用是吧？ 别搭理他，他就是人进。我跟你说，蔡小丽来了啊！站着，小丽。我知道你肯定会来，喝点什么？不用了。还生我气呢？小丽，这次是我错怪你了。 实在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签单是为了不想让春明的家人对他有意见。还有别的要说吗？小丽，我发现其实自己有很多事情其实做的根本都不好，而且也不如你，所以我来是想告诉你，你还是回去当经理，我们能力有限，撤出，不干了。
3: 听过好马不吃回头草吗？我不会回去。既然出来了就不回去。何况现在我跟建军又复了婚，他跟春明死掐，我不想让他俩都为难。
2: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3: 既然你把话说完了，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过来见你。你大舅那6000万。 到底怎么回事？你知道我帮吕不帮亲，如果真的跟建军有关系，我帮你把钱要回来。春明没告诉你吗？他手机一直关机，我也打不通。其实他也没告诉我，只是我们的猜测而已。那你怎么猜的？小丽，我的脾气性格你是知道的，我做事情眼里从来容不得半点沙子。 即使今天你不让我说，我也会找机会告诉你的。你们家程建军利用外人做局，用现代仿品让我和我大舅上当。当然，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他，怪我们自己打眼了，贪心在作怪。

其实这件事情，我自始至终我都蒙在鼓里。人家春明知道是程砚君做的，都没有告诉我。可是侯素娥一直跟孟小杏在一起啊。

0: 就是因为他把咱院的锅大爷给坑了，坑的人家都要自杀了，所以小信必须要跟他离婚。哎呦，我说老爹啊，您能不能快点啊？这黄花菜都凉了。
1: 你着急，我这一把好牌非给你粘上了。
0: 想翻盘啊？这也我五哥说的是一点没错，您就是典型的丢了西瓜捡了芝麻。顾小不顾大，这辈子就只能当个破破烂烂的破烂猴了。
2: 好，三 K 带一三，
0: 是吗？三 K 带一三，我看看啊，我炸四个三炸。
2: 这不对，什么时候出五个三了？让你偷牌你？
0: 我
2: 你这
0: 等会儿。您老糊弄了吧？这一副牌里本来就有五个三啊，是不是啊？你想想，啊，有大的过的吗？大的过下，大不过我可出了啊！
2: 不是，一副牌五个三啊？
0: 这大的过吗？大的过吗？大的过就下。
3: 楚姐回来了，我们斗地主斗您，
0: 来。
4: 子佳呢？
0: 哎，
4: 玩着呢啊！
0: 还出名？谁让你进来的？我们家可不欢迎你啊！出去吧。
4: 不欢迎，
0: 不欢迎。
4: 您不后悔？
0: 不后悔。
4: 得嘞，我呢本来是来通知他，这蔡小丽走了，想请他呢回去当这再回楼的经理。既然这样，算了。
5: 哎，别！
2: 我下来。嘿，把我闺女放下，
5: 下来。
0: 不行，你得先表态。啊，
4: 我来不就是通知你让你上任去吗？
6: 不离不弃就不离。
7: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8: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0: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8: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1: 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2: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3: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10: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3: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8: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9: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8: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以上福利好物今天限时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

0: 曲，包邮到家。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像血压药，每次只能吃1/2片，用这个来切，又精准又方便。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家里有老人的建议都备上。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
6: 正阳
7: 门，该说的我已经说完了，既然你不愿意回去，我也不勉强了，那就让春明自己回去继续经营吧，我先走了，希望你别恨我。
8: 苏萌，这个东西还给你。
9: 本来早就想给你来着，可是我觉得你还会把它扔了。爱情需要经营，更需要维护，好好珍惜它吧。

0: 回来了。
1: 怎么了？见了苏萌回来之后，干嘛用这种眼神看我呀？
2: 我问你，是不是你骗了苏萌？
1: 哎呀，这事儿啊，我真不想解释了。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是我帮春明追回的款。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问春明。
2: 我是要打。不过我再问你，郭大爷自杀跟你有关系吗？
1: 哎呀，这事儿我也不想解释。你要是想知道，你就打电话问问那个孟小杏，是不是他的妹夫黎月进，还有那个春明的二哥，他们俩办的这档子事儿。我自始至终认为啊，是春明他二哥打了眼，然后把东西哎转手卖给了郭大伯。哎，是不是这么经过？你打电话问问那个就知道了。
2: 我真打了。
1: 我也劝你啊，不要因为别人的挑拨离间，弄得我们两个在这窝里斗。
2: 你看着。
3: 哎，
2: 春明，我是小丽。你可真行啊，这阵子一直找不着你。
4: 我有个事儿问你，
2: 苏萌被骗的6000万，跟建军有瓜葛吗？
3: 这事儿我没证据，啊，我就是怀疑。
5: 小丽，你听我说，你呢？
3: 和建军已经复婚了，
5: 你们俩就好好过啊，听我去劝。
3: 你干什么，让程建军跟着你干什么？我信得过你，
5: 因为你这人从来不撒谎，但我信不过他。
3: 说实话，他背后那些事儿啊，我到现在没弄明白。
5: 我有一点我能肯定的，只有你能管住他。
3: 因为你们俩有孩子。你替我转告程建军，那些耍小聪明的事儿，让他趁早别干了啊，没好处。挂了。别想了，什么都别想，就当你撮合了一家人，听到没有？
1: 这是我建军现在所有的家当，都交给你了。
2: 什么意思啊？咱俩婚姻靠钱维持吗？
1: 当然不是了，这只是我一个态度。我是想把这些家当加上我这个人全都交给你。
2: 真的？
1: 真的。我得了这个大病之后呢，突然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啊。我想了很多很多，我建军以前呢不是没有骗过人，但我现在说的都是真心话。我觉得在我的生命里最重要的就是你儿子这个家，我想在剩下的时间里跟你们好好过日子。我病了，也累了，
2: 我也想跟你好好过日子。建军，咱俩毕竟夫妻一场，其实好多事我都不想跟你再闹了，我现在满脑子就是想把你的病治好，看着儿子赶快成家立业，这些钱卡还有你这个人可都是你亲手交给我的，你不后悔？
1: 我不后悔。
2: 那以后我说什么你做什么，你要做的事情必须让我知道，你能做到吗？
1: 没问题。
2: 好，我就在心里。

0: 别看烂，现在你这个已经不是唯一条件了，知道吗？三点，你想出来没有啊？
1: 我想不出来。他不是说要跟我耗吗？那就耗吧，反正强扭的瓜不甜。你说我总不能上赶在我跪那儿求他吧？我说韩春明，你赶紧把我娶了吧。这事我真干不出来。不过今天他二姐啊，算真给我上了一课。他说人呀，不能总想着自己，所以我还得想办法，我感动韩春明，我得让他主动上门来求我。
2: 哟，你想干嘛呀？
0: 我大舅跟小舅妈不是不干了吗？
1: 啊，所以我决定，从今儿起，你当常务总经理，我当董事长。哎，我明天我就去他们家，把他妈接来，接到我们家。我每天给我爸、我妈还有这婆婆做顿饭，我没事就带他们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孝敬老人总可以吧？我学韩春明总可以吧？
0: 哟，你这可真聪明啊，这招可想绝了。我觉得真是，这韩春明啊，非得被你感动的呀，感激涕零了。
1: 就这么定了，我明天我就下手。
3: 要不了多久呢，这奥运会就要在咱北京召开了。
4: 你们大家伙来北京的时间也都不短了，是吧？只要你来了北京，只要你为北京建设出力了，你们就都得算是新北京人。
3: 现在不是提倡那个，新北京新奥运吗？
4: 咱酒楼也得有个新的面貌。所以我决定，打明儿个开始，所有人提前20分钟上班，来酒楼跟我一块儿学英语，别都跟今儿个似的。
3: 这跑来一老外不会说中文，你们大家伙全跟着抓瞎，就没一个人听得懂的啊！这事儿我跟你说，不光是走了一笔生意的问题，这还是给咱酒楼丢人了，给咱北京丢人了。你看看那胡同里头的老头老太太，连他们都知道得学学英语了，你们怎么就不知道要跟上形势了啊？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3: 长点心眼吧，下班。妈，我来了。
6: 来的不巧，春明刚上房山了。
1: 我不找他，我是来接您的。
6: 接我？
1: 啊，我妈说想您了，让我把你接过去跟她住几天。
6: 不行，那哪能行呢？真是。
1: 怎么不行啊？家里有空房，你们俩在一块儿天天聊聊天，出去溜溜弯，多好呀。
6: 那不行啊，你爸还在。
1: 哎呦，
6: 行，
1: 我爸不在，他天天到外面当志愿者，就我妈一人在家。走走走。哎，
6: 是不是昨天春燕跟你说什么了？
1: 妈，您就甭刺激我了，我这回是真知道错了。二姐她批评的一点也没错，您就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行吗？
6: 非得跟你走？
1: 您非得去不可，你要不去我就不乐意了，我生气了。我
6: 别生气呀，别生气呀，知道我喜欢你。哎呦，你说我这去我带什么东西呀？
1: 哎，我来帮你弄。
6: 哎，带

0: 你找谁呀？
1: 我来找我妈。
0: 这家里只有我妈，没你妈。你给我出去！你要不出去，我报警了！我告诉你。
1: 正好，省得我报警了，我可以告你绑架我亲妈的罪。
0: 行，想见识吧？那我问问你，什么叫做我就跟你耗了啊？什么叫我不结婚你就不找别的女人啊？
1: 那就是随便一说。
0: 我告诉你，妈说了，打今儿起她就住这个家了，她哪儿也不去，她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1: 我有招让她认。
0: 不可能。
2: 妈，
1: 你要再不让开，我可来混的了。

0: 志明，
1: 在这儿呢。哟，
0: 呀，坐着呢。啊，我们这小关还特意去金卫龙打包呢。
2: 要帮忙吗？
3: 啊，用不着，用不着。
4: 我跟你说，苏萌现在是去给老爷子买他最爱吃的茶糕去。
5: 他说了，今儿啊让他动手，让他回来。
6: 哎，我说爷爷突然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2: 你别瞎猜，
5: 找抽呢吧？
7: 新都门啤酒爷爷家了。
0: 走走走，哟，来了啊！
8: 该您请了，
7: 您免了，穿名不能免。
5: 凭什么呀？啊，就凭你手里多两瓶酒啊！啊，
7: 就凭这俩手榴弹，今儿就把你灌趴下，要不然我就是你二师傅。
5: 我告诉你啊，你这话要让我师傅听见了，不拿酒瓶子啐你，算我白说了。
7: 哎，我说老爷子，怎么把大家伙都叫来？有什么大事啊？
5: 跟谁都没言
7: 语。哎，我说涛子，你那个老丈干他来吗？
5: 来，一会儿就到。
2: 炸刀买回来了，哟，够快的，你们。
7: 来，给我。哎，你赶紧把那个春明给踢下来。我们俩先喝两口，
2: 得，今天我当把好媳妇儿，表现一下啊！你们先喝
9: 两口。里边请，里边请。
10: 最后一道菜，连年有余。

0: 知道这么晚了，把你们叫来是为什么？爸，没有为什么。您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我说我大限到了。
1: 哎，这玩笑不能开啊。都听着啊。嗯。我死了要火葬。
0: 喝酒就是默认。徒儿，
1: 哎，
0: 我骨灰搁哪儿？跟你原因了吧？
1: 小心盒，您哥死了，咱一块儿。
0: 喝酒，爸，您慢着点喝，别喝这么急。是你说了算呢，还是我说了算呢？
1: 你，
0: 那就甭废话。你们俩听着，从今往后，老关家韩春明是掌舵人，不分你我。
2: 我们现在已经这么做了，他呢？我更佩服春明了。爷爷，你什么也不用说了，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0: 爷爷晚年做的最明智的一件事儿，就是把你从你爹妈那儿叫回来，交给了我徒儿。
3: 哎，您高看我了，没有，甭谦虚。看你，看破烂猴，看我这个百岁的人，骨子里想的是什么，别人还真不知道。徒儿媳妇儿，我说的对吗？
0: 你们都是正阳门下人的魂儿，那是北京人的魂儿，是中国人的魂儿。说得好，说得好。其实我早就认可你是我徒儿的媳妇儿了，
2: 是我辜负你了。
0: 我陪你喝一杯。

0: 你就是他们真儿真儿的教门提督。
1: 师傅，哎，
2: 爸，师傅，
3: 爷爷，
2: 爸，
1: 你可别吓我，
3: 爷爷，
4: 师傅，你醒醒，师傅，师傅，
0: 干什么？都坐下，坐下，
1: 坐下。
0: 我就是困了，想眯的会儿。徒儿啊，哎，让我靠会儿。

0: 我想你师父了，老爷子没赶上好时候啊。想开点，谁都有老的时候。这关大爷要是能活到现在，估计能算上北京最高寿的人了。
1: 我相信师父在天之灵，会为今天的奥运高兴的。

0: 跟他说说话？
1: 只要他不往国外倒腾宝贝啊，我跟他就能当朋友。
0: 他都说了，再也不卖了，一件都不卖了。
1: 真的？啊？定个时间，我请他吃饭。
0: 你可别反悔
1: 啊！绝不反悔，啊！喂，蔡小丽，啊，要今儿不行，今儿我跟苏萌啊得去趟房山。哦，不是不是，我不是不愿意见建军啊，建军这两年呢跟你在一起，你给他改变不少，我跟他还是哥们儿。啊，对对对对对，不计前嫌啊，我们家苏萌也这么说的。啊，行啊，欢迎来参观。正好今天杨华建啊、毛底峰他们都在。好好好，那我就在高速上的粮箱出口等你吧。啊，好嘞，一会儿见啊。好好好。
0: 我什么时候说不计前嫌了？他还欠我2000多万呢。
1: 这叫战术啊！这程建军呢，咱们可以跟他不当朋友，但是不能当敌人。
0: 赶紧的，让他把钱先还我，他那一堆破烂我给他留着呢。
1: 跟人都说过了，我那钱我不要了。
0: 谁的钱？
1: 哎，你的。
0: 哎呀，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已经变得特别不讲理了？
1: 哎呀，这墨索里尼总有理呀！啊，
0: 讨厌你叫。
1: 好好好好，开车，我跟你说啊。哎，其实想想，你要早点把我的当成你的，咱俩估计早就成了。
0: 是。这就是你说的第二点要求，对吧？我也是后来才明白，你还没告诉我第三点是什么呢。
1: 今儿我会告诉你的。
0: 得，算了吧，我还是自己想。
1: 哎呀，忘了个事。喂，小杏儿啊，出门了吗？哎呀，没出门那太好了啊！我跟你说啊，今儿这个活动啊，它这个时间呢有点变化。哎，对对对，你不用来了，真的有变化你就别来了。你跟你那个退役的团长，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啊！哎，别来了，别来了，就这么定了。好了，我这信号不好，我先挂了啊，挂了挂了，好了。
0: 你呀、啊，你就是一操心的命，想的比谁都细。你是不是怕这孟小杏儿见了程建军和蔡小丽心里不舒服？
1: 哎呀，都好好的就行了。哎，一会儿粮箱出口。

0: 我们来给你一个惊喜啊！
1: 我说你们怎么都不进去？哎，我说你小子，我们在这站着小半天，你这一下来就装得跟没事人似的，也不知道昨天晚上是谁给我们打电话。我老婆不来，你们可都别进啊！
2: 是啊，是谁说的？拜托哥几个呀，明天一定要给足我老婆面子，谁说的呀？啊？
0: 那必须的啊！
3: 他们还没下车呢。
0: 兄弟们，我把咱们老哥们儿给请来了啊！
4: 程建军可是我们中间不可或缺的大人物啊！
5: 没错，有这怎么见？
6: 慢着，女士优先啊！
0: 来来，先看哪儿啊？
5: 展厅吧。
7: 宝宝，
0: 行。别呀，
8: 二姐在这儿，我哪能先走啊？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吧？您不说我就行了。得，我跟你一起进，走。
0: 走。
9: 根据韩总的要求，由我来向苏萌姐介绍一下。
0: 哎，应该叫韩太太，你们说是不是啊？啊。
8: 来，大家来这边。 创新赛木是集赛木木塑、新材料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而赛木的原材料全都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废品，像是废旧的矿泉水瓶、废旧的塑料等等，而我们呢，就是把这些废旧物品集中起来，经过再加工处理，研制出了我们今天的新型赛木。然后我们进展厅来一起看一下，走吧。

0: 这小子叫出来了，是炫耀自己。
1: 咱们继续往前走。咱们这个展厅里所有的地板、内外墙以及门窗，全都是由刚才我跟大家说过的那些废弃物品种生产而成的，而且它们呢都具有环保、降耗、节能、抗震、保温、防水、防火等一系列的特点。
2: 那这墙体也是吗？
3: 对呀，而且它最大的特点是还可以再回收。
4: 这怎么个回收法啊？
5: 这么跟你说啊，就是这窗户，你呢买了我们的窗户，等用旧了不想用了，把这旧的拿来，我给你换新的走，只收成本费。
3: 您这成本得多少钱呢？嗯，2000。嗯，
4: 才2000啊？
3: 嗯，
6: 你才2000啊？
3: 那太不可思议了。
7: 不可思议的事还在后边呢啊。
8: 在这儿，我还得宣布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厂里决定了，等我和苏萌成亲那天，用我们厂里的材料给我们盖一个新房。
9: 八戒，八戒。
10: 还有一个捡破烂的坐在门口耍赖，拿着酒瓶子死活要买咱们工厂。
9: 破烂了。
11: 又干了，汤卖我。
12: 穿这身来给我上眼药，多么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
13: 够了啊！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酒没有酒。你
12: 他妈胡说！井桃三遍出好水，人从三师傅一告。兄弟，我怎么也是你半个师傅啊？哎，你这。
13: 这他妈冤家路窄啊！啊，
14: 说话呢，这程建军是我请来的客人啊。
15: 有点厚脸了。
13: 那你就更不对了，你请他，你都不请我。
16: 行，算我不对啊。
13: 走走走，
16: 换衣服去。
13: 王
16: 医生，
13: 嗯，
16: 换衣裳，喝酒。走走走，啊，这看得起。
14: 好，
13: 小关呢？照顾好大家啊。
17: 走吧，咱们去参观一下生产车间。
16: 走吧，这边。
17: 你至于吗？不就一程建军吗？你不跟他说话不就完了？

0: 八几年的东西，老物件了。
1: 师傅，您知道哪有卖花篮的吗？
2: 不知道。
0: 那个五千，太贵了。
1: 师傅，
0: 哎，
1: 你知道哪有卖花篮的吗？
0: 买件东西，我负责给你送过去。
1: 这笔筒多少钱？
0: 500。
1: 行，我包你了。
0: 哎，好嘞。
1: 还有这个香炉。
0: 好。
1: 啊，花篮呢？500块钱一个，我买2个，剩下的钱归你了。好，认识那个新建的赛牧场吗？
0: 认识。
1: 啊，我送那儿去。
0: 哎，好的。哎，拿好。哎，那箱东西得给我钱吧？
1: 哎，看到了吗？黑的，那是我的车。啊，我不差你这点东西的钱，这个呢算是押金。半小时之内，你把东西给我送。

0: 这我就还给你了。
1: 啊，还有这么说生意的？不离不弃就不离，不弃就
2: 不离，是你。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8: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07号福利好物，拆线器，免费领。眼神不好，老花眼，穿针引线太费劲，这个小神器用着都说好，一头穿针引线再也不费眼，另一头是个自动回弹的拆线器，用它可以给新裤子开扣眼，拆洗被褥枕头，拆衣服，修改裤脚，拆新袜子，还可以拆贴身衣服的标签，防止扎人，而且它自动回弹，收纳起来好找取，还不会伤人。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10: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1: 宝宝吃饱了吗？
12: 吃饱了。

0: 这大学门前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1: 最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2: 雪茹宾馆，
3: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2: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1: 让我们俩死掐呀！
2: 我让你叫板，咱俩接着竞争，
4: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5: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6: 这就是最好的机会。
7: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8: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2: 我就喜欢当第一。
9: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
10: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3: 暴力，一次次暴力，婚姻陷入泥潭，
14: 打到直接小便就失禁了，马上跪在地上道歉磕头。
13: 家暴阴霾之下，孩子也难逃其害。
14: 反抗的话，孩子也会遭殃。构成虐待罪是没有问题的。
13: 伤痕累累，癌症缠身，被打12年，她能否将丈夫送上法庭？
15: 大小便失禁，它不等于受的伤达到了轻伤二级。
16: 可以从伤情鉴定的角度，能不能找到一些突破？
17: 巨石队可以树立病房。
13: 金牌律师团，逃离家暴的女人，今晚即将播出。

0: 金牌律师团，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欢迎收看全媒体法律服务类节目《金牌律师团》。本期议题的关键词是家庭暴力。根据本期的争议话题，栏目在金牌律师库中选取了刑事领域的孙毅、张雪阳，婚姻家事领域的马浩三位律师组成本场代理律师团。本期请到演播室提供对立视角的 X 律师是沈阳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常壮，在今天的交锋当中，他将以反方视角为当事人提供帮助。本期委托人来自大连的商文娟，抱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十年前她步入了婚姻，但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从怀孕时迎头遭遇家暴，十年间孩子一天天长大，却一天天目睹她被打。她终于下定决心改变命运。
1: 视频中的这一幕发生在2023年12月15号，躺在地上大呼救命的女子就是商文娟，被她殴打的男子正是她的丈夫。
2: 应该是做饭做晚了，那天打的就是腿上、胳膊上、脑袋上都是伤，而且每一次打基本上要是不见血的话，他是不会发手的。
1: 两人2011年登记结婚，第二年怀孕。怀孕前丈夫在外工作，接触有限，随着怀孕住到一起后，尚文娟才发现丈夫性格暴力，稍有不顺就摔打东西。怀孕第八个月，丈夫动手打了她。
2: 然后她打了我以后立马就跪在地上道歉，承认错了就磕头。当时怀孕八个月了嘛，还有一个月小孩就出生了，我也不想孩子出生没有爸爸。
1: 孩子即将临盆，丈夫跪地求原谅，心一软，尚文娟选择了原谅丈夫，以为暴力只此一次。可是孩子出生后，家暴反而变本加厉了。
2: 他是越打次数越多，越打下手越重越频繁，所以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说的是对的。
3: 是五六岁的时候，然后还把结婚照给砸了。对，那是第一次我见到他，我爸打我。当时我很害怕，我就在旁边看着。
1: 尚文娟多次报警，警察一次次介入，丈夫一次次的道歉。警察走后不久，拳脚继续。
2: 其实我报警的次数将近有20次，但是平均都是打十几二十次再报一次警。他为了应付警察，他会假装道歉，但是

0: 只要把他从派出所、拘留所回到家以后，他会变本加厉的继续打，报复心理特别强。
1: 可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尚文娟十多年来委曲求全，苦苦支撑，
0: 一直都没有行动，是因为孩子一直在说想有一个家，希望我能给他爸爸机会，他能改，但是其实我自己心里知道他改不了。
1: 家暴笼罩下，尚文娟祸不单行，几年前查出了甲状腺癌。
0: 他长期这种打我和打孩子，我跟孩子就是心理压力特别大，然后导致我俩就是甲状腺都不好。我是甲状腺4C，就是甲癌。从那之后，他就打我们更厉害了，更多了。他觉得我们生病拖累他。
1: 丈夫乖张暴力，自己的病情急转直下，尚文娟仿佛看不到一点出路。正是身处绝境，才让她下了决心，这个家不值得留恋了。
0: 孩子就是跟我说妈妈，我觉得爸爸改不了了，没救了，我带你走吧，我们娘俩离开这儿，不管去哪儿，起码不会有人打我们。
1: 今年七月，尚文娟带着孩子从湖北回到了老家大连，刚刚安顿下来，她着手离婚诉讼和刑事控告。那么丈夫刑责怎么追，孩子的抚养权如何争取，尚文娟带着疑问来到金牌律师团寻求帮助。
2: 我保证本场均为真实表述，不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 你好，尚女士，欢迎来到节目现场。现在在看到自己被打的这段视频，我看你眼中还有泪光。对，他之后把你拖到卧室里做了什么？
4: 继续打，拳打脚踢。
3: 只不过是监控画面拍不到了。
4: 对，
3: 最后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了这场家庭纷争啊？
4: 就是打到我服为止，然后让我说错了。这样的琐事经常发生。
3: 只有你说我错了，每次才能停止。
4: 对，
3: 这一次也该莫能外，你最后还是说了我错了。
4: 对，
3: 那你被打最大的事儿是因为啥呀？
4: 在他心中这些都是比较大的事儿，比如说拖鞋脱了之后没放在原来的位置上，或者孩子走路动作比较重了，上卫生间没有关门，这都可以成为打我和孩子的理由。
3: 那最初你对他的印象怎么样啊？
4: 追我的时候对我特别好，我出差到山东去，他就从湖北到山东去看我，对你特别好，帮你出门拉皮箱啊，然后给你买你爱吃的水果啊，眼睛里处处都是你吧，就是这种。
3: 你每每说到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脸上还是洋溢着那种曾经的幸福。
4: 是的。
3: 那你觉得什么时候这个人跟你认识的不一样了？
4: 怀孕八个月的时候他就开始动手了。我记得那天是他妹妹买了房子需要去随礼，我们当时手里只有2000多块钱，还有一个月就要生待产了嘛，然后我就说等到我们生完小孩以后给妹妹买个礼物，他当时也同意了，但是后来他母亲给他打了电话，是夜里他突然间就把我打了，就打得那个鼻口穿血，这眼睛上像放了一颗葡萄一样。
3: 你当时认为说可能是他在他妹妹面前没有面子了，然后他突然之间自己没想通，他拿你出气。
4: 对，
3: 然后你还是一个怀孕八个月的孕妇，他怎么可能对自己亲生骨肉和即将待产的媳妇儿下得了这个手啊？
4: 然后我就问他，我肚子里怀的这孩子不也是你的亲人吗？然后他就沉默了，之后他马上然后就跪在地上道歉磕头，你要不原谅他的话，他就一拳一拳砸在墙上。
3: 那既然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被家暴了，你当时想未来的路要怎么走？
4: 当时怀孕八个月，如果我选择离婚，也就意味着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父亲，所以他的求饶和道歉，就是我心还是软了，有原谅他的想法。
3: 那哪一刻是你下定决心要结束这段婚姻？
4: 就是2024年5月19日那一天，
3: 我们来看。

0: 看一下这段监控，他先上了电梯，你随后进来。
1: 是的。
0: 他打你，我看你就仅仅是捂着自己的脸，没有做任何反抗啊。

0: 孩子现在被他打的就是那种本能性的反应都有，就是他一举手拿个东西，孩子就会下意识的去躲避，但是他对外人特别好，人畜无害的那种。但是如果在外面受气了的话，我们娘俩他回家以后我们娘俩就遭殃了，就是我俩就成为了他的泄愤呐、出气筒啊这种。
1: 孩子现在也不一定愿意跟他在一起。
0: 是的，孩子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是很恐惧，他是那种长期的那种打和骂，我俩特别压抑。2021年，当时我查出来这个，我甲状腺癌，就甲状腺4级，孩子是甲状腺2级，就然后从那以后打的也比较厉害，就是想好像想把我逼走。
1: 你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诉求是什么？
0: 今天来到节目的诉求就是想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然后和他离婚，争取孩子抚养权。
1: 过不下去了，商文娟被暴力笼罩的生活绝不是靠委曲求全能维系的。好在商文娟已经安全地回到了老家，面对过去10年漫长的被家暴的经历，商文娟是否能够在刑事层面追讨她的丈夫呢？
2: 尚文娟的丈夫从没想过平等相处，每次有了矛盾，少言寡语、性格暴躁的她更相信拳头的力量。
3: 他不顾你是任何部位还是什么的，就拳打脚踢一样，然后拿那个拖鞋打，或者拿衣服挂打。后来经过多次报警，警方就给出具了那个家暴和解书。
2: 报警后，尚文娟被鉴定为轻微伤，多次家暴造成的精神疾病和大小便失禁将要伴其一生。
3: 比如说去年那比较明显的几次，就是他打我的时候我当场就小便失禁了。他发现地上有一滩那个液体的时候，我丈夫赶紧就把他给那个擦掉，以免就是警察来看到。然后现在小便基本上已经是完全失禁，就是靠垫着那个卫生巾或者护垫，然后大便就是偶尔还会有意识，但是也是失禁。
2: 行政拘留5日，释放后的丈夫不但没有收敛，回到家中反而是人身保护令如无物，殴打升级。
3: 他每次从派出所回来，他都会变本加厉的打。
2: 家暴、报警、拘留、释放，再家暴，再报警，一次次循环往复，让尚文娟认清，不离开丈夫就没有一刻安宁。能让母子二人长久安宁的唯一办法，就是直面丈夫，拿起法律手段，让他受到真正的惩罚。目前，妻子精神受损，大小便失禁，这些能否成为刑事控告的有效证据？金牌律师即将出战。
1: 你有没有因为被家暴寻求过外在力量的帮助？
0: 报警，警察会给调解，调解之后他会道歉。我父母的意思就是说，他道歉了，就给他一个机会，肯定能改，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1: 孩子今年多大了？
0: 11岁。
1: 孩子知不知道你被打？
0: 孩子知道。2023年有一次，他用被子差点捂死我。当时我们到报警了，到派出所去做了笔录，刑警队来拍照了。然后孩子是把这个整个过程都说下来了，所以从那之后，我丈夫再打我的时候，他就是避开孩子，避开孩子打。
1: 孩子目睹了你从被打到濒临死亡的那一刻呀。
0: 实际上那天晚上，如果孩子没有到我们房间里去的话，其实也许我的生命在那天就已经截止了。他是没有打算放手的，已经窒息了。
1: 孩子有没有跟你说，妈妈，你带我离开？
0: 说过，最开始的时候，2023年他被第一次拘留的那一次，孩子还商量我给他机会，说这一次也许他能改妈妈，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直到2024年5月19日这一天再次案发，孩子就也放弃了。他说：“妈妈，咱们走吧，他没救了。”
1: 他打你打到最狠的一次程度是什么样？
0: 就是那种鼻口穿血。
1: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就是这个都是你身上的所谓的遍体鳞伤是吧？
0: 对，
1: 这都是一次打的，
0: 而且这种的伤是没有在身上没有消失过，打到直接小便就失禁了当场。
1: 你怎么

0: 看待自己被打得这么严重的病情。
1: 大脚病事情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就是导致我现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去哪儿，我就不敢长时间坐在那儿，心理压力特别大，就是怕不小心弄脏了人家的沙发或者椅子。另外工作当中也是，工作我现在的工作也需要长时间坐着。
0: 你去看过这个病吗？
1: 看过。
0: 医生怎么说呀？
1: 他说就是长期的被打，然后造成这种心理这种压力和障碍、恐惧造成的。
0: 孙律师，我们当事人刚才讲，这种大小便失禁，那怎么能和他长期真的是在被家暴的过程当中产生的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2: 从那个客观事实来看，就在商女士没有遭受家暴之前，我们的身体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也没有严重的疾病，也没有遭受过什么样外力的严重伤害。那么直到我们跟男方结婚之后遭受家暴，直到被打到出现轻微伤这种结果之后，我们才出现了这种长期经常性的大小便失禁。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排除其他的合理怀疑来推定这两者之间就具有因果关系。
1: 律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像我这个它可以构成这种故意伤害吗？
2: 从伤害的角度来看，唯一认定能构成故意伤害罪的标准就是司法鉴定能不能达到轻伤二级。但是这个大小便失禁它不等于就能证明你受的伤达到了轻伤二级。
0: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成年累月的折磨，难道就不能有一个罪责能够定性吗？
2: 其实现在的情况是可以认定男方构成虐待罪的，因为虐待罪它要求时间持续长，次数多。那么根据我们本案的情况来看，我们从2012年至今是虐待的时间长达12年，并且根据我们这12年之中的报警记录就有20次，所以说我认为是可以认定为构成虐待罪的。
3: 张女士，那我想问一下，在整个孕期的时候他对你进行殴打的次数多吗？
1: 怀孕8个月打的之后还打过几次。
3: 在您生完孩子以后，比如说你哺乳期，您丈夫还对您有殴打的行为吗？
1: 就在这个坐月子期间就有过。
3: 根据刚才商女士的陈述，那么在整个的哺乳期和孕期，她丈夫仍然无视商女士的这种特殊的身体情况，仍然实施暴力殴打、侮辱、谩骂，我认为构成虐待罪是没有问题的。
4: 这个两位律师认为不构成故意伤害罪，是因为我们现在伤情鉴定的结果是轻微伤，我们可以从伤情鉴定的角度去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突破。你第一次出现大小便失禁这种情况，是说您丈夫打到您大小便失禁，还是说在打之后的一段时间之内出现的大小便失禁的这个情况？
1: 打的过程当中也有过一次，2023年有一次，他就当场给我打到小便失禁，但是大便失禁都是他被他打我以后出现小便失禁之后有的大便失禁。
4: 你有没有检查过比如说头部 CT 啊，或者就是这个脊柱的 CT 这种检查，你有没有做过？
1: 都做过。司法鉴定当中有一个，他是使劲推脖子，把这个头使劲往下往前推，想推蛇的意思。当时他那个鉴定写的是好像是颈椎脊解突出。
4: 所以说您的案件我其实有一个新的思路，就我觉得可以找一些医学专家进一步的去鉴定，是不是他的施暴行为造成了你这个脊柱损伤。
0: 我现在突然间特别能理解你内心的那种无助，就10多年来没有任何一个外在的力量能够帮助你解脱出来，只能靠你自我救赎。你在这些年的过程当中累计报警对他处罚最重的一次是什么样？
1: 2次拘留，第一次拘留5天，第二次拘留7天。第一次他被拘留以后，我到法院申请过人身保护令，当时警方也给开过家暴告诫书，但是对他来说没有意义，就是放出来以后继续打。
0: 就是您刚才讲的我能理解为，就是在被拘留法院做出人身保护令的前提下，他不仅不知悔改反而变本加厉。
1: 是的。
0: 孙律师，您觉得这10多年来她忍受着丈夫的家暴，并且丈夫现在违反人身保护令，这一系列的行为您怎么看？
2: 人身保护令它的性质从法律上来讲它属于裁定文书，那么如果说人身保护令要求男方停止侵害，然后他继续实施这种

0: 虐待的行为，他违反人身保护令的行为能够认定为构成拒不执行裁定罪。但是呢，他在这个案件的过程中，他整体上只实施了一个行为，就是这个虐待的行为。那么一个行为触犯两个罪名的时候，按照法律的适用原则，我们就需要选择一个更重的罪名来做对他定罪量刑的这么一个依据。
1: 针对尚文娟被丈夫家暴，金牌律师对于刑事处罚的观点并不相同。马浩律师认为，丈夫构成虐待罪，应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张雪阳律师建议把施进的病情与脑部受伤相连，一旦验成轻伤，丈夫则涉嫌故意伤害罪。孙毅律师则认为，丈夫已构成拒不执行裁定罪和虐待罪，按照重罪原则选择更重的拒不执行裁定罪。三位金牌律师切入点不同，但刑期均在2-3年之间，差别并不大。即将出场的 X 律师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2: 我觉得在本案当中不是这样，无论是故意伤害还是虐待或者是拒执罪，可以数罪并罚。为什么呢？它不是一个行为同时触犯多个罪名。那么首先我们说虐待罪，它是需要一个长期多次的行为。那么故意伤害罪，它是一次的行为，他不会说是我连续打了几年，这些伤的积累构成了轻伤，他一定是某一次的伤害达到了轻伤以上，那么就构成故意伤害罪。那么这次算故意伤害了，那么其他那些事呢，那么多年呢，就被这一次的行为覆盖了吗？我想不是，这是两个事儿，不是同一个行为，是两个行为，所以是可以数罪并罚的。还有一个拒执罪也可以数罪并罚，因为拒执罪它所侵害的客体是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同时它这个行为可能构成虐待，所以我个人认为在本案当中所涉嫌的这几个罪名是可以分别追究，而且可以数罪并罚的。不是像三位金牌律师理解的一样，我们只能追究他一个罪名，都可以追究。
0: 我不同意 X 律师的观点。2022年，人民司法第20期，他做出了一个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那么这个规定中就明确了，如果与其他犯罪存在竞合的情况下，那么应当按照从一重的方式选择一个较重的罪名进行处理。
2: 施律师，你的理解是完全不对的。第一个来讲，理解与适用本身它不是司法解释，它是对司法解释的一种学理上的解读，但是人家说的意思被你理解的走偏了。为什么偏？比如说人身保护令下达以后，尚女士的丈夫对尚女士又一次进行了殴打，殴打的结果构成了轻伤二级以上，那么这个行为我们说只能评判一个，就是说要么是故意伤害，要么是拒执。因为什么？这是一个行为啊，这是刑法上的一个行为。但是你别忘了还有前10年呢，那些事儿就算了吗？在本案当中，我们不能够把它理解为这是刑法上一个行为。如果构成故意伤害和虐待罪，能不能够同时处罚？能啊，一定能的。
1: 针对尚文娟丈夫的家暴行为 ，X 律师与三位金牌律师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那么，在刑事方面，尚文娟的丈夫究竟需要承担什么刑事责任？三位金牌律师又有着怎样的观点呢？
0: 我认为虐待罪和拒不执行裁定罪是可以构成的，但是只能以其中一个处罚较重的罪名定罪量刑。
3: 根据我的分析，我认为可以通过公诉案件，也就是拒执罪，以及自诉案件虐待罪，同时追究您丈夫的刑事责任。可能其他罪名现在的证据还不构成，所以暂时由这两个罪名同时启动。
4: 我认为可以结合专家辅助人的意见，重新鉴定看是否构成轻伤一级，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和拒不执行民事裁定罪三罪数罪并罚去追究当事人的 刑事责任。
1: 妻子提出离婚，遭遇丈夫拒绝，
5: 孩子的支出一分不给，
1: 丈夫手写保证书，法律效力却成疑，
3: 是可以单独的构成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
1: 离婚诉讼迫在眉睫，孩子抚养权又遇难题。
4: 八岁以上就要看孩子的个人意愿了。
2: 目前来看，你是占有优势的一方。
1: 金牌律师团，逃离家暴的女人正在播出。
3: 前十年，尚文娟可以说为了孩子忍了十年家暴。十年后的今天，正是长大了的孩子给了妈妈离婚的勇气。十年屈辱黑暗的生活中，孩子是妈妈唯一的光。那么在接下来的离婚官司当中，她首要的诉求就是要孩子，要抚养权。
1: 两人的离婚官司即将开庭，最让尚文娟放心不下的就是孩子的抚养权。
5: 孩子从小一直都是我照顾，因为孩子的父亲工作的原因，所以他90%的时间都是我在照顾孩子。
1: 逃离丈夫的管制后，尚文娟暂停了癌症治疗，带着孩子重新开启生活。她试着当主播，卖大连特产，路虽走得艰辛，可每每看到孩子可爱的脸庞时，生活也随之燃起了希望。
5: 孩子对我来说意味着全部，对孩子上学这个环境不断的更换，我内心是有感觉有亏欠和愧疚的。
1: 从家逃离时，尚文娟特意带上了一份保证书，这是丈夫在一次家暴后的承诺，如果再动手打人，就要给予妻子巨额赔偿。回到大连，尚文娟变得更加自信。带货结束，她常常带着儿子来到海边，潮声阵阵，仿佛能抚平往日的伤口。但是偶尔的一个电话，还是迅速把她拉回冰冷的现实。
5: 你一个人离开恩施，孩子永远留在大山里，我就让你俩骨肉分离。
1: 离婚诉讼迫在眉睫，孩子的争夺成为了夫妻的第二战场。母亲虽爱意满满，但是没有固定的工作收入，孩子的抚养权之争难说谁更有优势。37岁的尚文娟能否走出婚姻困境，带着儿子重新开启生活？金牌律师再次出战。
3: 现在孩子跟谁一起生活？
5: 孩子跟我在一起生活，在大连。
3: 那孩子现在重新回归到了跟你单独一起生活的一个状态，他有没有表现出来开心啊，或者不开心啊？
5: 起码不用担惊受怕，就是我俩在被打。刚开始回大连的时候，他睡觉还会夜里做梦，还会被他爸爸打，然后他会有一些拳头打枕头的动作，然后醒了以后就发现自己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里，他会在安心的睡。
3: 那现在你躲到大连去了以后，他还给你钱吗？
5: 啊，那一分也不给了。
3: 孩子的支出呢？
5: 孩子的支出他也一分不给。
3: 那你们俩做手术了吗？
5: 没有，在2023年的6月份往后，他已经停止了我的治疗，不允许我吃药或者去做手术。
3: 理由是什么呀？
5: 花钱浪费钱，他说。
3: 那你自己不挣钱吗？
5: 2023年的年底，我开始通过那个电商培训，在网络上卖一些农产品。在之前，我会打一些零工，补贴家用。
3: 所以家庭收入都以他为主。
5: 对，
3: 家庭支出也以他为主。
5: 对，
3: 那就意味着现在你不知道家里挣多少钱。
5: 对，
3: 然后支出什么样的费用？你需要伸手管他要吗？
5: 对，就是家用的话需要跟他说，然后他就会动手。
3: 所以我理解为，其实后期有一部分家暴的成分就是因为你伸手要钱。
5: 对，后来反正他就是越打越厉害了，直接就说让我去死，就别拖累他。这也是我2023年年底为什么创业的原因。
3: 那你目前觉得你现在的经济收入来支付你和孩子未来的生活有担忧吗？
5: 有一点担忧，但是5月份之前每个月收入还是很可观的，就是工资已经超过了我丈夫的工资。
3: 那这个时候你丈夫会不会对你好一些？
5: 照样打。 我问过他，我说就是之前我生病了不能赚钱，你打我是说嫌弃我没有赚钱，那这个打又是为什么？他说因为你现在赚钱了，而且你赚的比我多了也不行，我也要打你。实际上他出轨了。
6: 你怎么发现的？
5: 是有一次我用他的手机帮他充电话费。

0: 发现他和他的女生同事聊就超过了正常同事聊天的这个范围。我发现他在网上不光是跟女同事搞这个暧昧，还有在交友软件上有30多个女的，就是对方的丈夫在不在家，他什么时候去，我在不在家，这个女的什么时候来我家，就是当时很炸裂。对我来说，面对着他这种婚姻的背叛，也是我心里边挺难以承受的。
1: 十多年的婚姻生活即将走到尽头，如何摆脱名存实亡的婚姻，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这才是走出阴影的方法。商文娟的优势在于从小到大对于孩子的呵护和对孩子深深的爱意，这是任何物质条件都无法替代的。然而劣势也显而易见，那就是她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面对两难的境地，她该何去何从呢？难题交由三位金牌律师。
2: 因为这个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律规定这个关于孩子的抚养权，但一般呢8岁以上就要看孩子的个人意愿，所以说你们在离婚的过程当中大概率会法官会问孩子的意愿。
3: 但是可能您要注意一点，就是您的经济能力，您需要补足自己的经济短板，这样呢才能有助于您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
4: 现在男方有这种严重的暴力倾向，并且也已经就在这10多年间多次的对孩子实施过暴力，那么法官可能会基于保护孩子人身安全的这个角度，以及是否由于跟着这个男方会让孩子心理上也产生这样一种暴力的倾向，去考虑更适合来跟着你。
1: 但其实你的一个诉求啊很重要，是想追究你丈夫的刑事责任。
0: 是的。
1: 那如果他进去了之后他就没有工作了，他没有工作了，没有收入，怎么能够支付你的抚养费？
0: 给我写了保证书，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保证书。我们看到编导现在画出了重点是：如有下次，愿对妻子赔偿100万元人民币的精神损失费。下面说，如有再犯，赔偿50万元作为心理补偿。这50万元指什么？
0: 这个是指就是，在网络上有这么多女朋友吧？
1: 好，那就是累计他认为如果自己行为上无论是打你还是和其他女性不正当的这个语言上的表述，
0: 对，
1: 都会赔偿你累计150万元人民币。
0: 是的。
1: 那这个赔偿是否有效？如果拿到这笔钱，那么商女士其实养孩子不成问题。三位怎么看？
3: 实际这份协议从整体的看下来呢，有一种民法典所弘扬的家风条款，比如说我在整个婚姻的存续过程当中我要照顾妻儿，对孩子好。那这种家风条款的协议你直接去否定它的无效性，我这个我倒不是很赞同。但是我觉得这份协议可以怎么用呢？比如说在离婚的诉讼当中可以举证，第一个呢就是我在这个婚姻存续期间可能有这一系列这样的对婚姻不忠的行为，其次呢就是结合我们公安的报案认为他有一些虐待的行为，那么在单独虐待对家庭成员进行虐待这一块呢是可以单独的构成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
4: 我认为这样的约定涉及到了要求男方放弃他的隐私权，那么可能会被认定为违背公序良俗。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这个协议可能就不具有法律效力。
1: 那我们看到他按的手印自己放弃了这个所谓的肖像权，
4: 但是法律还是要保护这样的公序良俗。
5: 那个协议呢我认为是没有太多的法律效力的，不像是孙律师所谈到的说又公开涉及到隐私权，不是那个事儿，它无效。它并不是说夫妻关系存续当中关于财产分割的一个约定，因为没体现出我们财产如何分割的问题来，那么我们只能从它的字面意思来理解，那个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法则嘛。
2: 其实我认为这个协议并不是完全无效的，像现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关于夫妻之间的一个协议，有的判决上是把这种承诺书是定义成夫妻财产的一个协议约定的，如果达成一定的一个条件，比如说家暴或者一些不轨的行为，那么可以对夫妻财产的进行一个分割。
5: 离婚诉讼其实就三个问题，把它解析来看，第一个婚姻要不要离，就是婚姻本身这个问题谈好了之后，那么才引申出下两个问题，那就说子女由谁抚养，第二个共同财产如何分割。而且说 子女抚养和

0: 共同夫妻共有财产的分割，它是有一定牵连的。比如说抚养子女一方，法院会考虑多分一些，但是这是微调，包括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这种过错方，是可以主张赔偿的，但是一般在实务当中，赔偿的金额不多。我觉得来讲呢，无论在是子女抚养问题上，还是在共有财产的分割上，目前来看你是占有优势的一方。
1: 13载隐忍换来的是家庭破碎的终章，原本憧憬的完满竟成了孩子心中难以愈合的伤，我们以为的避风港却成了风雨最狂的地方。家暴的阴影，尚文娟母子或许需要用一生去寻回那份失去的安宁与阳光来照亮。官司或分胜负，婚姻却无输赢，希望尚文娟可以在未来的时光里收获属于自己的温馨与幸福。接下来三位金牌律师请阐述诉讼思路。
2: 我们认为我们首先应该通过刑事自诉来追究男方虐待罪的刑事责任，同时呢，我们再去公安机关报案来追究他拒不执行裁定罪的刑事责任，最后我们再通过民事诉讼来获得孩子的抚养权。
3: 我的诉讼思路是在刑事方面，对于虐待罪和拒执罪可以同时进行，其他罪名我们需要跟进，再看证据再看。然后民事方面呢，记得在离婚诉讼当中一定要单独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
4: 我的诉讼思路是结合专家辅助人的意见，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拒执罪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并结合孩子的个人意愿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1: 邵女士，经过两轮焦点论证，现在你可以选择一位金牌律师为你提供帮助，请选择。

0: 金牌律师团马上回来。金牌律师团精彩继续。
1: 邵女士，经过两轮焦点论证，现在你可以选择一位金牌律师为你提供帮助，请选择。
2: 他分析的我这个案件的这个过程，挺合我心里期待的。
3: 通过邵女士的这个家庭暴力的案件呢，我们想说每一个女性实际生来都有分量，那么一半是刀锋，一半是温柔。我希望在有自己温柔可以得到爱的保护的时候，我们就给予爱。如果我们遭受到了这种暴力，我们要选择成为那个刀锋，不再受家庭暴力的困扰。
4: 在现场我的收获就是所有的律师给出专业的这个建议和意见，让我对接下来我的人生也好，还是我这个经历也好，都有了新的方向。
0: 金牌律师团马上回来。金牌律师团精彩继续。
5: 其实我们社会上呢，这几年对于家庭暴力的关注是有所提高的，但是我觉得来讲，我们每个公民都应该对于家庭暴力以及在发生在婚姻家庭当中的这种虐待事件啊，或者伤害事件啊，给予高度的关注，这样才能够让我们法治的阳光洒到每一个角落。
1: 感谢收看由辽宁省司法厅特约播映的全媒体法律服务类节目《金牌律师团》，金牌律师不止为您而战。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指挥。

0: 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它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八月五号，以红山文化连古今、文明对话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红山文化大会在朝阳举行。省委书记许昆林、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中国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屈颖普、埃及驻华大使哈里德·纳兹米分别致辞。
0: 在2026红山文化大会上，我们有幸见证了两位老人的重逢。这段围绕红山的情缘跨越整整30年，不仅是故人再相见，更是红山文化从发现到走向世界的生动缩影。
2: 83岁的苏慎之是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的女儿，88岁的郭大顺是苏秉琦先生生前最得意的弟子，也是将大半生扎根于红山遗址的考古学家。时隔整整30年，这一次他们因红山重逢。
3: 就是听您父亲讲啊，包括听师兄啊，在谈到红山的时候，您对红山的一个印象是什么？
4: 那应该最早的就是郭先生，您把那个女神的那个头像给了我父亲，我父亲看完了以后，然后非常激动，非常激动，他觉着好像豁然开朗的看到了祖先，所以跟我
5: 跟你们讲，
4: 跟我们讲，哎呀，我也非常震惊，就没有想到，就是我们既然发现了我们的祖先，而且我父亲呢就觉着就是这一生的考古中，终于看到了，就是我们。
5: 那叫中华民族的共祖啊！
4: 我看到了，我从那儿吃到了红山。
2: 苏秉琦先生晚年最放不下的，始终是辽西这片红山热土。他提出，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植根系，为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标定了实实在在的坐标。今天，在这场汇聚全球目光的盛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学者、外交使节齐聚辽宁朝阳，共同推介红山文化，讲述文物背后绵延不绝的故事。
6: 有一些非常令人惊叹的东西，太棒了！中国人民是如何保护这些的？你们在为未来的时代工作，这正是中国人民的特点。

0: 不只是规划未来，还要保存过去。我认为这非常重要。
1: Quite impressive for me because it's
0: 牛河梁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它有5000多年的历史。我认为它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文明。你们努力保持自己的传统和文化，一切都非常棒。
2: 我刚才在我的石头上发现了3条鱼，我对你们所发现的一切都感到非常惊喜，也很荣幸能踏上这片拥有数千年文化遗产的土地，非常棒。
3: 希腊和中国都是文明古国，所以我忍不住两个文明进行比较，确实了不起。同样了不起的是，中国人民如此尊重自己的文化遗产，并与世界分享。
4: 大会致敬环节，此前一直静静坐在台下，默默聆听、认真拍照记录的郭大顺先生被郑重请上前台。随后，他与苏慎之女士以及来自美国的江一丽先生共同作为红山文化保护传承杰出人物接受全场的掌声。替父亲接受荣誉的苏慎之女士缓缓道出那些年苏秉吉先生埋藏心底的牵挂。
5: 他常常挂念辽西红山热土，期盼红山文化的价值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能够被世界知晓。本次大会的成功举办，更让红山文化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焕发更独特的时代光彩。
4: 仪式后，我们第一时间采访了郭大顺先生，老人家兴奋地捧起这份特别的礼物，向我们细细讲述。
6: 牛河梁发现的龙啊，是这种我们现在都叫觉醒龙。内蒙古的刚才那个龙，它是西型龙，它把这两个龙结合在一起，搞的那个创新，
7: 这好用心。
6: 对。
8: 如果是那个苏先生第一代，那郭先生第二代，我们现在应该是第三代，更多的人参与，而且红山引起更多的关注。无论你是哪个区域研究中华文明，那必提牛河梁，必提红山呢。南梁渚北红山，这两个是支撑5000多年文明的重要的支撑。
7: 这次红山文化大会的采访，我们记录了两位老人的重逢，我们看到了全场对他们的致敬，听到很多外国嘉宾说的最多的就是红山 amazing。从苏秉琦到郭大顺，再到一代一代的专家学者，这些探索红山的人、研究红山的人、关心红山的人、传播红山的人，在红山重逢，他们的努力是为了把5000多年的文明带到今天，推向世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见红山、了解红山，与古老的红山重逢。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9: 一代代考古工作者接续探寻，让跨越5000年的文明走向大众，也让一件件国宝文物走进生活。辽宁晚新闻推出系列策划《红山时刻》，以珍贵文物和遗迹为主角，带您感受古代先民的创造智慧，触摸悠久璀璨的辽宁历史。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红山文化区是孕育龙文化的重要区域。今天，让我们认识一件造型独特的龙形玉器——玉猪龙。
10: 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中出土的玉猪龙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龙形器物之一，它和我们常见的张牙舞爪、腾云驾雾的龙形象有很大区别，它没有足、爪、鳞，即肥耳、圆眼、阔嘴于一身，鼻梁上还刻着细腻的皱纹，嘴巴位置还雕有类似野猪一样的獠牙，暗示着它来自于野猪的形象。虽然看起来萌萌的，但是在5000多年前，它却是一件以玉侍神的祭祀礼器。如今，这件国宝正在以全新的方式走入寻常百姓家。依托玉猪龙独有的圆润萌态与祥瑞内涵，玉猪龙发夹、冰箱贴、国风书签等一系列文创产品，让游客可以把国宝文物随时带回家。玉猪龙馒头也成为圈粉爆款，辽宁省博物馆餐厅还推出玉猪龙系列美食，让红山文化可感可触，可亲可爱。
9: 1555开局之年，辽宁进出口势头强劲，凭借时效快、成本优、覆盖广等突出优势，中欧班列已成为东北地区企业拓展欧洲市场的重要通道。下面让我们通过几组数据来感受一下。
3: 162.2%，对外开放物流活力持续释放。今年上半年，在复杂的外部经贸环境中，中欧班列运量规模和运输质量同步提升，累计开行280列，发送货物29,222标箱，同比分别增长169.2%、162.2%。一加六加十加 N 构建高效集疏运体系。今年以来，国铁沈阳局持续加强中欧班列运输组织，构建一加六加十加 N 高效集疏运体系。目前已实现经满洲里、绥芬河、同江、二连浩特、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在内的3通道6口岸全覆盖，设立10个境外中道站，网络覆盖20余个国家、50多座城市，承运商品突破5000余种，2200列，外贸陆路通道提速增效。作为东北地区唯一的国家级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中欧班列沈阳集结中心成立3年来，累计往返开行班列突破2200列，运输货物超24万标箱，服务国内外企业3000余家。铁路部门推行铁路快通全程一单制一体化发运模式，从集结中心发出的班列抵达俄罗斯仅需12天，通达欧洲腹地约18天，为外贸企业打造高性价比陆路黄金通道。辽宁省重点工业项目营口建发盛海高端化工与新能源材料项目昨天正式完成220千伏配套供电工程送电。建发盛海项目总投资超150亿元，涵盖多金属综合回收、磷酸铁前驱体两大核心板块，是辽宁省高端化工与新能源材料产业链的关键项目。项目一期用电负荷达129.8兆瓦，为满足用电需求，企业特意配套建设了一座220千伏变电站。
11: 我公司的熔炼、电解、制酸等工序都是连续生产，供电稳定性直接关系到安全生产、产品质量和投产速度。
3: 为匹配项目建设节点，电力部门将服务关口迁移至项目立项阶段，组建专属电保姆服务专班，全程跟进，
12: 把企业等电变成电等项目。我们建立了全周期跟踪服务机制，提前介入、专班对接、压减环节，目的就是让企业把精力放在建设生产上，不用为用电而分心。
3: 电力部门靠前服务，让送电进度提前近1个月，给项目在9月份顺利投产打下了基础。据了解，该项目全面投产后，将带动营口地区上下游冶金、新材料产业协同集聚，新增就业岗位2000余个。本台报道。
9: 入伏以来，我省迎来持续高温天气，各大医院急诊科中暑患者有所增加。医生提醒，高温时段不仅要警惕轻症中暑，更要警惕热射病，做好科学防护。
0: 持续高温会影响人体的散热系统，身体从脱水、轻症中暑发展为重症中暑，最危重阶段即为热射病。其中，老年基础疾病患者、婴幼儿、心脏功能障碍、重度肥胖等人群更容易发病。
13: 那热射病呢？它主要的症状呢，就是高热，大于体温大于40度，然后会有神志的障碍，比如说昏迷啊、抽搐啊，或者是嗜睡等等这个情况，同时可能会合并有多脏器功能的衰竭，非常严重的一种临床的急危重症。
0: 如果身边有人发生严重中暑和热射病，首先要迅速为患者降低核心体温。
13: 有条件的可以进行冷水浴，在这个浴缸和大桶里进行这个冷水浸泡。如果没有条件的话，那就是这个可以用冷水来擦拭全身，同时呢要注意保护气道，可以采用侧位或者是头高位的这种体位同时要尽快拨打120，赶紧到医院就诊。
0: 高温天气，老人、小孩、孕妇、慢性病患者和户外作业人员等重点人群要强化防暑防护意识，高温高湿时段尽量避免长时间户外作业和剧烈运动，
14: 优先呢待在阴凉通风的环境里，合理的使用一下空调风扇来降温，不要长时间的处于闷热不透气的密闭空间里。出门呢也要做好个人防护，科学补水，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大量出汗后及时补充淡盐水、电解质饮品。
0: 本台报道。
9: 盛夏炎炎，逛文博馆也是一个避暑好选择。这个暑假，沈阳各大文博场馆纷纷取消周一闭馆，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陈列馆等场馆还增设了周末夜间专场，长知识、享清凉两不误。
3: 来自香港的福先生从沈阳刚下飞机就直奔辽博。作为一名周末大多都在上班的文博爱好者，辽博周一不闭馆，还延长开放时间，让福先生觉得格外贴心。
15: 我觉得就是不可思议，那么好啊，然后呢不要预约，是吧？这个服务是很好的，
16: 很方便，而且这个数量很大，给他那个120份。
3: 来自四川的马先生白天刚游览完沈阳故宫和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无意间了解到辽博周一不闭馆，就马上带孩子来参观。
17: 一天就可以把这边景点就全部打卡了。这个地方离那个机场也特别近，然后公共交通也很方便。
3: 场馆延时给游客深度观展提供充足的时间，展厅内游客慢赏细品，逛得从容了不少，文创店也格外热闹。
18: 现在这个时间段开到了6点多，我就可以多有更多的时间逛逛文创店这些。
19: 我们的选择更多，然后体验到的风土人情的方式也会更多。
3: 随着沈阳故宫与张学良旧居陈列馆等场馆开放周末夜场，各式新场景新体验让馆内欢乐气氛拉满。这边张学良旧居陈列馆 NPC 互动演员已就位，小青楼前国粹五月夜开场，那边沈阳故宫正解锁夜游光影大片模式，游客们一路赏灯听戏话家常，既有唯美大片的视觉感受，又有一秒穿越的新体验。
20: 晚上的感觉跟白天的感觉这个差别挺大的，感觉晚上的时候又是另外的一番感受，
21: 非常不错的，而且种类丰富，很有氛围感，也丰富了我们的作为的游客的夜生活。
3: 延时闭馆，夜间专场，文博场馆超长待机，说到底是为了让游客逛得更方便更尽兴，把服务做到游客心坎上，游客自然愿意来，愿意留下来。驻沈阳记者报道。
9: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

0: 丈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哇哦，所有的宝贝，你们好吗？我刚刚给文松打过电话，他马上就到了。Oh my god，来了 ，Come on！
4: 到底什么情况？这是什么情况？下班了打电话把我叫到公司来，正练瑜伽呢，本来练的都挺业余，还耽误人家业余时间。娇娇，娇娇。娇娇，
3: 文松，
4: 下班了不回家你干嘛呀？
3: 文松，咱们办公室里不干净。
4: 不干净，你打扫下去。
3: 不是，是咱们办公室里有脏东西。
4: 谁不知道咱们公司我胆子是最大的，有什么好怕的？快跑！慢点！啊！

0: 我疼啊！把你吓那个熊样，
1: 那玩意儿不带急眼的啊！回来吧。
2: 好开心的，
3: 逗你玩的。嗯，
2: 那个，其实啊，我都已经猜到了。刚才呀，我是配合你们。妈
3: 呀，你配合呢？
0: 哎呀，你真是个好演员呐，表演的这个真是哩哩啦啦呀，你呀，整的。
2: 那叫淋漓尽致。
0: 我说你裤子湿了。你这是给自己加的戏还是抢戏呀？这是啊。
3: 别着急，还有惊喜。
2: 你别吓我了，
4: 文松，文松，
1: 生日快乐！
4: 这都是我们给你布置的，你喜欢吗？开心吗？哎呀，
2: 开心，我都喜欢，这个喜欢，这个喜欢，这个也喜欢，连气球的颜色我都喜欢。
4: 紧张哦，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惊喜给你准备好了，你要 hold 得住哦。
2: 妈，吓死我了。
3: 文生，
2: 哎呀，经理你来了。
5: 别说话，知道今儿我过生日了，好感动，好欣喜，抱我！
0: 哎呀，哎，哎呦我的妈呀！
5: 你干哈呢？整的像个武大郎似的你啊！
0: 这是化妆生日 party 啊！
2: 那个，今天经理过生日啊，这么快就把蛋糕推过来了？
0: 啊，对呀、啊，
2: 快给经理推过去！哎，
0: 好好好，哎、推推推！哎，
5: 还有蛋糕，
0: 哇！蛋糕上有你的名字啊！
5: 你吃啥呢？啊，
2: 我尝一尝蛋糕是不是甜的。
5: 好感动，好欣喜，但是有瑕疵。啊？为什么没有蜡烛呢？
3: 有，有。
5: 这是过生日的蜡烛啊。嗯，
2: 这根蜡烛啊是有寓意的，寓意着您的事业能够如日中天。
0: 对，如日中天。
2: 来，我给你点上啊。
5: 好感动，好嬉戏哟、哦、
0: 开始。来，来，
6: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5: 咋这么急呢？
2: 啊，我就是试一下这么粗的蜡烛能不能吹灭。你的肺活量啊应该没问题啊。
5: 好心细哦，
2: 这回吹吧。
5: 吃蛋糕吧。
2: 那个经理啊，
5: 吃。
2: 我们吃完饭来的，你自己吃吧。
5: 哎，我一个人吃不了啊。
0: 那个礼物是用不用给他呀？啊，
5: 还有生日礼物，好感动，好欣喜，抱我。这哪呢？
0: 这礼物啊，都是文松 给你买的。
5: 是吗？啊，哪呢？
0: 这
2: 啊啊，这对对对，来，经理啊，这礼物啊，都是我给你准备的，那希望你喜欢。
5: 好心细哦。我要是没看错，应该是个吹风筒吧？解释一下，让我吹啥？
0: 你抽我干啥？你买的，你解释呗。
2: 那个，这不就有的吹了吗？他俩呀是套装。
5: 是吗？
2: 对。
5: 好时尚哎。
2: 那个，咱不看这个啊，是不是还有礼物？啊，对对对，哎呀，哎，这衣服，颜色喜欢吗？哇，
5: 好感动，好心细哦。
2: 那个，快给经理换上。
3: 我脱，
5: 是吗？
3: 来，经理，来，把衣服脱了。来，天
0: 哪，咋回事，老爷？
2: 经理呀、啊，他跟我是一天的生日，咱们还是先给他过吧，省得以后啊给咱们穿小鞋。
0: 对，有道理。
3: 漂亮，
5: 卫生。
2: 哎呀，
0: 太漂亮了！
2: 你俩看，这衣服正合适。
0: 对，正好。
2: 这件衣服啊，是属于明星限量款。
0: 对，
5: 哪个明星穿过呢？
2: 葫芦娃。
0: 对。
2: 哎，你们快看，经理像不像葫芦娃里边的五娃？
0: 像。
2: 掐个小腰，鼓个小嘴，妈呀，他好像要吐火。
0: 经理，你消消气儿，此情此景，我要为你。升级了，我要朗诵一首诗歌。我怕我说不好，打了一个小草稿。
2: 经理，这个是我安排的环节。
0: 往事依稀，泪眼朦胧。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快乐的心情，迎来了程总的生日。程总的一生是光辉。

0: 声，是烂颤的一声，长歌当初深切缅怀，程总生日快乐。
1: 真是
2: 这词儿听着有点别扭呢。
0: 解释

0: 董事长。
1: 董事长，你还知道我是你董事长啊？你像个葫芦娃似的，你要吐火呀你啊！谁把这办公室弄得乱七八糟的？这是公司，这谁开生日 party 啊？谁过生日？
0: 董事长，文松过生日。
2: 董事长，我知道错了，我不应该来公司过，把这里搞得乌烟瘴气的，我承认错误，董事长，对不起。
1: 你的态度，奖励你一个大红包。生日快乐。
2: 妈呀，好感动，好心细，抱你。哎
3: 呀，等会儿，
0: 董事长，其实我过生日。
1: 行了，我早就知道你俩过生日，来吧，你也有份儿啊，来，生日快乐。
0: 谢谢董事长，这还真。今儿个你也过生日啊？
2: 经理啊，咱俩是一天的生日。哇，
4: 好感动，好凑巧，抱我。
3: 放手，董事长，性格耿直的我要说实话了。
1: 说吧，
3: 董事长，其实今天我也过生日，
1: 抱我。
3: 你滚一边去！
1: 你生日不是7月15吗？我跟你们说实话吧，今天呢虽然是你俩过生日，我也要说几句。其实你们真正的忘了一个最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把你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我敢这么说啊，每个母亲都会记住自己孩子的生日，可是有多少孩子能记住你母亲的生日吗？今天我还给你俩特意带来另一份的惊喜，你们看看谁来了。来，
5: 文松。妈妈，经理。
1: 妈，哎呀，快来，哎呀，快！来，齐大宝，来，小峰，快过来，来。
6: 姑娘啊，我听说你对象当着全公司的人的面给你求婚，那也太浪漫了，爸也为这事高兴啊。不是，你说你对象他爸要来上我家会亲去，连面都没见着，你让他来？行，爸肯定给他安排好了，就俩字儿，盘他。好了，你早点回来。好嘞。哎呀，
7: 8号楼7单元。周思雨，你个臭小子，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呀？那好好的工作咋说不咋让人开除了呢？还你别管我叫爸，我没有你这个爸，你还答应是不？你管我在哪呢？我给你找王总求情呗。你挂了吧，不用你管。
6: 哎呀，这是我亲家来了，这是。哎呀，来了！
7: 你好，
6: 你好，
7: 你是王总吗？
6: 对，我是。
7: 那你往后退一步。
6: 怎么了？
7: 对不起，
6: 部长。不是，老哥，你快起来！
7: 我早就该来呀。
6: 不是，你看，你就来晚一会儿，也不至于这么
7: 让你费心了。
6: 没事，我你快来坐。我先把东西收拾啊！这两天啊，每天人都有人给我来送礼来，来一波人送一波，哎呀，都没地方放了。
7: 来你家的人都得送礼呀，
6: 都送。
7: 那我来的匆忙，我也没带啥，我给你拿瓶葡萄糖。你家有针的，我先给你挂上啊。哎
6: 呦，老哥，你这心意我领了，行不行？我收下了。哎，真能开玩笑。来，坐。哎呦，我的天哪！一看老哥就是实在人。
7: 你看出来了是不？
6: 我就喜欢实在人。
7: 我就出了名的实在啊，在我们那块我有名的实在。
6: 是吗？
7: 头两天我去公园玩，见着个老头，就看我面相好，说我实在，给我请他家喝酒去了。喝完酒不让走，让我住两天。

0: 结果我住俩月，后来他家报警了我才走。
1: 这你住俩月才报警，那人也挺实在啊。老哥呀，你可是真逗啊。
0: 王叔，你相信缘分不？
1: 我相信呢。
0: 我也相信缘分啊！我一进屋就瞅你眼熟，啊、面花的没敢认。
1: 像谁呀、啊？
0: 像我二姨。王叔，你别生气啊！你和我二姨连像，都四方大脸的。我二姨人好啊，从小给我拉扯大的啊，对我有恩。但是我二姨没有福，走得早。我现在想啊，我要是能再叫一声二姨，她要能答应一声，哎，那该多好啊！二姨，
1: 哎，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哎呀妈呀，
0: 算满足了我一个愿望啊！哎
1: 呀，老哥重感情啊！
0: 哎呀，我天呀，进屋半天了，咋没看着弟妹呢？忙活啥呢？啊，
1: 老哥，你弟妹呢？已经没好多年了。
0: 进来我就发现了，我没好意思确定啊。那照这说，我还差个礼节，我补上。
1: 啥礼节呀？不是老哥，你干啥呢？
0: 老弟呀，你有香没？我给弟妹插上。
1: 不是不是不是，哥呀，这是蒙娜丽莎。
0: 我弟妹姓孟啊。
1: 不是，这个是蒙娜丽莎，是达芬奇画的一幅油画。啊，
0: 哎，在我这脑袋呀，啊，是画达芬奇他妈呀。
1: 不是那个，哎呀，啥都行了。
0: 画蒙娜丽莎。
1: 不是你弟妹。
0: 蒙娜丽莎发。
1: 沙发这个好吗？
0: 老弟呀、啊，哎，我跟你唠唠孩子的事儿吧。
1: 对，
0: 让你操心了。
1: 不操心。啊，这孩子挺好。怎么说呢？其实你儿子当时发生这件事儿啊，全公司都沸腾了，那都站起来鼓掌了。就是你看着这些礼物没，都是公司人送的，高兴。
0: 我儿子人缘就那样吗？
1: 不，你儿人缘不好的话，我也不能把姑娘嫁给他呀。
0: 是，怎的？我儿子跟你姑娘还扯上了？
1: 不是，啥叫扯上了？人俩人处对象的。
0: 啊，处对象的。不是，我问一下，我儿子叫啥名你知道不？
1: 考我呀？你儿子不叫曹同瑞吗？对不对？
0: 啊，对，啊，我儿子叫曹同瑞啊。那我今天来干啥来了？
1: 咱俩不是会亲家吗？你咋的了，老曹？
0: 没事，我就怕你忘了。你亲家，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那什么叫商量？你说。
0: 有个叫周思雨的，你认识不？你公司的
1: 小周，我昨天开除那个
0: 啊。对，咋的了？把他开除了？
1: 这小子旷工，当公司不少损失呢。那是
0: 当多少钱呢？
1: 70多万呗。哦，咋的了？
0: 我先，我有可能有120，先垫个首付行不？完了，我慢慢胖胖胖还你，给个面子。
1: 老哥，我想问一下，你俩是什么关系啊？
0: 啊，他是那个同学朋友家邻同学，当该院光屁股长大的小孩儿，人挺好，小孩儿挺好，为啥给开除了？你给我个面子，把他整回来得了，你不差这一个人。
1: 亲家，你要不是我亲家，咱啥也别说；要是亲家，那就是一个电话的事
0: 儿。是、啊、那你快点给他打电话，让他回来吧。
1: 行，这就给你打电话。
0: 赶紧上班吧。
1: 好嘞。嗯。哎呀，来人了，你先等一会儿啊，老哥啊。哎呀。谁来了？
2: 爸，我们回来了。
1: 哎、小曹，
3: 王叔好。哎呀，
1: 你爸来了。
3: 不可能啊，我爸给我打电话说他堵车了。
1: 那不对呀、啊，你爸，哎呀，老曹，老曹，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啊，你儿来了。这不你爸吗？
3: 他是谁呀、啊？
0: 孩子，你先坐一会儿啊，你过来。
1: 怎么了？
0: 我跟你说实话吧，这孩子他不可能认识我。从小我也没照顾着他，他妈也现在也不是我媳妇儿。
1: 我明白了。
0: 明白啥了？
1: 你是他生父，对不对？
0: 不是
1: 哥呀，这种感情我感受到，你太伟大了。
0: 不是啥呀，我没
1: 血浓于水这种感情啊，你交给我办了好不好？那个
0: 来，听我说。
1: 小曹，
3: 哎，过来说。
1: 抱他。啊？抱他！
3: 我不认识他。
1: 抱！
4: 不用，
1: 快点！
4: 不用了。
1: 那个
4: 孩子，孩子，
1: 父子的那种抱，父子，哎，
4: 我是吉他呀，
1: 那个他是父，他是父，
4: 哎呀，哎呀，好了，别上来了，别上来了，
2: 爸呀，你干啥呀？
1: 来来，坐坐，先坐下，先坐下，哎，老哥，老哥，哎呀，
4: 老哥，老弟，你看小周那电话，你赶紧打了，
1: 你先别着急啊，姑娘，站起来，
2: 爸，
1: 这是你老公公，
2: 叔叔好，
1: 叫什么叔叔？叫爸，
2: 爸。
3: 叔啊，他到底是谁呀、啊？
1: 你这样啊，小曹啊，叔呢，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可能在很多年以前呢，有一位和蔼可亲的父亲，他因为种种的原因，把自己孩子寄养了出去。当这个孩子长大了，听说要结婚了，这个父亲。千里迢迢就来看这个孩子，多么伟大的父爱！小曹啊，
3: 爸！哎，
1: 对，孩子，
4: 你起来！孩子，你这起来！
3: 你这么多年去哪了？
4: 我一直在家待着呢。
3: 我一直感觉那个爸跟我长得一点都不像。你看咱俩长得多像。跟他们看的，咱俩长得一模一样。
4: 你长得可能是像你妈了。
2: 爸，啊，此时我想问你个事儿。
1: 你说，
2: 我是你亲生的不？
1: 我上也别拉去。
2: 咱俩也不像啊。
1: 你也随你妈。
4: 我能求你个事儿不？
3: 那你说，
4: 你看你给我个面子，你跟你叔说一下，人家想打电话给小周，
3: 小周
4: 上班吧。啊，
3: 王叔啊，你给小周打个电话，让他回来上班。
1: 小周。不是老哥，小周的事儿我肯定给你办。今天呢，你也别走了，你俩父子刚认，我给你炒俩菜，咱喝点。
4: 我就不在这待着了。我跟你说，我在这待着不方便，尴尬。
1: 怎么能尴尬呢？
4: 一会儿他那个爸来了，看着我不舒服，他肯定说没见过我。
1: 我的妈！他要敢说不认识你，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5: 王总吧，啊，
1: 你是
5: 我老曹
1: 啊，老曹，
5: 我来晚了。
1: 小爷们儿，先别说话。你认不认识他？
5: 我不认识。
4: 这没事，你看
1: 干啥呀？干啥？
5: 啥情况啊？这是啊？
1: 我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认不认识他？
5: 我哎，我瞅有点面慌。
1: 那进来吧，老哥，你坐。
5: 不好意思啊，我有点来晚了，这路上有点堵车了。
1: 堵车不会早点出来？
5: 我不到半道就给你买礼物去了。
1: 我用你买礼物？
5: 你说我头回到亲家这来，我能空手来吗？
1: 买啥了？
5: 你买的酸奶。
1: 酸奶行吗？酸奶有葡萄糖好吗？
5: 酸奶和葡萄糖能比吗？
1: 那葡萄糖比酸奶更有油气人情味儿。
5: 你咋这么大火气呢？那我就来晚了，我给你道歉不行吗？
1: 跟我道什么歉呢？你得给他道歉。
5: 他谁呀？我给他道歉呢？
3: 他是我爸。
5: 我是谁呀？
3: 你是我父亲。
5: 怎么回事呢？这是咋的了？
4: 兄弟，来听我说，
5: 这孩子有病啊！
4: 你先消消气儿。我跟你说啊，你是不是来会亲家来了？
5: 对呀、啊。
4: 我是咋回事呢？找王总啊，研究孩子那个事儿来了，结果没想到给他整生气。
5: 老哥，我明白了。
4: 明白啥了？
5: 你是这闺女的生父是吗？
4: 不是，你们咋都这么分析呢？
5: 怪不得我儿子管你叫爸呢。
4: 不是，你听我说，
5: 他叫岳父也正常。今天我看他劲儿的，把气儿撒我身上了，是吧？
4: 兄弟，你误会了，你
5: 老哥，你放心，我不跟他一样。哎，
4: 别跟他一样，
5: 你坐，你还是个人了？ 你连人都不是。
1: 不是你啥意思啊？
5: 我啥意思呀？
1: 啊，你来晚了，你说谁在说我？
5: 啊，我愿意来晚的，我故意来晚，我搁门口站半个小时我才上来，哎，我就气死你。
1: 哎，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啊、
5: 我就过分我就气你了，咋的？
1: 你想咋的？你
5: 你想咋的、啊、
1: 女儿我不嫁了，
5: 我还不娶了呢。
1: 你呸，
5: 我呸，
1: 你干什么？这
4: 停停停停，可能听我说句话不啊，都消消气儿行不？你赶紧把小周人的电话给打过去，他还等着上班呢。
1: 小周的事一会儿再说，你等我消消气儿。
5: 老哥，谁叫小周啊？
4: 小周是他公司的一个员工，也不问啥原因他就给开除了，我去跟他讲讲这个事儿。
5: 畜生，妈人渣！
1: 你现在过分了，老曹啊！我告诉你，
5: 人家小伙好好上班，你就给人开除了。哎呀，哎，还是人吗？哎，
1: 我就开了。
5: 哎，你开了，好的你不留着，坏的你就留着。你是谁窝？哎，
1: 我也气死你！我的公司我就开了。
5: 你说那小样，你是继父？
1: 哎，你是养父？
5: 你咋的？
1: 你咋的？
5: 你啥意思？
1: 你啥意思？
4: 停！能不能消消气儿啊？你把小周人电话赶紧打了。我走了，我走完五分钟之后，你俩对一下就明白咋回事了。
5: 老哥，你怕啥呢？老哥，
1: 老哥，哎，
5: 爸，
2: 爸，
1: 爸，
2: 爸，
1: 爸，
4: 都这么叫好吗？
1: 周思雨，
6: 王总，对不起，我们这就走。王总，
1: 等等会儿，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捋一下啊、哦。他是你儿子，
4: 对，那你看个头不像吗？
5: 你这啥玩意儿？他不把咱们玩了吗？这不是？
1: 那你给我个合理的解释呗。
4: 不是，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一进屋吧，你们就愣往我身上安身份。我一看气氛都轰到那儿了，我也推脱不过去啊。我真不是歹意，我真是给我儿子来求情来了。王总，
1: 先不说你骗我这件事儿，他旷工了三天，我把他开除了，有什么不对的吗？
4: 那是有原因的。
1: 有什么原因呢？旷工三天，当公司70万的收入，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了，别跟我在这胡搅蛮缠，赶紧走，赶紧走，赶紧给我走。
6: 爸，
1: 不是，老哥，
4: 哎，我
1: 你这是
4: 我没事没事没事，我这里刚从医院跑出来，我心脏就是刚做完那个搭桥手术，在重症监护室昏迷了三天三夜，我儿子一直在门口守着我来着。王总啊，给我儿子一个机会，我保证下回我就是死了也不让我孩子耽误一天工，能给我这一个面子不？
6: 爸，你别为难王总了，咱们走吧，回医院。
1: 等会儿，这样，你也先不用回去上班了，把你爸的个病啊养好，照顾好你爸，我批准。你带薪休假，老哥。
4: 谢谢王总啊，快给王总磕头。
1: 老哥，
6: 王总，
1: 啥都不用说了，养好病，等你出院那天我去接你，到咱家炒俩菜，咱老哥俩喝两盅。
4: 谢谢王总啊，
6: 谢王总，
4: 恩人呐，
6: 我们就回去了，王总。
1: 好，
4: 谢谢王总，
6: 谢谢王总，爸慢点。再见，王总。哎，
5: 亲家，这都误会了。哎呀，
1: 我这刚才冲你发这么大火，我这挺不好意思。
5: 这脾气真挺大呀，你这是。
1: 那你还骂我畜生了，你
5: 这事儿整
1: 的。来，也别说别的了，这样，这俩孩子的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5: 定了，
1: 咱出去吃一顿订婚宴怎么样？
5: 好啊，
1: 喝两盅，
5: 喝两盅，
1: 走
5: 走
2: 走走啊！
7: 洋洋
2: 啊，
7: 咱俩的婚结不成了。
2: 怎么了？
7: 咱俩一个爸。
2: 你是不是虎啊？就你这智商，我还真得考虑考虑。
7: 洋洋，咋回事啊？
8: 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哎，一喝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有那个风湿膏，哎，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脑中风后遗症 合谷穴是个要穴。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
9: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8: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9: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8: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9: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0: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嗯，
8: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啊。你看我们在学校啊，学医一开始怎么学的？开方子你得背汤头歌啊，怎么背啊？当时我记得，哎，老师早上啊这一去就捧一把黄豆，就给我了。干什么呢？揣到这个兜里面，背一个，拿个黄豆放到这个兜。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兜都装满了，都背完了，这才行。所以我们当时这个开方子都记在脑子里面。现在你不用了，现在都在电脑里头呢。大家伙你找中医看病，你说你是想找我这样的，说把方子装在脑子里面的，还是想找那种把方子装到电脑里边的呀？
10: 那肯定是您这样的呀。
8: 为什么呀？学医呢它是给人去看病，所以有的时候我在那个视频上啊，看着有很多小孩可能10来岁，哎呀，中医神童一把脉，一本正经的跟你说，哎呀，你这肝胃不和呀，你这心脾两虚啊，你这浑身疲劳没有劲儿啊。就我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就悲哀。为什么呢？中医看病它不单单的是看病人的身体状态啊，你包括病人的喜怒哀乐呀，他家庭的不幸福啊，你都得去了解一下。你包括那20来岁30多岁就当地名医了啊，20、30岁那中医就成为名医，那不扯淡一样吗？
10: 是，
8: 那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所以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或者你那个小孙子身上，干什么呀？来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你比方说我感冒了，感冒之后吃点什么感冒药比较合适呢？啊，你看哪儿啊？往这儿看，这鼻子呀就是感冒最好的一个晴雨表。你鼻子堵了，那是啥呀？那是风寒。
10: 风寒
8: 啊，这鼻子不通，淌大鼻涕，稀里哗啦的淌，这叫什么？这叫伤风。哎，说鼻子有点不得劲儿，有点疼，嗓子呢有点疼啊，咱鼻子上面硬腭和咽喉就这个地方，总感觉不得劲儿，什么情况啊？风热感冒。那你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一喝加点红糖就行了。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清热的东西，哎，你往上一用得完事儿了。那你说我伤风了，我淌大鼻涕，我用点什么呢？玉屏风散。

0: 防风、黄芪、白术，你给它用上，你鼻涕不淌不就完事儿了吗？啊，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后啊，我要教给大家伙的，肯定都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啊，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
1: 保护肺气。
0: 哎，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所以咱们说老百姓啊，老同志，咱学中医，咱不是学理论、学号脉、学开方，他不，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能接受的，我们能够用得到的真东西。
1: 那刚刚杨主任您也说到了啊，就这个慢性咽炎啊，因为我是主持人啊，因为这个职业的原因，我就有慢性咽炎。那您刚刚提到的说这个连泉穴到天突穴，那这个位置我们怎么才能够非常精准的找到呢？
0: 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为啥说叫标准大图册呢？就这个穴位，咱说你得找准了，找不准不行。哎，找不准呢，那就跟吃错药似的，它治不了病，而且呢，有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问题。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就干货在哪儿呀？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
1: 点穴。
0: 哎，工具。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六大穴位。首先我们看人体六大实用穴位的第一个，叫合谷穴。学习这个穴位呢，首先得知道合谷穴的定位。那如果咱们按照大学生教材啊，合谷穴的定位就比较麻烦，哎，说是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之间，偏于第二掌骨的中点。这么说完了，你能找着吗？
1: 那找不着，
0: 你找不着，对吧？那是教材，根本找不着。那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你这一点，哎，你看穴位找到了，就在这儿。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说用力方向什么方向呢？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它得有一个用力的方向。就像那马拉车似的，那马拉车那马不能随便跑啊，你得朝一个方向跑。哎，这个车才能动啊。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哎，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你看这穴位好吧？
1: 好
0: 啊，哎，这一点大家记住了没？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啊！下巴以上的病，合谷穴全管。 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啊、
0: 对，有脑袋，
1: 对
0: 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肠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醒，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就说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意识、思维、情感他出现障碍了，啊，这人脑中风了啊，我不认人，我逮谁骂谁。用哪个穴位？合谷穴啊，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的康复和发育。再比方说啊，老年人脑中风之后，他这个大脑需要康复咋办呢？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儿。肚脐眼能找着不？
1: 能。
0: 哎，长在这儿是吧？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啊，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咱们中医有没有现代的什么医疗急救技术啊？过去有吗？
1: 没有，
0: 没有，啊，你说什么起搏器呀、啊，什么 AED 呀、啊，古代都没有。
1: 没有。
0: 那你说这个病人嘣儿，发起脑血管病了。啊，光机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那抽香烟，那香烟头，那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我曾经见过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咋回事啊？他每天发病啊，都是半夜11点就犯病了，特别准，还是个女同志啊。发病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肚子疼，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手脚冰凉，然后就开始呢在那吐，吐那个清水似的，就清淋淋的，跟那个鸡蛋清似的清水。哎呦，能吐多少啊？就那个洗脸盆，能吐半盆。哎呦，呕吐的全是清水。这什么时候吐到这个半盆清水了，肚子呢就不疼了，病人就好了。然后这个病啊到医院去治，哪儿都没治好，然后就找我来了。我一瞅这个病我也没见过呀，我就问他，我说你在那个疼的时候啊，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它能缓解呀，能舒服啊？他说我睡热炕头舒服。 再有呢，喝个两口烧酒，那度数越高越得劲儿。我一听，这是属于寒症了，啊，这热炕头舒服吗？喝烧酒疼痛缓解吗？这就是寒症。当时啊，我就给他艾灸关元穴，艾灸到第三天的时候，病人的这个病啊，基本上就不犯了，啊，就没有了。第三天的时候，基本就没了。啊，然后我就告诉这个病人，我说你隔一天灸一次关元穴治疗寒症，哎，就这么治寒症的。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哎，古人有个说法叫什么？要想长安三里长不干。哎，足三里的定位，教材上是这么说的：外膝眼下三寸，胫骨前缘旁开1.5寸。我这么说咱们谁也找不着，
1: 对，找不着。
0: 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但是呢，哎，它得配穴啊，配谁呀？哎，配合谷啊。你看这个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这个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阳明经最化痰瘀，因为结节啊，中医认为是痰瘀，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看把这个脚趾头拿掉，你别真拿掉啊，我说这个脚趾头不算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
1: 引热下行，
0: 哎，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涌泉穴。但你别扎啊，你扎我怕你受不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穴吗？哎，你用那个穴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

0: 用一秒着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把那电脑也摔了，桌子上什么都扔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1: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1: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2: 控制不住，
1: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2: 那管不了，
1: 你管不了，躁狂，是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挖，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像对侧。
2: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哎，
1: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1: 哎，它对着来的。
2: 啊，对着来啊，
1: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我们这颗蓝色星球上的所有生命，从每一个物种自身的属性出发，各取所需，只取所需，同时与其他物种竞争与互助，完美的融合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让这个星球的物种实现着最和谐的共存和发展。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部，北靠青藏高原，南接中南半岛，是北半球热带、亚热带和亚高山三个典型气候带的交汇带。生物区系极为复杂，种类异常丰富。在森林中向上仰望，层层叠叠、密集交织的枝叶，宛如生命的道路。对绝大多数绿色植物来说，阳光都是最稀缺的资源。在雨林中，不到20%的高大乔木瓜分了绝大多数阳光。林冠层下面有超过80%的植物物种。低矮的植物们只有抢到那一丝丝阳光，才有让物种延续的可能性。即使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地区，也只有2%的光线会光顾到地面。这棵望天树把巨大的树冠高举于热带雨林林冠层上，在与其他树木的纠缠和争夺中，望天树凭借高效的光合作用能力和快速的向上生长能力，最终让自己成为森林中的高度之王，享受到绝对优势的水源。

水过后，拥有充足水分的植物们便开始了下一代的繁衍。这个像降落伞一样降落的是望天树的果实，螺旋式的降落有助于保护种子不被摔伤。即使从高达25层楼高的地方落下，它也能缓缓地降落在地面上。望天树的种子成熟后，从高处散落在长满植物的林地上，只需要1至4天便可发芽。但是生存是残酷的，平均

2万粒种子之中，只有一粒能幸运地长大成才。这样的幸运离不开其他物种的帮助。这群小小的蚂蚁疏松了土壤，带来养分，使种子发芽，分裂出根须、枝叶，向上生长。高可望天的大树和一群微不足道的蚂蚁，就这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只小松鼠小心翼翼地窥视着，一点一点向前挪动，它在等一个机会。大拟啄木鸟警惕地守护住嘴边的食物，它知道松鼠并不是危及生命的敌人，但却是一个狡猾的小偷。终于在大拟啄木鸟松懈的那一瞬间，小松鼠闪电般出击，它得手。

长着白色络腮胡的动物是中国老挝越南三国交界地区的特有物种白颊长臂猿。这里树冠浓密，为白颊长臂猿的生存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适宜的栖息场所。这只雄性白颊长臂猿警惕地巡查着周边的轻微变动。这是榕果，是白颊长臂猿的最爱。榕果到了雌花期，一种小昆虫该登场帮忙了。位于榕果顶端的苞片口已经静静打开，开始释放出一种挥发性很强的化学物质。对榕小蜂来说，这是一个强烈的邀请信号。它们追寻着榕果的气味，想方设法钻进打开的苞片，到果腔内寻找合适的点位产卵，同时也在为榕树传粉。包括白颊长臂猿在内的动物很爱吃这些美味的果实。榕树的种子则通过动物们的粪便四处散播。生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互惠互利的方式紧紧连接在一起，这是雨林的生存之道，这也是大自然的神奇智慧。白颊长臂猿的叫声在雨林回荡，仿佛在为他们的家园而歌唱。这种濒危动物正越来越

与望天树一起努力生长的，还有拥有高超生存智慧的王冠蕨。为了获得阳光，他们借助巨人的肩膀，终于摆脱雨林底层的昏暗，来到雨林中阳光明媚的树

望天树克服重重困难，成为雨林中的巨人，其他植物也不甘落后，借助高大乔木的身体朝着阳光充裕的地方爬去。

本植物，获得了赖以生长的关键位置。森林是地球上生物量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作为全球生物圈中重要的一环，它更以地球基因库、蓄水库和能源库著称。林木

是生命的信使。成熟之后便会弹出离开母体，寻找新的家园。森林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进程，以蕨类植物和古骡子植物为代表，是现代森林的源头。由它们构建的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组成大面积的滨海和内陆沼泽森林，是石炭纪重要的造煤植物。今天当我们点燃一块煤，其实就是点燃了储存在蕨类植物和古骡子植物体内数亿年前的远古的阳光。由于未受到地质历史时期冰川的影响，云南的森林仍依稀保留着远古洪荒时期的模样。梭罗被众多国家列为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蕨类植物之王的赞誉。梭罗是蕨类植物中的参天大树，最大的可以长到约有6米高。梭罗之所以成为蕨类之王，靠的是贯穿身体内部的纤维组织，它们不断地为身体输送养分和水分，使梭罗长高长大，获取更多的阳光。梭罗的树干上分布着密密麻麻的小触须，这让它可以最大程度地吸收空气里的水分。比梭罗的触须还强大的是榕树的气生根，它们从树干树枝上茂密地生发出来，捕捉和汲取着湿润雨林中的水分。森林是一个拥挤的世界，生存空间成为植物最为稀缺的资源。为了生存繁衍，植物们顽强争斗，在生与死、荣与枯的交替中，大地充满了勃勃生机。榕树遒劲有力的根须枝干，透露出顽强的生命意志。它们仿佛在热烈的深情相拥，其实是在实施致命的绞杀。森林在地球上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的发展时期，巨大的生命能量让我们能感受到和谐美好的梦幻时光。栖息在树冠的懒猴看上去格外萌宠，瘦小的身体，大大的眼睛，这样一动不动地抱在树枝上，懒猴可以持续几个小时。森林是慢生活的最佳环境，懒猴主要以昆虫、蜥蜴等为食，有时也吃浆果、树叶和花蕾。动作极为缓慢的懒猴也有保护自己的利器，那就是它们身上带有剧毒，会从肘部射出毒液。当它们梳理毛发时，毒素会布满它们的

地球从荒凉贫瘠到充满生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物种在不断的演化，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孕育出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附生在树干上的石斛花散发出诱人花香，这也许是这些大蜜蜂把蜂巢建在这里的主要原因。

凄凉而又悲壮。但是旧家族没落了，新的家族又开始生成壮大，循环往复，朝暮更替，让生命之歌永远在大地传颂。

这种羽毛华丽体态高贵的大鸟在我国只分布在云南，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是犀鸟的栖息地，这里有中国热带北原最靠西部的雨林，犀鸟就栖息在森林中的高大树木之上，以果实昆虫为食。在繁殖季节，雌鸟会钻进自己事先挑选好的树洞，雄鸟则用嘴衔来泥土封闭洞口，只留下一条狭缝。雌鸟在已封口的树洞内孵卵育雏，雄鸟则在外奔波，无微不至地照顾爱侣。雄鸟将食物储藏在嗉囊里，将小小的果实准确递进狭小的洞口。犀鸟体型巨大，只有参天大树才能满足它们的生存需要。犀鸟和森林唇齿相依，人类和自然也同样如此。

和河流湖泊相似，森林能涵养水源，是一个巨大的水库，在水的自然循环中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降落的雨水一部分被树冠截流，大部分流到树下疏松多孔的土壤里被蓄流起来，有的被林中植物根系吸收，有的通过蒸发返回大气。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表明，一公顷森林一年能蒸发8000吨水，使林区空气湿润，降水增加，冬暖夏凉，这样它又起到了调节气候的作用。与此同时，树木的叶子也像一把把伞，阻挡了雨水对地面的直接冲刷，树上的苔藓和树下的枯枝败叶有同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们一道成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云南是全国植物种类最多的省份，热带、亚热带、温带、寒温带植物类型都有分布。在全国3万种高等植物中，云南占60%以上。

樟树、石栎、木莲等乔木树种，杜鹃花、厚皮香等较高大的灌木，以及草本植物中的蕨类、百合科或天南星等植被。这些同属于常绿阔叶林的植物，构成了云贵高原四季常青、碧水长流的最核心要素。

山有多高，水有多长。这些丰沛的水源来自常绿阔叶林的涵养。五月，在哀牢山深处，数十种蝴蝶在孕育自己的宝宝。为了躲避天敌，它们把自己伪装成环境的颜色。30天后，数以亿计的蝴蝶破茧成蝶，满山遍野。

华盖木是木兰科中著名的植物之一，最高可达40余米，胸径能超过1.2米，被称为植物大熊猫。它是中国特有树种，仅分布于云南东南部。自然野生的华盖木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濒危植物，造物主仿佛特别眷顾云南。这种树姿优美、树皮奇特的松树叫巧家五针松，因为仅仅分布于云南省巧家县的药山而得名，是我国特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它的野生数量极为稀少，90年代初被发现时，仅在药山的一条山坳生长着30余株，被列为全球最濒危的100种物种之一。为此，国家专门建立了药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监测保护。如今巧家五针松得到较好的保护和管理，人工培育苗超过7000余株，在不久的将来，巧家五针松会逐渐走进园林景区，让更多的人欣赏到它的美丽身姿。

南西部的横断山区，自新生代以来基本上没有大面积的冰川覆盖，这使一些古老原始的种类和孑遗植物得以保留下来，成为动植物的避难所。秃山是第三纪古热带植物区孑遗植物，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林中活化石之称，其受威胁等级为易危。秃山分布于云南西部和缅甸北部，树林最大的秃山已生长了2000年。这棵生长在高黎贡山的秃山需要8个人才能合抱过来，高达97米，是有数据记录的欧亚大陆上最高的一棵树。红豆杉属植物是第四纪冰期后遗留下来的古老孑遗树种，同秃山一样是植物界的活化石。在森林的大家庭里，针叶林无疑是顶峰傲雪的翩翩君子。它们生活在海拔3000至5000米的高寒地区，在滴水成冰的严寒里，针叶林以管状的枝叶吸纳水分，在严寒里蛰伏。春天，它们展开雨伞般的躯干，拥抱自然。在森林的大千世界，针叶林无疑是长寿家族的代表，超过100年树龄的身影随处可见。在自然界中，无论高大还是微小，每一个物种都有着它独特的价值。森林是由无数生物与各种非生命因子有机结合的整体，所有的生命彼此相连，互相依存，共同构成了陆地上具有最强大生产力、最庞大、最复杂的生态系统。它们历经数亿年达成了绝妙平衡。极目远望，郁郁苍苍，森林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也与我们的未来密不可。

你的车吧，挡下方通道了，搞不清楚。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哇！
1: 大家过年过得都挺好吧？我这年过得算是惨死了，大过年的让戒烟，你说这谁受得了啊？我们这科长也是捣乱，他老婆不让他在家抽烟，非跑我们家来抽烟，哎，临走还落一根，这让我老婆看见了，我浑身是嘴，我都讲不清啊！哎呀，我这老婆家严防死守，不在家的时候，看了吗？还请一林老英雄盯着我。别人过年家里都供财神，我们家供林则徐。这要不认字的，肯定以为这是我姥爷呢吧？
2: 爸，我回来了。
1: 哎呦，林老英雄，我先在您这儿放会儿啊，保密啊，够意思，千万别说烟在你这儿啊，保密。
2: 不好意思。
1: 停！好，你怎么还练这首歌啊？
3: 儿子，跟你爸说，
2: 爸，这次我说到做到，考试考了88。
1: 真的？
2: 当然了。
1: 你这提速提的也太快了，我爸爸太高兴了。
2: 家里怎么有烟味啊？爸啊，你是不是抽烟了？
1: 别瞎说，明明。
3: 对，
1: 爸怎么可能抽烟呢？
3: 你爸不是答应你，你看这不写着呢吗？这个爸爸好好戒烟，你天天向上，对不对？写作业去吧，啊。没问题，
1: 爸爸陪你写作业去吧。不是，婷婷，你这翻脸如翻书啊。
3: 说吧，抽几根？
1: 一根都没抽。你让我分单双号戒烟，今天我限号。
3: 行，你嘴硬是吧？来，吹。
1: 我没喝酒。
3: 这是测烟的。啊？吹吧。
1: 这准吗？
3: 特别准，混合型吹不成烤烟型，0.8的吹不成0.5的。
1: 哎呀，太搞笑了这！行，我又没抽。
3: 我让你吹。
1: 我这是习惯了，你别嚷嚷，我紧张。
3: 今天是我好日子。
1: 我就怕你这个。
3: 抽了。
1: 婷婷，我跟你说实话，我压根就没对着嘴吹。
3: 测的就是你敢不敢吹，你不敢吹才证明你抽了。
1: 哦，就是说我敢吹就证明我没抽，你早说嘛。哎呀，这下好
3: 了。抽了。
1: 我都吹成这样了，还抽了？
3: 急了。急了，露馅了，恼羞成怒。
1: 不是你讲不讲理啊？
3: 啥也别说了，出去站着去。
1: 我不出去站。
3: 去不去？
1: 我不。
3: 去不去？
1: 我上次冻感冒还没好利索呢。不是我不去。
3: 不去是吧？
1: 不是，凭我又没抽，我干嘛？
3: 谁证明你没抽？谁证明你没抽？你今天跟我说说，谁证明？
1: 不是你讲理吗？这家就我一个人在家，谁证明啊？除非你让林老英雄。哎，对。你不是请林老英雄监督我吗？那你问问他，他要说我抽了，我就到外面站着去。哎，
3: 你说话算话？
1: 算话。
3: 林老英雄，他要是没抽，您就说句话；他要是抽了，您就甭说话了。
1: 这这种画像，你大伙说他能说话吗？
3: 还编呢？啊！我都看见了。
1: 不是那个，
3: 这是什么呀？哪来的烟？咱家怎么会有烟啊？
1: 不是那个，
3: 编，接着编，说，怎么回事？
1: 我告诉你，这是科长的。
3: 科长的？
1: 我跟你讲，科长已经戒烟4天了，都快憋疯了。可他不敢在家抽啊！你也知道，嫂子是练柔道的，85公斤级，他怕挨揍，他就拿了2根烟到咱家来了。哎，你看，他当时带了2根烟，他就坐这儿，我坐这儿，他给了我一根，自己留了一根，他叼在嘴上，我也叼在嘴上，他点着了，我没点。
3: 你都叼嘴上了，你都没点？
1: 说实话，斗争来着，我拿打火机要点，我咔，哎，我咔咔，我咔咔。没气儿了，气得我差点把打火机嚼了。
3: 啊，那我明白了，你这不属于没抽，你属于没抽成啊。
1: 你这不
3: 藏在那等待一会儿再抽。
1: 谁藏了？我没藏。
3: 那你藏了干什么？
1: 我不是藏。
3: 你就是藏。
1: 我没藏。
3: 那干什么？
1: 我是
3: 编编，接着编。
1: 上供。啊，对，我给他上供来着。 我一想，林老英雄生前为戒烟这事操劳了一辈子，太辛苦了。我作为一个烟民，大过年的，我要拜拜他。哎，我怎么跪下了？
3: 你上供了吗？哎，上供这种借口，女子找得着，这谁受得了啊？你说你为了抽根烟憋出多少智慧啊？什么都跟那抽烟沾边，什么这个世博闭馆了他得抽一根，首钢停产了他得抽一根，啊，全球变暖了他得抽一包。最可笑就上个月，好不容易借了一个礼拜，第七天晚上，大大方方点上一根烟就叼上了，我就看他这回能找什么借口。他最后告诉我说，他要庆祝他阶段性戒烟成功。
1: 婷婷，你生活要有点小。

0: 搞情趣吗？再说了，戒烟不能太给力，容易影响 GDP， 他得慢慢来。
1: 我没给你时间吗？从你一天三包到一天一包，再从三根到一天一根，才到现在的单双号。
0: 是，从三包到一根就三天。
1: 我告诉你，就你今天三环表现，我告诉你，我单双号我取消了。
0: 不，婷婷，我能坚持，不用。
1: 改摇号。
0: 听见了吧？这都是摇不上号了。我告诉你，就我这运气，我三年我也摇不到。
1: 那就三年别抽啊。
0: 那你直接改摇奖多好啊！中500万大奖让抽一根，我这辈子都不抽了。
1: 听你的。
0: 哎，你这会儿怎么听我的了？
1: 因为你撒谎。
0: 我没撒谎。
1: 谁证明？
0: 那就我科长。
1: 你还别扭。
0: 对，我让科长保护我，我让他亲口告诉你。他抽了，我没抽。你等着，
1: 我等着。
0: 我正找你呢。
2: 我也找你呢。
0: 不是，您等会儿，您这是怎么了？
2: 让你嫂子给拾掇了。
0: 不是，为什么呀？
2: 刚才上你家偷着抽了一根烟，回去让你嫂子发现了。我说我没抽，她不相信。她说要讲不清楚，还接着拾掇我。你说85公斤，你这大雪天的，谁受得了？
0: 是，没人受得了。这简单，这样一会儿见着嫂子，你就跟她说烟是我抽的，你没抽不完了吗？
2: 啊，就这么说啊，这烟是你抽的，我没抽。
1: 科长来了，啊，进来坐吧，抽根烟。
0: 不抽。
1: 怎么了这是？哎，大林刚才说你坐在这还抽了一根呢，是你说的吧？
0: 是，科长，你先保护我，你跟他好好讲讲刚才到底怎么回事。你听着啊，你给我证明一下。
1: 坐，科长。
2: 你是刚才
0: 是
2: 刚才上你家来了，大林坐这儿，我坐这儿，我从家里偷了两根烟，他一根我一根，他叼嘴里我叼嘴里头，我给他点上我没点。我管是谁家，反正我没抽烟，我不能再挨揍了。85公斤级的大雪天，谁受得了啊？谁受得了？谁受得了？
1: 科长已经保护不了你了，你有什么感想？
0: 我现在什么都不敢想了。不是婷婷，我现在说我没抽，你到底信不信？
1: 我要信，我就是傻子。
0: 大伙儿信吗？
3: 信。
0: 我都不信了。我抽了，行吧？
1: 你还狡辩？
0: 我的天哪！我说我抽了还狡辩？
1: 你太可怕了！你这撒谎连我都看不出来了。哎呀！
0: 婷婷，咱是过日子呢，还是在家逮特务呢？不是，这一根烟至于吗？我是答应了，我戒，我慢慢戒。我这想快点戒，他们不听啊，这憋得难受啊，他不得慢慢来吗？我不跟你讲了，我抽了，我上外边站着去，行吗？
4: 你
5: 干什么去啊？
1: 你爸犯错了，出去站着去，儿子。
5: 妈，不行，爸去外面会冻感冒的，他上次感冒还没好呢。
0: 亲儿子，没关系，明明，你不用求我老婆，我比你了解她，她不会听的。我告诉你，爸爸承认以前在戒烟这个问题上撒过谎，所以现在说实话也没人信了。哎，这就是撒谎的代价，你记住啊，以后千万别撒谎。
5: 爸，要去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儿子，你干嘛去？你又没撒谎。
5: 我撒谎了，这次考试本来是66，是我改成88的。
1: 你改卷子，说为什么？
0: 为什么？
5: 爸爸答应我了，只要我考试考好，他就戒烟。

0: 哎，明明长大了，知道心疼爸爸了。爸爸，谢谢你。但是明明，不管什么理由都不应该撒谎，知道吗？爸爸今天答应你，从现在开始，一根烟我都不抽了。
1: 我也不撒谎了。来。
0: 出去站着吗？要去。你行，你去，我儿子才不去呢。外边下着鹅毛大雪。
1: 下刀子也得去。
0: 明明，你是跟爸爸说好了，谁做不到谁到外边站着。我告诉你，每个人都会犯错，犯错不可怕，光承认错误也不行，还要勇于接受惩罚，这才是男子汉，这才叫敢做敢当。
2: 来，爸爸陪你一起站。好儿子，走。等会儿，衣服都在这儿呢哈！哎，你们看看这个包。 女士化妆包，不是我媳妇儿的，啊，是我公司的一个女员工落在我车上的。我跟你说，就这包，如果让我媳妇儿知道了，我光给她解释就得一个多星期。你是，妈呀，她啥时候在我身后的？不是你们咋不提醒我一声呢？哎，你们哪怕嗷一嗓子，我也知道啊，吓死我呀！啥时候呢？
3: 不行，我得赶紧给他承认错误去。媳妇儿，我回来喽。
2: 媳妇儿，
4: 都是你的错。
2: 对，我错了。
4: 是你惹的祸。
2: 是我惹的祸。这个包不是我的，这个包啊是。
3: 干啥呢？
2: 这个我不知道。
3: 你说啥？
2: 没事了。
4: 哎，给我站住！瞅你拿那啥呀，神神秘秘的。
2: 一化妆包。
4: 你还懂的？
2: 不是。
4: 表情不错呀。
2: 咋的，
4: 二手的。
2: 媳妇儿，你听我跟你解释，是咱公司刘小花落在我车里边的。啊，是
4: 刚来咱公司半年的刘小花落在你车上。
2: 对对对。那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化妆包落在你车上呢？给你一分钟解释，计时开始。他为啥把这个包能落在我车里边呢？因为咱现在业务越来越忙了，车不够用了，他们都开咱家的车呀，去咱业务，刘小花有时候也开着的。
4: 这时候你他妈招啊，就落在咱车里了，不光是包，还有。停！时间到，先明白了，给人送回去吧。
2: 完了？
4: 咋的？再来一遍。
2: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呦，我媳妇现在大气啊！哎，现在不怀疑我了。哼，行了，我现在开车给她送回去。
4: 你给我站住！
2: 大气。
4: 前日份你大小不计，你也算一个公司的老板了。
2: 咋的？啊！你说你一个员工没事把东西老落你车上，完你还巴巴的开车给人送回去，你要不要点面子呀？你咋想的呀你？
3: 媳妇儿啊，你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哈？
4: 啊！
2: 我跟你说啊，这个刘小花自从来到咱们公司以后啊，我就发现她是我的克星啊。
4: 咋的？
2: 你看看，在家里边吧，你恨的我；现在我到公司，她恨的我。
4: 现在我上班下班都有人恨的我呀，哎，在家我恨的你正常吗？
2: 正常啊。他
4: 凭啥恨的你啊？咋的？又好啊？
2: 恨的呗。人家来才半年，给咱公司谈成了两笔大买卖，
4: 让他恨的，
2: 谈砸了四笔。
4: 我告诉你，顺风，哎，骑在你脖梗子上的只能有一个女人，那就是我。
2: 是你
4: 啊？给他打电话，让他来取包，我看他咋恨的你。
2: 真打呀？
4: 啊。
2: 我听话了，哎，这花啊，
4: 她是你妈呀，硬气点儿。
2: 那刘小花，你现在抓紧时间到我家来取你的包。
4: 钱总，我来了。
2: 来了，刘小花来了。你快躲躲，你快躲躲。
4: 啊！
2: 哎呀，
4: 我哪躲呀？
2: 躲沙发后。
4: 躲这儿啊！
2: 好好。
4: 钱总，你有病吧？
2: 啊！
4: 我才反应过来，这是我家，我躲什么躲呀我呀？

0: 放脚了是咋的？
1: 不是小花来了、
0: 啊、你能不能硬气点给他开门，我看看他是谁。哎呀哎呀，
2: 那个进来吧。哎呀，小花我就怕他。哎，
0: 先走，对不起，我又把化妆包落在你车上了。
2: 没事没事，小花啊，来，你的包搁这儿呢，快回去吧。
0: 陈总，哎，幸亏是化妆包啊，要是上回那个、啊、你就解释不清了。
3: 等会儿，上回哪一个？
1: 伞，一把雨伞，
2: 是不是小花？
0: 钱总，你说啥是啥？
3: 伞，你得当个什么玩意儿呢？
2: 不是，不是那个。
0: 钱总，哎，这位是？
2: 哦，你没见过是吧？
0: 没见过。哦，
2: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太太。
0: 嫂子呀！啊，妈呀，嫂子，你看看，我都没认出来。哎，钱总，哎，跟你办公桌上照片上那个女的长得一点都不一样。
3: 钱瑞芬，你给我滚过来！来，哎，你办公桌上摆的是和哪个女的？
1: 你的，咱俩的照片。
0: 嫂子，我证明确实是你，
2: 你
0: 就是照片 P 的太狠了，我没认出来。
3: 你放办公桌那是不是咱俩刚结婚那前的照片啊？
2: 对呀、啊，结婚照嘛。哈，
3: 那就正常了。我都已经生俩孩子了，那有点变化是很正常的。
0: 对，嫂子，从你的面孔上，我绝对能看出岁月的痕迹呀、啊。
2: 行了，小花啊，该说的都说完了哈，拿着你的化妆包，快走吧。
0: 你总黏我干啥呀，钱总？我第一次来，我好不容易见着嫂子的，你看我嫂子多大气个人啊！嫂子，我感觉跟你可投缘了，但是我这人说话有点直，你不能跟我一般见是吧？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你看看，
3: 还坐下聊。
0: 好嘞，嫂子。
2: 不是，哎，
3: 坐。哎呀，嗯，
0: 什么玩意儿忽悠一下？嫂子，你多少斤呢？
2: 这能问吗？那不问了行不行、啊、
0: 那我就不问了，肯定是超标了。哎，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3: 啊、你说吧。
0: 你太胖了。我跟你说，我都不用看我都知道你这衣服底下最低得三道。嫂子，你这属于是脂肪的堆积，你说我平时搁家不干活啊？不行、哎、你就懒的可不能这样啊，你时间长的话，你毒素都堆积到一块的话，你都废了，知不知道？对、啊、嫂子，我接个电话，一会儿我再说你啊。
2: 你快接电话吧你。
3: 我老三就老那棉裤腰，
2: 不是，他就这么个人。
0: 喂，谁呀？
3: 不是我一会儿啊，
0: 赵总。赵总，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在下班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儿明天等我上班时间再说，好吗？再见。
2: 给谁打电话呢？
0: 赵总啊。
2: 哪个赵总啊？
0: 跟咱们做买卖那个赵总啊。哎呀妈呀，
2: 你就跟咱们的重要客户就这么说话的？你还挂人家电话？
0: 怎么了？现在是我下班时间，公司给我加班费了吗？
2: 没有啊。
0: 那我挂他电话怎么了？不正常吗？
2: 哎你看就这么个人。
3: 我看看他是啥样人。
2: 你看
0: 咋了
3: 小花啊？你看你们钱总大小不敬，他是个老板是不是？虽然他有的时候做错了，但是你是不是说话应该委婉一点啊？
0: 那不行，老板咋的？老板说错了我也得说他呀。不信你问钱总，我在公司是不是经常哼着他？
3: 小花啊，知道你刚才进来我为啥没跟你翻提亮掌吗？因为我细看你了，你跟我年轻时候确实有那么几分相似啊。你知道小区里边都给我叫啥吗？
0: 叫啥呀？
3: 二驴子。
0: 妈呀，嫂子，咱们村里人都管我叫刘小驴儿，
3: 你看这不就对上牙了吗？
0: 你看看，
3: 半天整的都是一个驴槽子里的事儿，你说啥？来来，对了，快点来，
0: 嫂子，既然咱们都是一个槽子里的事儿、嗯，那有一件事我就直言不讳。
3: 你说吧，我干。哎呀
2: 呀呀，行了，小花，你够直的了。有些话咱能不能不说？
0: 那我憋一会儿。
2: 憋一会儿，憋一会儿啊！来。
3: 哎呀，钱瑞芬，你让人憋着干啥？你让人说呗。哎呀，
0: 对嘛。
2: 你说吧。
3: 你说吧。
0: 咋的？啊，站去。溜达两圈。
3: 这样的。
0: 对。啊，嫂子，这身衣服谁给你搭配的？
3: 我们家钱瑞芬啊。
0: 太磕碜了。啊。就这小裙子，你说你怎么能还配个这样的上衣呢？来，幸亏我这有件衣服，你穿我这你试试啊。

0: 钱总，啊，看看，这叫时尚。
1: 你快拉倒吧，上一边吧。还时尚呢？我媳妇儿二米粒儿，在太原街一带那是一景。哎呀，时尚这方面拿捏得死死的。你算老几呀你啊？
0: 哎呀，你算老几呀？
2: 啊、我觉得穿着挺好看的，
0: 嫂子，
2: 多好看呀！
0: 我告诉你，就这小衣服，回去之后你再配个同款的小呢子小短裤，绝了！
2: 哎呀，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跟你说，我家就有，我现在我就搭一下子。
0: 嫂子，哎，别搭了啊，脱了吧，我的。
2: 哎呀，我知道我不要，
0: 你要我也不能给你呀，我还跑好几家商场我才买的呢。
2: 咱就这样人。
0: 喂，赵总。我跟你说啊，这个价格我们肯定是一分钱都不能降的，因为我们对所有的客户都是一视同仁，给您什么价给别人就什么价，而且我向您保证我们的产品质量绝对是一流的。还有赵总，我最后跟您重申一次，不要在下班的时候再给我打电话了，有什么事儿明天等我上班再说好吗？再见。哎呦，你在这吓唬我干啥呀？
1: 刘小花，我现在知道了为啥半年你给我谈砸四笔生意啊。在产品价格这方面，我不是给了你一个浮动的范围吗？
0: 浮动超出范围了，钱总。
1: 那你也不应该让赵总一遍一遍给你打电话呀。钱不好谈没关系，一分一分的往回谈嘛。
0: 钱总，我问你，我们公司的产品质量怎么样？
1: 那没问题，咱们公司的产品马上就要申请辽宁著名品牌。
0: 对，我们要成为辽宁的著名品牌，我们的价格就必须要标准。不能给他一个价给他一个价，今天上涨明天下降，那我们不成小摊买卖了吗？
1: 小摊买小摊买卖他都没卖不出去强吗？
0: 为什么卖不出去？您是对我的销售不自信，还是对我们的产品不自信，还是对我们公司都不自信？如果对公司都不自信的话，我们还这么努力的工作干什么呀？是不是钱总？
1: 哎你看
2: 没什么。哎呀，人家说的有道理。
1: 完了，赵总给我打电话来了。
0: 钱总、啊、这个电话你绝对不能接。
1: 刘小花啊，我跟赵总不光是生意上的伙伴，我们俩还是好朋友呢。
0: 您说的对，朋友是朋友，生意是生意，但是在生意场上我们要先生意再朋友。这个主次不分的毛病我都哼了你多少次了啊！我告诉你啊，如果再这么下去你就不是钱总了。
1: 我是啥？
0: 你就是打工人小钱了。哎呀，
1: 我打工去了。我哎呀，
2: 行了、
0: 哎、还有个你
2: 找您了。
0: 我告诉你啊，嫂子，身为他的家属，最重要的就是在旁边督促他。像现在这种时候，你必须跟我站在同一立场，一起哼着他，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1: 不是媳妇儿，我知道怎么决定了。
0: 不是
1: 刘小花，赵总这桩买卖恐怕是被你搅和黄了啊！现在我正式通知你，你被开除了。哎，明天早上到公司结账，拿着你这个月的工资走人。
0: 干啥呀？
1: 你这别说，啥也别说。
0: 钱总，
1: 咋的？
0: 您就因为我做的对，你就要开除我是吗？
1: 对。
0: 赵总，
1: 你别接了，现在你不是我公司的人了，赵总的生意跟你没关系。
0: 钱总，你说的是明天开除我，在明天之前这笔生意还是我的。
2: 哎呀，行了，你听人家说完。
0: 喂，赵总，
2: 着急，你
1: 等一会儿。别给我砸了，不行。
0: 什么？好，那你明天就到公司签合同。啊，但你不能找我了，因为明天我就让钱总开除了。那咋办呢？那我也不能把老板开了呀。行，那谢谢赵总，赵总再见。
1: 什么情况？
0: 生意谈成了。赵总一分钱价格都没降，而且在原来的基础上还多加了20吨。钱总，其实今天算了，再见。
1: 哎哎，花花花花花
2: 花
1: 花
2: 花什么花啊？钱总花啊，你就嘚瑟吧你呀、啊、挺好的人才让你给整走了。哎呀，你说你
1: 媳妇儿啊，你说就这么个人，话也不会说，事儿也不会办，多讨厌呢！留着他干啥？哎呀，
2: 那你不讨厌呢？你平时在我们家说话不讨厌呢？那我们家人撵过你吗？
1: 没有啊。
2: 那不就完了吗？
1: 我撵他去。

0: 溜达还能回来。钱总，你干啥？
1: 我要留住人才。
0: 你是一个老板，请你注意你自己的形象。
1: 我的形象本来就不咋地，留住人才更重要。
2: 行了行了，小花，来来来来来来来，你顺风哥有时就那脾气，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哎，对了，你刚才要走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有话没说完？
0: 嫂子，那我就说实话了。
2: 你说，
0: 其实今天我是故意把这个化妆包落在钱总车上的，我就是想来你家。
1: 你看，我就说你是故意的吧。那有啥事在办公室不能说吗？
0: 这件事在办公室还真不方便说，我必须得当着嫂子面亲自跟她说，因为她能理解我。啊，
2: 今天是特意来找我的呀？哎，
1: 那我回避一下。哎，
0: 钱总，嫂子在这儿呢，你就不用回避了。
2: 那你说吧，
0: 嫂子。我怀孕了。哎呀。
2: 哎呀，不是前任班你是烫脚是咋的呀？人家怀孕跟你有啥关系？
0: 跟他有关系。
2: 咋的？哎呀，
0: 不是，嫂子你别误会，他是我老板，我怀孕我不得跟他请假吗？啊，来来来，嫂子你坐。我吧，跟我老公结婚三年了，这三年我们一直都是两地分居。有了这个孩子挺不容易的，
2: 是
0: 我们两方父母对这胎特别重视，所以其实今天我来是想辞职的，但正好钱总要开除我，所以，
2: 哎呀，他跟你那是话赶话，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再说了，怀孕不挺好的吗？为什么要辞职啊？
0: 嫂子，我产检得请假吧，我生孩子请假吧，我哺乳期得请假吧。咱们现在公司正在向上发展的时期，我总请假，我不给公司添麻烦呢。
2: 哎呦，那添什么麻烦呢？这是劳动法保护咱们妇女的权益呀，这算事儿吗？钱润发，哎，这算事儿吗？
1: 不是个事儿，我从来没说是事儿啊。
2: 就是，
0: 关键是，我老公现在在农村发展的挺好的，我想，这孩子生完我就跟他一起留在那儿了，我们一起创业，我们老家现在发展的特别好。
1: 小花啊，小花啊，现在咱辽宁方方面面都需要人才，我公司虽然是小公司，但是也需要人才呀。我媳妇儿说你就是人才，哎，你要是因为两地分居这个事儿啊，那好办，你看这样行不？你让你老公也到我公司来。啊，你俩两口子都在一个地方啊。还有啊，如果你决定了回农村去，我也支持你，但是你得同意我来给你投资。如果你变强了变大了，你得首先选择跟我合作。哎，还有一点更重要，你再换个工作，你上哪儿找一个随便哼的老板？
0: 钱总，哎，你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那这样吧，啊，我今天晚上回去跟我老公商量商量，
1: 考虑考虑。
2: 太好了。哎呀，
1: 行了，
2: 刘花，哎，我跟你说，今儿这事儿就贵了，赶紧做饭去。
1: 做饭。
2: 今儿我留小孩在咱家吃饭。哎呦，我的
0: 妈呀！谢谢嫂子。
2: 谢啥？
1: 在这个家里，我头一回做饭，我。
0: 谢谢田总。
1: 等着，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啊，
4: 冬奥到，冬奥到。哦，你吓我一跳。
3: 谁吓谁一跳？你刚才吓我一跳干嘛呢？上台一惊一乍的
4: 朗诵，没见我朗诵吗？我自己写的词儿朗诵。哦，
3: 自己写的词儿啊，就冬奥到，冬奥到。您练汉语拼音的吧？
4: 我这给人冬奥会加油。
3: 加油？你这哪儿听出是加油了？你这不是朗诵吗？加油你得呐喊呐，运动员加油，运动员加油。按您的意思改朗诵，
5: 运动员加油，运动员加油，加油！运动员把车开过来了，受累，我加95的，
4: 加92的行不行？
3: 不行不行，什么呀这是啊啊！你得加油，你得呐喊，他才有那种气势和激情。
4: 加油就必须得呐喊。哎，
3: 对了，
4: 那我就把这朗诵的

0: 词喊出来不就行了吗？
1: 你怎么喊？
0: 冬奥到，冬奥到，过年了，过年了，冬奥到，过年了，冬奥就是要过年了，冬奥到，过年了，过年别忘看冬奥，
2: 看冬奥，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起哄来了吗？这不是
0: 起什么哄？那这谁跟你说就必须得喊了？加油，我就不能唱着吗？
1: 那怎么着？加油还非得唱啊？啊？
0: 那我刚那个唱的难道没有气势吗？
1: 一点气势都没有，而且冬奥会七个大项，100多个小项，人能听说你刚才看的是哪项比赛吗？
0: 你说的这个也有道理啊。
1: 您看看，咱这说话得在理上。
0: 对，我们应该按照这么多的项目，每一个项目我给他弄一个专属的加油的方式。
1: 哎，分门别类，
0: 咱们给他定制。
1: 好啊，
0: 是不是？
1: 哎，这样，我给您出个题行吗？
0: 您出，您出，
1: 咱就来那个，哎，难度很大那个，自由式滑雪。
0: 自由式滑雪，
1: 对，
0: 这个好。它自由式就是想怎么滑怎么滑。
1: 哎，
0: 啊，有蹲着滑的，趴着滑的，躺着滑的，还有那个，哎，这么出溜着滑。
1: 行了行了行了，没有出溜滑。自由式滑雪，从那坡上下来，唰，腾空，然后，高难度动作，可看性可强了。
0: 咱也得给他来一个有难度的，你才能给他加油。
1: 哎，多新鲜呢！
0: 是吧？您就来拿那个，
1: 哪个？
0: 就你最喜欢那个京剧。
1: 叫小帆，
0: 叫小帆，
1: 对喽，
0: 对，就这个，你唱一下，你唱一下，我听听，我给你，我给你创作一下，
1: 叫小帆嘛，
2: 一见公主到令箭，报答王公细心间，站立宫门叫小，
1: 最后我上不去。
0: 上不去你闪我一下，
1: 不是我最后那高音我每次都上不去，
0: 因为你没有那么大的激情。
1: 哦，
0: 你要现在这不是舞台了，
1: 那这是什么地方？
0: 这就是滑雪场。
1: 哦，这是滑雪场。
0: 这个时候我把前面词儿帮你一唱，你就顶上后面就嗷呢，就来那一下就只能上去。
1: 哦，给他们加油的状态下，我最后那高音就能上去。
0: 对对对对，
1: 来来来来来，
0: 感觉啊。一道高山往下看，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在跳台往下翻。
1: 哇，
0: 上去了
1: 呀！哎，都说文体不分家啊，看比赛掐油还能对我这个艺术有所提高
0: 啊！
1: 我再来一个，刚才你那很有创意，
0: 是不是？
1: 哎呀，再来一个，再来一项吧。滑冰。
0: 滑冰好啊，滑冰啊，自由式滑冰，你想怎么
1: 滑？没有自由式滑冰，你说的各种动作那叫花样滑冰。
0: 对，花样滑冰，
1: 对，
0: 它比那个自由式那滑雪啊，它就要花样要多呀。
1: 嗯，
0: 它可以躺着滑，趴着滑，完了
1: 出溜滑。
0: 对，
1: 你就会这几个固定动作是吗？
0: 不是，就自由嘛，不花样嘛？
1: 那是冰面上的舞蹈。
0: 冰面上的舞蹈，
1: 咱们加油，再
0: 翻，那不行
1: 啊！
0: 人那正舞蹈着呢，你在旁边翻，他摔了，你说怨你怨他？
1: 那好像得怨我，
0: 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得温柔一点。我给你演示一下，
1: 可以可以，
0: 这个方式可以。
1: 哎呦，您看看，
0: 来给我那个 music。
1: 哎呦，还准备音乐了。
0: 我刚没有见过如此激烈的争夺，
1: 不是。
0: 什么都不用说，因为冠军是我的。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激烈的争夺，什么都不用说，因为冠军。哎哎，嘛呀？
1: 行了行了行了，我怕你出界，
0: 人家你给加油，他在这厂里面，哎，一会儿到这儿，一会儿到那儿。
1: 啊，对对，
0: 你是不是得在后面跟着人家加油？
1: 没听说过啊，花样滑冰，人家在厂里滑，你在后面跟着加油啊，受累，加油，多来俩花样。什么玩意儿这是？都不像话。
0: 那你再换一换换，
1: 这样啊，我来一个趣味性比较强的。
0: 趣味性，
1: 冰壶，
0: 冰壶好啊，
1: 嗯，
0: 冰壶这个。这个项目是我见过所有项目里面来讲，我这么讲啊，最讲卫生的这么一个项目。
1: 这话怎么解释？
0: 就比赛之前，先推一个扫地机器人出来
1: 啊，
0: 前面两个保洁阿姨啊就拖地，
1: 行
0: 了，拖干净了以后，人家才开始正式比赛。
1: 别胡解释了，不对，那不是扫地机器人，那就叫冰壶，而且前面那不是那擦地，那是调整摩擦力。
3: 啊、哦，哎，我说我网上找不到同款的那个扫地机器人呢。
1: 嗨，你买它干嘛呀？
3: 对，冰壶。嗯，你想一下冰壶啊。嗯，冰壶。嗯，呼，呜呼呼，呜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
1: 水壶，还是那带哨的。
3: 别着急，它前面是个前奏，它没有词，你听词儿，听词儿。嗯，把你的壶，我的壶换一换，把你的壶换在圆圈的最外面。嗯，这样的话我一定能夺冠，然后请你吃饭。
1: 行了，行了，行了，
3: 把咱俩的壶换一换。
1: 可以了，不要再唱了。没听说过，运动员比完赛还得请观众吃饭，哪有这个？
3: 可以，咱们请他吃饭呀。
1: 不用，人家运动员的伙食非常的棒。哎，我再给你出一个啊！
3: 你不要说了，你不要出了。嗯，所有问题都从你这出来的。
1: 怎么怨我呀？
3: 这回我自己挑。嗯，我挑一个我喜欢的。
1: 哦，您喜欢什么项目？
3: 我最喜欢这个项目啊。嗯，所有项目里面就数它最激烈。
1: 哎呦，您给说说吧，什么项目？
3: 冰面百米短跑。哎呦，穿着连体的秋衣秋裤。哎
1: 呦，脱了吧。啊、不穿秋衣秋裤。什么冰面百米赛跑，那站得住吗？那叫500米短造速滑。
3: 对，就这个。啊，咱俩配合一下。
1: 咱俩怎么配合？
3: 我唱着唱着，我一指你，你就唱。
1: 我就跟着您。
3: 对，
1: 根据你那词儿，我往下编。
3: 咱们这样的合作的话，啊，指定能行。
1: 什么？
3: 指定能行。
1: 你别指我脸啊！
3: 就这个感觉，好不好？来，给我那个 music。
1: 又有音乐。

0: 车、雪橇，什么都有。
1: 大家加油，拿金牌，拿金牌！你说帮不帮？
0: 帮！
1: 怎么南来的、北往的、山东的、湖广的、四平的、吉林的、通化、延边、图门的，那么白城的、长春的、黑龙江省哈尔滨的、营口的、沈阳的、丹东、本溪、辽阳的、抚顺的、大连的、锦州、海城、鞍山的、那么天津的、重庆的、呼和浩特、北京的、香港的、澳门的，还有那个台湾的、
0: 郑州的、洛阳的。

0: 咋的了？这是啊？干啥玩意儿了？你看着点儿，别给我踢倒了！我这好不容易摆直的。
1: 你摆这些这玩意儿干啥呀？
0: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你不能跟别人说，尤其是不能让黄小黄知道。
1: 我知道了，你要跟黄小黄在这吃烛光晚餐，对不对？
0: 我还跟他搁这儿开篝火晚会呢，我还虎啊！我在这小区大门口吃烛光晚餐呢。那你
1: 摆这老些蜡烛干啥呀？
0: 我是想给他一个惊喜，为黄小黄制造浪漫，我要跟他确立关系。
1: 哎呀，我的天哪！没想到你五大三粗的，心思还挺细腻，还挺会制造浪漫的。哎，我也应该让笨笨给我制造浪漫，他要是不会的话呀，我就教他。我现在就去找他去。小米粒儿，我要知道你这几脚下去，我。 我刚才把火点着了，好了。什么玩意儿？小脸儿，事儿，那什么，我刚才正找你呢。今天呢，我有点事儿合计，求你这事儿啊，你今天当班，我合计找你帮个忙。
2: 找我有啥事儿啊？我这一天我这多忙啊！我现在这正巡逻呢。哎呀，再说了，我现在啊很忙，我

0: 绝出好眼睛，看见真心人。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别起哄。
2: 你真是个有心的人呢。嗯，这小品刚开始就过来打广告来了。
0: 我就过来看你，
1: 这整那些没有用的，我等我放井里了啊。说吧，啥事儿？
0: 是这样，嗯。我呀，今天想和黄小黄表白。哎呀呀呀！这个事儿你得帮我。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事儿我帮不了你啊。
0: 咋了？
1: 你表白你跟他说呀。我这嘴多笨呢，我这根本就说不出来，是不是？
0: 可拉倒吧！就你这小嘴噼里啪啦的，多厉害呀！还你嘴笨。听在小区里边人都给你封号了，别以为我不知道。
1: 知道了，
0: 知道了。说你是保安队里的大鹦鹉。
1: 咋听的？咋听的？什么叫保安队里的大鹦鹉呢？
0: 那是啥呀？
1: 人家说我是保安队里的吴彦祖。哎哎！
3: 哎呦我的妈！
0: 彦祖啊，你要有空你就帮我剪一剪，行不行？我这都好不容易摆的，你们干啥呀？一人来一脚啊？
1: 不是，这啥意思？你这是要干啥呀？啊？我这没看着啊！你说说，我这捂脸呢？你说说，
0: 你摆直了。
1: 哎，这还有个空的，是咋回事啊？不是，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我跟你说啊，非常简单啊，一会儿你配合我就行啊。
1: 咋配合你啊？
0: 看着没？这一条就是我为黄小黄精心准备的烛光大道。啊！哎呀，一会儿黄小黄来了呀，就能在这个温馨、浪漫、充满幸福的。大道理向我缓缓走来。完美，
1: 完美。
0: 你啥意思啊？给我累成这样。
1: 对不起，小区里不能点火，这是规定。
0: 啥规定不规定的？就咱哥俩这关系，你就让我点了呗。
1: 咱哥俩这关系再好，你也不能在小区里面点火呀，这多危险呐！再说这片归我管，就是不归我管，你也不能在这点火呀。
0: 不是我点不点，我都准备了。如果要没有这个，我怎么给小黄这个温暖的光线呢？
1: 你不就是想给小黄营造一个浪漫的气氛啊，然后有一个温暖的光线吗？
0: 对，
1: 你只要不点火，这个忙我帮你。
0: 你帮我？
1: 必须帮你。给你营造出温暖的光线吗？
0: 行啊，行，我信你啊。然后那个小脸你看啊，他从这儿走过来以后呢，哎，等我们两个四目相对的时候，你这样啊，来，哎呦我，你把这个玩意儿给我推出来，看着没？对，这个音响，到时候吧，你把这个音乐给我推上去，让整个气氛燥起来。
1: 对不起，我造不起来。我告诉你啊，小四，你这个音箱有多大你不是不知道，这音箱要是像你说的顶上去造起来，那完了，整个小区的人都不用睡觉了啊。你这属于扰民。对不起，我做不到。
0: 凭啥做不到？我这怎么整啊？
1: 别着急，别着急，不就是放音乐吗？啊，你把这个关了，到时候我用手机给你放。不是，能让他听见不就完了吗？
0: 你能让他听见也不行啊！你那手机里的音乐跟我这曲儿都不一样啊！
1: 我还有个绰号你不知道吧？
0: 啥呀？
1: 中华小曲库。
0: 行，小曲库，然后这个气氛不就拖起来了吗？到时候你看我的手势，我只要这么一比量，哎呀，你就把这个玩意儿给我放下来，看着没？黄小黄，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怎么样？
1: 太好了，拿回去。对不起，小区不允许乱贴乱挂。
0: 你想咋的？
1: 对不起，小区不允许随便扔东西，捡起来。
0: 你说我这都准备了，你不让我办，我
1: 咋给咋给？着什么急呀？急闹什么呀？这事多简单呢！我不让你贴，不让你挂，我有。

0: 办法，到时候你要需要的时候，手势一上，我叭一给你撑开，你看看，那气场是不是？来嘛，三项明白了，开始整吧。
1: 你等会儿，
0: 干啥？
1: 没完呢。这些都只是铺垫，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第四项。
0: 还有第四项，
1: 我给小黄啊准备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大惊喜。
0: 晴天霹雳大惊喜？
1: 对。
0: 怎么个大法？
1: 就是这三项都完成了之后哈，啊，你那什么，你把这两捆的烟花给我放它，就到时候天上就这个礼花就特别绚烂，我就不信小黄他不感动。
0: 你感动一个，你给我试试。你感动？你咋那么感动呢？你啊，
1: 又咋的了？
0: 又咋的了？蜡烛我都不让你点，我让你放炮啊！我告诉你啊，小区说过了，无论是谁啊，就算是业主，也不能在小区里面燃放烟花爆竹，不好使。
1: 不是，哎，小脸，你理解理解我呗，我现在我都老难了。
0: 你老什么难呢？别着急，我有办法啊。这样，小四啊，你捧着这两捆烟花，拉着黄小黄的手，然后你就回家，你把门关上，在你屋里放乒乓，哎，那看着真灵啊，
1: 那家上一边的是吧？
0: 干啥？
1: 搁家给他点着了，不给我家崩着了吗？
0: 你看，这时候明白了啊，你在家里点容易把你家崩着了，那你要是在这儿点。你不把整个小区崩着了怎么办啊？多危险呢，这绝对不行啊。
1: 脸啊，我求求你了，你不真不知道我现在的处境，我都老难了，你帮帮我呗。
0: 你到底怎么难啊？
1: 你是不知道啊，我呀前一段时间跟小黄关系处得挺好，突然有一天他说我不浪漫不搭理我了，现在我是打电话不接，发信息不回，我合计给他朋友圈点个赞吧，还告诉我你的朋友只为你显示半天的朋友圈。半天是啥意思啊？
0: 就是把你删了呗。
1: 是吧？
0: 是的。
1: 所以我才在这儿等他下班嘛。
0: 不是这样，小四啊，你前面说那一二三项我都能帮你，但是最后这个晴天霹雳大呲花，我得合计。
1: 你还合计啥呀？这都快来了，你
2: 去搞活动啊！
0: 来了来了来了，上！
1: 下班了
2: 啊？啊？怎么的？在这儿专门等我呢？
1: 啊，有点心里话想和你说说。
2: 那你说呗。
1: 就是我感觉，在我说话的时候。如果有点温暖的光线就更好了。
2: 小四啊，这就是你说的温暖的光线呐，这也太温暖了吧，
0: 是不是贼暖和？
2: 你再不拿开我脸上妆都要烤花了。
1: 这就是你刚才答应我的温暖的光线呐，
0: 小太阳威力无穷。看我干啥呀？
1: 我看你干啥都给我烤懵了，我下边应该干啥了？
0: 音乐啊，
1: 对对，那个小黄啊，就是你在我心里的位置啊，用言语是无法表达了。那个，其实你在我心里就像是一首歌。
0: 老舅啊，哎呀妈，你说你这打的也不是时候啊，你先等一会儿啊，我忙呢，我一会儿给你回过去啊。老舅。
2: 小四啊，这就是你的心声啊。
0: 那个小黄，这个不是他的心声，
2: 那是你的心声呗。
0: 是我的铃声。
1: 你就别解释了，越解释越乱，咱这盘都过去了不行吗？
0: 行行行行，
1: 是这样，小黄，就我啥意思呢？就是用语言和歌曲都不能表达我对你的这个感觉，都是苍白的。我为你，就是我都写下来了，你自己看吧。咔，你看。乐了，乐了，这是高兴了。
2: 小四啊，你要是觉得我像呢，你可以发一个微信。你没必要搞得这么大，还让人举着吧？
1: 咋的？感觉肉麻呀？不好意思念是不是？给你念不就完了吗？这有啥的？黄小黄就像老鼠。不对呀，差几个字啊？
0: 这贴的有问题，你咋两半贴的呢？这还呀？
1: 不是，你看误会解开了，这不还有吗？爱大米，这我爱你吗？
2: 你爱谁爱谁？
1: 大胆！
0: 不要爱大米，赵刚那不收拾死你呀、啊！
1: 你给我有多远上多远的行不行啊？
2: 行了，我上一边去行了吧？
1: 不是，又走了咋？
0: 站住！不是黄小黄啊，你别生气，我跟你说是这么个事儿。
2: 说啥？
0: 不是，他呀，小四儿真给你准备了几样惊喜，头三样我给搞砸了，但是第四样，他要给你来一个晴天霹雳大惊喜。
2: 我不想看。
0: 不想看啊？
2: 你要干啥？
0: 来。
2: 干啥？
0: 那就对了。
2: 你要干啥？
0: 干啥？往上提一下你就知道了。
2: 不是，你要干啥？
0: 哎，你有想法，我就有办法。我告诉你，来，你瞅瞅，控制住啊，小四，
1: 干啥呀？
0: 来，开始你的晴天霹雳大惊喜。
1: 我还什么晴天霹雳？你不不让放烟花吗？
0: 听着啊。
2: 呛着了。
0: 那个，你要是换个思维想象呢？他最后一响啊，可能是个蔫儿炮。
2: 行，小四你行，你太行了。我认认真真对待我们俩之间的感情，我认认真真体会我们俩之间的感觉。你在这干啥呢？耍呢？玩呢？我不是要惊喜吗？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呀！放花是吧？放，可一宿放。
1: 啥意思啊？嗨，
0: 这还听不出来？让你可一宿放，成了。
1: 是吗？这确立关系了，这是
0: 没毛病。
1: 这事儿我真应该好好感谢感谢你，小脸儿，真的，我得送你四个大字儿啊。
0: 哪个？
1: 你啥也不是啊，你呀？
0: 我怎么就什么也不是了呢？
1: 那你告诉我，你是啥？
0: 我是保安队里的吴彦祖。

在判明联合国军的反扑企图后，志愿军司令部于5月24日致电各兵团并各军，通报敌军反扑企图，指示各军必须克服困难，有计划地布置掩护，选择有利地形伏击反击，求得消灭敌人一部，否则我不仅不能安全转运伤员，主力难以得到休整，反而可能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0: 军长，我想不通，离开太行以后，解放战争打郑州，我们打得多好，
1: 西南剿匪我们打得多好，凭什么不是主力部队啊？
0: 啊，现在赶上抗美援朝，
1: 我们挤破脑袋赶上五次战役，本想着捞块大肥肉吧，结果肥肉没捞着，反而大踏步后退了。

0: 王鲁，有，给通讯兵传令，让致四和兵团发电。十五军请求返回质朴里，阻击敌人掩护其他兄弟部队转移。
1: 是，同志，叫通讯兵。

0: 师傅，冯连长啊，那个带鲨鱼投案的应该是长进，不会想办法把他打下来？
1: 走。

搜不着了，没用了。我说段参谋，这不是你的作战室啊，这是战场，你得多戴只眼睛。

0: 没事吧？哎，没事。车还能修好吗？
1: 放手吧！
0: 同志，帮我拿一下。
2: 来，
0: 都来搭把手，咱们把车推下去，把路清出来。快，把人带上，过来帮忙。搭把手，
2: 快，过来帮忙。
0: 来，一、二、
3: 四、
0: 一。

0: 吧，军长。
1: 八连集合。啊。
0: 感谢军长。啊、哦。南京军事学院讲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
2: 不一样。
3: 报告。
0: 说。
3: 军区卡车被炸毁三辆，物资
0: 人怎么样？
3: 共十三人重伤，27人轻伤，没有人牺牲。
0: 抓紧时间抢救伤员。
3: 是。
0: 哎，你把参谋都叫过来。
3: 是。
0: 大家说说接下来的计划。
3: 军长，这个方向撤退最快。
0: 什么？
3: 撤退？
0: 撤什么撤呀？我们是军队，不是流寇，老想着撤退能打胜仗吗？

0: 美军从我志愿军第三第十九兵团结合处闯入一个口子之后，长驱直入，短短3天里推进了160多里，导致中部战线陷入巨大的混乱，对东线兵团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军长，我提议，我军立即停止后撤，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芝浦里展开大规模的阻击战。如果我们15军撤了出去，那东线兵团会陷入巨大的被动。
1: 显方这个计划不错。
2: 还能救出其他部队，志愿军的部队，又拧成一股绳。
3: 那如果变成打阻机，必须跟上级请示，请示还需要时间的吧？
2: 没有时间了，现在我们耽误的每一秒钟都是战场上同志们的鲜血。
4: 给秦基伟发电，让15军立即赶赴芝浦里打阻击，务必挡住美军7天。
5: 是。军长，这次来电，彭总指示要尽快在芝浦里地区的查达峰等地阻击美军，命令我们坚守至少7天。好，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啊！给侄子回电。
6: 不惜一切代价，不怕任何牺牲。15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10天。
7: 是。
6: 命令：目标芝浦里地区，一线阵地朴达峰、小一峰，让45师、130团在朴达峰打阻击，29师、86团在小一峰打阻击。传令：急行军。
7: 是。
6: 目标芝浦里，急行军。目标芝浦里，急行军。
5: 目标芝浦里，急行军！目标芝浦里，急行军！目标芝浦里，冲得快点啊！目标朴大峰，全速前进！
8: 怎么全让你给占了？不用再跑了。
5: 怎么回事？哎哎，哟！你小子刚才搁这嘀咕什么呢？
8: 我、
5: 哦、
8: 不让打了，高兴。
5: 你得打好，来，遇着敌人的飞机啊，不要慌，挺直腰杆子打。
8: 你打他就慌，
5: 想办法吸引敌机俯冲飞行，多重火力网打。要实在打不动，也把它撵到高空去。哎，不能让它老低空飞行，那不成老鹰抓兔子了吗？哎，咱们打老蒋的时候拿着步枪是打下过飞机的。
8: 是，
5: 我现在给你配了高射机枪。
8: 是，军长，
5: 我还没说完呢，你是什么呀？
8: 听明白了。
5: 重复一遍，
8: 等飞机低空飞行时再射击。
9: 实在打不动，撵到高空去。
5: 好，
9: 全体都有，下有砍，阵，下遣干，立正。刚进朝鲜的时候，就有人说，看着别的部队吃肉啃骨头，咱们连汤都喝不上。要是把咱们放在云山，放在长津湖。 放在雪马里，我们照样打得漂亮。就像做菜一样，做菜必须要放油，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
10: 明白。
11: 报告军长，八连指导员胡万仓代八连前来报道。
10: 继续啊。
11: 报告首长，我说完了。<笑>哎呀，这是又是以吃喝论战呐、啊！哎，他们听得懂，
12: 非常好，思想工作做得好。

0: 是能打胜仗的关键。咱们战士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你一定要把思想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战士的心里。
1: 请车长放心，老八连说到做到。
0: 出发吧。
1: 好，
2: 全体加油，向左转，目标飘大风，跑步走。
3: 哎，这打头第一个扛机枪的战士我怎么没见过呀？
4: 戚班长，排云阵，机枪打得特别准。
3: 你们这老八连就是硬菜多。
4: 谢谢车长，那我先走了。
3: 好，
4: 好。

0: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跟敌人在朴达峰谁都没有占到便宜。
1: 我们虽然占领了高地，但是美军把附近的公路全都占领了。美军的增援部队随时都可以进来。
2: 李战报，
3: 说，
2: 敌人剧毒总兵左明利已经转班了6倍，他们的重火力有大红军火炮、坦克，还有飞机。
3: 军长，我有个想法。说。您看这张图，朴达峰像不像当年的任桥基？无论是地形、兵力、火力，简直是一模一样。在南京军事学院的时候，我们专门拿任桥基阻击战进行过战力分析，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 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4: 段参谋说的对，任桥基战斗，我们灵活地运用了战术，充分地发挥了我们的优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5: 老八连现在损失很大，他们很需要一支能灵活运用战术，而且很擅长近战肉搏的增援队伍。目前符合条件的，又在身边的，只有134团的三连。
3: 三连，黄璐，有，叫冯百胜过来。
6: 是。
3: 让三连长冯百胜到指挥所来一趟。军长，我反复推演过任桥基阻击战，朴达峰和任桥基这么像，我想去前线。
7: 段参谋，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请首长批示。
8: 段参谋，服从命令。报告。
3: 姚教授，三连冯百胜，陈连报道。你过来。
9: 冯百胜，哎，
3: 增援朴达峰，交给你们三连，巩固阻击阵地。
9: 裴元杰军长，大总机，我认账。
10: 我们有19公里的防御纵深，有必要硬靠朴达峰吗？
3: 军长的意思是，以美军战术的惯例，他们是不留死角的。美军前进的方向。 就算只有我们一个战士占领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所以的美军会停下来，把威胁解除了，他们才会继续前进。军长的这种重重阻击的战术，可以短时间内阻止敌军的进攻，从而给友邻部队迎来宝贵的时间。
11: 军长小心！哎呦，
12: 我是要让你喝口水。
11: 军长，我不渴。
12: 你听着，
11: 哎，
12: 6个小时之内，不惜一切代价。 不能让敌人向北前进一步，
11: 保证我是任务。军长，
3: 那我呢？
11: 冯百胜，
13: 有，
11: 你把他带上，他给你做副手。哎，
13: 谢谢军长。
14: 军长，我打总机，你给我个参谋干嘛？
13: 执行命令。
14: 不是，好事净想着你啊。

0: 哎，动作快点儿！把弹药都给我带齐了啊！
1: 你有什么打算？
0: 执行命令呗。不过这块骨头可不好啃，这周围的公路都被敌人给控制了。他们的援军正在不断的往朴塘翁涌，就算我们能够按时到达朴塘翁，就靠我们一个三连。
1: 哎呀！
0: 兵分两路，一路增援朴达峰的八连，另一路在215高地设置阻击阵地，切断每25路师的增援之路。
2: 哎，我要转参谋，你就纸上谈兵行。
0: 你知道这儿多少人？
1: 整整一个美军师。
0: 你要在这儿奉多少人才能顶得住？
1: 你给我一个排，我会把他们死死盯在这里。
2: 一个排。
0: 你看看215高地，虽然不高，但是很陡峭，机械化部队无法完全展开，他们只能一路纵队缓慢通过。别看他们现在是一个师，但真正能投入战斗的，还不到一个连。哎，这样，我再给你加一个排，在三两级。 也给我画一道封锁线，怎么样？4个小时，你要能给我守住，回来我请你喝酒，保证完成任务。

0: 我知道了，军长，段先锋的这个重重阻击的战术，沿着公路向前推进的每25师全部停下来了。
1: 他这是釜底抽薪啊，先用半个连拖住敌人，从而支援朴达峰。这三连了不起，完成了两个重要的任务。
0: 现在几点了？
1: 1点。朴达峰现在压力还是很大的。
0: 再不增援会有危险。
1: 给段先锋下命令，让他立刻增援朴达峰。
0: 那二幺五高地现在该怎么办？丢了，朴达峰的侧翼就没了。
1: 给他留一个排，去说327，其他人去朴达峰完成增援任务。
0: 是。

0: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报告副营长，巴黎还在硬扛，但是压力非常大。问段宪锋，支援部队出发没有？
2: 是。是四师五师吗？我是程敏强。三二七的阻击怎么样了？为什么半小时没汇报？
3: 密切关注每二十五师的进度。
4: 军长，坚守在飘达峰的老八连一定是非常的艰难，
5: 要不要再派个连过去？飘达峰太关键了，不容有失。
6: 不用，老八连和三连都不会有问题，让段先锋再顶一个小时就撤。

0: political matter, and we won't discuss it here.
1: 所以我们不予讨论。
0: The Chinese and the Korean forces need to retreat 38 to 58 kilometers from the eastern front of the Yimjin River and retreat 68 kilometers from the western front of the Yimjin River. This will create roughly 12,000 square kilometers of land as a buffer.
2: 从实际接触底线，让出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3: 战场得不到的东西，想在会场得到的，那是妄想。
4: 面相是人性格的外化，通过素描可以揣摩他们的内心世界，让李部长对谈判对手做出更准确的判断与决策。
5: 不用讲过程了，直接说你的结论。
4: 典型的盎萨人的谈判策略，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在自己没有筹码的地方胡搅蛮缠地为自己争取筹码。
5: 你说的是他们关于海空优势的问题吗？
4: 不止，他们在任何一环节都这么做，他们根本不在意自己筹码的合理性，甚至不在意结果。他这种策略是扰乱我们的策略，为了掩饰他们真正的意图。
5: 那你认为他们的意图是什么？
4: 拖时间。
5: 毛主席来电说，我们不提议休会，不主张破裂，但是呢，我们也不怕他们破裂。他想打，我们的拳头比他硬；他想做，论打坐，我们才是祖宗。给代表们，

我警告某些人，不要认为要谈判了就要和平了。美国人是不会轻易认输的，谈判是他们想组织更大进攻的一个花招。我们是军人，军人的职责就是在战场上打垮敌人，打服他们，不然谈判也谈不出什么名堂来。

0: 轻一点啊！材料很重要，必须烧。先来吧。
1: 是。
0: 部长，行。大伙儿，谁抽烟了？想把军部给点了吗？
2: 这怎么就剩两面红旗了？其他的阵地都丢了，该插的插好。
3: 是。
2: 各位首长，请看，那里就是金化，那边是西方山。天气好的时候，都能看到城里南朝鲜军的旗子。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武胜山，前面的两个高地。
3: 分别是五九七点九和五三七点七北山，我军的防区东起中贤山，西至西方山斗牛峰。
2: 防御正面27公里，纵深21公里，总共面积567平方公里。
4: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离前线阵地不到4公里了，我们和敌人近在咫尺，随时都可能互相发动攻击。
5: 所以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啊！我们十五军的防线是我军整体防线的核心，而西方山和武胜山，则是我们十五军防线的核心。
6: 西方山由44师负责防御，武胜山由45师的崔建功崔师长在。五九七点九高地易攻难守，五三七点七高地易守难攻。
7: The one on the west is called West Mountain, which gates the entire Pingang Valley. There is a small village called Shangangling in the valley, in the south side of Ozongsan. There is a hill on its left side and one on its right side.
8: 兵长，这两个高地就像尖刀一样，直插美军防线的两肋。两座山头的重要性，美国人也是看得见的。所以美军在此地集结了他们的王牌美七师、美40师和南20、南9师，4个师。
9: Well, would you please tell us your battle plan? We don't believe using Chinese tactics against the Chinese is going to be effective.
10: 大伙说说，如果敌人进攻的话，会从哪个方向入手？
11: 那肯定是西方山。
10: 为什么？美军喜欢用坦克和战车夹带步兵发动攻击，一旦占领西方山，地势平坦的平康谷地就很可能落入敌人手里。
2: 我觉得这样的战略目的太明显了。

0: 段参谋，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军长在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
1: 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0: 不知道，已经两三天了。
1: 饭也不吃。
0: 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的。
1: 行，那我先回去了，你辛苦。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段参谋，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军长在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哦，
1: 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不知道，已经两三天了，饭也不吃。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的。
2: 今天他们在仁川登陆了，党中央毛主席警告，不准打过三八线。但是他们把我们的话当耳旁风，还试图占领整个朝鲜。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强盗拿着枪指着我们母亲的头，让我们当奴隶，这绝不允许。我们15军的全体官兵，在朝鲜战场上，为了胜利。
3: 不输英雄榜，便图烈士威。朝鲜山地15军是一支从大别山打出来的部队，山地战经验丰富。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0: 中钉，肉中刺。敌人胆敢从这里搞，
1: 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山地战的特长。你坦克望山兴叹，进沟则如憋进釜，有来无返。你步兵上山不易，逃跑更难。我坑道阵地如孙行者进了铁扇公主的肚皮内，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这一回我们可要用我们的特殊作战手段，痛打范弗里特心肝。记一下。
2: 是。
1: 命令全军都要看，十五军要积极防御，建立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的坚固工事，持久作战，建立攻不破的防线，坚决把敌人挡在防线外。

圣山最前沿的阵地，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呈凸字形楔入敌人防线，金化至金城公路，犹如斗士的两只铁拳。凭据这两个高地，金化至金城公路均在我火力控制之下，极力与我军开展冷枪冷炮打火把活动。美军对这两个阵地视若眼。

0: 这么着，这个电台能不能批给我们应急啊？
1: 这是26军撤离武圣山时留下来的，是专门联系他们侦察小分队的。
0: 我知道，可这么长时间都没动静，还能有消息吗？我们电台真的太紧张了，就给我们用一个小时。
2: 不行，没有侦察小分队的确切消息，这部电台永远给他们留着。
3: 是。
4: 好的。

0: 快！段队长，分开走，我引开敌人。
1: 危险的事轮不着你。
0: 这边。

0: 双喜，臭小子，
1: 我腿不行了，你别管我了，你先撤吧。啊，
2: 前面是我们上家女房区了，坚持一下，那过山就到了。

0: 你小子他娘的是块好钢，你别把你这个刃浪费在我身上了。
1: 走，呀呀呀，再往前就是五九七点九高地了。
2: 我记得你老家湖州的，
1: 对，家里捕鱼的。
2: 我是甘肃的，从来没见过像样的河。我求你件事儿。
1: 怎么，想收我们家捕的鱼啊？

0: 这么冷的天，不知道二十六军那几个战士怎么样了。军长，你每天这么多事儿，还一直挂念这几个战士？
1: 那都是家里的心头肉啊！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们了。
2: 汪连长，昨天晚上敌人想在我们九号阵地上抓我们的哨兵。嗯，
1: 你接着说。啊，我军刚刚驻守武生山，就被敌人侦察了。我认为一定要打回去，让敌方知道我们十五军跟之前驻守的二十六军一样不好欺负。军长，我申请带队执行抓俘虏的任务。哎，
3: 段成华，抓蛇头这种小事儿不用劳您大驾啊。
2: 您去也是大材小用，冯连长还是不相信我呀？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
1: 打阻击跟抓舌头不一样，重要的是隐秘性。
4: 更重要的是，我想去那里给八连新来的战士们上一堂课，讲讲战术。
1: 战术得在战场上实践才行啊，像你这么只能谈。
2: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1: 参谋长他们在干什么？
2: 讨论。
4: 你们有矛盾吗？
1: 没有，
2: 这不说抓俘虏的事儿啊。
1: 这样吧，
2: 芝浦里阻击战，我们损失不小，现在补充了很多新兵蛋子呀。
1: 是，
2: 正好练练手。这样，段参谋，你跟胡指导员带着新兵一起去抓俘虏，哎，也给他们上上课。
1: 是。
2: 嗯。哎，参谋长，哎，
1: 军长，
2: 你有枪，有子弹，你。
5: 你先把扣子扣好。完了，这……哎，要是段参谋跟军长什么关系啊？打阻击有当，晚上抓俘虏还让他去，今晚上你给我看好了啊！一会儿我们啥时候找你寺庙？
1: 放心吧，连长，你不说我也看见了。这一言不合就追飞机，那谁受得了？
5: 行行行行行。
1: 挺勇敢的，
2: 勇敢就是经验不足，这事儿你必须重视起来，保证完成的特别重视。什么呀？你说什么呀？巧克力？哎，出门着急没带。
1: 不是，这……哎，这……哎呀！哎，
2: 段总，你是不是抓俘虏去吧？啊，你这拿什么？我刚写了一份今天晚上抓俘虏的详细计划和行动步骤，我一共分了12步。第一步。
5: 我们先从外围去寻找敌人的哨兵，这一步我又分了3步。
2: 行了行了行了，把这个步骤留着跟战士们说啊，不用跟我说，我懂。你不一定懂，我的这份详细计划跟你们以往的行动肯定是不一样的。
5: 嗯，我们去前线执行任务，那都是有底的。段参谋有底吗？
2: 我有底吗？嗯，我当然有底了。
1: 我的计划都出得这么详细了，你们也不听，你们听了就知道我心里。
2: 不是这，是这个。你干什么呀？可以啊，没味儿啊。这才是底。朝鲜跟咱东北一样，啊，寒从地起，脚一凉就容易窜稀。有了这个你就不怕了。
5: 是的，
2: 那个我身体很好，我也不怕冷，我也不会窜稀。
5: 我们以前的学校里的时候，也专门有一堂课。
1: 行了行了行了，
5: 就是你在业界，
1: 我们就是给你看看，没伸手给你，我跟你说啊，我可不是指导员，给你讲道理，什么时候等你吃了亏，你自己清楚。哎呦，谢谢冯连长。
2: 段参谋，
1: 哎，
2: 刚才是跟您开玩笑，啊，
1: 连长特意交代了，保您有底，
5: 啊，
1: 美
5: 军的，啊。
2: 这么好的东西啊，我们一定要留给更需要的同志们。我心意领了，谢谢谢谢啊！
5: 行行，哎，

0: 放松一下。下面有请段参谋给咱们讲话啊，鼓掌。
1: 大家好，军部派我来跟大家一起完成一项抓俘虏的任务，并且给大家一些战术上的指导。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补俘战术，补俘最难的是只有一次机会，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实践过。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几个补俘的重要要点。第一点，要轻装上阵，尽可能避免携带非此次任务使用的武器和装备物品。第二，抓俘虏要由1到3个战斗小组共同协作来完成，并且提前制定好1到3个方案。抓俘虏一定要选择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当然，无论你准备了什么预案，都有可能遇到突发的情况和非正常情况，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在军事上军险是少不了，但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最重要呢？勇气。
2: 你不需要到查了个没脚的夜空。
3: 小林，刚才我听着你干嘛？
4: 报告，
5: 罗万象怎么就五花多？段参谋，您继续。
1: 废话我不多说，看样子有人质疑，请大家起立。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预演，请这位同志做敌人的哨兵。
0: 罗万象，
6: 有，
0: 出列。
5: 是快点，哎呀，好好表现啊！
1: 接下来我们从这位同志开始。
3: 哥，下手轻点啊。
7: 哎，让个四呀，
0: 来吧。哎呀，赶紧归队吧，花脸那点脸都让你们丢干净了都快。还有谁啊？哎呀，
8: 指导员，你别浪费时间了，要不然让大家一起刷嘛啊！
0: 快点，还有谁？站好了你。嗯，可以自报奋勇啊。
8: 指导员，
0: 怎么了？哎哎。怎么样？服不服？一个个废话都那么多。
3: 你是吗？你是自己倒的吗？他还能把你摔了？
2: 哎呀，他就是用丑劲
1: 儿。这大家都感受到了吗？
2: 这要打起来的话，
1: 光有勇气，
2: 那敌人一蹬不蹬，真的跟垫子一样，让我们摔啊！
1: 最重要的是什么？
2: 方式方法。
1: 指导员啊，我们的这些人里谁跑得最快？
0: 于桂川，
9: 有。
0: 这小子知府里阻击战的时候，敌军的一个班追了十几里路啊啊，生把敌人给跑死了。开玩笑的，就是跑得快。嗯，
1: 那谁的枪法最好呢？
0: 孙耀祖啊。
10: 哟，
0: 这小子枪法特别准，但是有一点，他是打哪儿指哪儿，你要给他固定目标他很难打中，你要让他自由发挥，枪枪毙命。
1: 指导员同志，嗯，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希望你不要跟我开玩笑。
0: 我没开玩笑，上一个是玩笑，这个是真事儿。
1: 那我也不瞒各位了啊，我就是那个打到哪儿才能指到哪儿的人。我也在跟你们开玩笑
0: 啊，笑笑。
1: 那就咱们言归正传啊。嗯，谁的力气最大？
0: 就刚才被你摔倒那个罗万象。
6: 有。
1: 还缺一个机枪手。
0: 徐晓。
11: 有。
0: 机枪打得特别好。
1: 好，那就够了。
0: 哎，把方元宝带上吧。
11: 有。
0: 这小子曾经被抓到山上当土匪，几丈高的树说上去就上去，让他做疗哨太合适了。
1: 好，那就这些人咱们收拾收拾准备出发。
11: 我还有个问题，抓捕敌人的俘虏要选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那要是敌人一直不松懈怎么办？
0: 你

0: 就不能等敌人精神松懈了再去吗？那怎么的，油不开还不下锅了？那不会等一下，不会加个火，动动脑子。
1: 好了，准备出发，
0: 收拾东西吧，快！
2: 那个刚才捡到明正同志啊，我们一会儿准备出发，不要被捡到明正同志，继续。
3: 为啥不带我这个包包走了？我就想知道他到底抓过多少俘虏，消灭过多少敌人嘛？还敢自打我们八连？老子们八连八个汗毛都是三等功的汗毛啊！
0: 哎呦，你可，你快把你那三等功的汗毛洗洗吧！哎呦我，哇，
2: 赶紧的吧！
1: 哎呦，你知道你的任务吗？
4: 知道，
1: 保护好断残吧。
2: 放心吧，指导员，
1: 去吧。
2: 是。
5: 把装备带上。
6: 万成哥，那长眼花练得怎么样了？你说一个。啊，
7: 喊你哈西哟。
8: 坦克思密达呀。
9: 안녕하세요반갑습니다
10: 这个发音一定要准，不然一听就露馅。
1: 那他吗？
9: 嗯，
1: 要不你和罗文远同志一起去吧，
9: 我觉得有这个必要。

0: 다녀하세요.
1: 너무 move. Who ar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Where is your post?
2: I drank too much last night.
1: Oh. Are you okay? Okay, buddy.
3: Ah!
4: 果然有两下子，
3: 这回知道我们八连的实力了吧？
5: 赶紧换装备，大家检查装备，我们马上把俘虏带回军部审问。
2: 停一下，
6: 停一下，
2: 都停一下。我们马上又要进入敌人的雷区，按理论上来说，每五米他们会分布一颗反步兵雷，但由于这里地形开阔，他们可能会分布得更密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脚下，严格按照我的路线。
6: 是，所有人听段参谋指挥，注意脚下，行动。

哇，走，快走！Shit，Let's go！

0: 先休息一会儿。慢着，来。刚才大闸蟹里帮我们的人是谁呢？
1: 王总，拿着。大家休息一会儿。段参谋，段参谋，嗯，
2: 谢谢，我不渴，那个大家喝。
1: 段参谋，刚才谢谢你。
2: 这里暂时安全，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会儿，我出去警戒。好。我跟你们说，刚刚要是没有段参谋，早给地雷炸死了。

0: 橄榄球缴获了一个吧？
1: 报告。哟，橄榄球呢？是，
2: 找不到你小子，给我做一个。橄榄球到底算是橄榄还是算是球哦？光有力气得不得行哦。
3: 哎，一脸小实惠，管他什么球啊，干他！
4: 我告诉你，别轻敌。我以前在军部，军长打球的时候啊，只要军长在，就没赢过。
3: 这么厉害吗？嗯。
5: 我跟你说，跟输赢没关系。这场球主要为了研究战术。为什么叫咱们老八连来啊？就是因为咱们老八连执行战术执行的准好，明白了吗？
1: 起立！
5: 哎，快坐，快坐，快坐！
1: 坐！
2: 给你，看见没有？冯百胜这小子肯定在这研究战术，怎么对付我们军部呢？啊，是不是？哎，老八连能文能武，指导员胡满仓啊，以吃喝论打仗，今天是以吃喝论打球。
6: 包首长，今天还没吃呢，没赢球，没脸吃。
7: 警长，这是26军敌后侦察小分队的双喜。
2: 双喜。好苗子，这比咱们想象的要年轻一点啊！
8: 是，
2: 恢复好了吗？
1: 没问题，随时可以上前线。
2: 好，
9: 听说你体力很好啊，手榴弹扔得很远啊。
8: 远没啥，主要是准。
10: 双喜这名字也好啊，双喜临门啊。
2: 段参谋，你来给大伙儿啊说一下橄榄球的规则。
1: 好，简单来说。球场如战场，我们先要让各自的队长来制定战术，排兵布阵。这两个篮球架就是我们彼此的得分区，只要听到开球口令，
6: 冲！
1: 我们就要把球传给队友，掩护队友向前冲锋。任何一方的队友只要抱着球闯进了对方的得分区，那就算得分胜利。
2: 这个橄榄球啊，就相当于是个炸药包，这个得分区就是一个地堡。拿炸药包把这地堡炸了就得分，明白了吧？
11: 明白。
12: 上半场十分钟，下半场十分钟，谁进球多算谁赢。
13: 就像你说的，横冲直撞，咱们得配合起来，这样每个人编一个代号啊，咱不让他们听出来咱们的这个作战计划。
6: 冲！
14: 指挥部，
6: 军部得分1-1，军部得分2-1，
15: 进攻，
16: 防守，防守。
13: 球在那边呢，
6: 您不是在这儿吗？军部再得分。
17: 中央部队给指挥部。
1: 军长，我申请加入老八连。
2: 为什么？
7: 我跟你们说，刚才他们用的就是美军常用的梯子战术，火力平铺，人海冲锋。接下来，咱们跟他们来一个虚晃一枪，把他们的防守力量吸引到一边去。
1: 太棒了！
18: 九五四。
19: 橄榄球看上去毫无规则可言，全凭力量和速度取胜，但这与真实的战场何其相似。从李奇微的磁性战术到范弗里特的火海战术，无不与橄榄球比赛暗合，以绝对的力量和快投

0: 做正面推进，以机动力优势进行战术迂回和突破。曾经我们擅长的大迂回、大包抄战术，现在面对美军不留空隙的一线平推战术，已经不太适用。在绝对力量和速度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想要赢得和他们的战斗，只能用钢铁般的意志，并依托坚固攻势，顶住敌人的进攻，消耗敌人，疲惫敌人，待时机成熟，再歼灭敌人。
1: 加油！
2: 是，
1: 你放心。
2: 是。
1: 老八连获胜。
3: 哎呀，
4: 军长，我听说二十六军换防了，可能还得回国休整，我能先待这儿吗？
5: 可以暂时不回二十六军，到警卫连观察一段时间吧。
4: 是，
6: 警卫连规矩，新兵先站岗一年。
5: 参谋长，
7: 到，
5: 全体集合。
7: 是，
8: 全体都有。全体集合！
6: 军长，输了球你还真不高兴了。

大家都看到了吧？美国人玩的橄榄球是一项主要靠力量取胜的运动，这就像我们的敌人。他们拥有野蛮的暴力、先进的武器，是一支世界上一流的强军啊。有人说，要想打胜仗啊，需要三样东西：枪杆子、钱串子、笔头子。 枪杆子就是武力啊，有充足的武器可以取胜，钱财，有充足的财力可以取胜，有知识，我认为这是不够的。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是信念。同志们，我们从雪山草地走进了延安西柏坡。 从延安西柏坡，我们走进了北京天安门。如今，我们远离祖国，背负着使命，跨过鸭绿江，来到了武圣山。同志们，这场比赛告诉我们，不管那美国人打什么什么打法，我们都奉陪到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念绝对不能动摇。我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多久？
1: 25秒。说说你的想法吧。
2: 这次他们25秒离场，下次我们要更快。
1: 好，就按你这个想法办。
3: 十五军的兄弟们，你们居下其二，老小大老远跑来这里，受苦受累，连命都不要，图的啥？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的破枪能挡得住我们的飞机大炮吗？醒醒吧！
0: 今天鬼哭狼嚎的，脑子一枪崩了。
3: 十五军的兄弟们，
0: 向人民的话啊！擅自开枪，关你禁闭。我们打一枪，他们用炮轰咱们一天，这坑坑洼洼
3: 的，连命都不要。
0: 连长，他们太欺负人了。
3: 为俊杰，
0: 你打得准
3: 啊？
0: 你小子打入伍的时候，那枪就没上过靶，靶子又不是真人。
3: 行行吧。
0: 你看，他们把咱们的家伙都当过烧火棍了，迟早崩了你们。看什么？我不能生气吗？接着行进。
4: 冷枪冷炮运动开展一个月来，每40时每70时大吃苦头，敌人攻势都被我们赶到山的反斜面去了，车辆人员再不敢出来活动。
1: 现在就是要的是挖点，这儿都是挖钢岩，但是这个炮出去以后，
4: 在地表阵地上挖工事，然后去反斜面挖猫耳洞，连起来就是坑道。你们说说这坑道最怕什么？
5: 这武圣山的山体都是花岗岩，我们的坑道挖进去，不管范弗里特用了多大弹药量都没用。但是空气流通是个问题，这个通风口挖大了吧，容易被敌人发现，挖小了又没作用。
6: 军长，各部队都遇到这个问题了，是一个普遍现象。
5: 哎，段参谋，134团坑道挖了怎么样了？
7: 战士们一心想打仗，对挖坑道提不起劲儿来，他们觉得又浪费时间又浪费人力。
5: 这不光是134团，29师其他几个团也都这样。
4: 那这是个大问题呀，要跟战士们说清楚呀，你今天不挖坑道，明天敌人上来了就只能给自个儿挖坟了。
7: 是，现在最关键的是要调动起战士们的积极性。
4: 参谋长有什么主意？
8: 那就让8连和1连搞一次挖坑道竞赛，啊，看谁挖得长，挖得快，
7: 还有挖得好，挖得牢，挖得安全。
8: 好啊，这个获胜者呀，让军里给他们带大红花，军长给他们签发这个嘉奖令，提高战士们的士气。
4: 这干部们做思想工作也不能老停留在嘴上，身先士卒要到基层去。
5: 好，具体工作我来安排，
7: 我来带头。还有一点很重要，我觉得我们得提高功法，这样既节约时间又节约人力。
4: 这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多学习多总结，要动脑子。
9: 比赛要开始了，段锦峰呢？
10: 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在这呢。
9: 这小子跑哪儿去了？关键时刻，
11: 快快快快快快快！
12: 冲！

0: 咱们必胜！好东西啊，这是。
1: 可以啊，
0: 能把所有东西放下，都出去，
1: 快出去，快出去，
0: 爆炸了！
1: 出去，走了，出去。
0: 来，出去，别看了，都出去。
1: 来。
0: 好。
2: 炸开！

0: 这应该算乐极生悲吧？常常挨骂吧？这下该搞了。这次应该还是算我们赢了吧？嗯，要不再来一次？
1: 哎，带上！哎，谢谢局长，你往后一点。哎，往这边来一点。 马三旺，哎，局长，哎，哎，你别这么拘谨，哎，笑，把牙露出来笑，哎，哎，把牙露出来，一二，开，哈哈哈哈。

0: 我记得段参谋之前说，这坑道要挖得好，挖得牢，挖得安全。你具体说一说。8连和1连已经把挖坑道的经验推广到了全军，成功的激发了各部队挖坑道的激情，然后我们还解决了这个通气孔的问题。
1: 把经验推广了，什么经验呀？军长，你别跟我们开玩笑了，就输了就是输了，我认。我觉得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积极的行动起来了，而且我们大大的鼓舞了战士们挖坑道的斗志。啊，对，斗志现在是激发起来了，而且我们还解决了白天如果有敌机的话，我们就点干草、点柴火，用烟来迷惑他们。
0: 是，
2: 接着说。
0: 还是让段参谋说啊。对，大致就是这个情况。我们8连挖坑道的速度确实比1连要快，但是不巧的是，

0: 这个敌军的航弹就炸了，炸了，炸塌了，坑道炸塌了，参谋长，坑道炸塌了，参谋长，这谁的责任啊？我让范弗里特写检查。
1: 报告军长，我认为还是思想上存在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的想法，就像包饺子，你得稳。

0: 参谋长，人家炸咱们的坑道，咱不能闲着吧？啊，
1: 是
0: 来而不往非礼也。他每期是换防过来，咱得助他乔迁之喜。
1: 是，军长，命令马上下达，五个连队同时突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2: 今天的天气也好啊。
0: 好，老鲁下来。啊，
2: 哎呀，是后边这三个。
3: 哦，没事，我们不拍了，我们不拍啊，输了不用拍，没事。
0: 哎，输了才要拍呢，这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出来，让大伙儿看看。哎呀，出来，来，
4: 那就拍吧，输赢不重要。
0: 哎，就是让你记住啊，为什么输了，啊？来，
1: 哎，军长，
0: 啊，好，马参谋，
5: 哟，
0: 来，你给我们拍吧。
5: 是，
6: 范参谋，你站上去呗。
2: 站上去。
5: 好。
6: 哎，你能？
0: 预备。

0: 王司令，我们十五军的口号是破开山府筑长城，挖空岭心安我家。在我防区的一二线阵地上，通过战士们的艰苦施工，共挖出了坑道9000余米，堑壕交通壕50000余米，4个反坦克壕，还有入寨铁丝网5000余米，在主坑道9000余米的基础上，工事纵横交错。 坑道内部结构主要呈马蹄形、Y字形、工字形等，这既解决了防御作战中守住阵地的问题，而且也有利于实施阵地进攻作战，减少冲击中的伤亡，保持作战的突然性，机动灵活稳定。可以说，我们在这个阵地上修筑了一套整体的四能防御体系。
1: 四能，
2: 对，能打能防。
0: 能生火，能机动，还可以齐防，防风防火。
3: 好了，大三吗？回头把它整理出一份报告。嗯，交给我。
0: 哦，是。好吧。辛苦了，
4: 师傅。
0: 这一号坑道啊，一共是6个武器库，弹药的储备量呢？ 够1个连用半个月。
5: 什么样的情况下够用半个月？敌人以排还是以连的规模进攻？
0: 美军常规的进攻时间是1周左右，按照连级进攻，每天进攻10次来计算，弹药和粮食的储备量足够5、9、7.9高地的部队驻守半个月。王司令，这就是我们的粮库，现在大概储存了有3000斤的大米吧，2000多斤的白面，包括。 土豆、白菜都有一定的储备量，
1: 看着都踏实啊。
0: 这边，
6: 首长，
0: 哎，这是我们的医疗室。

0: 这上面的坑道是30米的厚度，扛得住各种火炮的炮击和各种型号航空炸弹的轰炸。我们现在是有4条大坑道，19条小坑道，就是想通过这样特殊的作战模式，打疼范弗里特的心肝啊，让这上甘岭变成敌人的伤心岭。
1: 范弗里特包围过我们的几个军，给我们带来过很大的麻烦。我们轻敌啊！哎，
2: 他范弗里特没长出3头6臂来，我跟他隔待一个10到龟门关抓一圈，我回得来谈为定。
3: 这话痨子爱听。
4: 战略上表示敌人，战术上还是要重视起来的啊。
3: 好，
1: 有吃有喝有弹药了，
2: 厕所怎么样？
3: 报告，厕所还在修建，还需要几天时间？
1: 几天，2天，9天。
2: 需要，暂时来说，坑道里的厕所是最省事的，
3: 进去一个人铺一层沙子就行了。
1: 敌人要是长期进攻的话，就不省事了。记住了，卫生问题是个大问题，不能给敌人的细菌站带来可乘之机，明白吧？
2: 抓紧啊！
3: 是。

0: 其实我们已经是副司令，
1: 王副司令。
0: 烟是怎么处理的？上面有排烟道，详细说说。是这样，灶堂连接一个主烟道，然后每隔几米修一个三个拐弯的分支烟道，这样呢，外面就看不到烟了。
2: 走，那边看看。嗯。
0: 这么多水缸都放在这儿，确定炸不到吗？炸
1: 得到。报告首长，您说之前我们正准备往里挪呢。
3: 你叫什么名字？
1: 报告首长，第15军军部作战参谋段显峰。
0: 段参谋，是我问了，你才这么说的吗？啊？
1: 当然不是，我们真的会往里。
3: 错了就是错了啊。
1: 这部队里别老找借口找理由，不找借口不找理由，实事求是。
4: 报告，
1: 八连的阵地上发现了一枚航空弹，
4: 去找工兵营柴学久啊，跑这儿干什么？柴营长带着骨干去了44师防区。
1: 哦，那你带几个战士找个安全的地方把它引爆了。
0: 军长，引爆太可惜了，我以前研究过航弹的构造图纸，
1: 把它的炸药和弹皮我们挖坑道的时候可以用啊。<笑>
3: 看我们段参谋多会过日子，去吧。
5: 是，
1: 我去。
3: 哎，等一下，小心点，别逞能。
5: 是，王副司令，这边有点危险，咱们去下一个阵地视察吧。

0: 把沙弹拿过来，都铺到周围。你要沙袋干什么？来，快！一，固定航弹。二，哑弹一旦爆炸，可以减少杀伤。
1: 来！三，
0: 哎，别三了，赶紧铺吧，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
1: 哎，要走。
0: 都轻一点，别碰到炸弹。给我！来，够了，
1: 行了，你们都回去。
0: 快上去！

0: 王连长啊，你也上去，我一个人就行。
1: 你得了吧，还是我来吧。这老美的手榴弹、地雷我都拆过，就差这航弹。
2: 不懂别动。
0: 哑弹比平时更危险，随时可能爆炸。一旦爆炸，这里有270公斤的 TNT 炸药。
1: 那你动嘴，我动手就行了。我手比你快。
0: 来，别动。

0: AN-M65航弹，它的陀螺引信跟手榴弹的保险销一样，航弹脱离轰炸机，它就开始旋转。等转到一定圈数，它就会触碰顶针，撞针会点燃底火，然后爆炸。
1: 我知道。AN-M65型通用航空炸弹，全重454公斤，由弹体、炸药、引信三部分组成，弹体由2英寸厚的钢壳制成，其独特的螺旋引信，可以设定炸弹是触地爆炸。 还是岩石爆炸，该型炸弹的爆炸威力相当巨大，爆炸杀伤范围可达1公里。AN-M65航空炸弹是美军航空兵的主力航弹。

0: 完毕 ，ANM 65号航弹一共拆出来270公斤 TNT 炸药，用它开坑道可比铁圈子快多了。有多快？1公斤炸1米，一共270公斤，270米。理论过硬，还会拆航弹，坑道挖得不错，人才培养也不错。
1: 王副司令刚才该夸的也夸了，还有什么指示没有？行了，这我就踏实了，啊，别送了。秦大胆啊，炮弹不长眼睛，还是要多注意安全啊。

0: 同志们，
1: 鉴于昨天晚上观察所被炸，这次时间紧任务重，希望大家能够快速的恢复我们另一个观察所。
2: 科长，我申请上山，
3: 我要去。
4: 还有我。
5: 东锦同志，家里也需要人留守。
2: 科长，吴胜山上形势复杂，需要一个精通英语和朝鲜语的侦察员在。
1: 我有丰富的作战经验。
2: 能够根据敌人的声音判断其部队和代号。
5: 好，东锦同志，这次你跟着。
1: 是。
5: 你们两个在这留守。
6: 是。
1: 是。
5: 点名。

0: 2点45分是美军例行轰炸的时间。
1: 同志们，停止前进！停止前进！敌军的飞机马上来轰炸了，快躲起来！去防空洞！快！躲起来！去防空洞！快！敌军飞机马上来了，去防空洞！快，去防空洞！走，我们也进防空洞。快快！敌军飞机马上来了，去防空洞！进去！敌人的飞机马上来了，快进去！去防空洞！
2: 隐蔽！
1: 去防空洞！去防空洞！进去！
3: 对，
1: 文杰。

0: 群，不要命了！进去，进，进去，跟你还没来的，不要命了！不许出来！
1: 明哥哥，아직모르습니다우리빨리갑시다
0: 进去，不许出来！进去，进去，都进去！
2: Eagle 2, Eagle 2, arriving at the drop zone.
0: 进去！
3: 飞机又来了。

0: 保护好机器。
1: 天明，
2: 快走人！
1: 天明，
2: 把他扶进去。

0: 这枪不错呀，
1: 看看哦，好枪啊，温彻斯特 M70，一枪能干死一头野猪的枪。
2: 这要是再配上春田兵工厂的瞄准镜，可就不得了了。
1: 实货，冷枪冷炮运动的时候，一个战士送给我的。这家伙一枪干死一个美国狙击手，可惜把瞄准镜给我打坏了。哦，哎，你看看你部队要有多的，给我整一个过来。
2: 哎，没问题，一个瞄准镜嘛，但这枪可得借我玩几天。
1: 拿去玩？
2: 不许耍赖啊，王龙！
3: 哟，
2: 收着收着收着。
1: 你这大老远的来找我，不是来跟我抢枪的吧？
0: 我想打391高地。
1: 为什么？
0: 王副司令，现在的情况是，敌人最近反复在武圣山方向试探，好像摆出一副就要在这打开突破口的样子，但是西方山方向安静的诡异啊。
1: 所以你判断他们是疑兵之计，实际目标是西峰山，对吧？
0: 王副司令，你看，不管是武圣山还是西方山，敌人最终的目标就是后边的平康，因为平康是能逼退我们200公里的关键节点。现在西方山附近唯一的高地就是391高地。我在想啊，与其咱们去猜美军要从哪个方向进攻，不如我们主动出击，逼他们出手。哎，我们就反复在391高地上争夺，去刺激他，让他向西方山方向进攻。在那里，我们44师有非常强大的攻势，可以持续的杀伤敌人。
1: 等这391高地周围是一片开阔地，你想怎么打？
0: 哎，它上面就是一个南军的加强营。我想呢，我派400战士，先潜伏到那儿，距离阵地50米的地方。出其不意，肯定能拿下来。
1: 400人潜伏不好搞啊！
0: 我会派最好的战士来执行这次任务。
1: 你的计划我都支持，但是现在不行。
0: 那我要等多久啊？
1: 别急啊，
4: 你的任务是配合谈判。
0: 那我就回去磨着刀等着。
1: 对，磨刀。那枪啊，下回你来的时候把我的枪、瞄准镜还有子弹都拿过来，咱哥俩一起去打头野猪，给战士们改善改善生活。
0: 好啊，王副司令，哎，一头橘不够分，要打就打几头熊。
1: 请几位，请几位，围扣椅子怎么打？

0: 他们十二军能去朝鲜，十五军去不了。
1: 拦我的车，
2: 你怎么不去拦邓政委的车？
1: 我王进山最不吃这一套，你不是不知道。
3: 哪支部队去朝鲜是我王进山说了算的吗？
4: 王司令，当时战况紧急，我这有越级汇报的嫌疑，我承认错误。
1: 我们两个是老乡，
2: 黄安贤一起出来的。
1: 我这个老乡厉害啊，彭老总亲自给你发电报。
2: 表扬你们十五军，还指名道姓的提到情纪委。
5: 你跟我说一句实话，
2: 我们十五军去朝鲜，你愿不愿意？
1: 你们十五军不是收到转呈公安部队的命令了吗？人家李德深烧不烧铺草跟你有什么关系？
5: 打胜仗是军人唯一的原则。
2: 王副司令，我可没给您丢脸。
1: 你给我王进山长脸了。
2: 王副司令，我知道，我这事儿做的有点对不住您，但是今后要发生类似的情况。 我还得这么干呢。
1: 西南局开会的时候，我不骗你，我就知道你情急，我身上有大事。我王进山也要感谢你。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哪个来的？
5: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6: 还是我来吧。
7: 点火，准备。
4: 就这么简单？
8: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爸，您这两大护法。

0: 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曲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上城的嘣
1: 嘣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0: 好吧，这次行动可以就叫一线。
1: 我们想了解一下段显峰在十五军的表现。
2: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你们是想对段显峰做一次内部审查。
3: 是的，这是我们的工作。
4: 我们过来是要了解情况。
2: 我配合你们。
5: 段显峰在你们这儿的表现怎么样？
2: 很好啊。
5: 详细一点。
2: 详细一点。他有很多事情可以说，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在朴达峰打阻击的时候，他和常大有两个人带领两个排，阻击了每25师四个小时，为大部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我相信每25师的实力，你们也是知道的。
5: 我知道了，你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2: 我会让他尽快从坑道回来配合你们。
6: 军长，兵团部的人来调查段显峰。
1: 他有什么问题啊？
6: 兵团想调他去兵团部当参谋，先过来摸摸底。
1: 已经发调令了吗？
6: 调令倒是还没来。
1: 你什么态度呀？
2: 我已经和来的人谈过了，也表了态。但是您的态度很重要。
1: 我的态度？
2: 是啊。那您看，

0: 大参谋，您这哼的是啥呀？
1: 啥材料这么多？
2: 心情不错啊，段参谋，都唱上了啊！我跟你说，
3: 兵团部的人可到军部去摸你的底了。
0: 我知道了，所以我得尽快把手头的工作做完，接下来不知道去哪儿呢，希望是去前线吧。
2: 你是想去前线啊？
0: 当然，不然我来十五军干什么？
3: 你找军长聊聊吧。
2: 哎，段参谋，我走了。
0: 段参谋，如果真有机会上前线的话，把我带上吧。你是军长的兵，又不是我的兵，我将来去哪儿不知道呢。
4: 刚才您哼那歌挺好听的。

0: 队长，车坏了，你上来，打着火试试，
1: 。
0: 这美国车呀，性能就是差，还是德国车好啊？哎，你不是美国通吗？你试试。

0: 油啊，这样！哎呀，不愧是个美国通，你啊，
1: 雕虫小技，不值一提。<笑>
0: 以前有个美国教授跟我说过，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每一辆车。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一辆车，这话呀，在美国行得通，在中国就是个屁。1941年，在美国工人里边，人均工资啊。1个月144美元，2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辆2手福特车呀！你想想，咱们中国的工人挣多少年工资能买上一辆车呀？收拾收拾。哎呀，美国人自大。哎，
1: 帽子。
0: 美国人老想让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觉得他是最对的。 所以啊，段参谋，我得提醒你啊，这举例子啊，叫恰当。那你说车，很多人听不懂；你如果说像爱惜自己的茶缸、
1: 庄稼，
0: 对，庄稼、枪，哎，粮食，这大伙儿都听得懂。
1: 是。
0: 说说你的事儿，
2: 我就是想留在15军，没别的其他事儿了。
0: 留在15军，兵团那边已经过来摸底，准备走调动流程了，调令可能很快就下来。我真的只想在前线待着，去兵团就更没机会上一线了。
2: 那你教教我怎么办？
0: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就不这样愁眉苦脸来找您吗？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留在15军，火线上立业。我是明白啊。
2: 你自己为什么不把这种想法告诉兵团来的人？我现在可是在15军啊，他们管得着吗？再说了，军长还没发话。<笑>军长不讲纪律啊！水。
0: 要不你写一份请战书？早都写好了，就是一直没交。刘伯承院长在我来您这儿报道之前就跟我说过，一计抵万军，所以我就纠结我是不是要待在您身边给您出谋划策更有意义。但其实您知道的，我更想上前线，所以就写了这个。
3: 首长好，
4: 你是老师，
3: 助教，
4: 分析得很细很具体。如果时间充足，我会写得更好。整个诺曼底登陆的战术，我会分析得更详细更具体。
3: 您叫什么名字？
4: 段显峰，
3: 15军勤击委。
4: 今天我们先讲诺曼底登陆的步炮协同，最小的安全距离。 指的是在步炮协同中，步兵和炮弹弹着点的最小距离，在美军中通常以 0.1% 的失能概率作为计算单位。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把安全距离从 0.1% 调整到 10% 的失能标准，那就大大的缩短了安全距离。比方说，海军炮在正常情况下的安全距离是750米，但当我们把它调整为 10% 的失能范围以后， 安全距离缩短到了321米，这样让登陆部队缩短了将近一半的暴露时间，大幅度的降低了伤亡。
5: 这美国佬的胆子也是够小的，这一段安全距离都得需要600-700米吗？
6: 这种距离，步兵冲锋怎么冲啊？刚冲出去一半，就被机枪压制了。
4: 我听说淮海战役打黄维兵团的时候，我们给大炮上了刺刀，直接把大炮拉到一线，采用直瞄射击的方式，定点消除了敌火力点。
2: 当时两军的距离只有100多米，是这样吗，秦军长？大炮上刺刀，那是相当实用，但是把炮当枪使用，我认为那不是真正的步炮协同。同志们，这都是打了20多年仗的了吧？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把大炮放到前线上刺刀啊？这炮是要靠战士送上去的。 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我也渴望没有牺牲的胜利。
5: 咱们大部分的炮兵啊，都是初小毕业的。

0: 如果距离远的话，那弹道就截不准。为了能提高准确度，我们只能把炮兵往前推。
1: 我认为一定有办法，既让炮兵在安全的位置，又让我们的炮弹落得准。炮兵观察员是炮的眼睛，如果我们让炮兵观察员和炮兵合作，用肉眼给炮兵修正落点，这样便能测出极限的安全距离。
0: 可照你这么说的话，炮兵观察员可是很危险的。
1: 是的，但是因人而异。

0: 我是冠雪峰，你打过仗吗？没有。
1: 秦局长，你已经接到赴朝作战的通知了。嗯，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赴朝作战。
0: 你？
1: 在军政大学，我是军事第一名毕业。我参军是为了上战场，不是为了留在学校。
0: 在学校当老师，也是为祖国做贡献。
2: 祖国新生，我愿以命守护。

0: 这事儿这样办。嗯。你先到警卫连报到。嗯。
1: 就这样。
0: 就这样。刚才聊了半天车的事儿，你放心，我是老司机。

0: 你回头跟参谋再说一遍。
1: 好啊，
2: 秦军长，三兵团、B 团不晚都向你报道。
0: 啊，段先锋的事。
3: 是。
0: 兵团的调令已经来了。
2: 调令已经发出了。
0: 这小子现在我已经给他派到警卫连去了，将来呢，我准备让他到一线战斗。当然，你们要是觉得不妥，我再把他叫回来。但是我要说一句啊，有什么历练比战场上更严格，让战士更成熟呢？
4: 军长，这次的首长们已经联名下达了战术反击命令，12军、39军还有68军，他们已经将这个反击目标汇报给了致司。
5: 12军对关代理系无名高地发起反击后，致司致电各军、各兵团和人民军总部，通报表扬，并转发了反击作战的经验。
6: 哎，军长，我们的391高地反击战作战计划出来了。
0: 把这个错别字改过来，然后发给致司和兵团。
7: 是。
0: 孟建民，你小子给我听好了啊！391高地你必须给我拿下来。我在王副司令那是立了军令状了，执行任务这400个战士给我精挑细选，思想合格，纪律过硬，因为一个战士暴露其他全完，明白吗？
7: 明白。
0: 高地拿不下来，你这个团长也不要干了，回家抱孩子去。
7: 是，报政委之任务。
8: 哎，Hello, Chief. How are you? How about you? Sweet.

0: Please get me General Clark from the Tokyo headquarters.
1: General,
0: please drill the 45th Division and 1st Cavalry Division for amphibious operations.
2: 你们小心点，这是地托，不是柴火。
3: 不是，你们要折腾到外头去啊？
4: 今天天气好，得出去晒晒，不然该发霉厂。
5: 军长，致司来电。
6: 驻自动南山批进来了？
5: 不是，致司说啊，美军驻扎在日本的第45师和在东京休整的71师正在进行两栖登陆训练演习。另外，圆山附近也发现了美军的侦察船，侦察机也明显地增加了对圆山港的出动频率。
6: 还说什么了？
5: 让我们密切关注武胜山对面敌人的动向。
6: 哎，彭总走之前叮嘱我呀，如果武胜山要是失守，那我们将无险可守。如果美军在圆山登陆的话，那他打我们武胜山无疑是最好的方案。
5: 最新情报，美70师已经上来换防南朝鲜军了。
6: 你还记得48年吗？二野配合徐州打大仗，我们主攻郑州，为的是吸引孙元良来救。

0: 那美国人会不会也来这么一手呢？摆出一个要打武圣山的架势，其实是另有所图。不然美七师上来干什么？不排除这个可能啊。现在智司也判断不了敌人的意图，
1: 无非是三条路：第一条，主力部队猛攻西方山、斗牛峰，两个团的侧翼迂回；第二条路，攻击我们和三十八军的结合部。 打开缺口，用300辆战车掩护步兵侧翼进攻。最后一条路就是武圣山，这是最困难的。武圣山山险路窄，他们的坦克只能当大炮使，美国人会冒这个险吗？ 警卫连也别闲着，抓紧。有。
2: 让段先锋带人去侦察一下。是，
3: 去哪儿侦察呀？
4: 前线。
3: 武圣山前线。
4: 是。
2: 接通市指挥部，我是武圣山观察所，敌军有大量卡车向西南离开。重复，敌军有大量卡车向西南离开。
4: 编制有多大？
2: 看不清，烟尘遮挡了视线。
4: 哪条路离开的？
2: 从新修的后方公路。
4: 好，请继续观察。

0: 哟，这钉子画的，我第一次看见画这么好的图。
1: 你们穿这么整齐的装备要去干什么呀？
2: 军长刚说让我们陪你去武圣山前线搞个侦查。
1: 陪我去侦查？你们不站岗了？
0: 军长特批的，我枪法好，双旗手榴弹扔得准，你带上我俩什么都不用干，光指挥就行了。
1: 我收拾东西。帮我拿去。

0: 快点，马上马上。怎么了？
1: 好了好了。

0: 随便哼的。
1: 哼的什么歌呀？
0: 不就是一首送别吗？啊？
2: 段参谋，上次您唱那歌能教我一下吗？
1: 那首歌叫送别，改天我教你唱首别的。咱们之间不能送别。
0: 你别笑，你快教教我那首歌啊。
1: 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不适合唱那首歌，谁送谁啊，都好好的。
0: 可是我就是喜欢送别这种歌。
1: 我教你唱首别的吧。
0: 你不要，我就想学这种。
1: 还挺执拗。
0: 快快快快快，教教我。
1: 那我唱两句啊。

1: 撤！撤！报告，说。我们侦察发现，美军一个步兵营正在向西方山方向增援，车上都是全副武装的美军，还携带了大量的重装备，有可能要执行进攻任务。范弗里特一方面往西方山运兵，一方面往武胜山运炮弹，真假难辨啊。
0: 段参谋有什么想法，说说看。美军非常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诺曼底登陆，就是世界战争史上最大、最成功的战略骗局。当时理想的登陆点有两个，一个是诺曼底，一个是加莱地区，他们双方都很清楚。 最理想的登陆点一定是加莱地区，因为诺曼底的海岸暗潮比较大，不利于海陆协同作战。美军呢，为了迷惑德军，他们虚构了一个美军第一集团军，还让英国的电影制片厂在加莱地区制造了假的军营、假的医院、假的坦克大炮等各种假的武器和设施，甚至连巴顿将军还亲自去假的营地视察。美军就这样。
2: 声东击西，骗过了德军，成功的在诺曼底登陆了。我们现在的武胜山和西方山，就是当时的诺曼底和加莱地区。电影制片厂都帮着打仗了，这美国佬打的是富裕仗，不像咱们中国军队。 一直打的都是穷酸的艰苦仗啊，但是越是这种艰苦仗，越逼着我们动脑子。你看红军时期，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啊，抗日战争时期神头岭伏击战、百团大战，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靠的是脑子。虽然我军比原来是富裕多了，但是动脑子这个传统不能丢啊。
0: 咱们得想个招儿，哎，坐。我们得动动脑子，想个办法啊，让范弗里特出出血。明白。诺曼底登陆不仅说明美军善于隐蔽作战意图，还体现了他们会隐蔽作战规模。
2: 他们会以你想象不到的规模，突然给你致命的一击。这次他们又虚又实，我认为他们正在酝酿一场大的行动。虚虚实实，我们呀，不管他们怎么调动兵力，怎么变化部署。 我们在西方山武胜山的兵力部署绝对不能变，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两个重要的区域长时期经得住美军的强烈攻击。参谋长，这样啊，命令新上来的坦克营到上甘岭转转去，夹杂着汽车营，声势搞大点，越大越好。
3: 好，
2: 他实我虚，他虚我实。

0: 所有人能动的往沟道撤，快！
1: 敌人终于是忍不住了。这炮车是从哪个方向来的？
2: 391高地，西方山。419高地，上甘岭的597.9跟537.7。
3: 1952年10月14日，激烈的战斗在武胜山的前沿阵地全线展开了。敌军在同一时间向我军80华里的正面进犯，每

师、南二师，筹集三个团的步兵，在大炮300余门、飞机50余架、坦克47辆掩护下，向我391、419、597.9高地、537.7高地北山等阵地发起进攻，其中以武胜山前沿、597.9高地及537.7高地北山最为激烈，平均每秒落弹6发，全天落弹超过30万发。花岗岩山体被削去2米，但我军以顽强斗志顶住了敌人进攻。首日，以我伤亡550人的代价，歼敌1900余人，但敌人没有就此停手，残酷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了，到处都在打，就对面的朱自动南山没动静，我们就这么干耗着。我都不着急，你急什么？等命令。是。
1: 喂，
0: 喂，
1: 高风亮，你给我听好了，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动我的大炮。
0: 是。

0: 电话已经被炸断，无线电也无法接通。
1: 师长，军长电话。
2: 军长，我是崔建功。
3: 现在高地上什么情况？
2: 现在是两眼一抹黑，所有电话线都被炸断。
3: 电台呢？前线观察所呢？
2: 电台也联系不上，
3: 用眼睛更是看不清。
1: 电台也联系不上，
4: 用眼睛更是看不清。
2: 两个高地都被黑暗裹住了。
5: 等等，武汉军长，
2: 军长，你说。
3: 让预备队随时准备上山。
2: 柱子洞南山还要不要打？没有炮兵打起来，我们会很吃亏的。
1: 我会向致司申请支援，你别管了。
6: 我是武胜山观察所，敌炮阵地在筑罗市和松洞方向，请观察员详细观察。重复，筑罗市和松洞方向。
1: 报告，是王副司令。
2: 王副司令好，我秦继伟。
7: 武胜山还是西方山？
2: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阵地上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7: 不管敌人主攻方向在哪里，都不会出问题。 王司令，我想向您请示，柱子洞南山的计划是否可以取消？把所有大口径火炮的炮口调到上甘岭方向。好，我会向致司请示。
6: 好。
7: 邓司令，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不要把对准柱子洞南山的炮兵火口调回来？没有炮兵的协助，就像是
2: 打架少了条胳膊呀！
5: 情况知道了，等致司的命令。
7: 好，明白。

0: 哎，赵源，哎，
1: 不让进。啊，军长吩咐了，不让进。
2: 不是，我给军长送东西，
1: 不是，真不让进。军长需要这个，他现在特别。
2: 军长真吩咐，真不让进。

0: 指导员，哎，段参谋，哎呀，哎呀，段参谋，军长啥情况啊？
1: 军长在闭关写东西，谁也不见。我的天，
0: 那这样吧，你把那野鸡蛋帮我给军长呗，军长老牙疼，以前呢都是我从东北给带的花椒，然后他吃的能止止疼。
1: 这现在朝鲜我也没带花椒啊，我就弄点这个野鸡蛋，这鸡蛋清啊，下火，对军长的牙疼肯定起作用。
2: 好，
1: 另外你再帮我问一下，就是我啥时候能带新兵上高地啊？你看这炸的啊，就跟油开锅了似的。这老冯，他肯定得需要增援呢。
2: 现在问题是这两个高地的情况我完全不清楚。 电话、电台都联系不上，你说隔着这几十公里，望远镜都不起作用。

炸弹呢，把这两个高地的树和草啊，全都炸成黑灰了。你别说没见过，听都没听过这么密集的炮火覆盖啊。

0: 为什么不能动？
1: 为什么？
0: 上甘岭是替西方山在扛压力啊。44师要一旦运动起来，上甘岭的压力会小，西方山可就危险了。这儿才是范弗里特最期待的战场。

0: 现在阵地上各连队都联系不上，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去四十五师找刘向阳，让他带着你直接去一趟阵地，把阵地上详细的情况给我带回来。
1: 是。
0: 我有三个要求：第一，不许退缩；第二，不做无谓的牺牲；第三，无论在战场上看到什么，不许哭。
1: 是。
2: 张参谋，把我这把枪给戴上吧，它从来不卡壳。师部派了一个排侦察五九七点九高地的情况，他们都牺牲在了敌人的炮火封锁线上。五九七点九高地的12个阵地，我们必须掌握阵地的得失，以及每个连队的详细伤亡。军部。 兵团、之司，要根据我们的情报制定下一个作战计划。
3: 好，军长让我转告你，不许退，不许死，不许哭。
2: 大战恶战我见多了，就是不知道那珠子是什么滋味。

法连长，断在吗？你怎么着了？联络断了，让我来前线看看。

0: 报一下伤亡人数。敌人把后面上来了，我快跟了上。张大勇，
1: 二受伤的，另一个帮助手，都给我抬回去。
0: 是，
1: 所有人带着伤员下河道。 跑慢了呢，连鞋垫都给你们炸飞了！
2: 哎，这是宝贝，这不能丢啊！

说，有个阵地，我跟段苍我上去的时候，这是件一命战事，还在不停的射击，他已经分不清敌我。我抱着他的手，他还在射击，军长，还惨了。 我们的战事基本上没有完整的。

上阵地之前，我说过，不许退，不许死，不许哭。为什么不许哭？作为指战员，你时刻要保持清醒，什么时候攻，什么时候退，不能乱。可以说，美军残酷的炮火，强大的攻势，我们是有心理准备的。

新中国就是在宁死不屈里建立起来的，同志们。十五军是一支经受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洗礼的部队。我们的战士为什么能够视死如归？他们有信仰，他们知道他们不会白死，血不会白流，祖国会记得他们的。 亲人会感激他们的，所以上甘岭一战，我们必须要打到底。为了最后的胜利，为了我们牺牲的战友，十五军就是打剩下一兵一卒，也绝不后退。

0: 观察所数据出来了，
1: 说，
0: 14日一天，落弹近30万发，敌人估计是用了300多门幺。

2025黄金口径以上的大炮，坦克30余辆，还有飞机，航弹投了200多。300多门炮，那是16个炮营，是军机配置的。

0: 军长，您喝水。
1: 又想去前线啊？
0: 对，这两天听那炮弹声，听得我心里发毛，我真的太着急了。军长，您给我个机会，让我上前线吧。
1: 这仗打成这样，你还怕没机会去前线呀？
0: 我现在就想去。

0: 十号公事也没了，八号还在。八号早就没了，除了我们脚上踩的都没了。人在阵地在，就算只是剩下我们三个，阵地也是我们的。快起来！快！快！快！
1: 队长，简报。

0: 找你们的，
1: 我是秦继伟。
2: 报告军长，我是崔天功，我向您请罪。两块阵地的表面阵地攻势已经……
1: 眼巴我看了，退守坑道是对的，保存有生力量，阵地就还会是我们的。
0: 军长，我就一个请求，明天让我再打一次反击。我要是反不下来，我绝不回来见你。
2: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沉着冷静。我相信你们能把阵地夺回来。
1: 是，
0: 请军长等我们胜利的消息。
1: 好。

0: 交通红绿速轮跑了，步兵也该上来了吧？
1: 这帮白鸭子真是疯了，疯狂我们阵地打炮弹！我看清了脚步声了，敌人是不是冲锋了？

0: 报告首长，我是秦纪委。我建议597.9、537.7高地北山推迟一天反击。
1: 说说你的想法。
0: 自从14号敌人发动进攻以来，我们跟敌人在阵地上连续争夺了4天，可以说是互有得失。但是我们一直是跟着敌人的节奏在打，这样对我们非常不利。我建议，急需力量，19号给他来一个大反击。

0: 一棒子把敌人打死，就算打不死，也让他们丧失战斗力。你就不怕他们在地表阵地上站稳脚跟吗？
1: 首长，现在我们的战士啊，都在坑道里边，
0: 我们亲手挖出来的坑道，我相信一定能抵御住敌人的进攻。
2: 我是杨德志，说。

0: 防空火力网。
1: 好啊，
0: 太好了，
1: 有了火力支援，这回我们能好好干他一下。
2: 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绝不让子嗣失望。
0: 对，务必要尽全力做好反击的准备。19号，我们一定让敌人从这个阵地上滚下去。

0: Sir.
1: What was the situation on the front last night?
0: The enemy stopped counterattack. Our troops, even occupied, they took enemy positions at the foot of the hill. Maybe they lost the will to fight, admitting our victory.
1: I can't believe they are backing down already. God knows when they will pop up again. Give order to the front to closely observe the movement of the enemy, sort out the position, and clear out the remaining enemies.
0: Yes, sir!
2: 李部长，向您汇报一下工作。我刚到达上甘岭第十五军，便立刻展开工作，还协助了秦军长一起审讯了一名前来投诚的南朝鲜军官。
3: 上甘岭的枪炮声已经传到致司了，说说你对那边的了解。
2: 这次美军使用的航空炸弹量和炮弹量是空前的，但是第十五军士气旺盛。
3: 上甘岭如果打赢了，我们在谈判桌上就有了优势，有了主动。
4: 你呀，要调动全身的细胞，仔细看，认真听，你要懂得我们为什么在
3: 谈判桌上寸土必争，因为这不仅关乎到
4: 祖国的尊严，而且是我们的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明白吗？
5: 军长，你休息一下吧。十四号到今天五天的时间，你就睡了五个小时，这仗还长啊。
6: 十五军军部，我是邓华，找秦基伟。
7: 军长，
8: 致司邓司令员调吧。
9: 邓司令好，我秦基伟。
6: 准备的怎么样了？
9: 报告司令，十五军13点前完成抽调部队，计划22点前全部进入坑道。
6: 准备好了就打，要快，
4: 不给敌人任何喘息之机。有困难就找我。
6: 你什么时候找我，我什么时候解决。
9: 十五军没困难，
4: 现在整条战线都在看着你们呢。
6: 你应该知道自己肩上担子有多重，
9: 担子越重越光荣。
6: 好，要的就是你这身硬气。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做人讲良心。

这是邓政委在我们出发的时候送给我的，给大伙御寒的白酒。我给留一瓶回来。今天你们有福了。哎，过来倒，过来倒。

0: 我们这儿有一瓶老酒，也是想预祝我们在前线打胜仗。你心里想的什么，我很清楚。哎呀，怎么说呢？就像这瓶酒似的，你老放在那儿不喝吧，它早晚跑了；喝了呢。
1: 还真舍不得啊！军长想让我去前线，是因为军人的尊严在沙场；军长不想让我去前线，那是因为中国军队的未来不仅在沙场。但只有打赢了这场仗，才有可能建设新中国。
0: 说得好，我们这碗酒敬中国军人，敬中国军队，敬牺牲的烈士们。

Damn it. The battle's already over.

0: 我觉得可以下面的了，还不到时候。
1: 准备的充分一点，也没什么不好。

0: 那个，我跟你说两句。锅里的水已经开了半天了，八连这碗你们打算什么时候下锅？还要再等等。三连已经再上来，我们要是赶不上，挨批受处分，这是小；延误战机，这是大呀。
1: 指导员同志，现在我是掌勺的。
0: 军事上，以我的命令为准。你这个掌勺的，如果把握不好火候，同志们可以搭把手。
1: 我连炊事班都给你武装好了。指导员，我反复的计算过，现在敌军对五九七高地的炮击量，已经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部分战役。 虽然五九七高地的山体以花岗岩为主，非常的坚硬，但是已经通通被炮弹砸成了沙砾了。如果这次我们只带着枪支上去，沙砾会很快让枪支出现问题，甚至报废。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使用手榴弹，尤其是威力巨大的莫洛托夫手榴弹。还有。 敌人已经用重重炮火封锁了我们的后勤补给线，如果这回我们上去不尽量多带一些莫洛托夫，要等着后勤运输队来给我们送，你有没有想过，他们要付出多少条生命，才能给我们送来一颗莫洛托夫？
0: 阿莲，这碗米。

0: 是得等一等了。报告，派去司里拉弹药的同志们回来了，一共50枚爆破筒。莫洛托夫手榴弹呢？
1: 又拉了300颗。
0: 还是少了点儿。
1: 弗林子，我们已经把司里的库房全端了。
0: 传我的命令，立刻出发。
1: 是。

0: 哎，老胡，
1: 老张，哎，这不是军部的段参谋吗？他怎么下连队了？
0: 介绍一下啊，现在是我们八连的副连长，
1: 从军部下来。
0: 对，
1: 犯错误了。
0: 犯什么错误？早就调到警卫连了，这次是来充实我们八连的啊。
1: 怎么样，
0: 过得去吗？
1: 过得去啊。
0: 炮击15分钟，
1: 有5分钟的间歇。

0: 情况不对，这一轮的轰炸跑在两名间谍上，我觉得这次不是真正的奸细，很有可能是敌人的陷阱。老张，老张，老张，
1: 双喜回来，
2: 没事，我先去给连长报个信儿。

0: 可以出发了。
1: 你确定？
0: 相信我。
2: 八连都有，5分钟内1000米，预备，冲！

0: 我们连伤亡情况怎么样？
1: 还好，没有牺牲的，但是有几个战士被单片划伤了。
0: 大乔，张连长，哎，我分析这是敌人的新花招。刚才我发现他们只用了六门炮射击，而通常敌人会以三个连，也就是十八门炮，命名一个榴炮群。他们这么做，就是要把我们引出来，然后再集群射击。
1: 这帮魏国佬太狡猾了，
0: 接下来。
1: 一定要多多留心。是。哎，老胡啊，刚才多亏了你们这位战士啊，要不是他拉了我一把，我就劣势了。真是个好战士。
0: 笑什么笑啊？你以为你做了好人好事，你的事儿就过去了是吗？先归队，你的事儿回去再收拾你。回去。
1: 老胡，你别收拾他了，我用两腿机枪换你这位战士行不行？
0: 枪是咱军人的第二生命，你把第二生命保护好吧！啊，别老拿出来换东西，回去归队，寻思啥呢？八连都有，今天晚上10点之前必须通过1号阵地到达32坑道。八连都有，出发！
2: 是。

0: 牺牲，在昨晚战场，今晚10点之前，我们必须经过一号阵地到达3号坑道，这是我们的任务。各班排注意，以战斗小组为单位通过封锁线。
1: 不行，不行，不能冲！让名单亮起来，跟白天一样，我们现在冲过去就会有牺牲，
2: 所以我们要等在。
1: 照明弹起来之前，我们要通过去啊！我们的任务是在今晚10点之前通过一号阵地下到坑道里边，就这一条路，不冲怎么办？你告诉我呀！
0: 我知道，我们在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减少伤亡。
1: 如果我们到不了坑道，完不成任务，所有战士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
0: 快走！
3: 不行，不行，我的副连长听我的，
0: 不能冲！

0: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不想看着大家白白去送死。指导员，你看，这前面躺着的，密密麻麻的，都是我们志愿军的战友们。你再看我们八连的战友们，你说，你想让谁倒在这里？
1: 我有一条路，可以绕过去。

0: You see something? No? Maybe it's a rabbit.
1: Oh man, you scared me.
0: This is war.
2: 军长，后勤部报告，我们的一个运输连队在路上遭到了敌机的轰炸，好几辆运炮弹的卡车都被炸毁了。我已下达命令，剩余的车辆加紧抢运，人歇车不能歇，务必保证明天大反攻的炮弹量。不能再出纰漏了，要考虑周全。
3: 是。
4: 接兵团王副司令，
5: 我是王庆山。
4: 哎，王副司令，我秦继伟。
2: 秦军长，说。
4: 我听说配属60军的一批炮弹现在还在兵团的仓库里啊。就知道你鼻子灵。<笑>你看能不能先借我们用用呀？
5: 炮弹，全都给你。
4: 反击给我打出样来，其他部队都看着呢。
2: 王副司令放心。
5: 我们15军绝对不给三兵团丢脸。我放心，看你的了。
6: What did you see? Why did you open fire?
7: Maybe the wind triggered the alarm. We swept the area, but did not see the enemy.
6: The Chinese are coming. I can feel it. You keep watching, and remember, don't take any chances.
8: Yes, sir.
9: 支援59.7高地的八连现在到哪儿了？白天就已经出发了，不出意外的话，现在应该已经到达既定位置。连长，照按理说时间早到了。
10: 支援部队去哪儿了？
11: 会出什么事儿了吧？啊！你丫的，赶紧出去弄个情况。
9: 我一个人
11: 去。
12: 是。

0: 王先生，师傅，
1: 是。
0: 三号坑道。
1: 喂，师长，我是冯百胜啊，支援部队到现在还没上来。
0: 段先锋的部队还没有进坑道，
1: 啊，
0: 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要不我带人进一下？
1: 等候指示，不要轻举妄动。
0: 是。

0: 这帮家伙真是给他们脸了，还怎么还喝上了？
1: 三号看到口也都是玫瑰榴弹吧？那副连长，那天实际上到底冲哪进去吗？
2: 别吵了，
1: 没看见来头了吗？
2: 翻译，去一号坑道。
1: 咱任务是去三号坑道啊，
2: 但咱们最终的任务是完成明天的大反击。如果现在这个情况突进三号坑道，算是太大了，那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1: 转移去一号坑道，
2: 转移
1: 转移转移，走走走走走。
3: 喂，
4: 东北少，
3: 哎，
5: 段显文和八连的支援部队不会失踪，他们对地形不熟，有可能找不到坑道入口。
4: 冯连长，听得见吗？
3: 啊，听见了。您说，
5: 你派人去接应一下，记住了，既要把人接进坑道，
4: 又不要惊动美军，清楚吗？
3: 是。
6: 连长，
3: 连长，怎么样？看清了？
6: 美国鬼子，就在咱们三号坑道口那正修地堡工事呢。
3: 看来邓小平他们不是出什么意外，是路被堵住进不来啊。
2: 没错，
3: 刚才市长命令让我们派人接应，就你去，地形你熟，想办法找到他们以后把他们带到就近坑道。
6: 是。

应该就是这儿了，但已经被炸塌了。你们几个一起把这清开，小心手啊！

0: 有，下来。你带着一班到四号阵地前沿埋伏起来。如果我们顺利进入坑道，我会派人去叫你们。如果五点之前没有人去叫你们，你们立刻向四号阵地发起佯攻。只要枪一响，一号坑道的战友们一定会来接应我们。记住，佯攻不是真的。
1: 明白了，不真的。
0: 佯攻四号阵地，去吧，一班的，
2: 有，跟我走。是。接着找我，没事。
3: Sir, there's no one there. Shut up, Wesley.
4: Chinese are nearby. I can smell them.
5: We really just have minutes.
6: Yeah. Thanks.
7: Stay, guys.
8: Hey,
9: we are fucking out of here.
8: You just go back home.
10: Yes.
11: Yeah? 指导员，如果是你，你会在哪个方向开另外一个出口？
12: 。
13: 后方有一群美军正在朝我方靠近，
14: 快快走，
15: 进坑道，
16: 同志们，
14: 走，
16: 一排长带我们进坑道，撤，
14: 走，
17: 走，
16: 快快快，快。

0: 这个一号坑道是一营的地方，一营的人呢？
1: 同志，你们一营营长呢？
2: 我们全营就20多个人了。

0: 哎，冯连长，我是段险峰。活着呢。怎么样，在哪儿？一号坑道。唐大友找着你们了。
1: 唐大友在我旁边呢。啊，
0: 带上来多少人？一共125人。多少？125？你小子可以啊！ 七连到我这才30多人。大友说让我们留在一号坑道。是。我这门口啊，全是老美的地堡，不安全。
2: 你呢，就跟指导员留在一号坑道，
0: 作威作战，你们自行决断，啊。
2: 我只有一个要求，
0: 今天晚上的大反攻必须胜利，守好坑道，拿下阵地。
3: 是。
0: 冯连长，你那里人少行不行啊？
1: 管好你自己。
0: 就这样。

0: 娃掉队了，刚刚发现。
1: 掉队了？
0: 我去找找。哎，你现在是副连长，马上反击了，有很多战前准备工作还没做呢，你不能走啊。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是谁吗？我叫大鹏，一个家喻户晓的失败者，一个没有车、没有房、没有女朋友的三无终极大屌丝。父母嫌我没出息，朋友嫌我没能力，我喜欢的女人嫌我没魄力。我觉得我活着就是对人类这两个字最大的侮辱，所以永别了。什么玩意儿？
1: 我呀，
0: 疼不疼？
1: 火辣辣的疼。
0: 疼我就是没死啊！你是谁呀？
1: 我是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呀，鱼不停游，一天到晚。
0: 张雨生。
1: 我是美人鱼。
0: 今天我就要跳下这片海，你别拦着我，行不行？
1: 你等会儿，我告诉你，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你特别准时，你一个月来一回，每个月都来。这是你这几回你扔的所有的瓶子。哦，里面装着你所有的故事，所以说，我早就知道你了。

0: 了。实话告诉你，我爱上了你。
1: 你说什么？
0: 我已经爱上了你。假的。我告诉你啊，你是一个极其不负责任的一个美男子。你认为生命只属于你自己吗？错了，你的生命还有我的一半。
2: 你自己都剩下一半了，你让他们看看啊，这底下还是死当的啊，你赶紧找个宠物医院看看吧。
0: 你干嘛呀？你干嘛这么说我？你干嘛那么侮辱我？好伤心的。你干嘛？你要干嘛？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死？我不要你死，我爱你。你都把我气干巴了，来点水。
2: 我告诉你，我作为一个男人，在这个城市已经打拼了12年。我小时候的梦想是作为中国的首富，我现在连租房子首付我都付不起。
0: 你这就不行了吗？你这就生活不下去了吗？我给你介绍一位我的 friend， 寄居蟹。看到了吗？他的命运很悲惨，石油泄漏导致他没法回来他原来的家，只能委屈生活在这个瓶盖里。
2: 你说这是他的家呀？
0: 对，
3: 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盖儿里。
2: 再来一瓶。
0: 妈呀，我看看。
2: 中奖了。
0: 我的天哪，寄居蟹你发了，又挣个一室一厅。
3: 是真的吗？
0: 真的呀，
3: 我太幸运了呀。那个是瓶子吗？
0: 对呀。
3: 你可以送给我吗？
0: 是的嘞。
3: 太棒了，我终于有一个大房子了，以后他就住我卫生间，我就可以住在这里了，好开心呐！哦，
0: 看到了吗？一个瓶子，他就这么幸福。
2: 好，那我们不说住的事儿，作为一个男人总得有车吧？我连个自行车都没有，你还有一个板车，还给你配了个司机。我这我没法活了，我
0: 回来夹子，
2: 来
0: 夹子，该。好，既然这样，我就再给你介绍一位朋友，老海龟。
4: 天哪呢？
2: 这什么情况？这是？
0: 你给他讲一讲，你那个脚是怎么没的？
4: 他想知道我股票怎么赔的？
0: 不是，说的是你那个脚。
4: 你还嫌我赔的少？
0: 哎呀，不是，你给他介绍介绍你那脚行不行？啊，
4: 完了，今儿个股票又跌停。我上网看看去，怎么又跌了呢？我的爹呀，爹呀！哎
0: 呦，你看没看到，他命运都这样了，他还能炒股呢？
2: 我还有什么幸福？我追求了很多年的一个女孩，她也曾经许诺过我海誓山盟，但是就是因为我穷，她放弃了我。我现在没有爱情，我没有车，没有房子，没有爱情，爱。
0: 哎呀，夹他！哎呀，夹反了，夹反了，泼错了。下来，下来，你稳稳当当，你听我说完话啊。我爱你，爱的不要不要的了。我车房给不了你，可是我给你足够的爱。
2: 我看出来了，我搁这自杀呢，你不是过来见义勇为了，你是给我加油助威来了，你是啊？
0: 不是，
2: 我搁这我掐死我自己。
0: 你别掐，你听我给你讲完一个故事。我受到了诅咒，原来我是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美人鱼，海里有个巫婆给我下了诅咒，才变成今天这个模样。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我心爱的男人，他亲了我一口之后，我才会变回原来的样子。

怎么了？

0: 他是来阻拦你对我的爱，阻拦你给我的吻，来阻拦我们的幸福的。
1: 不是，你为什么要阻拦我们呀？
2: 因为我是王祖蓝。
0: 亲我大鹏，快过来，快来亲我！
2: 我现在你不能亲他，不能亲他，
0: 相信爱，
2: 希望他走你的。
1: 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来做主，从来没有人说过我勇敢。
3: 大鹏，
1: 没人

0: 不是，哎，那个张杰今年没来吗？
1: 张杰是谁呀、啊？
0: 就是那个爱你的那个张杰呀、啊。
1: 爱我的人多了，他是老几？我终于重生了，我真的是一条美人鱼。我和你迷路在人海，虽然我是一条鱼，也看不清。我喜欢了你很久很久了，曾经爱到你是这里的救生员。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游到岸边来看你，我看到你救了很多很多的人，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天亮后我有一天你不在了，你是救生员啊，这片海怎么办？那些遇到危险的孩子怎么办？我以后每次游到岸边看不到你怎么办？
0: 美人鱼，谢谢你，是你让我找到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是你让我知道这世界上还有爱，虽然爱我的不是个人。

0: 劝他扫娘休流泪，以免他悲伤养老送终。你趁他当多年之后，你就是你大爷小弟。
1: 你什么毛病啊你？
2: 大爷，你在这干啥呢？
1: 我唱花脸。
2: 你唱啥京剧啊？你在这儿啊？哎呀，这二美丽怀孕了，你不知道啊？现在是胎教最重要的时刻，你别看现在孩子在她肚子里，她啥都能听见。你在这唱花脸，你影响她的发育。
1: 不是我唱花脸怎么能影响到孩子呢？不是，你说这话我听不懂。
2: 这有啥不懂的呀？你整天扎扎扎吧呀呀呀呀呀，那孩子生出来不得跟张飞呀似的？爸，你这样，
1: 那我唱啥呀？
2: 你唱花旦。
1: 我唱花旦。
2: 你看看街坊邻居们，他非常了解我的岳父啊。你看我岳父这个身形，这个气质，就是一个旦呐。啊？对不起，岳父，我是说你像个花旦的。
1: 我唱不了花旦，我就能唱花脸。
2: 爸，我妈怀二米粒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唱花脸来着？
1: 你妈怀二米粒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不唱京剧，
2: 那你
1: 我那时候练口技哦，天天学驴叫。
2: 你看看，怪不得我妈给我生了个二驴子呢。不过现在好了，你看，自从怀孕以后，我媳妇儿多文静。
1: 下生到现在，我看着头一回看到这么稳的，
2: 多温柔。音乐呢？哎呀，肯定是高雅的音乐。媳妇儿，你听啥呢？
3: 干啥呀？
2: 行了吧？
3: 干啥呀？
2: 媳妇儿，你这胎教呢？你怎么能听忐忑呢？
3: 怎么的了？我喜欢呢。
2: 你能喜欢这个吗？孩子生出来长大

0: 大了，眼睛也这样的。妈妈，我回来了。
1: 你有病吧，先生们？我听说忐忑，我孩子就非得长这样啊？
0: 你听点高雅的行不行？
1: 废话，高雅的我不听不懂吗？
0: 听不懂不会装懂啊？
1: 我还装？
0: 你听点莫扎特的。
1: 谁？
2: 这个莫扎特在文艺圈里挺有名啊。啊，他师傅是谁来的？
0: 他师傅是个说相声的。什么说相声的？带沟里去了，莫扎特啊！哎，那是外国著名的音乐家，
2: 这知识面挺宽的。
0: 那当然了，
2: 莫扎特是哪国人？
0: 哎，把孩子耳朵捂上，捂上。对，爸呀，我给你提个醒，以后我不知道的知识你别问，孩子笑话我。
2: 哎呀，看来以后咱说话还得注点意呢。
0: 注意啊，得。
1: 对，爸，你这话说到点上了。啊，你们俩现在就是孩子镜子一样，你知道吗？
0: 对，
1: 就像是孩子的老师。
0: 对，
1: 你们说什么他都听得见，知道吧？嗯。所以说，以后对着我的肚子的时候说话办事，一定要注意素质。哎呀，你别老搁那儿说点没有用的。我就说你呢，以后见着咱们街坊邻居什么，一定要面带微笑，注意素质啊，知道吧？
2: 我跟你说，钱志鹏，哎，你千万可别把二米粒的话当耳旁风，是不是？啊，你一定要牢记他对你的哼哼叫唤。
1: 什么？
0: 把耳朵捂上。哎呀，以后不认识的字儿，你查查字典再说。
1: 就是啊，
0: 这让孩子听见，什么哼哼，那不是哼哼叫唤，
2: 那怎么说？
0: 蹲蹲叫唤。
1: 你给我蹲那儿吧，他一会儿他哼哼，一会儿你蹲蹲的，都啥？来了
2: 啊！那句话应该怎么说呀？
1: 那叫谆谆教诲。
2: 谆谆，哦，我哼了半辈子了。哎呦我天！
1: 还有那个钱小芬，你别稀了马哈的，我跟你说啥，你往心里去，知道吗？
0: 去去去！
1: 我告诉你要再像以前那样的话，你就给我搬出去住，等孩子十八岁的时候，你再搬回来。
0: 知道了，知道了。啊，
1: 对着孩子说，快点。
0: 宝贝儿，爸爸知道了。
1: 哎，小虎道。
0: 我没有啊，
2: 我不跟你说多少回了吗？全小区你惹谁都行啊，千万不能惹这个小娘。
1: 爸，
0: 没事，我来处理。王小
3: 华，干什么？
0: 干什么你？
1: 哎，钱志芳，
0: 你吵什么？
1: 钱志芳，
3: 干什么？
1: 对着我的肚子，注意素质。OK。哎，
0: 黄女士你好。你找我钱胜峰有什么事儿吗？
1: 不是，你什么套路啊？
0: 你请坐。
1: 我坐就坐，我还不敢坐了。
0: 王女士，你看找我，你到家里去找我呗。你在这儿找我，没有红茶，没有绿茶，更没有咖啡。哎呀，我这样怎么接待你呢？实在是不好意思。
1: 你事儿吧？
0: 我没事儿，我就是对你的到来表示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不是。小土豆，你这样弄得我都不会了，
3: 你还是原来的你吗？
0: 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焰火。
1: 那个小黄妹妹，你来到底啥事儿啊？
3: 我还不是他，我在小区走路呢，我走得好好的，他那车呼喳从我旁边开过去了，溅我一身水，你看看。哎，我让他停，他一脚油门踩，他走了。哎，小土豆，你说你跑得了和尚，你跑得了庙吗你啊？
1: 不是钱世芳，你怎么又干这事儿啊？
0: 他完全是在，对不起，岳父大人，据你对我的了解，我能干出这么缺德的事儿吗？
2: 能。
0: 啊，爸爸，啊，好的，既然你都来了，那行，那我错了，黄女士，请你原谅我吧。哦，对了，衣服脏了是吧？没关系，我赔偿你。你说多少钱，我赔你。
3: 不是聊完了？
0: 聊完了。
3: 不用再吵一会儿吗？
0: 吵架是多么不文明的行为啊！来，拿上。
3: 不是，你给我钱干啥？我缺你那两个钱呢，我是来讨礼的，我不是来讨钱的。
0: 我不要钱呢，那就好办了。那你把衣服脱了吧，我给你洗。
3: 谁脱呢？在哪脱呢？
0: 哦，在这儿脱实在是不文明。要不这样，我还是给你200块钱吧，你去清洗一下啊。真是我错了，对不起。
1: 你老公咋了？我觉得他今天挺好的呀。

0: 哎，
1: 你女婿这两天脑子没病吧？
0: 不是，他脑子一贯有病，就这两天挺好。
1: 嗯，给我的呀？
2: 给你的。
1: 那我拿着了啊。
2: 拿着吧。
1: 哎呀，那你撒手呀。小土豆，你看你这样一下弄得我不好意思了，好像整得我特别不讲理似的。你刚才要是这个态度，我就不来了。
2: 是的。
1: 行了，事情解决了，我走了啊。啊，
2: 等一等。王女士，你能不能稍微等一下？我还有一点事情跟你商量商量。
1: 行行行，没问题。
2: 岳父大人，哎哎，你能不能陪着我的太太到别处去遛个弯？
3: 是吧？
2: 是我跟他有点事。
3: 行行，那你们聊啊。
0: 你们谈事儿。
3: 对对对，走吧。哎，
0: 好好。哎，
2: 辛苦你了，爸爸。
3: 好好聊啊。啊，
2: 你慢点走啊。
3: 没事没事没事，
1: 我是
2: 最好不要穿高跟鞋。
1: 你最近怎么有变化？
2: 我站起来。钱还我。
1: 你给我的。
2: 王小黄，你什么意思啊你？
1: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今天开车进小区，你故意挡在我车前面，你什么意思？
1: 什么我故意？我那在正常行驶啊。
2: 你那是正常的行驶，你那叫正常行驶。
1: 怎么了？
2: 好家伙，我开着车，他在前面咔嚓咔嚓，我跟着你一百多米，你就不会往边上走走啊？
1: 我怎么知道你在我后面啊？
2: 我滴滴滴摁喇叭，你听不见呢你？
1: 我戴着耳机听音乐呢。
2: 少跟我装文艺青年，你听音乐，你知道莫扎特是谁吗？知道莫扎特是哪国的音乐家吗？
1: 你知道是哪国的吗？
2: 我知道，我还问你。
1: 我知道，我也不告诉你。
2: 告诉我，你就是不知道。我告诉你，黄小黄，咱俩没有必要为莫扎特在这吵架。
1: 对，这事也犯不着麻烦老莫。
2: 你故意的挡在我车前面，你是不是在这碰瓷儿呢？
1: 谁碰瓷儿？谁故意了？ 啊！你说，那我这一身水，我是故意溅的呀？
2: 看来是故意的。
1: 你，
2: 哎呀，我溅你一身水啊？谁能证明？街坊邻居们，你们看见我溅他一身水了吗？
1: 看见没？都看见了。
2: 看什么看？我告诉你，我车里有摄像头，我摄像头是冲前的，我就看见你在这故意挡我的路，溅你一身水，我摄像头可不会摇头。哎呀，
1: 小土豆子，
2: 怎么的？
1: 你在这跟我俩臭不要呢是吧？
2: 你想干什么？
1: 我告诉你啊，你打听打听，我黄小黄在小区里是什么一号人物？
2: 我也不是吃素的。
1: 好，你刚。我鉴于你的态度特别好，200块钱就算了。但是我现在告诉你，过不去了。
2: 啊，你想
1: 我这身衣服是名牌，
2: 名牌啊，
1: 200块钱就够了。你加钱，你赔。
2: 我赔你？我赔你一脸？我赔你？钱还给我。
1: 我凭什么还给你？
2: 你没见过钱呢你？
1: 好，我告诉你，
2: 你想干什么？
1: 我今天跟你没完。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跟你没完。
2: 我跟你没完。
1: 你还
2: 跟
1: 我告诉你。
2: 对不起。
3: 不是，这欠还没到完呢，这是道歉还勾欠呢。
0: 勾欠的话，应该早嘎巴锅了。
3: 对呀、啊。
2: 钱志文给你添麻烦了，对不起。
1: 不是，小土豆，你咋不按套路吵架呢？你要这么整，我都不会了。
2: 我觉得我刚才对你的道歉实在是不太真诚。
1: 你刚才不是还跟我俩巴巴的吗？
2: 对，我巴巴的也不够真诚。我给你添麻烦了，我再次向你道歉。
1: 你少跟我来这套。
2: 对不起。
1: 我问你，我刚才是不是在正常的走路？
2: 对。
1: 那你是不是故意溅我一身水？
2: 是的。
1: 欠不欠？你缺不缺德？
2: 我缺德，我缺了大德。就是因为我觉得少，我想再给你100。小黄女士，我觉得你可能不好意思要。
1: 不好意思要，谢谢，再见。
2: 给我站住！
3: 你干什么？
2: 岳父大人，哎，你能不能带着我的太太再去遛个弯？
3: 不是，还溜啊！
2: 我和黄女士的事情还没有谈完。
3: 行，那行，那你快点啊！
2: 好的，
3: 一定要注意素质啊！
2: 是，
3: 嗯，今儿表现不错。
2: 慢点啊，
0: 注意态度啊！
2: 好。你没见过钱呢你？
1: 你要干啥呀你
2: 呀？你给我在这儿抢钱呢你？
1: 谁抢钱了？
2: 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在这个小区还有敢惹我的？街坊邻居们，

0: 房子的首付谁付的？
1: 你老小黄，
0: 你就是左脸欠抽，右脸欠菜，左脸都皮，脸都菜，人比黄花瘦，没有几两肉，皮比成浆厚，子弹都打不透，怪不得呢。我再告诉你一遍，你永远都嫁不出去。
2: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一遍，我说一百遍，你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嫁不出去。哎呀，
3: 哎呀，钱志刚，
0: 你嫁不出去。
3: 不是，小黄啊，那个。我老公到底是把你咋的了？啊，这多大仇多大怨呢？道个歉，跪下就顶大天了，这怎么给我们都整趴下了呢？
2: 他说我嫁不出去。
0: 你就是嫁不出去，你太优秀了，没有人能够配得上他，太完美了，你 beautiful， 对不起。
4: 小黄啊，不近不离就行了，钱世峰都给你这样了，你就别得理不让人了。
3: 就是啊，
2: 我得理不让人，我得理不让人。
0: 对不起，
2: 我平时吵架的嘴也算快的了吧，刚才他把我骂的我嘴都插不上了。
3: 不对吧，小黄妹妹，我刚才一直看见你在骂他呀。我明白了，哎，是不是我一来的时候他就对你毕恭毕敬的
2: 道歉，
3: 完我一走了他对你态度特别恶劣呀，
2: 骂我。
3: 行了，这样小黄妹妹，我替钱顺风呢向你道个歉，对不起啊，他呀这是在跟我装人呢，知道吗？就是他现在所有的好听的话都是说给我肚子里孩子听的，是吧？爸，
4: 这是胎教。
2: 肚子里的孩子啊，阿米丽啊，肚子里有小宝宝了啊，我咋不知道呢？
3: 不可能啊，我怀孕的事儿我都当告示一样贴满小区都是，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2: 前两天我出国了，我昨天刚回来
3: 啊。那就不对了，那你不知道是可以理解的。公啊，
4: 这个问题回答得太正确了。
2: 小宝宝，我是你小黄姨，你乖乖的，等你出来以后我给你买好吃的。对了，米粒，我告诉你啊，你现在你宝宝你正处在那个胎教阶段，你知道不？你千万别让宝宝听见别人吵架，要是遇见爱吵架的人呢，你就离他远一点，你知道不知道？
4: 对，实在离不开你就出去遛个弯。
2: 那个，小宝宝，我刚才跟你爸爸那不是吵架，那是玩耍。
0: 对，对，宝宝，爸爸跟华姨在那玩呢。
2: 对对，我刚才呀，我故意挡在你爸爸车前面，我挡。
0: 对，刚才我故意溅了你华姨一身水，我溅。
3: 那个这是
0: 宝宝，哎呀，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爱好。
2: 是，
0: 你看你的姥爷就喜欢锻炼身体，
2: 对，
0: 你姥爷锻炼的是腿，我跟你黄阿姨锻炼的是嘴。不信你听，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
3: 耶！那个下次说就说，这个老黄我不带上。
2: 行了行了，哎呀，我也出汗了，这锻炼的目的也达到了。来，这个道具我还给你，
0: 你拿着吧。哎呀，
2: 不用，你拿着吧，我走了啊。
0: 那明天接着练。哎，
2: 好嘞。
4: 等会儿，明天还接着练呢。啊，你明天要接着跟他练，二美人要不在场，你还插不上嘴。钱世峰，我算看明白了啊，当着孩子面啊，你表现的是太地道了。只要一背着孩子，你太不是东西了。是我胎教，胎教是你要教育胎儿，现在我怎么感觉是胎儿教育你呢？人前背后你得表里如一，你那毛病得改。

0: 行了，爸，别说他了，他改啥呀改呀，他这辈子他也改不了了。行了，钱顺风，你还是按咱们之前的规定，你搬出去吧，等孩子十八岁你再回来吧。
1: 媳妇儿啊，
0: 你别说了。
1: 哎呦，我错了。
0: 走。
2: 米粒儿，这事我得说你了啊！
0: 我，
2: 你是怀孕了，但是你怀孕，人家钱顺风是立了汗马功劳的。啊啊！说搬走就搬走了啊！一走十八年，孩子能没有爸爸吗？不就是刚才我们俩吵了个架吗？有什么呀？行，这事儿啊，我搬走。
1: 小黄妹妹，你可不能搬走，这事跟你没有关系。哎，孩子是我的亲生的，哎，我要搬我搬，别说十八年，三十八年我不含糊。
2: 是丑汉。
1: 小黄妹妹，我发现你这个人很仗义啊。哎，哎呀，今天这件事，我对你是肃然起啊。
2: 我也对你刮目相啊。
0: 我对你俩是五体投啊。
2: 你知道吗，小土豆啊？你可不能搬走，啊、你要搬走了，我就孤独了。啊！我在小区里少了一个强有劲的对手。
1: 是呢。这段时间小黄妹妹出国了，我就觉着小区里缺了点什么，
2: 是不是？
1: 是的，
2: 我们俩之间的友谊是常人无法理解的，
1: 他们看不懂。
2: 对，对了啊，我今天刚买了一个冰箱，哦，就在楼下呢。啊，我现在让工人搬上来。
1: 找什么工人呢？找工人还得花钱，咱是哥们儿啊，这事儿交给我。
2: 哎，小土豆，你这样我就不好意思了。
1: 什么不好意思的？
2: 哎、这样呢？哎
1: 呀，花钱也是我花，
2: 咱、这个、
1: 有钱、啊。
2: 哎呀，我跟你说。
0: 爸爸，哎，我觉得他们俩这友谊，正常人是不太能理解。
3: 不仅是正常人，野生动物如果能理解，我都是钱顺风的孙子。
0: 不如这样吧，我们还是去遛个弯吧。
3: 好的。

0: 外行夫妻回乡创业养殖冷水鱼，坚守七年获成功。特种养殖花样多，盘锦养殖户靠着这些稀罕宝贝找到致富新路。科研团队全方位助力，深加工产品种类丰富，法库树莓成为乡村振兴大产业。省级专家走进康平，手把手带教，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王博。都说隔行如隔山，养殖业更是门道多，风险高，很多老手都难免栽跟头。而岫岩石庙子镇的大沟村有一对夫妻俩，毅然回乡创业，专攻冷水鱼养殖。没有经验、不懂技术的他们，熬过了七年摸索时光，闯出了致富路。七年坚守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咱们一块儿去听听。
1: 捞鱼了，
2: 我们看见了，六七斤的啊，这个能有几斤呢？
1: 有七斤。
3: 一大清早，孙殿国和赵红艳夫妻俩正为当天的订单忙碌着。孙家冷水鱼在当地属于独一份儿，随时预定，随时捕捞，订单一个接一个。
2: 这个是大个中花鲟，
1: 今年我卖了三车鱼了，挂头年就卖二十几万块钱，就零售，现在养的多些都能卖出去。
3: 孙家鱼塘有鲟鱼、金尊、红尊等六七个品种，数量达到小五万尾，在当地小有名气。说起养冷水鱼，孙殿国属于半路出家。
1: 在河北做买卖，做二十多年买卖，小饭店不大，完吃点辛苦，完也利润还行，一年那钱能挣三十万啊。
2: 这农民频道给他洗脑了，完了回家店儿不干了，那头店儿不干了。完了，上这头，这老妈在这头嘛，上这头来发展来了。
3: 鲟鱼是冷水鱼的一种，有着水中活化石的美誉，脂肪含量低，肉质细嫩，弹性大，无细刺。老孙一下子就相中了这。

0: 这个品种？
1: 第一，营养价值高，它没有那个没有骨头，它的骨头全是脆骨，更骨头比肉还好吃。
0: 养殖地点选在了石庙子镇大沟村的一个山脚下，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好，是个养鱼的好地方。
2: 这是我们石庙镇海拔最高峰554米，然后它是叫石花顶，
3: 都是从山顶渗的水，在咱们这个地方咱们就一家养，它就是没有污染。
4: 平时日常生活都得捞啊。
0: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夫妻俩踏入新领域，一没经验，二没技术，什么都得从零开始，边学边干。正艰难爬坡时，一场暴雨让家里的鱼塘全军覆没。
3: 那发大水的时候，那水都已经都淹到房根这儿来了啊！妈呀，对象就出去那工劲儿，我的眼泪都在眼圈着呢。那网都在里头，那不都得拽回来吗？都钱呐！
1: 进来浑水了吧，鱼都呛死了。呛的都翻盘，完了都起来。
0: 再往后，因为消毒啦、价格啦等等问题，老孙的冷水鱼产业始终不太挣钱。
1: 反正没少赔，赔了7年钱，哪回也得超过10万往上。
3: 大伙儿就邻居，主要邻居都告诉我俩别干了，你俩就都瞅我们笑话，都是瞅得我们就好像赔得赔精光，得走回家了。
0: 这条路还能走下去吗？2019年，老孙决定最后再投30万。赶上那年鲟鱼大卖，一斤销售价高达30元，老孙的鱼塘一下子由负转正，见到回头钱了。
3: 老天爷眷顾咱们吧，老天爷饿不死夏家巧，我俩这几年又翻身了。
0: 赚的第一桶金，老孙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花10万元买了一台大钩机，就在鱼塘旁边守着，就防备每年汛期下大雨鱼塘再遭殃。
1: 水大了可以往外憋憋，不往鱼吃进，完了或者水小了就是怕冲断了，一点进不来水，再憋憋吧，完了往里憋一憋。
0: 坚守了7年，老孙在经验上、销路上渐渐都摸出了门道，鱼塘生意越来越好，管理越来越精细。就拿喂食来说，一天3顿，定时定点儿，每天冷水鱼们吃多少，老孙全都记在脑子里。
1: 称下重量啊，这么不用算计了。要是说这新来的鱼，看这个鱼一般将它20分钟吃了，逐步的就掌握它一天一顿能吃多些。
3: 哎呀，我说你这大概意思就行呗，崴几咬就行呗，不，它就顿顿咬，顿顿都一点都不差。咱家是山好水好人更好啊。
0: 妻子赵红艳揽下了卖鱼重任，拍拍视频，发发朋友圈，没有太花哨的文案，全凭鱼的品质说话。
3: 这个鱼7到半个月，就冬天时候它不掉头我都保，它要是掉头的话我就管换。
1: 别人那鱼一仓拉600斤，他拉我这鱼他拉1200斤，就一样一的鱼，咱的鱼就是筋道，他就是压秤。
0: 量一多，年头一长，省内各地的收购商都知道大沟村有个孙家冷水鱼基地。
3: 就是我们跟任何一种买卖哈，我们都没有放弃过。我们这20来年店，我们坚持就属我们家店活。但是他坚持下来了，这鱼就成功了。
1: 政府支持咱们整个农家院，我老本行就是干这行的，还行，大伙儿挺认可的。把我的鱼做了，让亲戚朋友、大家、左右邻居啥的领导们都尝尝我的鱼。
0: 踏入养鱼这个行业以来，丈夫孙殿国凭着一股子韧劲儿，养鱼7年终于成功。妻子赵红艳始终在背后给予力量。11年间，夫妻同心，让自家的冷水鱼产业由负转正，经营得越来越红火。
5: 普通人在院子里搞养殖，养的大多是鸡鸭鹅，而盘锦盘山县羊圈子镇的养殖户张建东在自家院子里养起了鸵鸟、孔雀、鸸鹋，10来个品种的珍稀禽类天天是跑来跑去，相当热闹。特种禽类好不好养，市场销路和收益如何呢？
6: 一走进盘锦市盘山县羊圈子镇张建东家的养殖场，那真是开了眼，成群的野鸭、大雁，甚至还有孔雀。不过在这里，这可都不算什么，要说这儿最让人稀罕的，还得是围栏里那些大块头非洲鸵鸟。
7: 咱们养殖场啊，现在有非洲大鸵鸟，澳大利亚的鸸鹋、大雁呢、狮头鹅、野鸭等等等吧。

0: 十来种就是鸟类动物，一共有1000左右只吧。
1: 就是这些看着冷门的动物，铺就了张建东的致富心路。2019年，张建东经过外出考察，看到了鸵鸟养殖的商机，于是便从南方引进了10多只非洲鸵鸟，开始养殖。
0: 一只鸵鸟1年半左右吧就能撒幼，一只鸟能产到70左右斤，一只鸟出幼就出到3500到4000块钱之间，而且它身上的毛呢，定期要拔一次，一年要拔2次，一斤毛都要1000多。这还没算脖子、膀子、爪子，这些整个要全出来，一只鸟能卖5000块钱。
1: 听张建东这么一算账，大伙儿是不是觉得养殖鸵鸟的效益十分可观？但他把鸵鸟买回来养上，才知道一切可没有想的那么容易。
0: 就是水瘸的、精瘦的、还有死亡的，很正常，很正常。就是说，对于咱们刚开始的经验一点也不足。
1: 即便开始就碰壁，但张建东也没有打退堂鼓，他开始四处学习养殖经验，终于慢慢找到了门道。
0: 非洲鸵鸟呢是定时定量的，如果你不给它定时定量，它不会产那些蛋，产蛋的质量也不会那么好。到正常下蛋了，还要加些鱼粉，草要少给，料要多给，一天要吃3斤料，需要2斤左右草。
1: 鸵鸟可是个慢热的主，得等3年才能下蛋，头一年下蛋还没几个，第4年才算正式进入高产期。一个蛋有3斤多沉，而且价值可不低。
0: 鸵鸟蛋，他们是世界上第一大蛋。鸵鸟是每隔1天下一个，下一周还要歇一周，一年大概产60左右枚。这一颗蛋在市场价，如果进商场的话，最低得200块钱。价格是相当高的，咱们就是批发呢，就是150。
1: 鸵鸟蛋是养殖鸵鸟的一项主要经济来源，从第4年开始，平均一只鸵鸟一年就可以产蛋60枚左右。不过，虽然成功让鸵鸟产了蛋，张建东还并不满足，他又开始尝试着孵化育苗。通过变温孵化的方式，张建东成功将鸵鸟蛋的孵化率提高到了80%以上。按理说，这个时候的张建东应该继续扩大鸵鸟的养殖规模，可他并没有，而是将目光转移到了另一种动物。
0: 鸵鸟因为是，夏天下蛋，到冬天了连不上了，因为有客户供过应求啊。蛋的现在的供过应求，冬天没有卖的了，所以说我又养点这个儿苗。儿苗因为它是冬天产蛋的那个鸟类，到冬天又接上了。蛋连续咱们是穿插着，咱们总有蛋，哪个客户咱也不丢失。
1: 儿苗也叫澳洲鸵鸟，它也是澳大利亚的国鸟。随着近些年国家养殖政策的陆续开放，张建东又引进了这些儿苗，这样即便在冬天，养殖场里的蛋也能供得上了。现在张建东采用互联网和线下的销售方式，每年销售额可以达到60多万元。与此同时，他也没忘了乡亲们，还带着村里20来户村民跟着他一起养，
2: 直接从他们家呢就买的这个儿苗，完事儿呢他们还帮着销售，现在收益呢也挺可观，
3: 教我们技术，帮我们销售，一年10来多万钱养几只鸟。
1: 从一开始的10多只鸵鸟到现在1000多只的规模，张建东靠着这些稀罕宝贝，在盘锦的土地上趟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致富路。
4: 现代农业最讲究循环种养，变废为宝。在传统种养模式里，牛粪一直是让人头疼的废料，处理起来费时费力，还容易污染环境。但在辽中有农户啊，偏偏盯上了这不起眼的牛粪，养殖蚯蚓来分解转化牛粪，打造优质生态有机肥。我们一块儿去现场看看。
5: 咱搞养殖的乡亲们都知道，养牛是过日子的钱袋子，可这钱袋子旁边还有个大麻烦。就拿沈阳市辽中区来说，全区近50万头牛，一天下来攒出的牛粪让农户们愁得慌。 这粪没处倒不说，夏天一倒还臭烘烘的。现在倒好，这层让人头疼的牛粪反倒成了抢着送的香饽饽。
6: 以前

0: 清完也是搁那粪池里头，在那堆着，得够人一大车，人能拉着，完还得给人拿钱。像俺家这少，我这攒几天，我乐意送你车，要不一天也就一车一小车还，还这离得近，这多近呢？
1: 要求往这道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这回呢环境呢省得有味儿了。
2: 把牛粪从麻烦变宝贝的正是这些小小的蚯蚓。几个月前，冷子铺镇黄土坎村的侯艳海回乡创业，靠着50亩的林地让全村的牛粪有了着落，成了蚯蚓最优质的口粮。
3: 我们在别的地区养殖了3年了，已经回到老家尽一点微薄之力吧，能说解决一点问题解决一点问题，这样的话还能给老百姓了，就是养牛户了，招点福利吧。
4: 羊粪鸡粪，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猪粪，这些粪呢，有机质含量很高，但是里面的害虫也很多，比如说叫结根线虫。蚯蚓做完了之后，一旦它回到农田了之后，会给农作物造成伤害，而牛粪当中呢，这些有害的这种菌类的和虫类都没有，所以它是最佳的做蚯蚓粪的。繁殖完之后呢，这个蚯蚓会更健康，做成了蚯蚓肥，它的品质也会更好。
2: 这蚯蚓浑身都是宝，它身上粗蛋白含量高，饲料厂抢着要。体内的隐基酶是制药的好原料，老值钱了，就连钓鱼的、养观赏鱼的都爱买它当鱼饵。现在市面上一斤蚯蚓能卖到8到10块钱，
4: 一趟的话大概是200米，它一查的话呢，平均一个月啊产出一次的话是在500到600斤左右，就是一个床。如果是好的时候的话，可以做到2500到3000斤一亩。
2: 要想蚯蚓长得好，环境就得伺候到位。您瞧这林地树荫正好挡住阳光，蚯蚓怕光，在这儿待着才活跃。
4: 蚯蚓的属性是属于避光的品种的，另外一个呢，在避光环境下呢，草长得会非常的少，草会增多我们蚯蚓粪当中的有机质的资源，而草长得少的情况下，我们的蚯蚓粪的质量就会更好。
2: 带小孔的微喷管慢慢往床里洒水，水分匀匀的，蚯蚓繁殖起来才快。
4: 而蚯蚓呢是喜水的，特别有利于蚯蚓，一个是生殖，第二一个有利于它繁殖。
2: 地上铺的养殖床宽度控制在0.8到1.2米，正好让机器干活。您看这大家伙是专门给蚯蚓分家的，效率比人工快多了。
3: 这个蚯蚓长成了之后，需要这个跟蚯蚓分离。对，需要把那蚯蚓筛出来，是卖呀，还是给它移床了？移床就是因为吃完了之后形成蚯蚓粪了，需要给它搬家，去别的地方再工作就是。
2: 蚯蚓把牛粪吃遍了，就会变成营养丰富的蚯蚓粪，再加上卖蚯蚓的钱，算下来一亩地一年能挣20000。
3: 我们村吧有牛大概900到1000头，这个足够这个50亩林地的供应，因为一亩地大概需要20头牛这个牛粪量，又对接了一个那个将近3000亩的一个林地，像别的村之前也来考察过，都觉得这也挺好的，所以说这个养殖户也都是想加入我们。
2: 侯艳海不光想扩大规模，还想进一步研究把蚯蚓粪做成标准的有机肥，延长产业链。
3: 因为这个蚯蚓粪它虽然是有机肥之王，但是想达到标准的有机肥的话，含量我们还得需要提升，它后期可能会掺杂一些秸秆了、木屑了、猪粪了什么的，需要这个研究这个配比，达到真正的有机肥的标准。
2: 基地里还有群特殊员工，几十只大白鹅，他们可是除草将军。林地里的草多，人工拔草又费钱又费劲，让鹅来吃，草没了，鹅还能长肉，卖了又是一笔收入。
3: 如果一旦草长高了，它也产生草籽，那落到这个蚯蚓粪里头，那后期有这个用这蚯蚓粪的，他就怕它长草，这个草还不能打药，必须是人工除，或者是用这个鹅。
2: 蚯蚓养殖不光让牛粪有了去处，更把村里的环保难题给解决了。
5: 就是原先咱们也建了这个临时处分点，但是它这个最终的粪废消还是个挺头疼的事儿。那个引进这个项目以后吧，解决了这个粪的终端处理的问题。就养完蚯蚓以后啊，形成一个蚯蚓粪体积啊，就是总体体积，它能减少到1/5。党委政府非常重视这个事儿，全镇进行推广。相关的那个兄弟村，就是有养殖的，也到咱们这嘎来看了学习来了。
2: 从令人头疼的粪污到循环利用的资源，小小蚯蚓不仅破解了养牛业的环保难题，更串联起农户、企业、村集体的多方共赢，也为咱

0: 乡村振兴扛起了绿色发展的大旗。
1: 接下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状况，进入谈天说地。
2: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6月24，二伏的第13天了。那目前气温偏高，水稻田咱们要保持浅水层降温护穗，重点巡查防控穗井温二化明。那果蔬种植户啊，咱们要做好遮阳补水。水产养殖户呢，咱们要开启增氧设备，避免鱼虾出现热应激。最近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的、适合真空包装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们韩香甜味糯这个品种啊，它在市场上价钱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种，像一般的品种，这个时期就是1块钱一磅，我们到市场上就是10块钱4磅，2.5块一磅，而且还抢着买。我们糊熟了，让我们消费者去品尝，它的口感特别好，而且是非常适合我们真空包装的一个品种。如果真空之后啊，它的保质期啊就是12个月，能保存一年啊。我们打上真空包装到大型的商超，就是卖6块钱到7块钱一磅，冬天呢价钱会更高。韩香甜味糯这品种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把塑封包装开开之后，再用开水煮加热，它还是这样的甜，这样的糯，它不会有一股像原来的苞米凉了就回生。如果这个苞米啊，要是农户想种植的话，在我们东北啊，辽宁不扣膜正常陆地种植，4月20号左右种植就行。如果你旁边种的是大田苞米，要把它的授粉期串开，种植最少要差1个星期左右，啊，这样会避免串粉。如果串粉会影响口感。苞苗在3200株到3500株左右，按成磅率算，每亩3000个磅成磅，它的价值高，啊，它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好吃又好看的大萝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给大家推荐个品种叫红宝来，它是呢小顶小根的大红萝卜，小顶小根呢啊，它可食的部分多。像咱们去市场买呢，咱们也喜欢买这样的一个萝卜品种。再一个呢，红宝来啊，它属于一个散系杂交的一个品种，这样呢就能保证咱们种子的一个纯度啊，做到果实大小均匀啊，产量呢也特别稳定啊。一般呢亩产呢在7000公斤到10000公斤，所以说给咱们农户带来的收益也是非常好的。而且啊，咱们红宝来大萝卜呢它属于一个非常耐储存耐运输的一个品种。它的果皮呢色泽非常的亮啊，非常的红啊，即使呢经过冬天的一个储存呢，咱们开春的时候呢，它的色泽呢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呢，红宝来萝卜它的口感非常好啊，它跟过去咱们种植的萝卜那种辛辣感不同，它属于微辣微甜啊，吃起来呢非常的好吃。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贞观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24到35度；大连晴，28到34度。鞍山阴转晴，28到38度；抚顺多云转雷阵雨，24到36度；本溪多云，25到37度；丹东晴，27到37度；锦州多云，26到35度；营口多云，28到35度。阜新雷阵雨转多云，24到37度；辽阳多云，26到38度；铁岭雷阵雨，25到35度；朝阳多云，25到37度；盘锦多云，27到34度；葫芦岛多云，26到35度。沈阳多云，24到35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4: 科研团队全方位助力，深加工产品种类丰富，法库树莓

0: 成为乡村振兴大产业。省级专家走进康平，手把手带教，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我身后的这个小果子叫树莓，大伙儿可能都吃过。放在十几年前，沈阳法库的树莓一度是无人问津，销路闭塞。可现在，小小树莓身价翻倍，供不应求。这些变化离不开科研团队的深耕助力，从品种选育、科学种植到田间管护，全方位迭代升级。这颗小果子到底给乡亲们带来哪些实惠呢？
1: 简简单单的场地，扎扎实实的成果，在法库县灯市堡子镇，一年一度的树莓文化月如期启幕。
2: 我们齐聚中国树莓之乡灯市堡子镇，隆重开启法库。
1: 走进展台，能发现本次活动的树莓产品早已不只是单一鲜果，各类深加工产品琳琅满目，品类丰富，也直观体现出当地树莓产业的全方位升级。
3: 主要是拓宽这个销售渠道，丰富树莓的一个销售品种。我们依托糕点店厂家，我们进行一个深度融合，也是间接能够丰富咱灯市堡镇那个销售渠道。
4: 咱们树莓的花青素软糖，咱们有树莓的这个蜂蜜，树莓的茶，就咱们的这个覆盆子茶。
1: 如今的灯市堡子树莓真正做成了特色富民产业，不愁销路，身价翻倍，种植户的亲身经历最有说服力。
5: 今年有14年了，14年变化太大了。在我记忆犹新的时候，像俺们卖5毛钱一斤到1块钱一斤，没成想到今天如今俺们翻天，能卖到20块钱一斤。我要知道那时候我啥也不干，全都栽树莓，多少钱我买地了，没成想能达到这程度，销售量也行了，咱们这边建起厂子了。
6: 过去这个鲜果如果不及时卖，
5: 那就坏得特别快。咱这边没有厂子，必须得给人走到丹东。完到这活要挺好，装挺好，到丹东就都扁了，都趴稀了，
7: 下来直接到老百姓手里边，直接取，直接不用自己去跑，越来就是产业链越完善了，越来越好了。现在因为没有这个平台，没有这个东西介绍的话，外界人是不知道，他只是在市场或者超市看见过这个东西，他哪儿产的或者是怎么回事他都不知道。
8: 随着我们的树莓的宣传，消费者对树莓也比较认可。我们灯市堡子树莓产业的发展也是面积不断壮大，企业不断增加，总面积现在有8100亩，有树莓速冻加工企业10家，树莓采摘园9家。25年我们全镇树莓的总产值超过了1亿元。
1: 之所以变化这么大，一方面靠政府持续宣传、举办活动打响名气，完善本地加工配套；另一方面，扎根当地的沈阳农业大学树莓研究团队，持续从品种、种植、管护全方位迭代升级，不断刷新法库树莓的品质标准。现场展位上就有新品种展示专区，直观呈现最新育种成果。
9: 这个品种呢，就是我们沈阳农业大学最新选育的一个，就是大果鲜食的品种，平均果实的重量都得接近9克到10克。这个在树莓里头就算是很大的果了，我拿起来一个你看哈，像草莓一样。我们团队的一个重要的育种目标就是要把小浆果给它做成大果型，它现在没有名字，在我们育种上讲这个叫优系啊，将来一定给它推成品种。
7: 头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果，基本上家里边树莓就是3个吧，能跟这个一个差不多，品质挺好。它这个已经熟透了，但是没散粒儿。正常小果儿有不少都是熟透了以后就粒儿就已经散了，它这个熟到这个程度了，粒儿一点没散，还比较不错，挺感兴趣这个。
1: 如果说树莓研究团队负责前端育种种植，那另一支科研团队则专注后端保鲜加工、功效研发，补齐产业发展全链条。
10: 近两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树莓当作药食同源的一类，一个特殊功效这么样一个植物来进行研究的。产品的话其实比较多样性，像常规能看到的树莓果汁、树莓果酱、果酒、果醋，这个是另外一个。我们还做了一个树莓的提取物，看它在一些功效成分或者功效食品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保健品当中有没有应用的一个可能。把加工上来之后，它可能就不是8100亩了，可能上万亩、上100万亩，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1: 产业提质、产品多元也带动了农文旅融合火热出圈，不少市民慕名打卡树莓文化月，走进采摘园体验采摘。
8: 今年这个树莓文化月呢，只是一个月，在一个期间我们有树莓品鉴、田园采摘、技术竞赛、产业研讨、线上推广、林苑经济

0: 观摩共六类活动，全方位展示法库树莓产业的魅力，让更多人了解树莓，把当地土的树莓、法库树莓推广出去。
1: 以树莓盛会激活乡村新活力，以特色产业带动乡亲们增收，这场热闹满满的树莓文化月也让乡村振兴的路子越走越宽，越走越实。
2: 现在不仅年轻人敢闯敢拼，老把式们也主动拥抱农业新变化。在沈阳新民，不少深耕土地多年的农户纷纷走进田间课堂，集中学习农机操控、无人机植保技术。为何大伙儿争相学起新农具？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3: 上边这是遥控器的本机电量，97是飞机的电池电量。
4: 沈阳新民市的农机培训基地，不少学员正围着一块屏幕职场，大家伙不是看啥热闹，是学一门能让机器自己干活的真本事。
3: 听那咔一声就完事儿，完事儿得检查啊。
4: 这几年大家伙儿见着无人机在田里飞的时候多了，可真要自己上手操作，怎么圈地块，怎么打点，这里头的门道还得好好学。
3: 我听完事儿高手掰一下子啊，
5: 卡扣卡紧，
3: 嗯，
5: 完事儿打开桨叶。
3: 对，
4: 来这儿学无人机的大多是四五十岁的种地骨干，大家伙儿忙活了大半辈子，眼瞅这几年种地的路数变得越来越新，心里头早就按捺不住想学了。
3: 圈好地他自己都去作业。
6: 现在对无人机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每个村镇都有几台这无人机，作业效率还高，速度还快，完事喷洒的效果还好，五十亩地的情况下四五分钟三四分钟就完事了。
7: 这玩意儿看着挣钱呢，现在哪个村都得有六七台，打药一般都是7块钱一亩地，养肥应该在2毛钱一斤，现在无人机应该翻倍，应该挺多的，现在应该一年10多万能挣。
4: 以前人工背着药壶在地里转，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也打不了几亩地，现在无人机一飞，几百亩地一天就能搞定，效率翻了不知多少倍。
7: 解人工解死了，完老百姓省钱。这回应该在10月份，到这一棒9月25号到10月10号这期间，这一年都得10多天活。这无人机不一样，无人机从开春就能干到夏天，它时间长。
4: 与地头的热闹不同，教室里正进行着一场安静的较量。拖拉机、收割机的理论考试，每道题都关乎着田间地头的安全和效率。
8: 这都是挺长时间了，我考一回没过，这又过，这才过的。就这理论不过，你下地这玩意儿都行，上去都能砍。
7: 我原先我也没寻思过，我也没在家没学习，前天报名，昨天待一天，今儿再考一次，我也没寻思说能是那个能过了。
4: 现在农机操作越来越规范，大家伙儿心里清楚，技术学好了，规范掌握了，才能凭真本事、真技术在这行站稳脚跟儿。
8: 必须得有这些理论，咱们才能起。怎说上道啥，有些事情咱能懂，要你不懂，那不属于瞎开。
7: 再有一个多月该作业了，只是说趁这功夫赶紧学吗？你像这收割机的话，那秋天晚上收地，它有那个用车的，咱可以跟干活的。
4: 理论考试通过的学员都在排队等着练习实操，迎接第二天的驾驶考试。33岁的王聪正在场地里努力适应机器。
8: 那挂档啥的还是找不明白呢。我家是手柄的，液压驱动的那种，这是属于机械的了吗？所以咱得适应一下子，要不明天再考试再过不了，不就完蛋了吗？又白考了吗？对吧？
4: 这场地可不是随便画的，该留多少米作业区，哪块设坡路，全按农业农村部的规矩来。农机手练得规范，干起活心里才更有谱。
9: 咱们这个场地吧，是按照农业部41号令的那个标准的大纲建的。咱们这个科目3田间作业是超过40米以上，旁边这个坡起还有这个路面是科目4，那边是红绿灯，都是按照国家农业部的标准建学建的。
4: 如今的玉米水稻早就是机械化的天下了，可这机器干活的质量全看握着方向盘遥控器的人。拖拉机得挂着打包机打秸秆饲料，收割机得在水田旱地灵活作业，哪样都得靠精准控车的硬功夫。真正的好手拼的是用得巧干得精。
9: 我给你举个例子，如果是一米的苗里头是五颗，

0: 驾驶的技能要不好的话，他如果要超过10迈，这里头的苗就得有近的有远的，他需要一定的驾驶技能和机械设备的配套，规范化这个学习能够有效地提升到40%吧。
1: 在新民，像这样的培训每年能送走2000多名学员，
0: 辐射面辐射在咱们像阜新地区的铁岭，包括咱们黑龙江的，还有内蒙的、吉林的，拖拉机小型的是300，大型的拖拉机也达到500，提高很大一块的他们的再就业。
2: 现在的农业机械化和智能化呢，是国家所大力推广的。他们这个学校的成立呢，给我们这些农机手的正规化、专业化了、技术培训了，都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每年呢，能够培训农业机械的驾驶员、新型农民，包括无人机驾驶员呢，超过2000人以上，直接呢带动就业5000人，间接促进周边就业人员达到1.5万人以上。
1: 老把式的经验变成新技能的底气，从人工背壶到无人机巡航，从凭感觉开到按规范练，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对土地的热乎劲儿。
3: 医疗资源不均衡一直是县域群众就医的一大难题，很多偏远乡镇的百姓看疑难病症只能奔波往返于大城市。为了彻底打通优质医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辽宁省医学会持续开展主委基层型专项的帮扶活动。那这一站，省级专家走进沈阳市康平县人民医院，在康复科、急诊科和妇科，专家们开展教学查房、专题授课、手术试教等一系列精准帮扶工作，
4: 补基层短板，护百姓健康，据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型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5: 你是做的韧带重建呢？
6: 前叉，
5: 前叉，
6: 啊，还有
5: 那是副韧带，
6: 副韧带好像，后边交叉韧带好像也损伤了。
5: 我看伸直可以，对吧？弯的。
1: 在康平县人民医院的康复科，一名做了膝关节多韧带重建术的年轻患者，术后膝关节僵硬，活动严重受限。辽宁省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常务委员张亮正带领着当地医生为他进行专业评估。
5: 这也就到30度到40度之间呗，哈，啊，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关节僵硬患者。现在呢，这个我们来做什么事呢？麻醉下松解，他不疼吗？我们给他做麻醉以后啊，我们给他做手法，啊，做手法以后给他掰开。那么在重建以后呢，其实很多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做完手术以后没有及时的康复介入，那没有及时的康复介入以后，导致一个后果就是关节的僵硬了。然后想了一些我们能够想到的方法，比如说有一个特色的，我们进行一个麻醉下的松解，那么松解治疗以后呢，我们继续进行康复训练，这样呢才能让患者达到一个尽快恢复到健康的这么一个目标。
1: 很多外伤患者普遍存在重手术轻康复、怕疼不敢练的问题。针对这类康复难题，张亮主任不仅给出诊疗方案，还带来了专业治疗师，现场手把手教学。从髌骨松动、软组织松解到关节牵引，每一个康复手法都细致示范。
7: 一定要把股四头肌拉长，你要推它。
8: 它的关节的运动方向和我的附属运动是一致的，所以它那个松动的方向也是要往里推。
9: 原来我一直以为吧，松解的时候就出血了，粘连更重了。但人家的专家也说明白了，他受伤这个粘连目的是也是因为原来出血就导致粘连，因为在当时他就是怕疼，患者没早期康复，导致僵硬逐渐加重，粘连到一定程度了，所以康复就慢了。这次咱们松解以后吧，快速技术康复，能更加速患者快点。
1: 与此同时，在急诊科，辽宁省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常务委员李铁刚正结合亲身救治案例，给当地医生讲解床旁超声在急症救治中的核心价值。康平地域广，村镇分散，群众突发外伤、心脑血管等急症时，转运检查耗时久，风险高。急诊医生掌握床旁超声技术后，就能实现快速诊断、快速救治。
10: 再推到急诊的时候，这患者突然就休克，心率快，血压下降，然后你再推做CT，这不现实的吧？

0: 然后我们的那个医生就和床旁打了超声，结果肝肾有窝脾肾有窝就有液体了，就出血，就是他就这么凑巧，然后就送到手术室，做完手术这人就活了。就是说他的这种动态的重复性的去检查床旁的是我们所必须的。
1: 我们对这个床旁超声其实不是最在基层医院不是特别应用特别的广泛然后通过今天老师的讲解，我们觉得这个确实这个床旁超声在基层

0: 包括心包天灾这种急症，我们都可以通过床帮手快速的诊断、快速治疗，能更好的提升我们抢救重症患者的这个成功率。不是说就是通过这一次急增型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像我和这杨主任建议以后，我会把它纳入到我们这个医联体中。我该跟杨主任建议他们的医生去进修、去学习，然后帮助他们找一些不足，去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急诊急救能力啊提升起来。
1: 我点病理目前回报是3692点，是慢性宫颈炎，宫颈管提示有慢性炎症，部分腺体非典型增生。
2: 在妇科诊室，一位准备做子宫肌瘤切除手术的患者正在接受专家会诊。辽宁省医学会妇科肿瘤学分会青年副主任委员杨卓带领当地医生详细分析病情。他特别叮嘱术前一定要严格做好筛查，防止漏掉潜在病变，确保手术方案精准安全。
3: 一个是我们要把免疫组化再做一下，看看这非典型增生是一级呀还是二级呀，大概心里我们有个数，然后我们再做手术的时候也更精准。另一个是呢，我们也把这个超声再复查一下。
4: 基层医院这类患者特别多，让基层的患者在县医院得到相当于省级大医院的同质化治疗，那是最好的。每个人对患者的筛查可能是说都有技术上的一些误区，所以说通过这次杨老师给我们的授课，起码学到了更加规范、更加精准的一个筛查。
2: 在康平地区 ，HPV 相关宫颈病变在就诊人群中占比较高。如何精准筛查、合理分层管理、把握转诊指征，是基层妇科核心工作。杨卓主任围绕宫颈癌三级预防、规范化诊疗体系，为当地妇科医生开展系统授课。
3: 所以现在从临床取样和宫颈癌筛查的角度，我们就会去建议月经干净3到5天的时候，月经前有的时候反而不建议去取样，因为它那个脱落细胞会受到一个这个敏感性的影响，你抓取到阳性细胞的比率不高。医学会来组织我们做基层型，既是把我们省级的指控中心和我们地方的县级医院联合到了一起，我们通过更紧密的医共体、医联体的活动，让我们建立了非常好的绿色转诊的一个流程。所以通过这样的活动，我们能知道这个康平县人民医院的妇科团队需要什么样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做好更精准的帮扶。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2: 此次主委基层行，专家团队通过查房试教、实操演练、专题授课等多种形式，把实用技术和诊疗思路留在康平。未来还会通过多种帮扶方式补齐基层医院专科短板，培养一支带不走的基层医疗队伍。
5: 主委基层行的专家帮扶工作是多点发力，在麻醉科、神经外科和骨科，省级专家也把自己多年临床经验倾囊相授，针对基层医院科室的诊疗痛点和实际需求，精准破解基层诊疗难题。咱们接着往下看，
6: 补基层短板，护百姓健康，聚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行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7: 选这个点，这个点的话呢，大家看，就是说其实就特别容易，就掐脊，掐脊这个位置和这个胃圆之间，然后在腋中线大约就行，因为它里头就是一个平面，所以咱们看的其实就是平面。选的话我们选高频探头。
2: 在基层临床麻醉工作中，术后镇痛方式单一，药物副作用多发，以及高危患者镇痛风险难以把控，是困扰基层麻醉医师的诊疗难题。在本次基层行活动中，辽宁省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徐莹专程带来超声引导下腹横筋膜平面阻滞技术，明确穿刺定位要点，规范操作流程，用直观易懂的实操教学，让基层麻醉医师快速掌握核心要点。
7: 这个技术呢，主要是解决一个腹部手术术后的一个镇痛管理。它的优点呢，在于一个多模式的镇痛下，我们可以减少镇痛药物的使用，这样对于镇痛药物带来的一些不良反应啊、呼吸异次啊，这些为数不清安全的问题。

0: 还有镇痛的效果的问题的话呢，都有一个极大的改善。
1: 通过这个技术切身体会，就感觉因为它比较容易操作，第二比较适合患者的术后镇痛，提供了很大帮助。而且它的麻醉从镇痛的风险角度讲是特别低，所以说这是给我们基层来说是一个最实用的技术。
2: 与此同时，在康平县人民医院的神经外科，一场干货满满的知识讲座正在开展。辽宁省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青年副主任委员程文，结合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针对基层医生在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给出标准化、规范化的诊疗方案。
3: 我们之前遇到过，就是这种像那个小脑占位引起那种梗阻性的脑积水啊，这种咱们是说是在术中同时进行这个积水处理，还是我先把这个积水处理掉，把症状缓解，还是再解决这个占位问题？
4: 我们现在在这种情况，一定是在手术同时把占位切除掉，去除病因，然后再同时做这个脑积水的这个引流。
3: 本身咱们当地脑瘤的发病率就很低，相对来说这种情况出现的很少，所以说我们处理起来经验也不是很多。这次通过这个常老师的指点以后呢，咱们就相对来说就统一了一个手术的方案，统一明确了一个思路。以后在面临这种疾病的同时，这种情况呢，我们就相对来说会有一个明确的处理方向。
4: 在基层医院呢，主要还是存在着，比如说设备相对可能更新的比较慢，另一个呢就是有些转诊的途径，特别是有极为重症的这种转诊途径不是那么通畅，那么也是希望跟这个我们康平的老师们一起，我们建立非常好的这种患者的网络，能够帮助患者尽快的得到优质的治疗。
2: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重在直击诊疗痛点，有效破解技术壁垒。当下全民健身热潮持续升温，膝关节半月板、韧带损伤患者逐年增多。以往康平本地骨科微创诊疗技术薄弱，患者只能奔波省城就医，费时费力，开销较大。为服务更多患者，当地医院的骨科迫切希望突破微创技术瓶颈。在活动现场，辽宁省医学会运动医疗学分会青年副主任委员张杭州专项指导膝关节镜微创核心技术。
5: 我们要是做的话，我们要开一个常规的前内侧入颅跟前外侧入颅，关节镜下一个是镜头，另一个是说一个操作的，左手镜头副镜头，右手操作。
2: 针对基层医院现有设备条件和技术基础，张杭州讲解手术常规入路、标准化操作流程，明确手术适应症与禁忌症，精准解决了基层医师的技术困惑。
6: 通过张老师讲解，我们对以后的这个膝关节镜的开展充满了希望跟这个信心。因为以后有合适的患者，可以找张老师帮助我们做一做。通过现场或者是台上给我们知识，让我们这个掌握的更快，这种技术掌握的更快更好。
5: 以后未来我们会采取先培训、先学习，然后有合适的病人联合进行一个手术治疗，本人呢也会进行一个试教然后帮助他们完成这些手术。通过多方面的、多形式的这个学习呢，把这个手术技术真正学到手。
2: 从技术输血到人才造血，从单点帮扶到长效赋能，随着优质医疗资源不断下沉，康平县人民医院也将持续精进医疗技术，让优质医疗服务扎根基层，惠及民生。
7: 主委基层型不只是一次短期的专家下沉，更是搭建起省级专家与基层医院沟通协作的桥梁。专家们手把手现场带教，把规范的临床技术传递给一线的基层医生，同时打通多种学习渠道，为基层医护创造进修提升的机会，构建长期帮扶的长效机制。
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里海疆，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鑫。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
0: 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这几天我省的高温高湿高热让大家的体感温度飙升。昨天省气象部门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全省最高气温仍将高达34到38度，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2度。
1: 今天小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降雨，明天降雨范围扩大，同时出现大幅降温。除大连和丹东高温依然居高不下，其他城市最高气温都在32度以下。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0: 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8月5号，以红山文化连古今，文明对话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红山文化大会在朝阳举行。
1: 在这次大会上，记者有幸见证了两位老人的重逢。这段围绕红山的情缘跨越整整30年，不仅是故人再相见，更是红山文化从发现到走向世界的生动缩影。
2: 83岁的苏慎之是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的女儿。88岁的郭大顺是苏秉琦先生生前最得意的弟子，也是将大半生扎根于红山遗址的考古学家。时隔整整30年，这一次他们因红山重逢。
3: 就是听您父亲讲啊，包括听师兄啊，在谈到红山的时候，您对红山的一个印象是什么？
4: 那应该最早的就是郭先生，您把那个女神的那个头像给了我父亲，我父亲看完了以后，然后非常激动，非常激动，他觉着好像豁然开朗的看到了祖先，所以跟我们讲，
5: 对，
4: 哎呀，我们也非常震惊，就没有想到，就是我们既然发现了我们的祖先，而且我父亲呢就觉着就是这一生的考古中，终于看到了，就是我们。
5: 那叫中华民族的共祖啊！
4: 我从那儿吃到了红山。
2: 苏秉琦先生晚年最放不下的，始终是辽西这片红山热土。他提出，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植根系，为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标定了实实在在的坐标。在这场汇聚全球目光的盛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学者、外交使节齐聚辽宁朝阳，共同推介红山文化，讲述文物背后绵延不绝的故事。
6: 有一些非常令人惊叹的东西，太棒了！中国人民是如何保护这些的？你们在为未来的时代工作，这正是中国人民的特点，不只是规划未来，还要保存过去。我认为这非常重要。牛河梁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它有5000多年的历史。我认为它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文明。你们努力保持自己的传统和文化，一切都非常棒。
7: 我刚才在我的石头上发现了3条鱼，我对你们所发现的一切都感到非常惊喜，也很荣幸能踏上这片拥有数千年文化遗产的土地，非常棒。
8: 希腊和中国都是文明古国，所以我忍不住两个文明进行比较，确实了不起。同样了不起的是，中国人民如此尊重自己的文化遗产，并与世界分享。
2: 大会致敬环节，此前一直静静坐在台下，默默聆听、认真拍照记录的郭大顺先生被郑重请上前台。随后，他与苏慎之女士以及来自美国的江一丽先生，共同作为红山文化保护传承杰出人物，接受全场的掌声。替父亲接受荣誉的苏慎之女士，缓缓道出那些年苏秉琦先生埋藏心底的牵挂。
9: 他常常挂念辽西红山热土，期盼红山文化的价值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能够被世界知晓。

0: 本次大会的成功举办，更让红山文化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焕发更独特的时代光彩。
1: 仪式后，我们第一时间采访了郭大顺先生，老人家兴奋地捧起这份特别的礼物，向我们细细讲述。
2: 牛和梁发现的龙啊，是这种我们现在都叫蹶形龙。内蒙古的刚才那个龙，它是蹶形龙，它把这两个龙结合在一起，搞的那个创新，
3: 好用心。
2: 哎，对对对对。
4: 如果是那个苏先生第一代，那郭先生第二代，我们现在应该是第三代，更多的人参与，而且红山引起更多的关注。无论你是哪个区域研究中华文明，那必提牛和梁，必提红山呢。南梁渚北红山，这两个是支撑5000多年文明的重要的支撑。
1: 这次红山文化大会的采访，我们记录了两位老人的重逢，我们看到了全场对他们的致敬，听到很多外国嘉宾说的最多的就是红山 amazing。从苏秉琦到郭大顺，再到一代一代的专家学者，这些探索红山的人、研究红山的人、关心红山的人、传播红山的人，在红山重逢，他们的努力是为了把5000多年的文明带到今天，推向世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见红山、了解红山，与古老的红山重逢。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5: 一代代考古工作者接续探寻，让跨越5000年的文明走向大众，也让一件件国宝文物走进生活。
6: 龙的起源是探寻中华文化源头的重要依据，红山文化区是孕育龙文化的重要区域。今天让我们认识一件造型独特的龙形玉器玉珠龙。
7: 在红山文化牛和梁遗址中出土的玉珠龙，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龙形器物之一。它和我们常见的张牙舞爪、腾云驾雾的龙形象有很大区别。它没有足、爪、鳞，即肥耳、圆眼、阔嘴于一身，鼻梁上还刻着细腻的皱纹，嘴巴位置还雕有类似野猪一样的獠牙，暗示着它来自于野猪的形象。虽然看起来萌萌的，但是在5000多年前，它却是一件以玉侍神的祭祀礼器。如今，这件国宝正在以全新的方式走入寻常百姓家。依托玉珠龙独有的圆润萌态与祥瑞内涵，玉珠龙发夹、冰箱贴、国风书签等一系列文创产品，让游客可以把国宝文物随时带回家。玉珠龙馒头也成为圈粉爆款，辽宁省博物馆餐厅还推出玉珠龙系列美食，让红山文化可感可触，可亲可爱。
5: 如何了解更多的文明密码呢？过往博物馆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6: 这个暑假，沈阳各大文博场馆纷纷取消周一闭馆，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陈列馆等场馆还增设了周末夜间专场，长知识、享清凉两不误。
8: 来自香港的福先生从沈阳刚下飞机就直奔辽博。作为一名周末大多都在上班的文博爱好者，辽博周一不闭馆还延长开放时间，让福先生觉得格外贴心。
9: 我觉得就是不可思议，那么好啊，然后呢不要预约，是吧？这个服务是很好的，
10: 很方便，而且那个数量很大，给他那个120份。
8: 来自四川的马先生白天刚游览完沈阳故宫和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无意间了解到辽博周一不闭馆，就马上带孩子来参观。
11: 一天就可以把这边景点就全部打卡了。这个地方离那个机场也特别近，然后公共交通也很方便。
8: 场馆延时给游客深度观展提供充足的时间，展厅内游客慢赏细品，逛得从容了不少，文创店也格外热闹。
12: 现在这个时间段开到了6点多，我就可以多有更多的时间逛逛文创店，这些
13: 我们的选择更多，然后体验到的风土人情的方式也会更多。
8: 随着沈阳故宫与张学良旧居陈列馆等场馆开放周末夜场，各式新场景新体验让馆内欢乐气氛拉满。这边张学良旧居陈列馆 NPC 互动演员已就位，小青楼前国粹五韵夜开场，那边沈阳故宫正解锁夜游光影大片模式，游客们一路赏灯听戏话家常，既有唯美大片的视觉感受，又有一秒穿越的新体验。
14: 晚上的感觉跟白天的感觉这个差别挺大的，感觉晚上的时候又是另外的一番感受，
15: 非常不错的，而且种类丰富，很有氛围感，也丰富了我们的作为的游客的夜生活。
8: 延时

0: 馆夜间专场、文博场馆超长待机，说到底是为了让游客逛得更方便、更尽兴，把服务做到游客心坎上，游客自然愿意来、愿意留下来。驻沈阳记者报道。
1: 炎炎夏日，我们既可以静静地看展，也可以到绿茵场上释放激情。
2: 昨天下午，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抽签仪式在沈阳举行。
3: 本届辽超最受关注的一个点呢，就是他同时承担了2027年东北超联赛辽宁赛区的选拔工作，也就是说，联赛的名次将直接与明年东北超的正赛名额所挂钩。那今天这场抽签呢，也是先决定了这14支队伍的赛程和分组。
4: 这次我们的辽超这个队伍，同时也是为明年东北超一个队员的一个预演和选拔。
5: 今年这个辽超的比赛当中，作为这个一个预选赛嘛，对我们非常的有吸引力，全力的去备战好每一场比赛啊，争取呢能够获得东北超的参赛名额。
3: 赛事将于8月27号在沈阳开赛。本台报道。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健康。入伏以来，我省迎来持续高温天气，各大医院急诊科中暑的患者呢是有所增加。
2: 医生提醒，高温时段不仅要警惕轻症中暑，更要警惕热射病，做好科学防护。
6: 持续高温会影响人体的散热系统，身体从脱水、轻症中暑发展为重症中暑，最危重阶段即为热射病。其中，老年基础疾病患者、婴幼儿、心脏功能障碍、重度肥胖等人群更容易发病。
7: 那热射病呢？它主要的症状呢，就是高热，大于体温大于40度，然后会有神志的障碍，比如说昏迷啊、抽搐啊，然后或者是嗜睡等等这个情况，同时可能会合并有多脏器功能的衰竭，非常严重的一种临床的急危重症。
6: 如果身边有人发生严重中暑和热射病，首先要迅速为患者降低核心体温。
7: 有条件的可以进行冷水浴，在这个浴缸和大桶里进行这个冷水浸泡。如果没有条件的话，那就是这个可以用冷水来擦拭全身，同时呢要注意保护气道，可以采用侧位或者是头高位的这种体位，同时要尽快拨打120，赶紧到医院就诊。
6: 高温天气，老人、小孩、孕妇、慢性病患者和户外作业人员等重点人群要强化防暑防护意识，高温高湿时段尽量避免长时间户外作业和剧烈运动，
8: 优先呢待在阴凉通风的环境里，合理的使用一下空调风扇来降温，不要长时间的处于闷热不透气的密闭空间里，出门呢也要做好个人防护，科学补水，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大量出汗后及时补充淡盐水、电解质饮品。
6: 本台报道。
1: 在近日持续的高温天气里空调、WiFi、西瓜才是清凉解药。但是杭州的杨女士怎么也没有想到，她在空调房刷了一整天手机之后，眼睛突然爆红。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种情况要不要紧呢？
0: 患者杨女士在空调房里待了一天，电子屏幕使用时间长达9个多小时。后来杨女士感觉眼睛越来越干，越来越痒，轻微揉搓后发现右眼几乎看不见眼白，紫红一片，于是赶紧到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就诊。
9: 检查呢，就是他的结膜有充血，那么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他充血之后眼睛血管扩张，这个时候呢就有炎症，用手去揉呢他就很容易出血。
0: 医生介绍，如果出现眼底血管破裂的情况，可以使用人工泪液缓解症状，但一旦出现疼痛影响视力，需要及时就医。像杨女士这样的情况不是个例，近期医院眼科已接诊多例，主要是因为夏天空调房里空气干燥，加上长时间盯屏幕，人眨眼次数不自觉地变少，眼睛就容易干痒，出现炎症。那么夏天长期待在空调间，又无法避免长期用眼，该如何养护眼睛呢？
9: 我们眼睛最佳的湿度在50到70之间啊，那么这个空调房里面湿度比较低，这样的话容易眼睛容易干，最好有加湿器增加房间的空气的湿度。在用电子屏幕的时候呢，就是要做到有一个看30分钟休息3分钟，另外不要老一直盯着屏幕，可以主动眨眼，促进那个睑板腺的那个油脂跟泪液的分泌，起到一个保护角膜结膜的作用。
1: 不吹空调，不看手机，其实夏日里可以做的运动有很多。暑假期间选择游泳消暑和学习游泳的人开始增加。

0: 游泳健身是好事，不过医生提醒要注意泳姿正确，同时避免用力过猛，否则容易导致游泳肩。
1: 入夏以来，游泳成为不少市民消暑的选择。然而，不管是游泳达人还是新手，都不能忽视姿势不当和运动量过大带来的潜在伤害。
2: 夏天到了以后，大家很喜欢去游泳，但是游泳的过程中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关节的疼痛不舒服，来门诊就诊，这一部分的病人也是越来越多了。
1: 医生建议，初学者应先熟练掌握所学泳姿的规范动作，游泳达人则需关注入水前的热身，尤其是肩部伸展，同时合理控制游泳时长，不要超过一小时，这样就能有效预防游泳肩。
2: 一般来说呢，我们在游泳之前还是要做一些热身的运动啊，比如说抬抬胳膊、弯弯腰啊，动动腿，让身体的肌肉激活起来，然后再去做运动的话，相对来说是不太容易受伤的。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动自行车的消防安全。近日，全国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组前往天津、山西两地开展排查，发现多个小区存在着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进楼入户等乱象，消防安全隐患突出。
4: 工作组对天津市和平区河北路的一栋老旧建筑进行检查时发现，一层楼梯间不足10平米，竟同时违规停放了4辆电动自行车，其中2辆正通过撕拉乱接的插排进行非线充电。
5: 平时是在用这充电的，你看这设备都是在这儿的。我看那个门口这个应该是正在充电。哦，这正在充，这灯亮着呢。热吗？
6: 热，还行。不烫手，但是烫。
4: 记者注意到，现场张贴了禁止在楼道内充电的警示标语，楼上住户却视而不见。为了延长充电距离，甚至将多个插线板串接使用。非线充电的端口紧邻木质楼梯，周围还堆积大量杂物和易燃物。一旦电动自行车发生热失控起火，极易快速引燃周围可燃物，将整栋楼唯一的逃生通道封堵，消防安全隐患极大。检查发现，就在一路之隔的另一小区，也有电动自行车与杂物混放在楼梯间，不仅阻碍居民通行，火灾隐患同样突出。
7: 即使违规停放这个电动自行车，然后还放这个板，如果说一旦起火的话，这个风险就可以加火，火灾蔓延会非常快。
4: 楼梯间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在山西同样突出。在大同市平城区清水湾龙源小区，工作组随机走进一处单元门，发现3辆电动自行车并排停放在门厅楼梯旁，紧邻电梯轿厢区域，还有2辆电动车违规停放。如此一来，步行楼梯与电梯之间的核心疏散通道都被占用封堵，一旦突发火情，浓烟与高温将直接封锁逃生路径，严重威胁居民生命安全。除了违规停放，电动车上楼入户行为也时有发生。工作组调阅天津北辰区一高层住宅小区同一天的公共场所视频，发现下午4:13，5号楼13层一名男子将电动车推入电梯下楼，4:20，一名头戴鸭舌帽的男子推着电动车进入8号楼电梯，4:22，另一名黑衣男子推车乘梯上楼时，轿厢内还有2名同乘人员。短9分钟内，先后有3名居民全然不顾潜在的安全风险，将电动自行车推进电梯上楼入户。
3: 全国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非线充电的乱象在不少小区依然是屡禁不止。
0: 凌空跨越楼栋撕拉乱接，部分电线与燃气管道交叉缠绕，隐患丛生。
4: 工作组在山西省太原市东胜小区巡查时发现，一栋居民楼里存在多处非线充电，其中一条正在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线路是从4楼阳台窗口直接延伸至地面，长达10余米。这些插排直接暴露在户外，没有任何防雨措施。更让人担心的是，其中一处非线插排紧贴天然气管道，电线与管道缠绕交叉，十分危险。
8: 那个电线直接靠近燃气管道辐射，这个也是比较危险的。一旦这个发生火灾，很容易把这个燃气管道烧毁。
4: 类似现象也出现在太原市尖草坪区新华小区，一楼商户居民告诉工作组，楼上住户为图方便，长期非线在楼下充电。
9: 不是，人家是3楼，是从这底下他充电完之后是，我怕是下雨一方面的，再一方面这样都是煤气管道，我怕他。

0: 口。
1: 那其实距离也非常近的，我们看到集中训练场所就在前方。
2: 那不去那儿，还不往那边去，我觉得没办法。
3: 工作组在山西大同一小区还发现，一住户不仅从六楼家中撕拉电线，跨越楼体和燃气管道为电动自行车露天充电，使用的还是改装的飞镖充电器。
4: 这种充电器，看它周身覆盖这种胶带，而且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已经加速它那个老化了。包括电线也是，这种电线裸露很容易造成这个正负极短路，很容易引起它充电器带动它周边。整个电动着火。
3: 工作组对天津市进行集中夜查时还发现，夜间飞线充电现象更加突出，且隐蔽性更强。一户居民放在户外的插排同时外接了三个大功率充电器，旁边还堆积了大量杂物，一旦设备超负荷运转起火，极易引燃周边杂物并快速向上蔓延，一旦夜间发现扑救不及时，很容易造成群死群伤。据统计，此次暗访暗查在天津、山西共检查小区89个，发现问题隐患239条。针对此次排查出的问题，工作组已向属地有关部门反馈，督促相关小区切实整改，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5: 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看似问题不大，可是一旦起火燃烧，极易造成火灾快速蔓延。
6: 我们来看几起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的火灾事故。
3: 7月12号，江西一小区单元楼梯间突发火灾，并产生大量有毒浓烟，导致多名居民被困。消防员接警后迅速到场转移被困群众，发现是停放在一楼楼梯间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导致火灾快速蔓延。由于扑救及时，此次火灾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导致居民楼楼道受损严重。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带上楼充电也十分危险。2024年2月，北京通州一小区住户贪图便利，私自拆卸电动车电池带上楼充电，充电仅10分钟后，电池便出现冒烟起火现象，随后发生多次剧烈爆燃，现场触目惊心。好在消防及时赶到，才将火情控制。电动自行车乘梯入户更是极端危险的行为。2021年5月，四川成都一居民楼电梯内的公共场所画面显示，一名男子推着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轿厢内还有多名同乘人员。电梯关门后，电动车突发自燃，迅速冒烟起火，短短数秒，浓烟便将电梯轿厢完全吞没。该起事故共导致5人受伤，其中包含一名5个月大的婴儿。消防部门提示，电动自行车及电池切勿入户，更不要在楼道门厅停放充电，应选择室外专用充电棚，避免长时间超负荷充电。一旦发现电池冒烟起火，迅速撤离，切勿盲目处置。
5: 近日，甘肃敦煌警方通过反诈线索深度研判，精准锁定电信诈骗犯罪链条当中的曲线车手。
6: 在掌握了嫌疑人活动轨迹后，办案民警迅速布控，果断出击，成功拦截涉诈现金30万元。
7: 几个人过来了？
8: 我一个人。
7: 多少钱？
8: 30万。
5: 近日，一对夫妻驾车途经新疆的一个服务区的时候呢，妻子下车前将耳环、手链、戒指等首饰取下，临时放置在了纸杯当中。之后呢，丈夫清理车内的垃圾，误将装有首饰的纸杯当成垃圾一并丢入垃圾桶。
6: 夫妻二人驶离服务区后，才发现首饰遗失，万分焦急，当即报警求助。接警后，民辅警迅速赶赴现场，一边安抚二人焦急的情绪，一边徒手在垃圾桶内仔细翻找。耐心搜寻，最终成功将全部首饰找回，完好交还到当事人手中。
9: 你是说你把那个东西丢到垃圾桶，无母情况下，门口的一个绿色垃圾桶里面？
10: 对对对，是个彩金，一个戒指，一对耳环，项链。
9: 用什么包着的？
10: 白色塑料袋，里面有纸杯。
7: 对对，戒指、项链、一对耳环。
11: 我当然是给丢掉了，不是？七克，550。
10: 非常感谢。
5: 满满的安全感。我们再来看蝉鸣闹盛夏，和风入江南。近日在江苏苏州，氛围感满满的荷花市集热闹开摊了，一束束清雅荷花随处可见，各式荷系好物琳琅满目。
6: 摆摊的荷花爷爷也将满池清风搬到了闹市，市井烟火与

0: 荷塘诗意相融，这份简单纯粹的夏日小美好治愈每一位前来打卡的游人。
1: 欢迎连连，天天开心啊，过好每一天。
2: 把这份清凉送给大家，祝大家好运连连。近日，安徽滁州乡间上演了温情的趣事，一头母牛丢失了小牛，于是呢，急匆匆地找主人帮忙。
0: 主人陪着母牛沿路寻找，嘴上却不停地碎碎念数落它的粗心。母牛乖乖带路，主人每说一句，它都低声回应。
3: 我也不知道带

0: 说你这一天能干嘛啊？每天都是啊，自己吃草，也不看孩子。我跟你后面找牛都找累了。我啊，一天，你说我一天看多少牛？我一天看五六十头牛
1: 啊。
0: 你就看一个牛，看一个孩子看不好。你说你能干嘛？天天丢，天天丢，丢孩子好玩吗？啊，这个天多热，我在这，小家伙，快来吧！我跟你说，下次跟你妈更紧了。天天的，哦，饿了，知道找妈妈了。你妈也是，不奶胀了，也想不起来你。你们两个这个，大的看不住，小的跟不上。
2: 这真是句句听不懂，句句有回应啊。
3: 万物皆有灵性，在平凡乡村的日常里，这诙谐又治愈的画面藏着最温暖的陪伴。
2: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主播孙晨天带您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
3: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5: 送送送，000，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9: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0: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7: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0: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5: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5: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孙晨天，来关注天气。我省近期持续高温闷热天气，今天白天阜新、铁岭、朝阳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虽然有降雨，但气温并没有下降，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仍然在35到37度之间，局部可能达到40到42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将有阵雨或雷阵雨降下，届时呢气温会有所的下降。咱们中国人常说趁热吃，那很多时候其实是趁烫吃。对不少人来说，食物只有烫到嘴才算新鲜暖胃有锅气，但问题是当嘴巴感觉到烫时呢，食物的温度很可能早已超过了食管的安全承受范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早在2016年就已经将65度以上的热饮列为是2A类致癌因素。可能有人会质疑，65度这也太烫了吧？那真的会有人承受吗？没错，确实有人可以接受。经常喜欢吃烫食的人，对温度的耐受会越来越强。但嘴巴觉得不烫，并不等于食管不烫。咱们的食道对疼痛的感知不明显，黏膜也很脆弱，如果经常吃过烫的食物，黏膜会反复经历损伤、修复、再损伤、再修复的过程，进而大幅的增加患食管癌的风险。所以要保护食管，就别再追求烫嘴的温度，温热入口舒服进食才是更稳妥的选择。好了，这时段先说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36到25度。大连晴，34到28度。鞍山多云，38到28度。抚顺多云转雷阵雨，35到24度。本溪多云，37到25度。丹东晴，37到26度。锦州多云，37到27度。营口多云，35到27度。阜新多云转雷阵雨，37到23度。饶阳多云，37到25度。铁岭多云转雷阵雨，35到23度。朝阳多云，38到24度。盘锦多云，35到27度。葫芦岛多云，37到25度。

0: 沈阳多云，36到25度。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进入中伏以后，阳光热情似火，出门走一圈呢，汗如雨下。其实热只是表面的体感，真正伤人的是看不见的紫外线。轻者晒红脱皮，重者疼痛起水泡。
2: 近期大连市皮肤病医院接诊的晒伤患者明显增多，而这些患者中有不少都干过同一件事儿，洗海澡。
3: 医生介绍，入伏以来，医院接诊的晒伤患者明显增多，其中不少都是到海边游玩、洗海澡之后，长时间暴晒在阳光下，导致皮肤受损的患者。
4: 脸晒得通红，胳膊啊、前胸发红的患者非常多。分析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上海，因为入伏了都可以去上海了游泳，那就是防晒做得不够。有的患者就是表现的是个轻度，就光红一些有点疼，还有一部分患者确实是汤都是比较重，起水泡，然后也有的一些患者是一层层皮都脱皮了。
3: 医生介绍，晒伤属于紫外线导致的急性皮肤炎症，轻度晒伤通常表现为皮肤发红、灼热、疼痛，大家可以在家使用生理盐水冲洗，或用冰镇纯净水浸湿纱布进行10到15分钟的湿敷，帮助皮肤降温，缓解症状。如果出现大面积水泡、剧烈疼痛等情况，说明已经伤及真皮层，应尽快前往医院接受专业治疗。
4: 重度的日晒伤，它会起水泡的原因是日光晒以后引起的一个超敏反应，特别重的要建议收住院，要补液的，吃点那个抗过敏药，疼得厉害要吃点非甾体抗炎药，必要时也需要口服一些或者是注射一些激素治疗。
3: 医生提醒，预防晒伤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做好防晒。夏季外出活动应尽量避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紫外线最强的时段，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外出时要将物理防晒和防晒霜结合使用，戴遮阳帽、太阳镜，穿防晒衣，必要时使用遮阳伞，全面降低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
1: 好，接下来视线转向国际。近日热浪席卷全球多国，多地拉响了最高级别高温警报。
2: 奥地利4号当天遭遇极端高温，首都维也纳气温飙升至41摄氏度，刷新历史记录。
5: 奥地利东部布尔格兰州正遭受山火，部分地区处于最高火灾危险等级，同时多瑙河水位已降至历史低位，严峻程度堪比2003年、2018年等严重干旱年份。气象部门预计本轮热浪将于5号达到顶峰，甚至可能再创新的高温纪录。与此同时，在奥地利邻国意大利，多地气温飙升至40摄氏度。4号，意大利卫生部宣布，受新一轮热浪影响，全国27个主要城市将于6号全面拉响最高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政府呼吁民众在高温时段尽量避免外出，及时补充水分。
1: 近期日本多地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气温一度飙升至40摄氏度。
2: 位于日本东京都日野市的多摩动物园4号发布声明称，园内过去一周接连有3头狮子死亡，初步判断死因疑为中暑。
5: 多摩动物园在声明中表示，自7月中旬以来，园内16头狮子中有10头出现食欲减退和活动减少的情况，其中3头母狮已经死亡。死亡的3头母狮分别为3岁、11岁和15岁。兽医表示，它们存在严重脱水和多器官衰竭迹象，初步判断死因疑为中暑。园方表示，虽然狮子通常被认为是耐热的动物，但日本近年来夏季的湿热不同于非洲的干热，令它们难以适应。尽管园方采取了洒水降温、改善通风和安装空调等一系列防暑措施，但仍没能挽救他们的生命。目前仍有几头狮子在接受治疗，狮子园区暂停对公众开放。
1: 厄瓜多尔豚鼠节是该国一年一度的传统活动，极具地方特色。
2: 近日，2026年厄瓜多尔豚鼠节在乌尔维纳隆重举行，创意 T 台秀精彩上演。
5: 厄瓜多尔豚鼠节是安第斯山脉地区一项展示传统文化、特色美食的传统活动。创意 T 台秀是豚鼠节的重头戏。活动现场，主人们精心装扮自家豚鼠，将它们打扮成各种知名角色或者历史人物。在今年的创意 T 台秀上，超模鼠以哈兰德、埃及艳后、美女与野兽等角色造型惊艳亮相。据了解，在南美洲原住民文化中，豚鼠占有重要地位。

0: 是安第斯山脉地区古代文明驯化且具有文化标志性意义的物种。除创意 T 台秀外，主办方还会举办特色农产品展示等一系列精彩活动。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四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今年一月至六月，在韩国新登记的中国制造电动汽车为69500多辆，同比增长178.7%。在整体新登记的电动汽车中，占比由去年同期的26.8%升至35%。法国南部埃罗省马尔拉普拉日镇正在测试一款配备人工智能增强摄像头和救生浮标的无人机。这款 AI 救援无人机能够在指定游泳区域内通过摄像头检测异常行为。据介绍，该测试由马尔拉普拉日镇和所在城市群资助，预计一个月内获批，最快2027年夏季全面投入使用。一列工程列车四号当天凌晨在美国纽约曼哈顿阿斯特广场地铁站内起火，浓烟弥漫，造成至少14人受伤。目前火情已被扑灭，受此事故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运营一度暂停或延误，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利用韦伯望远镜捕捉到宇宙大爆炸后近12亿年时一组原始星系群的组装过程。这个原始星系群由6个年轻星系构成。此次发现为理解宇宙中大型星系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新窗口。
1: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2: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5: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手机关好了，技术店的窗。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
7: 盛夏时节，浙江建德大慈岩镇李叶村的千亩莲塘出现了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江南盛景。节目的最后，咱们一起欣赏。
0: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

0: 沈阳市不断丰富低空经济场景，持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工程初步设计报告获水利部正式批复，迈入实质建设阶段。积极应对高温天气，我省各地采取防暑降温措施，保障生产生活平稳安全有序运行。我省多地海滨景区迎来暑期客流高峰，各地游客奔赴山海之间，踏浪戏水，尽享清凉。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欢迎收看。沈阳市不断丰富低空经济场景，持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低空经济正加速成长为拉动城市服务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新引擎。
1: 我们现在呀是来到了东北地区首个无人机产业示范园区，这里呀可以说是无人机的大观园，不仅有培训考证比赛的场地，还有低空物流的演示区，另外呀还规划了固定翼的飞行区、eVTOL的起降坪、穿越机的飞场，甚至啊还有大型无人机灯光表演的专用区域。
0: 随着各行业对低空服务需求上涨，企业飞行作业量连年攀升。今年仅政务巡检一项飞行量就突破30000架次。沈阳市勘察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低空航路航线网规划设计服务，划出数字化空中航道，成功入选沈阳市2026年第一批低空经济应用场景能力清单。
2: 就是将原本的这个无形的一个天空像切豆腐一样切成一个小的这个方块，然后同时呢结合北斗卫星导航的位置码，对每个方块赋予了一个唯一的一个编码，同时呢这个方块还记录了空域的管制、气象、地形障碍物等信息，就是可以根据无人机的尺寸然后进行量体裁衣，然后实现空域资源高效的这样的一个利用，可以实现这个低空经济安全有序的飞行。
0: 如今浙江城市低空高速网已从森林防火拓展到交通管控、厂区巡检、市政设施巡查等城市治理场景，场景落地有载体，空域运行有技术，产业腾飞更要有政策的助力。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4至2026年为沈阳市低空经济发展描绘了清晰目标，到2026年培育低空经济相关企业突破100家，沈阳市建立常态化空域协同沟通机制，编制空域及航线申请导则，推动大东、浑南等区域落地14条常态化无人机验证航线，到2030年，沈阳市低空总飞行小时数达到70万小时，获批低空航线总公里数达到734公里。
3: 积极推动低空物流、低空文旅和空中通勤等商业化场景开发，让低空出行从愿景走向现实。
0: 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工程初步设计报告近日获水利部正式批复，至此项目前期审批工作全面完成，并启动主体工程招标工作，这已标志着这项辽东南跨流域调水重大工程迈入实质性建设新阶段。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工程项目概算总投资199.47亿元，建设工期72个月。建成后，大洋河水将从鞍山经丹东，通过278公里地下管线输送至大连碧流河水库，经调节后，最终接入大连市现有供水管网。
4: 我们要在鞍山休岩呢，又修建一个水库，水库的水顺着哨子河到丹东的大洋河。在这个位置呢，要修建一个黑鱼亭，拦河闸。然后呢，拦河闸这地方上要修一个泵站，通过泵站加压的方式呢，把水顺着这个隧洞，输送到碧流河水库。
0: 作为国家两重项目，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

0: 工程是东北水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省北中南三线水资源配置体系中南线骨干工程。施工准备工程已于今年3月29号率先开工。
1: 工程建成投运

0: 医院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坚守在钢筋绑扎、模板支护等岗位上，项目主体结构施工正全面推进。为应对极端天气，施工单位制定了避开最高温的错时上班制度。
1: 项目工期十分紧张，针对于这个高温天气，我们工期还不能耽误。我们采取措施以后，保障工人在安全的前提下保障我们的生产能够顺利的推进。
0: 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电解新厂新品作业区采取加密轮班频次的措施，避免一线职工长时间高温作业。面对暑运客运高峰，本溪车务段优化调整排班机制，统一配齐防暑物资箱。班组工人严格落实车辆预判、车体解体、列车编组、设备隐患排查等每一项作业流程。为做好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国网锦州供电公司调整户外作业时段，落实轮岗制，在确保一线人员健康的前提下，对各类供电隐患进行排查。
2: 建立接报机修、快速处置、快速复电应急响应流程，提前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值守，全力提升故障处置速度。
0: 为了给城市降温，环卫部门采用洒水车、湿扫车、雾泡车组合巡回作业，对主次干道进行冲刷、喷淋、降温、抑尘。各地还积极开展夏日送清凉志愿服务活动，为户外劳动者打造清凉驿站。
3: 感觉很体贴，遇到这种地方我都很高兴，非常有动力的。
4: 高温避暑，很多人会选择到海边。连日来，我省多地海滨景区迎来暑期客流高峰，各地游客奔赴山海之间，踏浪戏水，尽享清凉。
5: 大连金石滩快乐海岸游人如织，天幕帐篷、沿沙滩连片铺开，游客漫步滩涂下海戏水，水上飞人腾空跃起，摩托艇破浪疾驰，亲子嬉戏捡拾贝壳，处处欢声笑语。落日时分，游客纷纷举起手机记录碧海金沙美景。作为金石滩核心滨海文旅地标，快乐海岸拥有北方稀缺优质细沙，集海上运动、沙滩休闲、亲子度假于一体，近一周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
6: 今年是我第一次来大连避暑，这个温度其实比我们那儿已经好很多了，尤其在海边哈，有风有海风啊，然后踩踩沙滩玩玩水，我感觉真的特别好，特别舒服。
5: 沿渤海湾向北，葫芦岛285公里海岸线同样人气高涨。龙湾海滨、兴城海滨、东戴河等天然浴场水清沙细，吸引了京津冀、内蒙古等地大批游客前来消暑。
7: 看大海心情好，海风吹着还凉快，海边还吃点海鲜大餐，真的挺舒服的。看见海就心情也好。你今天就来这海边坐那个船。
5: 锦州笔架山海滩海风送爽，游人络绎不绝。游客漫步观景，乘快艇登岛，静待潮落赶海拾贝，尽享滨海清爽。毗邻的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同样热闹，造浪池、波涛涌动、彩虹滑道、幻境漂流等项目前排起长龙，临海无边泳池成热门打卡点。园区推出音乐节、夜间烟花秀等活动，打造白天亲水、夜景观赏的一站式消暑体验。
8: 既能赶海，又能吹海，吹吹海风，特别凉爽。这次短途度假让我感受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体验特别好。
5: 坐拥中国最北海岸线金色沙滩，盘锦金箔滩景区成为夏日避暑热门打卡地。面对持续高温，景区推出多项防暑便民举措，设置大面积遮阳阴凉区，全天候供应冰镇饮品，免费发放降温贴、冰袋，全方位保障游客安全。
4: 暑假来临，我省各地通过开展社会实践、研学之旅、公益课堂、趣味科普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学生们拥有了一段收获满满、乐趣无穷的暑假时光。
0: 丹东市振兴区组织学生及家长走进抗美援朝纪念馆，开启沉浸式研学之旅。同学们静心聆听，认真感悟，接受红色精神的洗礼。
9: 让孩子们多走进历史，铭记历史，要让孩子们知道现在美好的生活是革命先辈们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让孩子们要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
0: 振兴区还推出了盛夏学堂系列公益课堂，课程涵盖安全科普、节气文化、地质学、红领巾思政小课堂等内容，为孩子们打造清凉

0: 便捷的暑期学习环境。为有效解决家长带娃难题，沈阳市铁西区雨山湖社区、保利新雨花园社区面向外卖骑手、快递员等群体和双职工家庭的子女开办了公益托管班，由专业老师、社区老党员、假期返乡大学生共同担任托管班老师。
1: 每天既有作业辅导，也有科普制作、乐高搭建、锻炼动手能力，还引入了心理沙盘课程。希望孩子们在这里不仅能学到知识，更能养成健全的人格。
0: 铁岭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的科普课堂采用科普讲解加视觉体验加动手创作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在动手实验、趣味学习中探索奥秘，感受科学魅力。
2: 我学会了简单的电路知识，知道了灯为什么会亮。这个活动特别有趣，不仅好玩，还学到了课本以外的科学知识。
3: 东北超是四省区八城市足球的同台比拼，为无数热爱足球的人提供了一个安放绿茵梦想的空间。在沈阳，有三位足球梯队队友因生活告别彼此，各自忙碌。今年的东北超让这组尘封20年的足球铁三角再度聚首。
0: 一张老照片记录着穆涛、刘健、王林三个沈阳少年的绿茵青春。当年他们是梯队里同吃同住的铁三角，一起追梦职业足球。人生各有选择，三人相继离队奔波生活。本以为足球梦早已落幕，20年后东北超民间招募，让散落城市各处的三人重新集结。
4: 离开梯队之后，我开始上学工作，虽然日子安稳，但心里一直空一块，就是再也没有兄弟一起并肩踢球的那种热血。
5: 人到中年，我从来不敢奢望还能和当年最亲的两个老队友、老兄弟再次同场竞技。
6: 碰面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很激动，一起被选拔上，一起去训练的时候，我真的感觉仿佛时光穿越了。
0: 职业不同，轨迹各异，但少年时的足球记忆从未褪色。东北超让三个被生活冲散的中年人重新凝成一支队伍。
7: 跟我小时候一样贵，
6: 一次都不想缺席训练，因为在这里我能和两个老兄弟一起踢球，这份热爱值得我坚持。
4: 身边很多朋友都说我们太拼了，不值当，但只有我们自己心里知道，能和王林、刘健一起站在东北超的赛场上，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快乐。
8: 沈阳加油。
0: 对照辽宁省刚印发的推进数据标注产业创新发展，加快建设高质量数据集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沈阳市共投资建设数据标注产业重点项目47个，投资总额达27.7亿元，截至今年6月底已完成投资10.73亿元。近日，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丹东港被正式列入口岸基础设施和查验设施建设改造工程，这将进一步提升口岸不同运输方式装备兼容性。双百链接集中对接会暨英才会客厅生物医药产业本溪专场近日举办，四组专家团队与本地企业现场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推动本溪生物医药产业基础与省内科教资源深度融合。2026年全省城市供热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近日在本溪市开赛，赛事设热力运行、热力检修两大竞赛组别，采取理论考核与实操竞技相结合模式，全面检验选手专业能力与团队协作水平。2026铁岭市农业职业技能大赛近日落下帷幕，全市56名农业农村一线技能人才和涉农企事业单位职工同台竞技。赛事设置动物检疫检验员、农机修理工等四大职业赛项。2026海发海岛海钓联赛大连庄河分站赛近日落幕，平正传奇队以235.3公斤的总渔获夺得冠军。赛事同时宣布，将于8月8号至8月9号举行大连旅顺刀鱼夜钓专场。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9: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

0: 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大家好，今天阮奶奶我呢给大家介绍一道不油腻不厚重吃完的满口清爽的营养菜，虾仁秋葵拌木耳。那么做这道凉拌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秋葵，还有泡发的黑木耳，以及适量的虾仁。首先呢，做凉拌菜呀，这些食材都要焯水。现在我就起锅烧水。首先水开了以后，把秋葵下入锅中。秋葵呀，焯到这个颜色，你看绿绿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

黑木耳焯好水，捞出来。接下来，把虾仁倒入锅中焯一下水。关火，把虾仁捞出来。下面把焯好的秋葵改刀，当中来一刀。好，切好后把它装入碗中。下面呢，就把刚才焯好水的食材全部放入大碗中：黑木耳、虾仁。随后再把我们准备好的蒜末、小米辣、辣椒面、白芝麻粒儿。下面我们开始起锅热油，倒入适量的油，油热了关火，把热油倒入食材中。接下来我们再依次的放入蚝油、生抽、陈醋，放点白糖调一个味儿，再放点香菜，接下来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均匀后就可以装盘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虾仁秋葵拌木耳就做好了，相信您一定会喜欢。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高浓度鱼油的团购啊，已经接近尾声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啊，现在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价格啊！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一组能省1434块钱呢。团购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哎呦，要不说你呀，每次都急，今儿你核对数据了吗？你确定今？

0: 你还能团购吗？
1: 立冬啊，立冬，我办事您就放心吧，我早就跟工作人员核实过了，今天啊确确实实还能团购，这事儿呢还得亏了咱们的阮老师，在关键的时刻总是会留那么一手，提前预留了货，懂不懂？要不然这团购可就悬喽。
2: 这个我看大家昨天呢还有这个前天参与团购的这个架势，有多少组鱼油基本上不够你们抢的，而且呢你们每次抢的就都那么快，那我必须要留这么一手，所以我昨天呢急急忙忙就又干这事儿了，把昨天大家还没来得及抢下来的那个鱼油我给它摁住了，留下来了。不过呢就留的这点儿，说句实话我都嫌我手慢了。
1: 留多少啊？
2: 一共就剩了668组。
0: 668，陆陆发。这数字听着怎么那么舒心呢？但是您呢有这先见之明，提前留好了，您说您要是没预留的话，那团购呢只能是提前收尾了。
2: 是，
0: 到时候咱们得有多少观众朋友后悔的，哎呀直拍大腿呀得。
2: 哎你别说，我最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拍大腿，
0: 失望，
2: 让大家失望，对不对？虽然说这个668组数量有限，但是呢我不管怎么说吧，还是给大家留了这么一个机会，没有报上名的观众朋友可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了，特别是你本身你就有这个需求的，或者呢你平时就已经在吃鱼油的朋友，你可别因为错过了这两天的这个节目，或者呢由于你自身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没看节目没报上名，你错过了这么好的鱼油啊，我真担心。
1: 是啊，一组六盒啊，总共才354块钱呢，这不就相当于原来买一盒多一点的钱吗？对不对？
2: 对，
0: 这个哈也是只有咱们的团购才能做到这样的价格，所以说大家呢能赶上这么实惠的高浓度的鱼油，这么优惠的这个团购，真的没有什么可犹豫的。
1: 立冬啊，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个功夫，很多的朋友已经抢先报名了，那么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需要鱼油的朋友，你们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再想用这个价格买高品质的鱼油那可就不用想喽。
0: 是，其实刚才说这话啊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关键现在市面上它有各种各样的鱼油，但是我觉得吧，不是所有的鱼油呢它都能被称为叫高品质的鱼油。
2: 李东，你说什么算高品质的鱼油啊？
0: 鱼油，这个鱼是放前面的，说明这个鱼呢它是重点，所以说这原料上这就是一大门槛。您找的这款鱼油，那不说别的，就这原材料我可是知道哈，那是秘鲁渔场捕捞的那个秘鲁凤尾鱼，源头选的这么好，那鱼油的纯净度啊还有这个营养力的，这才有保障。
2: 说的没错，尤其是鱼油这种天天咱们要往嘴里送的，这个原料品质好不好，它里边含不含什么重金属的污染，这一点它比什么都重要。这个凤尾鱼呢本身身体体型小，身体呢不容易富集这个重金属，再加上秘鲁渔场作为世界4大渔场之一，就这一片海域它远离工业密集区，它这儿的水质澄澈洁净，咱们担心的什么工业污染呢，重金属的污染呢，那从源头啪它就给掐断了。
1: 这就叫好鱼掺好油，咱们不光是吃的放心呢，营养也更纯粹呀，尤其是我们需要的欧米伽3这种营养，那都是实打实的好啊。
2: 那当然了，就这片海域由于受秘鲁寒流的滋养，这个凤尾鱼啊它为了能扛住这个低温，那多冷啊，它的身体呢就会攒很多的脂肪。
1: 像我这样的
2: 那你上那边去待一段时间。
1: 对呀，我来自哈尔滨呢，天气冷啊，你看我就胖啊。
0: 脂肪能扛冻。
1: 对呀，
2: 那脂肪一多，那凤尾鱼的脂肪一多，不是它的脂肪，那凤尾鱼身体里的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也就跟着蹭蹭蹭的往上涨。
0: 对，
2: 这简直就是天然的高浓缩欧米伽3保护。那咱们仨想一想，就从这样的鱼身上提取出来的鱼油，欧米伽3的浓度它能差得了吗？
1: 那不能啊。
2: 所以说就这款鱼油吃进去了，吃到肚子里去了，那是第一个是吃得明明白白，

0: 还放心。第二个又是实打实的，我们吃进去高浓度的欧米伽三营养，还有品质这一块绝对是拿捏的死死的。
1: 我感觉啊，这个就跟搭那个金字塔是一个理儿。第一层哈啊，第一层就得是这优质的原料，秘鲁渔场的新鲜打捞的这个凤尾鱼，咱打好最扎实的一个底子，
0: 对，
1: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欧米伽三的浓度哈，再往上给它一冲，然后品质呢是一步一步的就攀到这个金字塔尖上了，难得遇到品质这么顶的这个鱼油哈，大家呢真的要抓紧时间报名了，这个手慢了真的就没有您的份儿了，
0: 还用你说吗？他们的手速比你说的还快。说句实话啊，这个产品的品质它硬气，大家呢才会喜欢它，尤其是这款鱼油还是高浓度的。那咱们现在应该都知道 EPA 跟 DHA 是 Omega 3的两大将军，一般来说高浓度鱼油的 EPA DHA 的占比需求要超过60%就算好的，而我们今天被大家抢的这款鱼油里边的 EPA 跟 DHA 的浓度它是大于了70%的，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每一粒的鱼油它的成分是更加足，营养更加密集，咱们吃到肚子里调理改善的帮助自然就更加到位，更加厉害啊！那么这款鱼油呢，它是在-18摄氏度的环境下放置，如果说放12个小时，依然能够保持澄清。如果说那我们家现在有吃的鱼油，我也来做个实验，把它挤出来，滴到小碟子里，放到冰箱里，放它10多个小时。如果你这款鱼油纯度不够的话，好家伙，10多个小时你拿出来一看，要不就是浑浊的，要不就冻成猪油那样了啊，
1: 冻
0: 住，对对对，它就冻住了。
1: 对，
0: 那么咱们这款鱼油呢，它能够做到10多个小时的冻，冻不住，那足以见得这款鱼油它这个纯度有多高了。含金量有多足了。
2: 在鱼油圈里啊，它是妥妥的尖子生啊，每一滴都是浓缩的营养精华。而且就拿我来说吧，那为父母啊或者自己选择鱼油的时候啊，那更多都是图原料好，浓度高，咱吃着放心。您找的这款鱼油就全占了，所以您这次的团购的含金量啊，那是相当高啊。
1: 其实哈，我觉得单说鱼油的浓度，这个就足够让人心动了。
0: 是
1: 鱼油里头的两大成分 EPA 跟这个 DHA 的浓度占比，这个呢它也很好，而且我知道这款鱼油的 EPA 的占比它应该是超过40%， DHA 的占比呢它是超过30%，
0: 可不是吗？这个浓度越高啊，它里边含有的营养成分就越足，那作用呢也就越强，我们的身体呢才能一直保持舒服畅通这么一个状态，而且这又是无糖的，没有额外的糖分的添加，对于血糖不稳的朋友来说，大家说是不是相当友好了？你不会给你的身体增加负担呢？
2: 而且这么好的鱼油啊，原价298一盒，今天的团货价才59元，优惠力度不是一般的大呀！就这个品质能做到这个价格，那真是打着灯笼您都找不着啊！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目前显示还有550多组了，那有需要的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难得的团购机会。
1: 可不是嘛，大家呢真的要赶紧来报名了。最近呢，其实也有很多的咱们的观众朋友去找了，就是货比三家以后，还是觉得这个团购啊来的最划算。其实这次呢也是亏了阮老师哈，您坐镇，您帮忙砍价，2位数就能让大家吃上这个高浓度的鱼油，关键1组6盒也就才300多块钱。
2: 谁说不是呢？300多块钱呢，下馆子吃顿家常饭就没了。咱们平时少在外边搓一顿，或者少买一件衣服一双鞋，一组鱼油的钱它不就出来了吗？给身体补充补充营养，那是给身体存钱呢。这么一想，大家说这团购值不值啊？
0: 那值啊。我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啊，就是每一次帮你们去做这个团购的砍价，真的说句实在话，

0: 很不容易，特别是鱼油这次，这个鱼它又是秘鲁渔场的凤尾鱼，原料肯定好，浓度它又高，而且它还是无糖的，这个品质已经放在这儿了，那真的是没得挑了
1: 呀。对呀，即便是市场价298块钱一盒，我觉得其实人家也是物有所值了。
0: 你说这话，但是我也知道，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鱼油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讲，都是不知道吃了多长时间了，就是长期吃，如果价格贵，长期吃负担是挺重的，
1: 是个负担。
0: 你说条件好一点的家庭买回去啊，那贵的嘛，它就200多，我吃个两盒也就到头了。要是条件比较差的朋友，一听到298，得了，我走吧，
1: 转身就走。
0: 对对对对，那你还怎么去补充这个营养？怎么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硬朗呢？所以无论如何，砍价的时候脑子，这个头皮呀，这都发麻，就是要把价格，不管人家同不同意，我认为什么价格，我先砍了再说吧。砍到让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有底气去尝试一下，我有底气就这个价格啊，我能长期的去吃。
2: 是市场价这一组哈，你算一下的话得1700多块钱，然后团购价一组呢才300多块钱，中间呢省的是1400多块钱。你说这1000多块钱哈，真是可能有的人就省出了一年的物业费，有的呢可能就省出了几个月的水电费。
0: 而且这些钱我觉得吧，李东啊，咱们仨报一个短途跟团旅游也够了。
2: 其实这钱你干点啥都行。
0: 是，原来这些呢，可能我们要做一个选择，就是2选1。现在好了，鱼和熊掌都能兼得，既吃到了高浓度的这个鱼油，我又省下钱去办了那么多的实事。
1: 特别是对于那些啊日常就用鱼油的朋友来说，1年365天呢、啊，这省了多少钱呢？
0: 这就是两不耽搁呀，对不对？营养补充了，又没让钱包受罪。说句实话，我认为最大的省钱，就是让自己健健康康的少往
1: 医院跑。
0: 对对对，你说少生病，少不舒服了，少去医院了，你健康了，你这个人就高高兴兴的，你说这样的日子是不是咱们越过越有滋味啊？哎，你们俩说是不是啊？
1: 没错。不过这里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高浓度鱼油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啊，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能省1400多块钱呢，多合适啊！目前的数量也在逐渐的减少，现在还有不到500组了，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下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阮老师啊，
0: 哎，
3: 还能订鱼油吗？赶快帮我订一组。
0: 一组鱼油啊，好，没问题，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帮您登记好了。
3: 哎，订上了，这下我可彻底放心了。不瞒您说呀，我这个人对吃进嘴里的东西那叫一个谨慎，但您找的这款鱼油，我打心眼里认可，浓度高 ，EPA 和 DHA 这些营养多充足啊。而且还是秘鲁渔场的凤尾鱼。我看那大几百的鱼油才用到这种好料，关键这么好的鱼油啊，市场价298块钱，你直接给我们砍到了2位数，59元，这也太合适了，一盒省了239块，这一组啊省了1000多块呢，这1000多块钱啊，你说我干什么不行啊？省那油都够了，这么划算的鱼油啊，我必须拿下。
0: 不得不说呀，您这个手速真的是挺快的，您是我接到的第一个订购的朋友，放心吧，妥妥的就把这个鱼油呢您收入到囊中了。行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因为在您的后头还有很多的朋友等着报名呢。
3: 哎，行行行，那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袁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浓度鱼油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6盒才300多块钱，并且还包邮到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阮老师，您快帮我订2组鱼油吧，我想帮我妈买了这个保养身体。您这款鱼油我就看特别好，秘鲁凤尾鱼提取的高浓度鱼油 ，EPA 和 DHA 总浓度超过70%，我专门在网上搜了好多款，还真没看到浓度这么高的，而且还是无糖配方。哎呦，太适合我老妈了。按我老妈的话讲，自行车还得经常上油呢，她这个年纪也要补充。

0: 好营养，日常补补营养也好呀，而且关键这个价格吧太实惠了，您说一盒才59的时候，哎呦我都惊呆了。我看到好多款的鱼油吧，有这个品质的吧价格贵的离谱，有这个价格的吧品质我又看不上，哎呀反正您赶紧帮我锁定这名额吧，也省得我妈再去外面买了。
1: 哎，我们都说呢，这个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我看这话说的没错，放心吧，您要的两组帮您订购好了，也希望你妈妈的身体呢能够越来越好。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0: 好的，阮老师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组6盒才300多块钱，多合适啊！目前只剩400多组喽，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接听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我要订上4组鱼油，我爸妈、公婆各2组，现在还能订上吗？
1: 放心，现在还能订到，不过呢，数量呢真的是越来越少了。你这个电话打的是非常及时的。
3: 能订上就好。这事本来让我老公去办，结果他光忙着其他的事情，转头就给忘到脑后了。多亏今天还赶上最后这波名额，不然我得悔得肠子都青了。现在我们两家的老人现在都上了年纪，体检倒是年年不落，目前身体还算硬朗，没什么大问题。但老话不是说嘛，预防胜于治疗，早早把身体保养好才是正经事。何况这次还是高浓度鱼油 ，EPA DHA 总浓度超过了70%，一盒才59元。我之前挑来挑去对比了好多款鱼油，这款品质真是非常的好啊，那我肯定要拿下了。一想到家里老人身体能健健康康，我心里就踏实。
1: 您是给两家的老人全都准备了啊，那么这份孝心跟细心呢比什么都珍贵，而且呢这个事儿呢也亏得你记着，不然错过了这最后的一班车，你先生怕是要被你念叨念叨好几天的哦。好了，你在家等着收获吧，后面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着急报名的，我这里呢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3: 行，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6盒才354块钱，参加团购相当于给自己省了1434块钱呢。不过数量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老师您好。
1: 你好。
4: 哎，我要给自己订购一组这个鱼油
1: 啊，
4: 现在还有名额吗？
1: 有，你赶得还挺巧的。
4: 是吧？这要不是这几天呢，我去这个农家乐去玩我第一天就报名了。您这次团购这个含金量太好了，我也特别清楚。我本身呢经常就是常年吃这个鱼油保养。就是想让自己身体呢别出什么岔子。以前那一个月光在这方面花钱都花了不少。结果呢这个价格呢直接就给我惊着了。市场价格298一盒的鱼油，现在只需要59块钱。
1: 对，
4: 我都算过了如果吃一组的钱的话呢，都没有我之前买一盒的贵。长期吃下来的话呢，这得省多少钱呢？关键是这款鱼油品质特别好。秘鲁凤尾鱼油这个提取的，浓度还高，而且还无糖配方，我吃就更放心了。再加上这个性价比，真的没话说了。
1: 那您这个可是真的挺好，你说玩呢你也玩痛快了，保养身体的这个事儿呢你也没耽搁，这才叫会过日子。身体呢好好的，才能天天乐呵呵的出去玩出去走。好了，那我也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后头还有很多朋友等着报名的，您的一组我帮您报好了。
4: 好的，谢谢阮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今天只要5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时间不等人，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袁老师您好
1: 您好，
5: 那个赶紧给我订12组。
6: 哇，您上来就订12组，您订这么多呀？您是自个儿吃啊还是送人呢？哎
5: 呀，都是咱自己家人用，就是啥呢，不光我自己，就是整个我们家族里的亲戚，我们是一起要的因为之前咋的呢，我们嘛就提前约好了，谁先打通电话谁就把大伙儿的整个的份儿

0: 咱全包了。前几天吧，这不听你讲这款鱼油吗？完，我专门吧去药房里对比了一圈，我最后吧还是觉得您这款好。那个 EPA 呀、DHA 呀，这个浓度啊，直接超了70%了。浓度高，它营养就足啊，你对身体的好处自然就大嘛，对吧？你而且吧，无糖配方，咱们更没有这个顾虑了。完事儿，我在家族里群里边吧，那么一吆唤，那大伙那一呼百应，哎，全都要试试。你再说咱这个价格吧，那也真是没谁了哈，一盒59块钱，你说，你的两位数能买到这么好的高浓度的鱼油，我们这一大家子那不得都参加吗？袁老师，
1: 你们这个家族这个行动力太牛了啊！还约好了，谁先打通电话，谁就来全包。行行行，
0: 对对对。
1: 啊，现在反正我现在这鱼油还有点，我给你们就全部都订好。你们这几天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其他的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这个时间挺紧张了。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好好好，非常感谢您，袁老师啊。哎，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要提醒大家，今天是高浓度鱼油团购的最后一天，数量是越来越少，现在只有300多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您好。
1: 您好。
3: 可上跟你通上话了。您上哪儿找这么好的鱼油？我自己以前也吃过不少鱼油，跟这款比起来真是差远了，浓度差一大截不说，价格还不便宜。再看您找的这款鱼油，浓度也高，团购价才59块钱，一组6盒也就350来块。有句话叫做“千金难买老来瘦”，我一胖就担心血管里堆脂肪，所以就想着也调理调理，继续再吃点鱼油。
1: 对这个任何人来说呀，这个健康真的就是最大的一个幸运，而且也不用我多说，很多的这个老朋友啊，自己都知道鱼油它对心脑的好处，尤其这款还是高浓度的鱼油，它这个浓度是大于70%了，那对我们身体的帮助也是更大一些的。所以这位先生，我真不能再跟您聊了，因为时间有限，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报名呢，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3: 那袁老师，哎，你帮我也报上吧。
1: 啊，
3: 我订2组，我和我老伴儿都要。
1: 啊啊，
3: 我也不跟他商量了。
1: 嗯嗯，
3: 这几百块钱的事儿，我在家还能做得了主。
1: 嗯，
3: 主要是钱花得太值了。
2: 是。
1: 嗯，这位先生，您说是不用商量，但是我们仨还是能够听出来，你们家到底谁说话算数？我这边呢，帮您把订的2组给您订好了，您老伴呢也吃一吃这款高浓度的鱼油。行了，这位先生，我这回真的要跟你说再见喽。
3: 好了好了，谢谢袁老师。
1: 哎，
3: 再见。
1: 好，再见再见。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高浓度鱼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想要参加团购的朋友，真的要抓住最后的机会去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啊，袁老师。
1: 哎，你好。哎，
4: 我可是你的铁杆粉丝啊。
1: 哦，
4: 在我这儿你说么啊，我都觉得靠谱。哎，就拿这款鱼油来说吧，渔船都开到海外去了。
1: 嗯，
4: 比如渔场的风味鱼浓度还高，品质那是实打实的好。
1: 嗯，
4: 团购价59元一盒，一组才300多块钱，这性价比简直太高了。我跟老伴都这岁数了，平时没什么大毛病，但是一时觉得得保养身体这件事啊，不能只顾眼前，得为以后的身体身子骨打算打算。
1: 嗯，
4: 就想着吃点鱼油提前养护身体，可他倒好，总觉得自己没事，压根不把这个事当回事。
1: 哎呀，这位也不知道该叫您是老姐姐还是老妹妹了啊。今天呢，有一部分的朋友跟我表达过一个观点，我觉得是挺好的，就是预防的重要性。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小病早防，大病不慌，预防走在前，是少往医院跑，对吧？
4: 哎，对对，哎呦，袁老师，你这话